0: 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3: 九二四路况，
4: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2，交通早高峰又开始了，看看缓慢路况先吓。今日嘅早高峰路段咧，就唔算话十分非常逼仄吓。提醒一下主干道方面嘅缓慢情况啦。现时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翻杏坛，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翻番禺咧，暂时见到以上路段咧有条小车龙喺度嘅，希望大家咧就俾多少少耐性啦。咁其他主干道方面咧，等灯可能都要等多一两次嘅，大家亦都要俾多少少耐性啊！保持安全车速车距啊，因为更多嘅朋友开始赶路出门啦。另外提醒大家，为咗要配合扩建啊，广肇高速佛山段啊，金马大桥至到横江立交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进行施工嘅。咁期间咧限速80公里，过往嘅车辆咧记得要遵照现场嘅指示牌，禁止超速行驶啊。咁工期咧预计要去到明年嘅年底啊。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随时欢迎大家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元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6: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6: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4: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嘅8:06嚟到星期三啦，又系早出门早赶路。

好嘅时间啊，天气真系好热啊，同埋今日嘅天色咧好好啊，你就会知道，今日应该雨水嘅机会唔系咁多噶啦咁。咁如果你都预计系咁咧，就记得出门之前关好门窗之余咧，就拉埋个窗帘啊。有冇朋友系住紧嗰间屋其实都西斜嘅咧？如果有嘅话，咁就恭喜你啊！你系夏天啦，最有热力嘅人啦，最具热力嘅人啦，翻到屋企可能要更长嘅时间，你先至会觉得呢间屋凉翻一啲，系咯，每日都要同阳光玩游戏嘅日子，记得要好好咁保护好自己啊！咁而阳光都开始出嚟啦，阳光灿烂啊，紫外线强度亦都开始再一次提升咧。大家搽防晒霜都要再提前多半个钟头，因为佢需要有半个钟头嘅起效时间啊，吓半个钟头起佢先至可以保护你。咁所以记得早啲涂啊，跟住先至出门，咁嗰个金钟罩先至可以有效。好啦，早高峰开始啦，陪住大家嘅会有城市俏佳人啊，欢迎咁多位，除咗可以听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嘅方程视频号嘅直播已经开启啦。

呢一首张三的歌开启今日嘅城市潮家人，有朋友话呢首歌都几好听噶，系啊，播出嚟先发觉咧，其实佢只系重复咗咧一段好少嘅一段啫，所以只系得两分十几秒嘅时间。亦都有朋友话可成啊，外边真系好热啊，嚟啦，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啦。每日起身就有30度嘅日子，唔系咁容易啊。现时路德嘅室外气温29.8摄氏度，你嘅车载显示应该三字头噶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真系雨水少咗，预计系多云间晴，局部地方有啲雷阵雨嘅啫。吹偏南风1到2级，午后嘅最高气温全线超过36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冇取消过啊。咁而全个星期啦，最好天气嘅一日咧就系今日啦。听日嗰个阵雨嘅雨量又会大翻一啲，所以要出外办事啊，同埋想晒啲嘢啊，唔系咁想俾啲雨水淋到啊，可能今日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日来的。刚才讲到话防晒，除了防晒霜之外呢，还有物理防晒的，那些什么遮啊、罩啊、衫啊、面冚啊，哎呀等等，所有贴身的东西呢现在都可以全部上晒身的、哦。啊，寻日大家有冇刷到一条视频啊？啊，可以将一个人包得严严实实，再戴埋个太阳眼镜，戴埋顶帽，同埋撑埋把遮，你真系分分钟唔认得，可能隔篱嗰个就系你嘅同事。但系原来做到咁样啦，数据都话俾我哋知。其实你的皮肤依然有机会黑，点解啊？当你戴住面肩嚟，又或者成身都被一块布焗住嘅情况之下，阳光晒唔到，但系阳光嘅热力依然到达你嘅皮肤，焗得多，你嘅皮肤温度一升，一样都变黑㗎。

0: 嗱，呢首歌咧就已经唔系新歌啦，但系呢个版本系新噶，嚟自《夜王》呢部电影推出嘅时候同步发布嘅一个新嘅 disco 嘅版本啦，《星宿传说》。《夜王》呢部电影喺香港地区咧，其实都仲系挂住有导演特长版嘅发布，即系仲可以喺院线嗰度睇到。咁所以最近又系香港嘅朋友咧，顺便如果有时间充足嘅话咧，都会入场睇埋嗰个成三个钟达到《阿凡达》电影级别时长嘅导演版。文书话睇完之后咧，会感觉嗰个故事更加丰满一啲啊！有兴趣又咁啱路过，又咁啱可以睇到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刚才讲到啦，原来皮肤唔完全接触阳光，但系佢好热嘅状况之下，依然有机会皮肤变黑，系啦。记得马拉松爱好者，我哋嘅节目嘉宾 Elsa 亦都曾经讲过，如果你高强度喺户外运动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首先要为皮肤要做嘅一样嘢系降温，尽量令到佢快啲唔好咁热先，之后先就可以为皮肤密集补水。呢个过程系防止变黑嘅第一。第二步，当然啦，最近除咗热之外咧，就系、是、所有嗰啲蚊虫活跃都真系非常非常之明显嘅，繁衍嘅速度都快咗好多，所以请大家咧都积极咁样动起来啊，做乜嘢啊？清理你嘅屋企啦，又或者系落咗雨之后要积极咁样清咗去你见到嘅嗰啲积水啦。气温变化亦都会影响我哋蚊嘅活跃程度，尤其喺早上嘅七点到九点，傍晚嘅下昼五点时间到七点嘅时间咧，都系伊蚊嘅高度活跃时间嚟嘅。请大家做好防护，防蚊、防虫、防滋扰，保护好自己。OK， 好啦，咁保护好自己之余咧，就记得要注意补水啊，因为夏天饮少啲水都有机会会引起中暑嘅风险。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Hello，
3: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新起点。
0: 讲到话天气热要饮水咧，大家都知道噶啦，而且饮水量咧越嚟越大啊！如果你仲要喺屋企，又或者喺办公室等嗰煲水滚咗先至可以饮嘅话，咁都真系几麻烦。当然啦，而家有好多朋友咧，屋企都话：哎呀，我用桶装水啦咁。但系夏天咧又有另外一样嘢令大家担心嘅，就系桶装水开封之后，如果嚟唔切，快啲饮晒。文书话开封三日之后嘅细菌量就会几何级数飙升。到底有啲咩方法可以一次帮你解决晒关于饮水嘅麻烦事，可以饮得快捷又安心呢？不如屋企装翻个净水器啦。试下推荐俾你嘅1509音范心系列净水器啊！而家厂家咧送紧618嘅贴心大福利啊！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俾足15日时间俾大家使用噶啦，自己感受一下水质系咪真系有变化先。满意嘅每个月支付198元起，连续付12个月啊，就可以得噶啦。如果唔满意嘅试用，咁咪无条件上门拆翻部机咯，冇任何嘅附加条件噶，令大家唔需要花一分冤枉钱啊！今日致电400-828-6721，400-828-6721订购就可以领埋嗰啲豪华礼品噶啦，包括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啊，45度到100度嘅4个档位水温，一键触摸3秒就出水啦，完全唔需要等啊，非常之方便嘅，全家人饮水都 OK 啦。另外再赠送多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钛金发廊窝一套，仲有空气循环扇，同埋一把晴雨伞啊！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品质在先，实用在先。好啦，讲多一次活动嘅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月付198元，12个月付清就 OK 啦。唔满意嘅无条件退回部机啊，全程透明，冇额外消费，为大家保驾护航啊！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今日咧，前30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们咧，仲可以享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同免费全屋净水安装嘅名额。 但系 quota 满咗咧就冇办法噶啦，咁所以大家就唔好错过优惠啦，快啲拨打电话为你嘅屋企家人嘅健康唔好犹豫啦，电话号码记得记低咯噃，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最后福利名额啦！
5: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6: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5: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7: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8: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10: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9: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早上时间8:20，继续系直播进行时，欢迎大家嚟听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啊！欢迎打卡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嘅朋友仔先。手机尾数4094呢位朋友话啊，我终于都知道点解我哋手臂咧唔晒嘅情况之下都黑咗啦，原来系因为咁。亦都有朋友话好几日冇翻个公司做嘢啦，居家办公，今日终于可以见翻我啲同事啦。欢迎你 Claire， 亦都欢迎硬功夫番禺家庭过度有厕纸。开心果平平、哆啦 A 梦 JJ、琉璃仙子番禺嘅 MJ、黑糖珍珠奶茶爱上运动等等等等，朋友仔打卡，亦都欢迎大家嚟睇直播啊！阵间我会揽住张被做直播，而家揽住张被咧，系咪会觉得听起身都觉得成头大汗？但系想话俾大家知，而家嘅面料咧系舒适度同埋深度咧。一秒就有凉感㗎喇。係啊，夏天你会唔会仲未有凉被啊？仲未享受到呢一份又舒适又写意又柔软又超舒服同埋小朋友揽住都爱不释手嘅床品呢？如果係嘅话，咁就欢迎你嚟我哋嘅舒飘仪返场享受优惠啦。

0: 啊，今个星期全面进入618嘅优惠，每个星期都有大家鍾意嘅商品反场复购，而且满赠同埋618嘅机制会更加好。欢迎咁多位上线啊，喺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点开购物车就可以了解同埋享受更多嘅优惠啦。有任何嘅唔明又或者可程未必上线可以服务大家，我哋同事都喺度等緊大家嘅。有任何嘅疑问，唔識揀颜色，唔識揀尺寸，甚至唔識揀边个产品好，都可以留言问，我哋会有同事答大家。
1: 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好啦，嗱，今个星期咧就马上会喺周末嘅时间就进入高考啊，咁啊，今个星期亦都系考生们咧冲刺嘅时间，咁啊，作为家长咧就做好后方好扎实、好安全又好，怎么说又好安静嘅后盾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呢个时间就都唔应该再俾啲咩压力俾佢哋啦，咁样咁所以做安静的、安全的后盾真系好重要。咁除咗安静之外咧，安全亦都系好重要噶噃。咁最近咧，教育部系梳理咗汇总咗近年嚟一啲典型嘅高考诈骗案例同埋谣言，去提醒广大嘅考生同家长要提高警惕，因为每年喺呢个时候咧，嗰啲不法分子都会发布好多相关嘅虚假信息，真假难辨，慎防上当。嗰啲案例包括乜嘢呢？咩高考临近啦，押题卷嘅市场就被炒作得相当犀利啦。什么绝密预测系嘛，名师 AI 上线，不法分子会利用一啲考生同埋家长嘅投机心理，去冒充咩命题组嘅老师啊、资深机构啊、大师去宣扬，去提供一啲绝密嘅真题，又或者系一啲精准嘅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等嘅虚假宣传手段，仲会参与，咧什么即系话咩优惠啊？嗱，你而家再唔做咧，你就冇机会啦啊！你做咗之后咧，又会点样啦？咁啊，诱导翻一啲家长同埋考生咧，高价购买一啲嘢噶噃，咁啊，甚至会影响翻咧整个备考嘅安排同埋心态。咁所以家长同埋考生就真系要特别留意啦，听听看看就算了，千祈唔好亲自落场试。咁同样咧，一啲案例仲会牵涉到就系话，佢发一个链接俾你，话俾你知，嗱，你查我呢个链接咧，你就可以提前知道你嘅成绩㗎啦，咁样。咁就会要求你输入好多资料嘅。当你输完之后，你就会发觉个页面卡住咗。好啦，一卡住咗就係、是、不法分子获取一啲非法资讯啊、非法信息嘅一啲好具体嘅同埋好精准嘅渠道。因为佢需要你输入咩身份证啊、咩卡号啊、验证码啊，帮你解返开嗰个页面。好，当你一输晒所有嘅嘢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喂，嗰张银行卡即刻就会被盗刷，咁所以真係要小心小心啊，千祈唔好点一啲不明来历嘅链接，同埋一定要稳定好嘅心态。好，而家做緊电台直播，又做緊视频直播，有时候呢你会听到我有啲卡卡地嘅。点解呢？是因为直播视频直播的界面会打一些弹枪出来说你违规啊，他要罚你啊，他要警告啊，这样。在那一刻你看到弹枪的时候，你会下意识有两秒钟想一想，我刚才到底做过什么呢，这样。啊，现在直播都不容易啊。欢迎大家来看直播，也都多谢大家来支持直播。正在直播进行时的会有城市潮家人。你好啊，我是主持人方我成啊。用早资讯和好的节奏陪住大家赶在翻工的路上。

王菲嘅舊作啦，亦都係一首重新翻唱嘅作品啦，名字叫做《夢中人》啊。小高话可成日今日我生日啦，可唔可以在线同我讲声生日快乐？我好希望可以每日都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焗住都会令到自己变黑，子叔就话你早啲讲啊，等我多啲戴帽，等我啲头发都黑啲啊嘛，咁又得咯。OK， 稍后时间咧，我哋嘅八点半钟到九点钟时间，电台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欢迎大家通过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做更多嘅交流同互动。

0: 对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
3: 我是主持人郭希。
2: 咁讲到工业两个字，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嘅第一印象就是

0: 厂房、机器或者系生产线，离我哋日常生活、休闲生活亦都系好远嘅。咁平时出游啦，可能大家首先会拣到嘅都系一啲山水风光啊，或者系古城古镇、网红景区等等。可能好少有人会将旅游同埋工厂或者系工业遗址摆喺一齐。
1: 嗯，冇错。咁啊，甚至可能咧，有唔少人都会觉得工厂咧，净系适合生产制造，根本就唔适合休闲游玩。咁但系咧，其实最近几年一种全新嘅文旅新业态正喺度悄悄走红，彻底打破咗大家对于工业嘅黑板印象。
0: 嗯，冇错啦。今日就同大家详细嚟倾下呢个工业旅游。咁可能仲会有唔少听众啦，唔系好了解究竟乜嘢系工业旅游。咁简单啲咁嚟讲啦，工业旅游就系以工业生产过程、工厂嘅风貌、工业遗产等等嘅资源为核心，再结合翻观光游览、消费体验同埋科普教育嘅新型旅游形态。
1: 嗯，咁嗰啲旧工业设施经过保护性改造同埋场景化升级之后，就变成可以参观体验、研学打卡、了解城市工业发展历史嘅特色旅游形式啦。咁佢将原本封闭嘅工业生产空间变成咗开放嘅文旅体验空间。比如话，我哋既能走进现代化智能工厂，亲眼见证一件产品从无到有嘅生产过程，感受我哋智能制造嘅硬核实力，亦都可以走进百年老工业遗址，触摸城市嘅工业记忆，读懂一座城市嘅产业变迁同埋发展故事。咁所以话咧，工业旅游系一种兼具知识性、观赏性、体验性、教育性嘅新型文旅模式嚟噶。
0: 嗯，咁《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指出啦，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等等，培育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同埋旅游演艺精品项目。可见工业旅游已经成为未来文旅产业发展嘅新方向之一。咁国希，你知唔知咧？工业旅游呢个词对于我嚟讲咧，其实系一啲都唔陌生嘅。咁我最近啦，咪去咗成都玩嘅咩？嗰度有一个叫做东郊记忆嘅地方。
1: 嗯，
0: 咁嗰个地方咧，原先系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咁而家摇身一变咧，就增加咗音乐、美术、戏剧等等嘅元素。咁当其时我去到嗰度嘅时候咧，就发现人流量都好大嘅。哦，可以买衫啦，然之后有各种各样嘅餐厅啦、文创店啦。仲有 Live House 或者是一些快闪的市集等等，非常适合大家去影相打卡和休闲放松或者是研学探访的。
1: 嗯，咁你啱啱讲到嘅系成都嘅东郊记忆啦，我就记得啦，其实我哋经常喺北京啦，北京嘅798艺术区原本都系一个工厂嚟嘅，而且佢里面面积亦都特别之大㗎喎。
0: 係大到会荡失路咁滞，因为里面有好多嘅分区啊，仲有咩图书馆啊、艺术工厂呢啲都系有嘅。
1: 嗯，冇错啊，咁当然啦 ,798 啦，唔单止系占地面积大啦，佢内部嘅车间空间亦都好大，好多啦就被改造成为咗现当代艺术展示空间啦。咁除此之外，天然的采光亦都是为艺术家的绘画、雕塑等的创作是提供了非常之适宜的条件的。而北京798是比较早开展工业旅游的地方，2003年就被时代周刊是评为全球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了。
0: 嗯，咁喺2025年嘅时候，北京就已经出台咗北京市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咁系明确咗北京将会加大力度开发工业旅游资源，到2027年嘅时候力争实现年工业旅游人数达到2000万人次，工业旅游收入达到30亿元。咁除咗北京之外啦，其实放眼全国各地，好多嘅地方其实都系喺度挖掘紧本土嘅工业旅游项目，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噶。
1: 嗯，冇错啦。咁当前啦，我国系形成咗全球少有嘅丰富嘅工业旅游品类，工业旅游公众接受度同埋市场渗透率亦喺度持续走高，推动工业旅游成为文旅市场新嘅增长极啊！咁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18%嘅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我哋嚟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点讲。
2: 从市场的这个反馈来说，到工业制造业里面去探秘，去找中国的制造业大国的密码，这种旅游的需求变得极其的旺盛，反过来再推动我们的供给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厂家愿意把它最新的产品线展现给游客，通过旅游的方式呢，就是把游客吸引到我这里来，来感受我的企业的文化、企业的品牌、企业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呢， 游客和产品之间就建立了非常强的这种情感的关联。
0: 咁作为近年嚟异军突起嘅呢种旅游业态啦，工业旅游喺全国各地已经系多点开花啦，涵盖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医药保健、食品工业、遗址遗迹、博物馆、能源科技等等嘅多种类型。金准就表示啦，需要进一步去挖掘工业资源嘅潜能，深耕细作，推动工业加文旅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充分的发掘资源，一类呢是大国重器和造器工厂，第二呢就是专精特新的小企业和隐形的冠军，他们往往在一个区域或者几个邻近的区域高度的聚集，可以共同形成集群来发展工业的旅游。第三呢就是在民族工业和工业遗产的这个品类里面，我们还有非常多可以挖掘的潜能，从讲好一个故事的这个角度去重新的设计我们的工业遗产的流程和体验。
1: 咁冇耐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善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线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0: 工业旅游现在是越来越 hit 了，不单止为文旅消费增添了新场景，更加折射出我国工业文化和现代旅游这种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可以看出来，现在是从中央到地方，整套覆盖规划引导、资金支持、标准规范的政策体系正在加速成型，为企业打开大门提供了底气，也都为工业旅游从以前的这种点状探索迈向规模化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放到广东。我们都知道在广东是具有不少优质的工业旅游资源，既有代表着制造硬核实力的现代化工厂，亦都有流传着城市发展记忆的老工业遗址。近年来，广东是催生出很多受大家欢迎的工业旅游项目，这些项目既盘活了原本闲置的工业资源，又被广东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增长点。
0: 咁而家广东嘅工业旅游其实已经告别咗单一嘅提供厂嘅模式，正升级为深度融合科技、文化同创意嘅综合体验。截至到今年嘅一月份，广东已经累计培育近300个工业旅游资源点，推出超过50条精品线路，推动工业旅游成为广东向世界展示其产业韧性同埋城市活力嘅独特窗口。
1: 咁举个例子啦，喺深圳龙岗区一家国家级专升特新企业，同时亦都系全球编队无人机领域嘅主要供应商，佢哋咧就推出咗无人机特色工业游，受到各界欢迎。走进生产车间，可以见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手臂精准完成上料、成型、取件等嘅工序，无人机螺旋桨保护罩成型，电池精准贴标等关键环节系一目了然嘅。高效流畅嘅智能制造场景，亦都令到咧嚟观赏嘅同学仔们不时发出惊叹。
5: 看到了无人机的生产过程，还有它的自动化机器，我们自己动手制作无人机，收获了挺多的见识。
6: 我担任了一个小小的安装机翼的工程师，特别有成就感。
0: 咁广东工业游咧，正喺度悄然升温，公众可以喺深圳科技企业嘅体验中心里边试驾无人机，或者系操控一啲机甲战车。喺广州咧，你可以选择漫步太古仓红墙码头，走进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去睇下机器人去整飞行汽车。咁去到佛山啦，你可以喺渔人码头老厂房壁画前边合影留念；到石湾陶瓷博物馆去触摸5000年嘅陶艺。咁喺东莞，你可以感受到家居、皮具、睡眠科技同埋工业设计嘅融合啊！
1: 听落就好得意，好想一齐去玩啦！咁活跃喺全球供应链上边嘅企业啦，敞开真实运转嘅生产线，将科技制造变成咗可触摸、可互动嘅文旅体验。沉睡嘅工业遗址亦都被重新盘活，化身城市会客厅同埋新地标。 外地游客可以通过咁样嘅参观去深度了解呢个城市，同时呢啲极具特色嘅工业旅游项目亦都俾本地居民系提供咗消遣娱乐嘅新选择。参观工业企业对消费者而言增长咗见识，体验咗生产制造过程中嘅乐趣。咁对企业嚟讲，敞开大门令到消费者了解自己，对产品产生信赖感，其效果咧系产品广告无法比拟嘅。
0: 嗯，可以话系一种双赢啦吓。咁对于广东嚟讲啦，工业旅游既系读懂广东制造嘅一个独特窗口，咁同时都系激活工业资源、推动二三产融合嘅关键揸手啊。当以前的这种硬核工业和现在的潮学风景相遇，生产线变为研学课堂，旧厂房化身成为城市的会客厅，广东正在这里探索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旅游新路径。
1: 咁除咗广东之外啦，澳门其实都有唔少值得探访嘅工业旅游景点，比如话具有近百年历史嘅益隆炮竹厂旧址，面积咧有约20,000平方米咁大嘅。其旧址咧至今仍然系保留咗昔日嘅工场布局同埋环境，系澳门仅存嘅并且咧保存得较为完整嘅炮竹工业遗址。咁而园内设有参观游径、展览馆同埋文创礼物店。咁而另外荔枝碗船厂片区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选择嚟噶。是澳门仅存且保存得较为完整的木制造船工业遗址，这里融合了渔村文化、造船工艺展示和现代休闲空间。
0: 如果平时经常去澳门旅游的话，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个打卡的好去处来的。
1: 没错。
0: 澳门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工业旅游同样都是盘活这种旧工业遗存或者是打造文旅新亮点的重要途径。这些带着本土工业记忆的点位，不单只是可以令很多游客去了解澳门过去的工业发展脉络，其实都为澳门的旅游增添了不一样的文化深度，可以吸引很多想要去探寻城市别样历史的游客一起去前往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咁讲起香港旅游啦，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联想到嘅系维港夜景、商场购物同埋市井美食等等。咁但系咧，可能比较少人留意到吓，一座座尘封嘅老厂房、代代传承嘅本土老字号，正喺度化作特色文旅嘅载体。工业旅游就已经成为香港深化城市文脉、丰富入境游业态嘅全新增长点，而串联起咧香港从工业小城到国际都市嘅百年变迁。
0: 咁讲到香港工业化啦，系起步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咁纺织、食品加工、轻工制造系蓬勃发展嘅，荃湾、深水埗、观塘遍地都系厂房，香港制造一度系享誉全球。狮子山嘅奋斗精神扎根喺机器嘅光明里边。咁伴随住产业嘅转型，大量嘅工厂系停产搬迁，老旧嘅工业遗存一度系面临拆除嘅困境啊。咁近年嚟啦，香港系以建筑活化、文旅融合为揸手，盘活存量嘅工业遗产，就出遗存活化加品牌研学双线并行嘅工业旅游发展模式。
1: 咁荃湾南风沙厂呢，就係香港工业遗存活化嘅标杆啦。呢一座1954年投产嘅老牌沙厂，係香港纺织工业黄金时代嘅缩影。2008年停工闲置，2018年完成活化转型文创园区。咁呢度呢会定期举办各种嘅艺术同埋文化展览，以及同纺织业相关嘅活动，令到游客可以深入去了解荃湾工业历史对社区嘅影响及其文化意义。呢度仲荣获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评审会创新奖。
0: 咁如果话旧厂房嘅活化系回望过往，咁本土老字号工厂研学则系立足当下，展现新一代香港制造嘅实力。咁此前香港特区政府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就公布咗要推行嘅九个旅游热点项目，咁其中嘅一个项目就系香港工业品牌旅游。香港的工业故事充分体现狮子山奋斗精神，通过旅游业界组团开拓香港制造工业旅游，打造可以供旅客参观、体验和消费的热点。譬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利锦记、奇画、白珍酱园和益力多都是位列其中的。
1: 呢啲承载住香港人集体记忆嘅本土工业品牌，唔单止能够令到游客系试到老香港嘅地道风味，仲能够通过品牌发展嘅小故事，感受到香港一代代实业人拼搏进取嘅精神。呢一种鲜活嘅文化体验，系普通景点好难比到嘅。
0: 咁现阶段香港嘅工业旅游咧，仍然系处于一个培育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联动嘅优势，香港工业旅游正喺度不断咁对接内地嘅研学市场，将狮子山工业精神、百年香港制造嘅故事融入其中，令游客跳出买去读懂一座城市嘅工业发展历程，亦都为香港多元化旅游发展打开咗全新嘅赛道。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邀请咗一位长期关注香港工业旅游发展议题嘅嘉宾，佢就系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先生，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香港发展工业旅游嘅情况。黄议员你好，咁你长期关注香港工业旅游发展嘅议题啦，你认为香港有住边啲优势同埋特色去发展工业旅游呢？
7: 香港咧，其实工业旅游有四个优势，呢啲系好独特嘅。咁大家都知咧，六七十年代我哋嘅轻工业咧，讲得出嘅牌子咧，其实都好多都系从香港走出嚟，好多塑胶啊、电子啊、钟表、食品等等，其实全球都好多人都用紧我哋嘅产品嘅。咁所以依家咧，你见到咧，香港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厂房咧，都仍然存在。咁啊，有啲嘅机器啊，其实黑掹掹嘅一大嚿嘅机器咧，佢哋系可用咗可能几十年，都仲运作得好顺畅嘅啲机器。咁好多。一啲嘅老师傅啦，其实咧都系有好多狮子山精神一个嘅浓缩嘅典影嚟嘅。咁另外，第二个咧就系佢手工艺咧，同埋依家咧同我哋嘅新科技咧，其实又有好多嘅联合性喺度嘅。咁我哋嚟紧嘅北都啦，咁我哋嘅科学园啦，其实你去到科学园参观咧，有时都见到嗰啲好旧嘅机器咧，都有摆喺度做一啲展览。所以你见到咧好多新旧交替。咁啊，亦都系并存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个差异化咧，系令到更加有吸引力。咁第三咧，其实就系我哋本身香港一个好独特优势。我哋嘅国际枢纽咧，除咗内地啦，我哋海外咧都好多人中意嚟香港度打卡嘅。咁而加上我哋嘅旧工厂咧，其实主要都系喺我哋一啲嘅地铁嘅可沿线嘅地区，好似包括好似观塘啦、深水埗啦、荃湾等等啦。咁所以呢啲咧。除了呢啲舊式工廠出名咧，其實最出名就係嘢食。咁啊，所以呢度咧好多串連咧，其實就係一個同旅遊同工業咧，好容易就聯想到一齊。咁啊，最後就係我哋嘅本土設計咧，其實我哋都做得好產個發產業都非常之發達。咁所以咧，好多呢啲工業地方咧，其實佢哋同 IP 開發咧，都有好多嘅文體式嘅一啲嘅體驗式嘅旅遊喺度嘅。
0: 黄议员，咁你觉得工业旅游可以为本土传统工业嘅活化，或者系文旅产业增收、香港城市品牌形象嘅塑造带嚟边啲嘅影响呢？
7: 其实旅游界咧，佢本身嘅态度都非常积极。咁其实工业旅游嘅核心咧，在于几样嘢啦，一个就系传统工业活化啦。咁啊，系一个技艺嘅传承，因为好多手作嘅嘢咧，或者轻量级嘅场景改造咧，系去一替代一啲咧，可能大拆大建。去一啲就嚟消失嘅工艺，好似月饼制造啊、玩具去整帽啊，或者系嗰啲手表组装嘅体验入边咧，可以传承到嘅。咁第二咧就系佢哋嘅文旅产业嘅增加啦。咁第一就系我哋要开辟一啲新嘅赛道。咁啊，其实就唔好净系嚟到净系买，可能买嗰传统嗰几样化妆品，买一啲嘅嘢食。咁可能喺除咗呢啲度咧，都可以做翻更加多嘅细分一啲文旅市场。同埋延伸我哋消费链啦，去做一个叫做参观、感受、手作、伴手礼一个咁嘅模式咧，咁啊增加翻多种嘅收入模式，咁啊弥补翻一啲旺季以外嘅一啲收入缺口啦。咁第三咧就系一个城市品牌嘅塑造，咁啊我哋要跳出一个净系做一个金融商业标签，我哋其实要还原翻咧香港咧，其实真系工业家嘅一个历史脉络嚟。咁我哋有另外可以做返一个香港制造嘅一个由狮子山精神，咁体验返呢我哋咁多年嘅工匠精神同埋一啲创新活力嘅。
0: 黄议员，结合返你嘅观察啦，目前香港已经开展嘅工业旅游项目主要系集中喺边啲领域呢？有边啲代表性嘅案例呢？
7: 而家暂时比较多嘅呢都系同食品有关，因为香港本身都系文 以食为天，或者美食天堂。咁嚟紧当然啦，会我所理解咧，都会有好多同又开始会有啲同制衣嘅啲关系。咁但系而家咧喺食嗰方面咧，就好似有奇华饼家入边有一个叫时光回廊美情嘅体验馆。咁其实咧，佢哋系复刻翻所有以前1940几年嗰时候嘅场景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互动嘅导赏啦，同埋可以亲手去整一啲饼嘅，咁可以体验翻咧当时嘅品牌咧点样系喺一个人情味嘅传统情怀嘅时候咧，又加翻啲现代嘅管理。咁所以依家目前咧，我哋试行一个比较集中喺三个大领域。咁第一个咧就系食品加工，咁好似元朗老饼家啦，咁跟住亦都有一个传统手工艺嘅行业，就系即系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就系一啲荃湾嘅旧工厦，有啲皮革啊或者银器嘅造坊嘅，咁跟住亦都好似香港岛咧有一啲叫活字印刷厂，一啲执字粒嘅经验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可能系本地嘅钟表工厂，点样去睇一睇个零件组装嘅观摩，睇下嗰啲工匠点样带住个嗰啲放大镜去逐个零件装落去，咁讲翻啲历史嘅一啲讲解，咁呢几个咧都系嚟紧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下嘅领域嚟。
0: 咁香港喺探索工业旅游嘅过程当中，点样去做到工业同埋生活嘅结合呢？
7: 咁要做返一个工业同生活结合呢，其实我觉得有三个途径。咁第一个呢就係、将个场景去生活化嘅改造。咁好多旧仓库办公室呢，其实依家好多时改为咗一啲叫做轻食嘅咖啡厅、工艺空间啦。咁所以呢，喺邻近一啲嘅住宅区嘅工厦，咁开放埋呢一啲夜间体验场次。咁我觉得呢个就可以令到啲人呢，就除咗日头去睇，夜晚呢都可以去闲聊嘅时候呢都可以感受到嘅。咁另外呢就係、是、一个要亦都係个内容要系好生活化啦。咁围绕返呢港式嘅日常飲食啦、家居用品啦、一啲平时带嘅饰品啦，同埋一啲设计嘅。咁所以呢，等到啲游客呢係可以将工业嘅连结同埋一啲生活呢係可以做过一个嘅互动喺度啦。咁最后当然啦，就係、是、社群嘅互动啦。咁工厂呢好多时会同社区嘅合作一啲周末嘅工业体验。咁所以有啲叫做老匠人呢係会去一啲社区度呢开啲工作坊呢，係同啲市民呢係打破一个嘅空间隔阂咁样嘅。
0: 黄议员，而家好多内地城市啦，都系喺度发展紧工业旅游嘅。咁你认为香港发展工业旅游应该如何去定位呢？点样去讲好本土嘅工业故事，再展现翻香港嘅工业价值呢？
7: 我觉得个核心定位咧，就一定系港式工业文化体验，加上轻制造嘅一个科普文旅。咁特点系咩呢？就系去区别翻喺内地一个重工业模式。咁我哋嘅主打咧就系小而精、沉浸式、手工匠艺同埋一啲轻型制造嘅结合，呢方面嘅精品文旅咧，咁可以其实变成一个都市旅游嘅特色补充。咁样点样去讲好一个故事呢？其实咧都系分翻时代脉络去叙事啦。咁我哋梳理翻一个成个起飞期、转型期、新型升级期咁呢几个阶段啦。咁用翻一啲嘅旧设备啦、旧员工去还原翻一啲历史，咁啊费唔好令到佢碎片化啦。咁第二呢就係、是、聚焦返一啲小人物同小品牌。咁好多呢老牌中嘅工厂呢同埋一啲师傅呢，佢哋等佢做主角。咁讲返一个个体同埋城市共生嘅故事，咁加返一啲感染力。咁最后呢就係、是、呢要用返更加依家新型嘅多媒体去做搭载嘅。咁有啲可能要用返啲短嘅纪录片啦、旧视频啦，甚至可能用 AI 将一啲旧相还原返变成一啲好新嘅一个，即係还原返去活生生走起嚟。咁用返呢啲 AR 啊 AI 技术呢将一啲旧工厂还，咁可以其实都吸引到好多嘅，就算唔係淨係海外嘅客、内地客，我諗本土嘅客呢都好受欢迎。2024年呢，咁施政报告就其实由佢开始话成立一个发展旅游热点嘅工作组啦。咁所以佢哋就希望就可以喺地区去搵一啲去建设同埋去聚返啲人气。咁所以喺个工作组入面呢，其实我哋啱啱上年5月20号呢就公布咗一个香港工业品牌嘅旅游计划。其实个目的呢就係为咗要去令到深度游嘅发展趋势去做一个更加可以俾旅客参观、体验同消费香港制造嘅工业旅游热点。咁工业旅游呢其实就冇话针对边一个方面嘅，其实可以系旅客得香港本土嘅 住居民又得，咁所以一起去感受呢啲咁样嘅獅子山嘅拼搏精神啦。咁另外就係本地嘅客群呢，佢本身就希望可以做一啲就係親子嘅科普、青少年嘅產業教育同埋一啲中老年嘅情懷體驗嘅。咁所以佢哋嘅做法呢，就係會開返一啲學校嘅實踐團、退休回憶團，咁配搭配返一啲高性價比嘅手作啦，咁俾人哋更加多知道我哋係本土嘅認同感啦。咁喺外地內地嘅遊客群呢，其實我哋嘅側重點就係一個文化 IP 去打卡，咁做返一啲叫做香港情懷啦、香港製造嘅一啲伴手禮。咁我哋嘅做法呢，就係會推出一啲嘅精品小團，但係喺一個深度導覽嘅。咁所以呢，我哋係可能係會遊走18區，行去我哋嘅人群當中去感受呢啲嘅文化產業嘅獨特記憶嘅。
0: 香港嘅工業旅遊目前係由特區政府聯合行業協會去推動嘅，聚焦香港製造文化同埋獅子山精神。咁目前係處於一個試行嘅階段。黃議員，未來香港喺工業旅遊方面有邊啲可以拓展嘅呢？
7: 我哋其实咧未来咧有三个拓展方向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个产业场景嘅拓展。咁我哋依家喺北部都会区咧有好多新型制造啊、生物科技嘅一个延伸。咁其实就系喺北部都会区，我哋想做啲新嘅科技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亦都会喺嗰度辐射翻我哋可能喺个地区上面咧有好似类似传统工艺啦、高端制造啦，咁开拓翻一啲类似工业遗址嘅夜间文艺场景嘅。咁第二个呢，就係呢我哋会係用一个形态嘅去拓展产品嘅形态拓展。咁开发工业旅游呢，我哋会限定一啲周边啊、工匠嘅联名产品啦。咁跟住所以举办返工业主题嘅市集同埋沙龙嘅。咁第三个呢，就係我哋会有一啲行业联动嘅拓展。咁我哋会联合返啲教育界呢去做返一啲嘅研学课程。咁我哋会 crossover 一啲文创界同埋开发一啲工业 IP 动漫嘅同埋周边。
0: 咁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嘅其他城市可以点样去联动探索工业旅游，可以打通边啲线路或者系资源呢？
7: 其实呢，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呢区域协同互补嘅关系啦。咁所以呢一起共赢。咁内地呢就起步得早啦。咁个体系呢相对地完善嘅。即好似我依家见好多呢已经系好多用 VR 啊 AR 啊同埋一啲科技研学嘅模式呢，其实呢啲都好值得香港去借镜。咁所以我哋建议返呢两地呢可以策划一啲跨城一程多站嘅旅游。咁香港主打嘅就一定係百年老字号啦，港式工匠嘅设计精神。咁而大湾区内地嘅城市呢就可以主打就係大型智能制造，最前端嘅科技工业。咁呢个呢可以打通咗两个联动嘅线路嘅。咁第一个呢就係传统轻工业嘅联动线。咁香港塑胶钟表嘅工业遗址呢，其实呢就可以同东莞玩具嘅手表加工基地啊、佛山家居工艺呢去打造一个产业链嘅溯源游。咁跟住另外就係呢，我哋可以做一个叫做新型制造嘅联动线。咁就係北部都会区嘅先进制造啦、深圳嘅电子制造工厂啦、广州嘅生物医药基地啦，咁我哋就可以另外一条线就打造一个高端制造嘅科普游。咁三大资源呢，其实打通嘅一啲嘅措施呢，第一个呢就係客源嘅资源互通。我哋互推返一啲工业旅游嘅套票，咁两地线上预约去过一个类似好似平台数据互通啊，互相去导流。咁第二个呢就係产业资源共享。咁我哋共一齐起返嚟建返一个大湾区工业文化嘅数据库。咁有好多嘅历史档案啦，有啲嘅师傅嘅资源啦。咁鼓励返一啲工厂去互开一啲通道，咁去做返一个上下游协作。咁第三呢就係一个政策协同对接，协调返两地场地嘅补贴啦、研学嘅实施嘅互应啦。咁另外就係简化返跨城团体嘅参观手续，去降低返呢方面嘅成本嘅。
1: 好嘅，多谢晒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先生作客今日嘅讲清楚节目。
0: 咁以上就係本期我哋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林谦、国熙，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拜拜。
8: 刚才转播嘅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

0: 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924怒放。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桂华隧道以及佛山大桥往翻乐涌。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上方向，贝奇路的塘头立交桥底位置上方向，海白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张茶，惠丹西路的桃园村路段往翻广州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噶。室外呢就阳光灿烂啦，天气热辣辣啦，遇到多车嘅路段，希望你都唔好太心急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顺德嘅轮桂路主道安里特大桥至到展业路段啊，就有违闭施工嘅，咁途经车辆呢请绕行主道辅道。另外南国路口禁止左转啊，工期会去到呢就2027年嘅3月14日啊，请大家互相知照，注意驾驶安全同埋现场嘅提示。张茶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大家通过花生版面啊，喺佛山家 A P P。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日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定不少得清爽的浅色衫，但是伴随着的烦恼就是很容易污糟，一个不小心接到的东西就会流痕，尤其是白色衫出了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很容易发黄，没几次就很显旧了。怎样才可以令到我们的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点呢？今期的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讲的就是来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的蔬果园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呢始终都是越洗越黄嘅话，可能是洗衣产品呢啲去污能力唔好够。而今期推荐嘅蔬果园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呢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是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啦，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节目时间啊！早上时间9:07啊，呢个时候嘅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咧？有朋友话有冇好似我咁而家？

才开始吃早餐的、哦、当然有啦，才九点零钟的、哦、现在的早餐店其实都人多的，但是上班时间、啊、早餐吃的场所呢就不一定在早餐店，即是真的不是那么多人是可以坐在那里吃完碟肠粉才上班，可能多数就、啊、快点打包，还要快，最紧要快、啊、这样。咁啊，亦都有朋友话系咯，如果你俾足时间俾我食，我而家可能都未必会坐喺餐厅嗰度食。点解？因为攞到翻公司，空调开放嘅情况之下，食嗰碟肠粉咪更加好咩？费事食完嗰碗粥同埋肠粉咧，又捽咗一身汗啊！咁样系啦，而家系大汗搭细汗嘅时候，出门五分钟系嘛，暴汗两小时。咁但系唔落雨咧，相对嚟讲都系一个比较好嘅状态。系啦，嗱，下个星期气象台而家俾出啦，日日都系落大雨嘅，咁所以就真系好唔方便嘅。你想话去买碟肠粉咧，都更加艰难一啲嘅，湿滴滴啦咁样。咁所以今个星期系热啲吓，咁啊雨量方面咧就冇下个星期咁多。听日开始咧亦都有翻啲阵雨嘅，咁啊高温高湿嘅时候咧，就希望大家记得要注意防晒啦，要注意补水啦，就要注意唔好咁中暑啊。系冇咁快中暑啊，因为夏天先至啱啱开始咋啊！今年夏天真系有排热啊，咁样咁你有啲咩防暑嘅小妙招咧？亦都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啊！有朋友话热到都瞓唔到个好觉，热到瞓唔到个好觉系因为乜嘢？系因为冇开空调，净系开把风扇，咁啊真系难啲、啊。除了是温度之外，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那把风扇是摇来摇去，即是它时有时无的话呢，吹在你身上的时候的那种状态都会令到你觉得有些不知所措，即是你会觉得为什么突然间又没了，为什么突然间又有的时候呢，那些头发又到处飘，会令到你在睡觉的时候没办法安稳和踏实。所以在当下这么热的状态，都不是一把风扇可以帮到你的，真的。

0: 要。
1: 系啦，有朋友话如果真系想清爽一啲嘅话，你好似我咁样啊，去跑步啊，喺森林上面跑步，喺公园上面跑步，你就可以觉得其实喺而家嘅当下都仲系会有凉意啊咁样。女水嘅吴女就话我而家喺大雁山跑10公里，清凉一下，唔知跑完未咧？嗬，跑嘅时候原来就算再中意运动，再中意跑步嘅朋友咧，呢、这个过程咧，佢哋都会有难受嘅时候。但佢哋话最好嘅就係跑完之后嘅舒爽，所以选择一样嘢又或者做运动都唔係因为佢哋做运动嘅时候成个过程都觉得好享受好轻松，唔係，而係做完之后嘅畅快，做完之后嘅持续身体释放嘅多巴胺，可以令到你嘅身体，可以令到你嘅大脑长期接收呢一种正向嘅

刺激啊，同埋快乐嘅刺激啊。刚才讲到话点解瞓觉会唔舒服咁，有朋友话有冇朋友好似我咁样瞓觉瞓出一身汗？点解会瞓出一身汗？大家知唔知？今日讲讲个核心原理。我哋人体嘅核心体温其实喺入睡之前啊，其实系会慢慢将个体温降落嚟嘅。咁呢个嘢都系启动睡眠开关机制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信号同埋表现。不过夏天温度真系实在太高嘅关系，你嘅皮肤要降温，咁佢要揾啲方法降先至得嘅。出汗系其中一个降温嘅好方式。所以有朋友话好热啊，点解我会出咁多汗？系因为你嘅身体需要降温，所以佢就出汗。再加上喺我哋南方最衰嘅一样嘢就唔单止热，仲要湿。是吧，南方的夏天我们的湿度时常在 85% 以上的，甚至去到 90% 几的。咁当我们的汗液蒸发的速度呢就会变得很慢，散热亦都会慢的。咁所以当你一路嗌热一路出汗的时候，其实它真的要出晒了，它的温度才会降低下来。咁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出汗，只是身体告诉你知它都好想帮你进入更佳的睡眠状态。唔想夏天出咁多汗，谨记六个字：降温、降湿同埋降燥。咁降温呢就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係开空调啦。呢个真係最佳嘅方法啦。因为一部风扇真係冇办法将整体成个环境嘅温度处于一个更舒适嘅温度状态。即係佢真係冇办法去降到令到你觉得凉爽。佢仅只係可能会感受到空气嘅流动而带上嘅嗰份凉感啫。如果你话要清凉，咁空调可能先至係比较好嘅选择。咁呢个係降温嘅第一个方法，就係环境降温法啦。咁另外就係你嘅床品啦。各位，今个星期进入618大促周，我哋每个星期安排嘅产品都系你哋急 call 长 call 要翻嚟返场复购嘅产品。因为呢啲产品之前我哋都开过一次嘅夏季嘅新品发售，咁有好多朋友用过话要翻嚟复购嘅，咁就可以趁住呢个618嘅呢一个月啊，每一个星期都会有618嘅促销周，咁就令到呢大家喺买嘅时候唔单止可以持续享受优惠啦，仲可以享受优惠再满赠嘅特别机制。今个星期我哋上舒飘仪嘅夏季系列床品全部都系带凉感嘅。枕头嘅枕头套系凉感嘅。被有非常之好嘅凉感值。凉席亦都有非常之好嘅凉感值。咁而且佢哋所有嘅产品都系安全嘅可持续嘅凉感。即系佢唔系靠坐剂去达到凉感值。大家有冇发现而家喺市面上边有一啲什么冰丝嘅产品。好平，你买到返嚟之后你摸落去瞬间你会觉得佢好冰，但係好快佢就唔冰，甚至快到点呢，只要你隻手一压住喺呢个面料上边，前三秒佢係凉嘅，第四秒开始你就会觉得佢唔凉，第六秒开始佢就会发热，呢啲就係靠坐剂去凉感。坐剂凉感呢，第一个唔持久，第二个呢唔健康。坐剂嘛，佢都系有添加嘅，咁所以大家喺买凉感系列产品嘅时候，一定要认准第一个，佢系要靠佢嘅物理凉感，即系佢通过佢嘅织物比例嘅调节，令到佢有长期嘅物理凉感存在。呢种嘅物理凉感系通过多次水洗都唔会离开你，都唔会冇咗嘅。咁呢个系既安全又好用，同埋而家嘅夏季嘅床品原来可以好舒适㗎。舒适到点样呢，就系你好似揽住一隻毛绒玩具，但呢隻毛绒玩具呢唔识发热嘅。佢系凉嘅，一秒即凉嘅感觉，即系又柔软又凉爽。咁所以欢迎大家嚟复购啊，因为天气热辣辣，大家都迫不及待。今日星期我哋先上咗啲大大件嘅，等大家早啲到手，可以早啲享受喺床上凉爽嘅使用感受，同埋等大家可以瞓一个好觉，既凉爽又柔软又实用啊！夏日不能没有系列会有舒飘仪，佢嘅凉席啦，佢嘅冰丝四件套啦，系啊。其实我今日系好想花啲时间讲下冰丝四件套，但系我寻日一睇库存，唔系啊嘛，我哋订唔到货，加埋都冇50套，系讲紧。好多个尺寸加埋都唔够，所以有兴趣想试新嘢嘅朋友仔可以关注一下冰千丝四件套，系蓝精系列，呢两年佢哋新嘅面料都开始陆陆续续应用喺家纺嘅产品当中。

今个星期开始咧就全世界都做紧大促噶啦，咁所以佢哋嗰两张黄牌嘅夏凉被啊，我都只能够系暂时保障今个星期有现货。大尺寸嘅我哋都订齐俾大家，咁所以今个星期大家唔系买嚟试下先啦，我建议大家一次过到手买齐咁多张，你数数人头啦。我哋系建议夏凉被系一人一张，一张大床一米乘两米，两个成年人，你嗰张被都要配两张两米被，唔系讲笑。以前我哋冇呢个概念嘅，因为好怕啲被太大咧，同埋太多咧，佢会占据咗我哋使用呢张床嘅空间，咁就大家都好逼夹啦变咗。但系夏凉被就唔系啦，夏凉被因为佢真系好柔软啊，当你米五被揽住喺手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佢系冇宽裕嘅空间嘅，只有两米嘅被先至有宽裕同埋揽住使用嘅空间，包括小朋友嘅被都系。即系可能佢平时已经使用紧米五被啦，你其实买张两米被俾佢系会更加舒服嘅。千祈唔好就系佢用紧张米二被，你就真系配张米二被俾佢，系会太细嘅。对于夏凉被嚟讲吓，咁所以大家系拍足人头咁多量先。真系唔中意嘅，你退翻俾我。我真系好惊过咗三日之后你翻嚟复购，因为到手都仲系要时间嘅。虽然我哋佛山仓发货，我哋系保障今日有现货。今日佛山仓就发俾大家，所以最快大家听日就会收到。如果你再隔多一日先至翻嚟复购嘅话，第一满赠嘅优惠只系到星期五。第二就系因为佢哋已经有大牌主播已经订咗下个星期就马上要上佢哋全部嘅夏凉被嘅产品啦，所以下个星期佢哋应该系唔会再有现货俾大家，所以我哋提前一个星期上。你见到有大尺寸嘅就拍大尺寸，如果你想拍三张嘅就先拍三张，唔好拍一张。好嘛，真系唔鍾意嘅再退返俾行情。欢迎大家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嘅购物车，我哋已经开咗优惠啦，而家就可以直拍啦。两张夏凉被有啲点样嘅区别，喺凉感值方面都稍稍有少少嘅唔一样嘅。针对使用人群呢都有少少嘅唔一样。如果你真系要分得咁清，我哋听首歌返嚟之后再同大家分享。

0: 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0: 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在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在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地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置榜，故而不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成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仲有4分钟就半点报时，等我讲埋呢两张被先吓。玲玲话可成啊，我就用紧你推荐嘅床笠款两只啦。我净系平时开个低档嘅风扇，盖住双面流光嘅凉被，哪怕热少少，我转个身又凉翻。其实我都未开始开空调啊，你话我系咪好正咧？咁样系啦，拥有夏季凉感系列床品，你就会发现原来真系有机会悭翻部空调啊，悭翻啲电费啊，系咪真系得咧？两张被有啲点样嘅唔一样。一号链接舒飘逸的奶盖被是一面凉感一面无凉感，而凉感的那面凉感值是最高的，可以去到 0.36， 高国标3倍以上。而不凉的那面呢就都好舒服啦，因为好似猫猫个肚仔一样，哇！小朋友就当佢系好似毛绒玩具一样玩嚟玩去，而且佢系凉而不冰，好适合大汗星人、一头汗嘅男生。咁而后半夜好似我哋啲姊妹咁样咧，就可以冚翻个超细弹嘅柔软非凉感面料啦，摸起身同埋冚起身都非常之舒服。重点推荐一号链接，凉感值非常之理想，0.36。咁而二号链接嘅流光被咧就系高颜值啦。双面都是凉感的，主打一个够靓够滑。咁因为佢做咗个流光嘅工艺啦，咁所以原来喺凉感值方面啦都有少少舒适㗎喎，就冇刚才嗰个 0.36 咁高啦。佢个凉感值系 0.27， 但系都高过国标2倍㗎啦。轻盈唔压身，有垂感，非常之优秀，佢仲可以防螨同抗菌，亲肤性能好好。如果你冚夏凉被同埋用夏凉席嘅朋友仔，你基本可以攞水啦，因为佢哋都达到攞水嘅标准。舒飘逸嘅被是第一个可以水洗耐水洗，第二个是母婴级的 A 类，所以是达到 BB 仔都可

0: 用嘅亲肤标准，所以大家如果有过敏体质嘅朋友，用起身都会更加放心一啲嘅。咁两款被咧都系 A 类母婴级别嘅面料，无甲醛、无异味、冇荧光剂、冇你担心嘅所有嘢，仲要系一足即凉。透气性非常之好，所以好容易闷汗啊，好容易瞓觉瞓到一头大汗嘅朋友仔，你记得要俾夏凉被俾佢。有朋友话可晴，你可唔可以推荐一张滑滑溜溜又清清爽爽嘅被俾我？原来真系有朋友到而家为止都未换夏凉被嘅，难怪，因为夏凉被只有一张同无数张嘅区别。唔系，应该系只有零张同无数张嘅区别。只要你换过一张嘅话，你系成屋企所有人都必须要换呢一张夏凉被啊，因为感受真系非常之好啊。咁使用夏凉被嘅朋友，包括舒飘逸所有产品嘅朋友都可以机洗，都系耐水洗，包括佢哋嘅枕头都系可以放喺洗机里边，洗完之后攞出去晾干，而且唔需要长时间暴晒，因为你睇下而家窗外阳光灿烂，紫外线强度非常之高，其实所有面料都系唔适合紫外线长时间暴晒，一晒就晒到眼光光，一晒就晒到佢嘅使用寿命变短，咁就好唔着数啦，系啊，咁所以而家可能有好多家庭个阳台都未必可以完全晒到日光嘅，怕唔怕？唔怕。阴干就 OK 㗎喇，而且佢哋啲面料呢好清爽，透气性好好，朝头早收到货，下午洗咗，夜晚黑就有得用㗎喇。耐水洗唔变形啊，咁比起市面上边嘅夏凉被呢，其实舒飘逸两张被喺面料嘅用料上系更加扎实一啲嘅。品质好，性价比又高，咁所以重点要为屋企人每人配齐一张嘅朋友，趁住我哋嘅颜色齐，尺寸齐，尽量拍大码，今个星期拍齐佢，而且一齐落单，满659就即刻会有另外一张被嘅加赠。咁啊，满赠咧系659999同埋1299，加赠嘅都系唔一样嘅小朋友被啊。去到1299加赠嘅已经系迪士尼儿童蚕丝被啦，所以需要凑单嘅朋友仔记住，凑完一齐落单。好嘛，想睇被、想睇介绍、想睇直播嘅朋友仔，欢迎你通过微信搜索我嘅视频号啊，正在直播进行时，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我嘅视频号都叫做方可晴啊，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喺购物车就可以找到我哋推荐嘅产品啦。好，播个时，转头见。
1: 早上9:30。

0: 好啦，留意实时嘅路面情况啦，缓慢嘅路段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各个方向，贝奇路塘头立交桥底上方向，海伯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小西大道朗沙大桥往张茶，桂丹西路金沙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南国小商品城路段的上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紧的。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南二环高速的逆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紧，期间服务区的加油啊充电服务呢都是会暂停的，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可以按照选择西二环单造服务区或者佛光冲学服务区、佛开雅瑶服务区、广珠西线顺德服务区选择充电又或者是加油服务。想查路况和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好啦，留意天气情况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已经有成 32.5 摄氏度咋。单单只係过咗一个钟头啫，室外嘅气温已经升咗3-4度喇喎。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但係雨势呢已经系算少㗎啦。吹返偏南风1-2级，午后嘅最高气温全线超过36度，相对湿度介乎55%-90%。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长时间生效。提醒大家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同埋补水，尽量减少喺户外停留嘅时间。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滋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2: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天气热啊，有时候听快歌咧，你都会觉得有出汗嘅感觉。咁我哋就听几首听上去好舒服嘅歌曲，令到你喺心理上都好似有部空调为你输送凉风啊。

唱歌嘅系张信哲，会有呢一首《做你的男人》。讲到话夏天，男人系最多事，因为男人出汗最多。有啲 man 啲嘅男人，一日会冲好多次凉。你身边嗰个会唔会都系咁样噶？但系原来咧，冲凉而家都要冲得健康同埋安全先至得。点解会咁样讲？因为一位心内科嘅医生曾经发过一份都几唏嘘嘅文章，文章嘅内容系咁样写噶。佢话呢场悲剧嘅开始系始于40个钟头之前嘅一桶冻水，一桶本嚟想消暑嘅冻水。佢话佢嘅患者将呢一位嘅将呢一桶嘅冻水淋喺自己身上之前，佢认为佢自己系一个身体非常之好，甚至可以打死几只老虎嘅人。但系淋完呢场冻水之后，佢就开始出现持续性嘅胸闷。一开始佢以为自己只系中暑，一直都赖在屋企冇去医院。几个钟头之后，佢发现情况越嚟越严重。除咗胸痛之外，仲会出现好多不适嘅症状，后来屋企人送咗佢去当地医院，结果就发现佢已经出现大面积嘅心肌梗坏梗死。当地嘅医院都好专业，即刻介入治疗，用支架开通咗完全堵塞嘅前降肢，但系佢嘅情况依然都冇改变，一啲一啲变差，血压开始支撑唔住，胸闷再次加重，身体内循环逐渐崩塌。终于去到佢呢间医院嘅时候，心脏已经彻底停工。好，咁啊，呢个就系医生发出嚟嘅一篇文章。咁啊，讲咗几个重点。第一，呢个人佢仲要系他字他，呢个他系男字旁嘅他吓。佢觉得呢个男人觉得自己身体好好啊。跟住佢想冲一冲凉，就作为降温消暑。咁但係冲完凉之后呢，个心就开始痛啦，同埋胸闷啦，但係佢都冇即刻去医院就诊，再次

次转到医院嘅时候就发觉已经冇办法再去做抢救啦。咁呢件事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呢？医生提醒，喺错误嘅时候冲凉系会有危险噶，例如话出汗之后、饭后、酒后、运动之后，又或者空腹嘅时候，呢啲咁样不当嘅时间冲凉，而且仲要用比较刺激嘅水温去冲凉，将会为心脏同埋大脑带嚟额外嘅压力。所以建议大家在夏天冲凉的时候都不可以贪凉，而且冲完凉之后亦都不可以直接吹空调，因为身体都很容易会受不住。而且医生描述在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大家没有留意的，就是当这位的仁兄出现心闷和心痛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去医院就医，而是屈了在家里，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来的。为什么危险呢？因为心梗是会容易令到心的细胞是死亡，心肌细胞死亡是没有办法去再做激活。当心肌细胞死亡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影响心脏的功能。那你想想，心脏的供血和跳动都受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们全身的血液流动都是会受影响的。那所以心肌细胞死亡这件事其实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来的。包括这件事都不单单只可能是出现在一个冲完冻水凉的男人的身上，他还分分钟会出现在老人家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老人家说他头晕，说他胸闷，说他胸痛，都坚持不去医院，其实只要这件事持续超过三小时以上，就已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建议大家除了是注意不要中暑啊，保护好自己啊，多些饮水之余呢，在夏天和冬天这两个重点温度会比较异常的季节，都要额外留意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他心脏的表现啦，佢嘅血液流动嘅表现啦，是否都处于一个正常嘅状态呢？咁样讲到话冲凉，水温过低唔好，水温过高其实亦都唔好。冲凉嘅水温係好容易会令到我哋血管嘅扩张，要么缩小得好明显，要么扩展得好明显，係会直接影响血流嘅速度。血流嘅速度亦都会增加心脏嘅负担，可能会引起轻度嘅心慌，甚至会诱发心律失常的问题。而水温过低了，当血管收缩得更加紧密的时候，血压就会上升了，也会导致到心肌供血不足的状况，有可能会引起心绞痛的问题。所以冲凉最佳的水温是35度40度之间。点解呢个温度？因为更加接近我哋嘅人体体温，咁所以嚟到夏天都系嘅。有朋友话啊，我要冲个冻水凉嚟降下温先，其实都未必系最好嘅选择啊。冲个温水凉，既舒适又可以真正帮你嘅身体做到体温嘅调节。该降温嘅时候，佢会调节降温，但系亦都唔会收缩血管，更加唔会血压上升。

0: 夠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涼上線，由草龜龜板同十味草本熬製而成嘅珍龜苓膏，啖啖都係真材實料，口感軟綿順滑，甘而不苦，溫和清潤，搭配贈送蓮乳同白砂糖，滋味優惠價僅需88蚊六樽，再加贈兩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單啦！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在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的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回屋企。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7: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8: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9: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0: 嗨，早上好。
11: Hello， 大家早上好。
10: Hello，
11: 大家早上好。
7: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9: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9: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7: 新起点。
1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早上时间9点53分，食完早餐的你这个时间已经会不会在叹紧水果？我最近在吃杨梅，今年杨梅 大家都知道，即系发生咗嗰件事之后咧，大家好避忌去食，而且而家成个舆论嘅导向都仲系大家好唔接受，即系觉得好唔放心啊。咁但系因为我自己身边有朋友系种杨梅，咁佢就话你放心啦，可晴，我哋呢度嘅杨梅全部都系喺树上边摘咗之后就发俾你噶啦。咁所以我就特登同佢买咗5斤嘅杨梅，寻晚就开始食啦。咁啊，杨梅嘅季节其实系相当短暂，所以如果你又想食酸酸甜甜嘅话，咁可能杨梅真系喺岭南佳果当中非常之独特嘅存在，因为而家啲水果都系纯甜嘅，系咪？龙眼纯甜，连黄皮都甜埋，而家即系你想揾一啲酸咪咪嘅黄皮，其实而家都好难嘅。咁啊，荔枝就更加甜啦。哦，好，讲下荔枝，因为荔枝而家开始个上市量越嚟越大啦。就算今年贵少少都好啦，有好多朋友都话，我真系要食够嘅咁样。有冇朋友系真系食荔枝会食到停唔到嘴？嗱，有朋友留言话啦。好彩今日出门之前食咗几粒荔枝，心满意足地出门了。正系因为出门，所以先至唔会继续食落去。我真系好惊，如果我喺屋企嘅话，我分分钟可能会一次过食几斤嘅荔枝啊，吓，真系食到停唔到嘴啊咁样。咁啊，每到荔枝季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真系唔好贪嘴啊！一个咧就惊佢会上火，第二个咧就惊佢会有荔枝病。乜嘢系荔枝病？今日讲讲，荔枝病。荔枝病其实系因为食得多荔枝而引起嘅一个急性嘅低血糖症。亦都叫做低血糖急性脑膜炎综合征。咁如果系糖尿病患者啊，又或者系营养不良者啊，又或者啲小朋友啊，尤其四到十岁之间，代谢功能都未发育完全嘅呢一批人群，其实都系一个高危人群嚟嘅。咁啊，最近即系今年夏天就已经即刻见到一单个案就喺我哋身边嘅啫，指名道姓嘅广东一女子。我哋广东产荔枝系嘛，所以可以疯狂食。广东一女子食用过量10斤荔枝，第二日起身出现头晕不适、持续流鼻血嘅症状，紧急就医之后就被判定为系荔枝病。隔咗一晚咯，已经啊，原来隔咗一晚都仲系关荔枝事嘅。咁又系食成10斤，又好难真系唔关佢事。医生就话啦，荔枝病一旦发作咧，系会导致到我哋出现低血糖症。轻嘅就是头晕乏力、心悸、面色苍白、口渴、饥饿咁样嘅症状，重者就可能是四肢乏力啦、发冷啦、血压下降啦、呼吸困难啦、意识模糊啦，甚至会突然间出现昏迷嘅症状啊，引发呢一个低血糖嘅脑病，甚至系肝亦都会出现损伤嘅状况，严重啲嘅可能会去到休克嘅。咁所以点解荔枝病会咁可怕，就系如果救治得唔及时，可能喺几个钟头之内就会有生命危险。咁所以就大家要了解一下啊，关于荔枝病嘅呢一个提示。咁当然点样先可以避免荔枝病啊？少食啲其实就已经得㗎喇，同埋要搵啱时间食。有啲咩时间系唔适合食荔枝嘅呢？空腹系唔适合食嘅。咁所以如果你想食岭南佳果荔枝，最好就系食咗嘢之后再食，例如话饭后一小时，系咪？咁可以减少肠胃嘅刺激啊，同埋一啲避免血糖波动嘅情况。咁食用量方面呢，原来喺我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关于水果摄入量方面呢，其实系有对应指引嘅。例如话我哋每日大概摄入水果就系200到350克。如果你全部用嚟对荔枝嘅话，就大概其实每日食10到15个。就真係顶晒笼㗎喇。如果当日仲食咗其他水果嘅话，咁你食荔枝嘅量就更加应该要减量。小朋友嘅话亦都要严格控制食量，係严格控制。咁当你扁桃腺发炎啊、咽喉炎啊，甚至係便秘緊嘅朋友呢，就真係不宜多食啦。咁如果屋企有糖尿病嘅屋企人，就要少食，甚至最好唔好食啦。系啦，咁同埋食荔枝咧，就最好食全熟嘅，未熟晒嗰啲啊，你见到嗰个壳，哇，仲有一边系绿色嘅嗰啲，未完全成熟嘅荔枝都要尽量少食，因为食得多，血糖都可能会更加容易波动。食用过量了10斤啊，小星星话系咯，10斤我食咗荔枝，咁又真系狼啲咯。 再中意都唔好一次过食十斤吧。咁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咧，身体真系特别好嘅，每一次食荔枝咧都食三四斤，都话自己哦冇事嘅咁样。冇事就最好啦，最怕系有事就大件事啫。

0: 刘刘静静喺佛山嘉花生互动版面留言话：可成啊，我朋友都送咗啲杨梅俾我食，我觉得杨梅几好食噶，唔同啊出边买嘅其他水果，只系得甜味冇果味。系咯，我寻日食到嘅杨梅，我都感觉好似食一啲杨梅蜜饯一样，好特别啊嗰种味，酸酸甜甜。有时候食到真系好高品质嘅嘢咧，心情都会开朗啲，都会觉得心生微笑，心生幸福。唔系话要食几多，浅尝也是滋味。这世界会有你我心意。最后送俾你嘅呢首作品系嚟自周深嘅《夏日又晴天》。今日真系大晴天啊！天气炎热，要注意做好防暑嘅工作。听日节目时间再见。
1: 慵懒踩着温暖细沙，小摩托追着晚霞。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时间嚟到10: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大沥嘅方向有慢，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双向咪摩，芬岗南路惠景路口往返桂华园嘅方向啰嗦，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返芬岗路嘅方向比较湿滞嘅。人民西路妇幼往返轻工路嘅方向亦都系要排一排队。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桂华路嘅方向亦都系见阻滞。桂丹西路金沙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要收收油啦。

0: 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9: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9: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8: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仲有粤语 show， 咁先系我哋嘅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健，全城喜悦。
1: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噶？
1: 信我啦！
2: 全城喜悦
3: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2: 信我啦！
3: 搵张信纸，
2: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4: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1: 信我啦！

欢迎大家收听全城喜悦，我是这个星期的代班 DJ 渣渣维。睇下先，继续系全城起渣嘅一日啊嘛，跟住咧见到容桂煲仔发话，喂，今日开始家族喜悦吧，咁样，唔系，系琴日已经开始咗啦，系咁啊，今个星期都系我啊，因为咧，萧华坚咧就要准备嚟紧周末嘅一出嘅舞台剧啦，咁系啊，其实佢都排咗应该有个几两个月嘅时间，每一日都系默默地排啦。即系花咗好多心思喺上边啦，咁样咁同埋佢都其实不断每一日排完翻嚟咧，都会有啲新嘅分享啦，就系话哇，同以前排戏咧系完全唔同嘅一种感觉啦，即系会真系可以帮佢打通到呢一个任督二脉嘅一种排戏嘅方法啊！咁所以嚟紧周末嘅舞台剧啦，其实我都有啲期待嘅，系啊，会唔会即系同以往佢做舞台剧会有啲唔同咧？即系从呢一个演技啊、表现啊，或者甚至乎系发声方式方面啊，咁样，可能真系会有啲脱胎换骨嘅感觉啊！咁啊，当然啦，嚟紧即系佢都几多搞作嘅，除咗话周末啦会有呢一个舞台剧之外咧。在月底的时候啊 ,6 月27号晚8点钟啦，在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啦，亦都会有他自己打色的这个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不知道你买了飞未呢？因为这个飞呢就不是剩下很多的啫。咁但係呢即係成场 show 落嚟呢亦都係非常之用心啦，因为除咗主唱好唱得之外啦，主唱方面会有萧华坚本人啦。

0: 咁另外咧，乐手方面咧，亦都系一班好有实力啦，又兼具颜值啦咁样嘅乐手嚟嘅。咁佢哋都有同唔同嘅艺人啊、音乐人啊有合作过啦。咁亦都系一路都系喺音乐界不断打滚啦，不断去磨练自己嘅技艺啦，咁样。所以成场嘅呢一个致敬 Beyond 嘅音乐会落嚟咧。大家应该系会有一个唔一样嘅感受啊，因为以往咧，大家可能会哦睇萧华坚嘅《栋笃笑》啦，可能系上年睇佢嘅呢一个演唱会啦，咁都系会系佢个人特色比较突出嘅一啲演出啦。咁今次咧，完完全全歌单方面就系 Beyond 嘅歌。同埋大家撲飛嘅時候應該已經睇到有咩歌呢咁樣。我唔知你哋對於今次呢一場嘅俾面 Beyond 派對嘅嗰個歌單啦、熟悉嘅程度有幾多啊，即係可以完全唔睇歌詞唔睇大屏幕跟住唱嘅有幾多首啊，都可以分享一下㗎喎、因為歌單應該係出咗嚟嘅。在你哋即系上去花生美票而购票嘅时候呢，已经有一个歌单喺嗰度㗎啦。咁如果你话哇唔知喎、一直都唔知佢要开 show 喎、几时话喺边度啊，喺边度可以扑飞话咁样。係啦，咁就重复多次啦。6月27号晚上8点钟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会有呢一个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主唱方面有萧华坚，咁总共呢成晚落嚟会有超20首嘅 Beyond 嘅经典嘅金曲啊。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跟住嚟唱嘅，同埋最熟悉嗰几首一定係有喺歌单当中。只不过个顺序会系点呢，系啦，开场会系边首呢， Encore 有冇呢，咁结束会以边一首结束呢，呢、這个就要等到现场同大家一起去揭晓啦。想扑飞嘅朋友可以上到微信公众号搜索花生微票儿啊，花生系食得嘅花生，微啦微小嘅微，票呢就系门票嘅票，儿呢就系儿子嘅儿啊，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系啦，咁就期待月底啦，6月27号啦，晚上嘅时候可以同大家见到面嘅。咁同埋其实佢都出咗一件应该係讲复刻咗一件俾面 T。咁详情呢大家可以私聊我或者係私聊佢啦，去睇嗰件衫啦，咁因为我今日係冇着喺身㗎。同埋大家之前一直喺度讲緊话，喂 T恤 可唔可以唔好做到咁厚啫，质量可以唔使做到咁好喎，夏天好热㗎喎，咁今次亦都做咗一个改良啊，相对会轻薄返少少。见到喺佛山家方面啊，我是我呢个 ID 话渣渣多次暗示主唱嘅颜值，冇啊，我一句都冇提过。我只不过话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演出阵容咧，要实力有实力，要颜值有颜值，系嘛？咁好特指边个？唔好对号入座啊！咁啊，虽然佢今日星期休假啦，去准备佢嘅舞台剧啦，咁但系咧，例牌地佢都有一啲嘅录音翻嚟嘅。今日会系边个咧？今日系佢啊！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他爷。
0: 系啦，咁啊，例牌啊，10:30打后咧，就会揾翻佢同塔爷出嚟啦。究竟即系佢哋两个倾咗啲乜嘢咧？同埋你哋好关心嘅，喂，塔爷嘅一啲私人问题啊，我唔知佢有冇问到噶。咁就10:30翻嚟咧，再听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嘢咧，推荐俾大家嘅，睇下先啊。嚟緊呢即係六月份啦，会有好多嘅朋友喔，可能考完试放假啦，跟住呢可能係有好多嘅演出想去睇啦咁样。咁另外呢其实都有一啲喺我哋佛山本土发生嘅一啲盛事可以参与一下嘅。讲緊係咩呢，讲緊係疯狂龙船饭又嚟啦。6月5号，即係今个星期五晏昼嘅3点钟呢，喂，有福利可以抢得到喎。是咩福利呢，先 mark 一 mark 啊，就是呢一个龙船饭嘅专属福利。咁点样可以有机会获得呢，就是去小程序下上对佛翠游嘅小程序啦。讲緊係6月5号今个星期五晏昼三点，係会喺上边啦。俾大家啦，抽到呢一个叠交龙船饭嘅福利嘅。一

等奖咧就系呢个288蚊嘅优惠券。跟住二等奖呢就係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咁样。咁就睇下你好唔好手气啦，即係拼手气啊。mark 返个时间啊，今个星期五晏就3点钟佛翠游嘅小程序有呢一个跌胶龙船饭嘅福利嘅。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啦，即係考学季嘅文创啦上身喎。包括有呢一个独占鳌头嘅陶瓷摆件啦，同埋呢一个央视同款嘅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咁样嘅一个好好嘅寓意嘅摆件啦，咁咁呢一个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咧，旧年系真系火对央视啊，咁啊呢一个金色限定版亦都系返场啦，就系、是、一只红白喜狮啦，只脚咧踩住金龙船啦，只手咧拎住呢一个标志嘅金奖啦，跟住咧狮头咧又顶住一粒金色嘅种啦，咁就预祝大家咧系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啊，即系嗰一啲要考试嘅朋友。有啦，同埋咧，即系想上岸嘅朋友啦，系啦，即系呢一个考学季啊，一件好好寓意嘅东西，亦都祝各位考生啦金榜题名咁样。咁同样咧，都系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佛翠游嘅小程序啦，可以入手得到啊，就喺特色文创嗰一栏入到去咧，就可以落单噶啦。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喺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宫咁远嘅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我哋有几襟捞，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仲有粤语 show， 咁先系我哋嘅粤。

0: 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啦！我系今个星期嘅代班 DJ 周周维，见到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喂，你斋播版头咧唔读信货不对版咁、哦、样。冇啊，播版头出嚟咧系即系放长线啊嘛，钓你哋写信过嚟。我知道即系最近系咪都有两封信过咗嚟，已经读咗噶啦。即系趁我唔喺度嘅时候啊，唔俾我听嗰封信啊！都有好多朋友呢就追住嚟问就话喂其实读信系咩环节嚟嘅啫几时有啫咁样。呢、这个就取决于你哋有冇信写过嚟啦即系可以系关于亲情爱情啦友情啦咁样最好呢就带啲狗血嘅劇情啦咁。咁写过嚟呢你可以即系我哋就只有一个宗旨嘅啫就系救晒狗血。唔系㗎你有想写嘅嘢呢都可以写过嚟嘅。咁最关键嗰样嘢呢就系手写係啦你有几耐未写过字呢吓。因为其实或者是讲你有几耐冇写过一啲嘅长文呢长嘅古仔呢咁其实我今次呢去大西北呢亦都有一个好得意嘅奇遇啦我觉得係真係好耐都冇做过呢件事嘅就係、是、我哋遇到咗一个呢好有上进心嘅地接导游咁佢自己本身就係一个学霸嚟嘅係一个高级导游啊跟住就即係学识又好渊博啦咁喺我哋准备结束行程嘅前一晚佢就叫大家不如你哋都写一封信啦不限长短嘅就讲一讲即係呢几日嘅行程嘅感受啦或者对于我哋几个导游有啲咩感想啦咁样。跟住佢都捉住我佢话不如你也写一份吧咁。咁於是我就喺飞返嚟嘅三个钟头嘅飞机上面呢就真係洋洋洒洒地写咗几版字。先至发觉哇自己真係好耐冇写嘢啦咁。係啊如果你哋都真係好耐冇写过古仔啦冇将你身边嘅事情记录低啦咁样。不妨可以将佢写落嚟啦然之后呢即係寄俾我哋又好啦或者直接拎俾我哋都得嘅。係啊咁就其实可以寄去我哋新闻中心东门嘅快递柜啦。跟住留返你自己嘅电话就得㗎啦。即係佢放对快递柜你话俾我哋知个取件码。我哋就会去收信㗎啦。係啊如果你哋有啲故事呢快写过嚟啊。阿慧姐话家属为咗艺术夜不归宿是娇妻如空气。你应该写封信去信你啦嗰度吐下苦水。我又觉得还好嘅咁大家都清静下囉吓话。唔一定要日对夜对㗎嘛。佢见到旧意思快乐起步话撑场张家伟横降全城喜悦。你哋系同呢个名字过不去啦系嘛。好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好嘢呢推荐返俾大家啊因为踏入到呢个夏天啦天气又熱又焗呢尤其是最近啊相信好多嘅朋友呢都会有同款嘅烦恼嘅就係话返工啊出行啊想着得清爽舒服咁啊简约得体同时呢仲要打理埋屋企小朋友嘅校服真係好头痛嘅。咁今日呢就同大家推介一对神仙组合。一次性呢就可以解决大人嘅穿搭啦小朋友嘅校服清洗啦呢两大难题嘅真係实用呢又抵用啊。咁首先先讲第一样啦。第一样呢就係百搭嘅纯棉 T 恤。咁好多朋友呢都追求舒服简约襟着。咁而推介俾大家呢一款呢就係高脂双纱全棉 T 恤。100%嘅纯棉面料啦质感係软糯亲肤透气性十足嘅。咁佛山炎热潮湿嘅天气啦即係尤其是夏天啦着住佢呢都唔会觉得焗啊唔会黐粒粒啊咁样嘅。佢係采用呢一个高密织造工艺啦反复机洗都唔容易变形啊或者係起毛毛啊或者松松泡泡啊咁样嘅质感呢始终都系在线啊。版型呢就是大家都鍾意嘅嗰啲稍微有少少宽松嘅剪裁唔揀身材遮肉呢又显瘦嘅。咁无论系日常返工啊落街散步啊周末休闲啊都啱着嘅。咁仲有多款呢温柔嘅马卡龙色系啊干净白搭低调又襟睇男女都可以着简简单单呢就可以着出一种清爽嘅高级感。咁就系一年四季呢都白搭嘅刚需单品嚟嘅。重点嚟啦就係、是、佢非常之有性价比。咁呢一款嘅马卡龙纯色纯棉 T 恤专属节目嘅优惠价呢就係、是 69蚊唔系一件，系入手三件，咁而79蚊咧就可以到手四件啦，计翻落嚟都系20蚊一件啊！面料舒服襟着，换款都唔心痛啊！我觉得就可以每个色入一件嘅。这个点样可以入到呢，就是去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的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的专属专区就可以入手的了。哇，真是抵到烂啊 ,79 蚊四件。咁啊，大人嘅穿搭问题解决咗啦，就轮到好多宝妈咧都头痛嘅校服清洁问题啦。小朋友咧活泼好动，好事嚟嘅，咁但系咧校服嘅领口啊、袖口啊，甚至乎系即系心口嘅位置咧，都好容易发黄啊，有啲汗渍啊、果汁嘅渍啊、泥渍啊，咁啊积积埋埋咧，普通嘅洗衣液系点洗都洗唔甩嘅，咁啊仲要越洗越旧添咁。所以咧就同大家主推偶爱你嘅校服净，可以讲咧即系家长嘅一个救星啊！呢一款嘅洗衣液咧，搭载专业六维净护技术，配方温和，但系去污力咧系非常之强劲嘅。里面咧有三倍嘅活氧因子，搭配天然生物酵素，专门瓦解嗰一啲顽固嘅黄渍啊、陈年嘅汗渍啊，同埋各类嘅饮食污渍嘅。唔需要用力搓，轻松咧就可以洗干净校服嗰啲死角污渍噶啦。咁啊，洗完咧件校服咧就系干净透亮，唔会话灰蒙蒙啊、好旧啊咁样，而且咧系99.9%嘅抑菌效果，六重无添加温和配方，温和安全嘅。洗完咧亦都系自带清新嘅日晒清香，告别异味汗味，日日咧都好似着住新校服翻学咁样。咁啊，今日咧真系专属福利拉门啊！偶爱你嘅校服净只系需要59.9就可以带走3罐450克嘅正装，仲贴心赠送100克嘅洗衣原液啦，同埋280克嘅洗衣机清洗剂各一支。系啦，都系可以去到啦，放心好物小程序，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啊！
1: 早上10:30。

0: 时间嚟到10: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有慢，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双向咪摩，桂华路万科金融中心往翻去南庄嘅方向亦都系见阻滞嘅。岭南大道市一往翻去普君嘅方向咧，亦都系要等一等等。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双向要排队。人民西路妇幼往翻去轻工路嘅方向啦，都系唔多靓仔嘅。海伯路五丫好大桥往广州嘅方向要收收油。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桂和路桂华路嘅方向啦，亦都系唔多顺畅啊。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翻去广州嘅方向比较湿滞嘅。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扩建，广肇高速佛山段金马大桥至到横江立交双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咁期间啦限速80公里，过往嘅车辆啦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牌，千祈唔好超速行驶。咁呢度嘅工期啦，预计会去到2027年嘅年底，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喺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公。

0: 仲有粤语 show， 咁先系我哋嘅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健，全城喜悦。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2: 好啦，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呢可以请到一位我最近呢舞台最佳拍档啊，我嘅舞台 CP。咁究竟佢系边个呢？大家都应该会好喜欢同埋好熟悉佢嘅，我哋嘅本土大 V， 他爷。
3: 大家好，哇真系好开心啊，可以接受到你嘅采访啊。
2: 你好似仲未抽离到个角色喎。
3: 冇錯，個沉浸喺我哋嘅呢一個年會裏面嘅，只係咩年會呢？我咁快話講過啊，
2: 唔使咁快講住嘅，臨尾先啦嚇。嗱，咁啊講到咧，今日揾到他爺過嚟傾偈啦，肯定有啲咧我又想問佢嘅問題啦，我覺得大家都會想知嘅問題嘅啦。咁啊，第一個問題啦，我覺得好多人都問過你嘅啦，點解你一個女仔要講個網名叫做他爺咧，個爺咁樣咧？
3: 型啦、啊，講笑啫。因為咧，其實好無聊嘅個原因，因為咧，我以前就有個好斯文嘅英文名，咁就叫做 Yeda。咁然之後，我啲朋友咧講講下就變咗耶他。咁然之後咧，諗諗下，喂，他爺都幾過癮喎、啊，咁樣，所以就就咁樣就嗌咗咁多年啦。
2: 但係後邊有個笑騎騎喎。
3: 其實呢你留咗個字係想笑騎騎，係他爺想笑騎騎，因為其實我係希望大家即係睇到我嘅內容啦，都可以好開心啦，跟住包括我自己呢都希望就係通過做一啲更加搞笑嘅內容呢，可以令到自己其實覺得我都幾有價值喎、啊、通過呢啲嘢我又覺得好開心喎、啊、咁樣囉。
2: 即係話人哋開心又令到你開心，所以你就想做到呢件事啦，咁好有意義啊，估唔到呢一個網名啊原來咁有內涵嘅。嗱咁講到有個爺字呢，可能都會對自己有啲心理嘅暗示啊，即係起名呢樣嘢。咁通常嗰啲好有主見啊，好有能力啊，好幹練嗰啲女仔呢先 hold 得住個爺字稱呼嘅。你覺得你自己係咪都係呢種類型？
3: 我覺得最近呢咪好興講呢啲女性力量嘅，咁其實呢我哋可以做小姐姐啦，小妹妹啦，又可以做老奶啦，又可以做阿爺啦。我覺得唔可以，即係唔需要話一定係揾邊啲字或者係詞語去限制我哋自己嘅。咁同埋呢我覺得其實你啱先講話有冇主見呀或者強勢呀或者乜嘢都好呢，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方面嚟嘅啫。即係唔可以話通過就一個字咁就去定義咗呢一個人嗰一種點樣類型嘅人囉。我百變嘅，我係囉，舞台上面我都好百變。
2: 冇錯，我自己係好有發言權嘅呢樣嘢啊！咁即係咩呢？他爺俾咗大家一個全新嘅思路啦嚇、啊，你唔可以定義我嘅輩份。
1: 全城喜悦，點你笑月。大家好，我係他爺。
2: 嗱咁啊，講到他爺呢個名啦，依家都算係好多粉絲啦，或者我哋好多嘅本土嘅朋友咧，好熟悉啦嚇。咁啊，亦都大家對你嘅印象就係一個新媒體嘅一個博主啦嚇。咁你係幾時開始成為呢個他爺嘅咧？啊，咁又係因為咩原因會開始做呢個新媒體咧？
3: 幾時啊？其實都好早啦。我相信咧，應該最早會有啲粉絲可能會有啲印象，就係我做街坊嗰陣時咧，就係做一個街頭嘅粵語相關嘅一個節目啦。咁嗰陣時開始我就成為咗他爺啦。咁嗰陣時應該都可能係2016年左右，所以好早。咁後屘就延續翻咁自己出嚟做自媒體啦，咁就延續翻用翻呢一個名咁樣咯。咁啊做自媒體嘅話咧，最早應該是2017年左右，
2: 即係其實都係已經用緊呢一個藝名咧，係做咗好多嘅鋪墊㗎啦，先至會有依家大家見到嘅他爺啦。咁你嗰個人設其實有冇咩變化過咧？係一開始已經係呢一種好親民啊，大家睇到咧好有共鳴啊，好同聲同氣呢種搞笑女嘅路線嘅咧，係咪？
3: 其實我覺得咧，我一開始咧係想做一個歌手。
2: 我又係喎。
3: 係啦，所以其實一開始咧係冇諗過話要做搞唔搞笑呢樣嘢嘅，就係做做下佢就嚟咗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冇話一個點樣嘅人設嘅，咁只不過就係、是、原來我做呢啲內容大家鍾意睇喎，咁大家又睇睇下又覺得幾開心幾過癮喎，咁做做下就變咗係所謂嘅即係搞笑又好，吹分又好，各種呢一啲嘢囉。其實最開始真係想唱歌，係啦，跟住然之後包括 哦，不過你講翻搞笑咧，我再追溯翻咧，應該去到2014定2015年左右。其實嗰陣時我已經講緊棟篤笑噶啦。
2: 咦、yeah. 哇，咁睇嚟我哋都好多想法同埋理想上面嘅一个交集喎、啊、吓。咁、其实依家你都仲有机会啦、啊、如果做歌手吓、啊、以你依家嘅人气可以出

0: 重新重拾翻呢样嘢啊！
1: 其实大家众所不知嘅，我系出咗四首歌嘅。
0: 哇，咁啊真系失觉晒啦！好啦，我哋唔讲唱歌啦。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6: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5: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6: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7: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8: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6: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5: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6: 一首歌，
5: 一段往事，
6: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5: 你讲，
6: 我听，
5: 我听。
9: 在沙拉热窝对开，冇雷公。

0: 仲有粤语 show， 咁先系我哋嘅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健，全城喜悦。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他爷。
2: 喺你嘅作品咧，同直播咧，我觉得最开心就见到你同妈妈啦，好有互动啦。喂，点样可以将阿妈都拉到入坑嘅咧？其实
1: 呢啲都系好顺其自然嘅事嚟嘅啫，因为咧真系将我哋自己日常发生嘅嘢摆上嚟，所以其实我哋系基本上冇咩台词啊、剧本啊嗰啲，因为如果咧一旦要俾啲台词限制住我阿妈发挥咧，佢反而系发挥唔出嚟，佢就系做翻自己咯，系啊，要催我结婚又好，要窒下我又好，或者系要催我交家用都好，其实都系大家其实应该都好有共鸣，都系你哋日常当中可能同阿妈同老豆会发生嘅嘢咯。
2: 即系反正佢都要讲嘅嗰啲嘢，冇晒啊！攞嚟拍成视频系嘛，又可以有流量啦咁样样。嗱，咁讲到呢样嘢咧，可能真系有一句说话，你拣咗一种工作咧，就拣咗一个生活嘅模式啦吓。咁你嘅日常生活或者系你嘅日常嘅工作节奏又系点咧？即系仲有冇私生活嘅咧？依家？
1: 其实你真系问呢一个，真系问到 point 上边，因为其实我觉得咧，做博主嚟讲，真系好似已经冇咗所谓嘅私生活，因为咧，好似你生活里面所有嘅嘢都成为咗自己嘅一个素材，所以其实做做下，我觉得好似真系会有少少束缚啊，会有呢一个感觉嘅。即系比如好似你出去玩，哇，见得咁靓。一個你又想欣賞佢，一個你又會想，哇咁難得見到咁靚嘅嘢，我唔拍低係咪又嘥咗呢？唔發上網係咪又嘥咗呢？所以你就可能好似就會一心二用咁樣，所以有陣時我自己都會覺得有啲矛盾喺呢方面。跟住然之後你話生活節奏嘅話呢，其實依家都真係相對地比較單一少少嘅，就係依家直播啦，咁我直播咗5年啦大放，所以就最主要呢就係選品啦，跟住就直播啦，跟住就係跟蹤售後啊，跟住包括有陣時會發視頻啦，咁依家仲做埋舞台劇啊咁樣，其實就係幾點一線咁囉。
2: 咁我覺得你應該都好享受呢種狀態嘅，因為如果冇嗰種愉悅或者成就感呢，應該都唔會可以堅持到咁多年啦。咁我哋睇你嘅作品呢，我都覺得好 real 嘅，好生活化嘅。咁尤其係關於你呢，又將自己雙體啊、貼單啊，或者最近大家對你嘅對你個肚煲啊，有少少嘩佢係咪有喜啊咁樣有呢個疑雲啦、咁都好有話題到嘅。當中可能都會有一啲即係八八卦卦或者係真係平頭品足嘅聲音啦。咁你自己會點睇呢個狀況呢？覺得哎呀我唔好，我唔想啊，定係我覺得會有另一種心態呢？
1: 其實依家慢慢會接受咗呢啲聲音嘅，因為其實都做咗博主咁多年啦，跟住同埋呢其實有一個生存之道呢，就係特別係處於幕前嚟講啦，所謂幕前啦，你冇爭議就冇咗你呢個人㗎，所以其實都係要接受多方面嘅聲音。咁好嘅聲音梗係要放大佢啦，即係自己嘅心態要擺正啦，我哋將更加多嘅注意力放喺支持自己、認可自己嘅呢啲聲音啦。咁然之後對於唔好聽嘅聲音嘅話，咪選擇性忽略佢囉。同埋有陣時可能真係睇情緒啦，睇心情啦，好心情嗰陣時就笑下就過啦。咁真係可能心情唔好，或者佢真係講得太過分嘅時候，我覺得有必要係要要捍衛翻自己嘅一啲底線咯，係。
2: 會唔會反而利用嗰一啲聲音嚟到黑紅也是紅啊？哇！喺度出炒到更加大鑊啦，更加有流量啦咁樣嘅。
1: 咁當然呢，其實我就唔係好想黑紅眼是紅嘅，我係希望可以盡量就係正面少少嘅。咁但係咁有陣時呢真係即係呢度我分享一下啦，就好似我前排就發咗一個視頻啦，其實就講隻曱甴嘅啫。咁但係呢我係拍水龍頭後面嗰隻曱甴，但係就有好多人呢嘅注意力就喺一個水龍頭嗰度，佢哋就睇我有冇著衫。然之後呢全部就截圖放大。去睇究竟有冇著衫呢件事，而且好多人係講個視頻紅冇著點咁，嘩其實嗰件事係好唔舒服嘅。第一我就會覺得 尊重人类多样性啦。咁但系第二又会觉得其实呢个系一个网络嘅缩影嚟嘅，所以咧嗰次我就会将佢哋嘅呢一啲评论啊，或者系佢哋嘅一啲私信啊，哇好难听啲私信嘅，好赤裸嘅。咁我就会将嗰啲咧就截图，然之后我就根据呢样嘢，我又发咗个视频去讨论翻呢一件事。咁所以其实有阵时候我觉得系危定系机，睇自己点样去把握咯。嗯，
2: 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种 real 嚟嘅，系嘛？大家喜欢你嘅原因就系咁样样啦，系嘛？有呢啲嘢，我同你啊，我冇嘢噶，讲啦嚟啊，咁啦，分享啦，系咪？
3: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他爷。
2: 嗱好啦，嗱讲到呢你头先都话啦，依家自己呢工作同生活呢基本上都有少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咁一个停不下来的大忙人，点解你又会接受呢一个邀约去参演今次朝圣办公室呢个舞台剧呢？
1: 哇，我觉得呢一个好难得囉，呢个机会詹 Sir 喎，系咪先？我哋由细喺度大㗎喎、哦、然之后就特别系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呢，我真系有个梦想㗎，我真系想做舞台剧㗎。咁当时系觉得哇好遥远啦呢一件事，咁但系原来慢慢居然有咁样嘅机会喎，咁仲唔扑到佢咩？所以点忙都要做呢样嘢啊，因为一个就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第二个呢本身我就好鍾意演戏呢一样嘢啊，咁同埋哇仲可以跟詹 Sir 学嘢，我觉得呢一样嘢求之不得啦。
2: 咁你觉得呢喺舞台剧里面嘅表演呢，经过一段时间嘅一个练习啦，同你日常喺你新媒体视频里面嘅表演有啲咩唔一样？
1: 因为新媒体上面嘅嗰个人啦，即系嗰个他爷咧，其实某程度上系我另外一个自己嚟嘅，咁唔会话系相差特别大，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见到我真人会觉得点解冇咁癫嘅，啊斯文啲喎咁。咁虽然系会有反差，但系某程度上嗰个都系我。但系喺舞台上面咧，因为佢嘅角色要更加多样化，好似我哋今次朝圣办公室咁，我喺里面嘅性格可能系真系两个钟嘅剧里面，我有五六个性格嘅。咁嗰个其实就系一个好有挑战性嘅事，同埋我觉得系好有趣嘅一件事，因为有啲角色有啲性格系离自己好遥远，你一世你都冇可能系嗰个角色嚟噶啦。但系佢有机会去俾你去代入去做，即系其实又体验咗唔同嘅人生咯。我觉得系好有趣嘅一件事。
2: 咁除咗真系可以换角色之外咧，你觉得仲有啲咩喺准备呢个演出过程里边系特别有体验啦，特别有收获啦，同埋好玩？
1: 我觉得好玩嘅地方就系喺排练，特别喺排练嘅过程当中咧，我觉得詹 Sir 咧佢会用好多玩嘅形式，去俾我哋更加清楚咁样去感觉到自己嘅，即系我哋自己嘅反应啊，我哋自己嘅情绪啊，跟住或者系，哇！原来我哋系可以即系唔好讲我哋啦，即系原来我嘅情绪系可以去到咁高涨嘅、哦，原来我做一个小小嘅动作，我就可以触达到我自己内心嘅深处、哦。即系呢啲嘢平时我哋系唔会察觉到，特别依家生活节奏咁快啊，所以咧有呢一个咁样嘅机会，慢慢咧，其实系一个重新认识自己、更加了解自己嘅一个过程咯。
2: 我都觉得系嘅，咁尤其系可以一齐去通过玩嘅一个方式咧，令到本身我哋好陌生嘅、啱啱相识嘅，虽然话成年人吓，大家都会礼貌性嘅打下招呼，但系多少都仲系有少少嘅嗰种感觉咧，有啲隔阂噶嘛，但系一玩起身之后咧，哇！大家依家就或者要好快进入到去你哋系同劇嘅演员嘅嗰种状态啦吓，所以呢个系一个我都。自己都覺得好特別嘅一個體驗嚟。嗱，頭先你講咗好多角色啦，有冇可能同大家輕輕劇透下今次朝聖辦公室裏面啦，你啲角色有啲咩亮點啦嚇？嗱，唔一定話要俾大家估到你係做咩嘅，咁但係可能嗰個角色有啲嘢嚇，有啲特別嘅嘢咁樣。
1: 我只可以講咧，今次我嘅角色咧幾個，佢哋嗰個性格嘅反差都好大，同埋咧。有啲係真係會好歇斯底里嘅，所以呢真係排一次落嚟呢成個人好似跑馬拉松咁樣，所以大家呢真係想去見識一下，嘩咁 crazy 嘅他爺呀，或者係咁暗春嘅他爺呀、或者係咁 mean 嘅他爺呀，咁係呀好多變嘅他爺呢，其實真係可以過嚟睇一睇，唔單止我，其他我哋咁多位演員呢真係都有好多好精彩嘅角色。
2: 冇錯啦，我就幫佢補充少少啦。經此一役之後咧，他爺就成為咗我哋本土粵語舞台劇界嘅一線動作女星啊！ 因为真的很多动作啦，佢
1: 系啊，动作片啊，哇，真系你冇话，膝头哥都瘀咗。所以大家是不是要期待一下呢？
2: 必须期待，尤其我和他也有很多对手戏，所以朝清办公室你们一定不可以错过了，期待大家过来支持啦。多谢他爷上节目。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924路方，
7: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例牌慢，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双向咪摩，桂华五路万科金融中心往返南庄嘅方向要等一等位，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各个方向唔多听驶，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立落，广佛高速白。

0: 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见到史提芬周啊，就话听完特爷嘅采访咧，觉得特爷内心嘅 DNA 同萧坚系同一类型嘅人啊嘛，即系又中意唱歌，又中意搞栋笃笑咁样。所以系咯，有一啲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啊。女水唔女咧，就话太热啦，上大雁山咧跑个十公里清凉下啦，咁样。点解跑步会可以清凉下嘅咧？真系谂唔明白啊！咁啊，系啦，因为最近天气好热啦，所以咧你会发现咧，有多朋友咧会开始饮一啲嘅冷饮啦，可能就算你平时唔饮都好啦。呢个时候都会哎呀唔得啦，一定要嚟翻一支冰冻嘅可乐啦，或者系一杯真系满冰嘅全糖嘅柠茶啦，咁样清爽一下啦，最好加啲薄荷啦咁。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谂法啦。但系你会发现而家好多嘅嗰啲茶饮店啊、奶茶店啊，佢唔系只系满足于现状嘅，即系我唔系净系帮你整一杯全冰嘅嘢我就满足啦，我系要开始跨界地去抢埋人哋嘅生意，然之后咧希望喺呢度咧就喺你嗰度咧掠更多嘅钱啦，咁样讲紧咩咧？讲紧话而家嘅奶茶店啊，从呢个夏天开始咧，开始入局去做雪糕咯，去做冰淇淋咯，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唔系啊，好早啊有啊，边系从呢个夏天开始啫？比如话嗰一个咧雪王啊吓，好早就已经做啦，几蚊鸡一个甜糖系咪先？唔系嘅，而家系真系所有嘅茶饮都开始入局啦，你哋所熟悉嘅嗰个喜字头嗰个咧，就真系好耐之前已经开始做啦。咁然之后咧，亦都系不断地出新花款啦，甚至乎仲出埋一啲嘅有包装嘅，真系可以放喺便利店入边卖嘅嗰啲雪糕啦。咁跟住咧，而家系有好多嘅茶饮品牌开始跟进啦，比如话咧嗰一个好霸道嘅嗰一个啊。嗰、那个品牌咧，佢开始卖而家好兴嘅嗰一款咧，意大利嘅冰淇淋啦。咁而 Coco 咧亦都开始卖牛乳冰淇淋啦。跟住咧，仲有一个益字头嘅，仲上埋呢一个薄荷巧乐冰啦。咁跟住咧就嗰一个茶字头嘅，又做埋嗰个脆嘅圆筒啦，咁样咁就连一啲嘅酸奶店啊，即系专门做酸奶嘅门店咧，都开始咧疯狂卖一啲各种嘅冰啊、雪糕类嘅嘢啊、酸奶雪糕啊咁样啦。所以你而家去茶饮店咧，你又开始多咗一个令到你迟疑嘅产品啊！即系除咗可以饮饮料之外，哦，佢仲有雪糕俾你拣、啊。咁成年人通常都唔做选择噶啦 ，all in 啦，系咪先？即系好多时候，你而家就开始要拣啦，可以行到入去，我净系想饮一杯咩好喝到咩噗噗奶茶嗰啲咁样啦吓。结果一入到家门店，左边就有呢一个雪糕，右边咧有冰沙，中间又有冰杯，跟住咧饮嘅好多种俾你拣，又有啲有茶底嘅，冇茶底嘅，又有咖啡啦，又有即系茶捞咖啡啦，跟住又有奶茶啦，点拣先得噶？系咪先？咁好多朋友咧，可能喺大热天时咧，未必会饮奶茶嘅，会觉得哇，佢都系稍微重口咗少少。柠茶啦，清爽啲咁样，或者系冰美式啦咁，甚至乎哎呀，梗系直接食雪糕啦，嗰种感觉就系消暑嚟得更加快一啲啊嘛，咁系啦，唔该 Vidora 帮我解答啊吓。大家想收听实时嘅直播节目啦，我哋而家咧个平台咧已经系统一到佛山家啦，系啊，如果你想收听实时嘅直播节目，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就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同埋咧可以留言互动得到啊吓。咁所以你会发现，喂，而家真系嗰啲茶饮店咧，唔满足于话我净系赚你十几蚊一杯嘅奶茶钱啊，我希望系十几蚊之余，我仲赚埋你嗰个雪糕钱。反正就系呢一个夏天，我唔会俾你斋喺我呢度买一杯奶茶就出门口嘅咁。好多人就话，喂，咁我做奶茶同埋。

做雪糕，其实两门生意嚟噶、哦。你做雪糕嘅话，你又要入个雪糕机，跟住又要入唔同嘅材料，咁样你又要抌多一笔钱落去、哦。但系其实对于一啲做开柴饮嘅品牌嚟讲咧，呢两样嘢简直就系同一套系统。奶茶店做雪糕啊，好简单嘅啫，因为你嘅嗰一啲奶系可以共用嘅，即系啲奶可以攞嚟做奶茶，可以攞嚟做雪糕，跟住啲水果又可以捞埋落雪糕嗰度，又可以攞嚟整水果茶，糖浆都可以一齐用，系嘛？糖浆可以加入嗰一啲嘅柠檬茶入边，可以加入奶茶入边，同样都可以放到入去雪糕入边。跟住门店你又唔需要话特别点样去重新装修啊，改过嗰一个格局啊，其实你就系放一台雪糕机落去就得啦。甚至乎你嗰啲客群其实都系一样嘅，佢中意饮奶茶，中意饮饮料嘅，对于雪糕佢一般都唔会抗拒嘅，除非佢日日嚟到你呢度都系点一杯热奶茶嚟做雪糕咧，佢唔系跨界嘅。而是我顺手做埋呢样嘢啦，我立埋呢一笔钱啦，同一张台你会发现佢未食饱、哦、我梗係赚埋佢呢一笔钱啦，系咪先。咁就你会发现最早入局嘅就係雪王啦，佢真係早到咩程度呢，嗱而家2026年啦，佢喺20年前即係06年嘅时候就已经係以一蚊一支雪糕嘅价钱。在他的这一间茶饮店那里就开始卖雪糕了。真的当时是没人想到，喂我开头卖一蚊一支而已。但是收尾他竟然成为了这个店铺的引流的那一样东西。同埋其实对于即是你说吃雪糕啊吃冰淇淋啊这样没什么决策成本的咋。你够平啦，跟住又可以解暑啦，跟住个味道啱啦就得㗎啦，而且可以日日唔止食一支㗎，係咪先。咁同埋呢佢係真係好啱顺手买支雪糕食下啦，咁可能你唔会特登话哎呀我搵间门店去食啦，以前可能仲会嘅。即係你主要係食嗰个环境㗎嘛，一球雪糕30-40元嘅年代。即系主要系去影相同埋食嗰个环境啊嘛，但系而家大家开始理性消费之后咧，系行过路过，哎呀咁啱我想食、哦，口痕、哦，咁啱佢有只口味好中意，咁就去买啦。咁而其实你嗰啲茶饮店啊，真系行几步就有一间，就好啱。哎呀，行过突然之间口痕啊，跟住就中到噶啦。所以真系茶饮店啊，做呢一个雪糕咧。唔细嘅收入嚟嘅。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来啊！翻翻嚟家家又嚟，咁啊，618全民健康家电狂欢咧正式开启啊！饮水安全咧亦都系家庭健康第一道防线。咁啊，自来水嘅隐形污染啦，管道嘅二次污染啦，水垢重金属嘅危害啦，亦都系时刻影响屋企人嘅身体健康嘅。咁今日咧节目系特意争取到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618狂欢福利，低月供长试用毫礼多免换心，仲有咧就系全屋净水啦，系免费装，即系大家都用得起啦，同埋咧用得放心啦，长期唔需要去使钱去维护啦，咁样。咁究竟即系有啲咩福利咧？马上请咗我哋嘅老朋友啊，玲玲。
6: Hello， 大家好，我系玲玲，又见面啦。其实对于大家饮水咧，特别夏天咧，饮水系真系会比较多啦，唔系话懒下可以唔想饮，好似冬天咁薄喺个被窦度啊，薄喺个沙发度或者薄喺个工位度。喺夏天系你不得不饮啊，因为你唔饮嘅话，你觉得成个人好似俾
5: 黐立立，
6: 仲要好似晒干条咸菜咁，成个人冇嚟精神啦，觉得好唔舒服啦。其实呢啲都系严重缺水嘅一个表现啦，但系大家千祈唔好以为我饮啲饮料啊，反正系水状嘅嘢，到就可以代替我哋嘅滚水啊，或者饮用水啊，千祈咪咁啊！你饮得多嘅话，你身体嗰个糖嘅浓度高嘅话，其实都好容易痛风噶。唔单止话你饮酒先话会痛风啊，依家你摄入个糖分过多啊，都系一样会痛风嘅。所以各位老友啊，唔好话贪一时口快啊，饮啲咁甜嘅嘢，或者系饮啲冰嘅嘢啊，偶尔贪两啖就算啦。再加上咧，亦都有好多一啲高频嘅饮水误区啦，同埋一啲净水嘅健康知识啦。就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啦，系咪烧滚个水啊？即系反复烧滚个水系咪唔健康啊？但系屋企正常家用嘅煲水啦，佢嘅呢个反复烧滚咗之后咧，佢嘅亚硝酸盐咧含量系远低于国家嘅一个安全限值嘅，唔需要过度恐慌，系可以反复煲滚嚟饮，可能系口感冇咁好啊，同埋会浪费电一啲啫。咁呢个咧亦都有一个好完美嘅方法可以解决佢咧，就系装翻一部速熱嘅一个管线机就可以完美解决呢个问题啦，可以按需加熱啦，鲜活好水啦，想饮几多就流几多啦，
5: 再煲出嚟嘅水都系新鲜嘅水，而且咧即系想饮咩温度就咩温度，
6: 对，会更加方便快捷一啲咯，再加上咧又唔需要话太

0: 浪费电啦，你要用嘅时候咧，佢先会加热噶。你唔用嘅时候咧，佢就静几鸡放喺嗰度，亦都唔会话偷偷啊咁啊用晒你啲电，唔会咁样嘅。啊，咁第二个误区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啦，啊，净水器啲废水好邋遢噶，系唔可以用噶。唔系，净水器嘅废水咧，只不过系浓缩嘅一啲杂质嘅一啲自来水咧，系无毒无害嘅。啊，可以浇下花啊，冲下厕所啊，啊都可以啦，节水环保一啲，都唔系话好浪费嘅。啊，咁第三个误区咧，啊，有啲朋友话其实超滤机都可以直接饮用噶 ，no 啊！你自己去认真百度一下都知道啦。啊，超滤机系冇办法去过滤呢个重金属同埋水垢嘅，而且你过滤咗之后咧，一定要消滚先再饮啊！啊，所以你装一个呢个机，仲不如一步到位啦，装一个带凹反渗透嘅净水器啦，出水就真系直接可以达到直饮标准嘅。再加上咧，佢个过滤方式咧系同桶装水同埋瓶装水系一样嘅过滤技术嘅。啊，咁第四个一个误区啦，就系，啊，我装咗之后咧，个滤芯就唔使理噶啦，只要出得到水就得噶啦，唔需要定期换噶。
1: 诶，日日洗佢仲干净啦，咁
0: 系
1: 咪？
0: 系啊，咁呢个都系一个错误嘅谂法嚟嘅。啊，因为我个滤芯咧，其实佢都系会吸附饱和嘅。咁呢个杂质吸满咗之后咧，就会反向释放呢个污染物啦，亦都会造成呢个水质嘅一个二次污染嘅。所以大家咧一定要定期更换啦，先可以保证到呢个水质啦，啊，先系健康嘅关键。啊，咁正规行业嘅一个RO机咧，年均换芯啦，成本系唔低嘅。但我哋今次六一八嘅活动咧，真系放大福利啦，可以直接帮大家免三年内嘅一个高额嘅换芯费用啦。屋企嘅水咧，屋企嘅水咧，其实系喺水厂达标咗系出厂嘅。啊，但系咧要经过呢个漫长嘅水管道嘅一个输送啦，或者系楼顶一啲水箱嘅一啲滋生细菌啦，同埋一啲老旧嘅管道嘅生锈结嗰啲水垢啦，啊，导致呢个入户嘅水质咧系大打折扣嘅。啊，仲有啲过程中一啲余氯啦，会刺激我哋一啲肠胃啊，或者一啲重金属损伤我哋啲肝脏啊，水垢亦都会引发结石嘅。婴幼儿发育啦，或者系老人家有慢性病啦，或者系有孕妇啊体质比较敏感嘅咧，长期饮用呢啲水咧系危害不可逆嘅。再加上有好多朋友话，咁我饮桶装水咪得咯咁，但系桶装水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啦，就系长期存放啦，同埋高温嘅一个运输啦，因为佢都系属于透明嘅一个瓶嚟嘅，咁你通过阳光直射嘅话，同埋放喺呢个塑料瓶入边咁耐嘅运输，你喺唔知喺个厂度放咗几耐啦，或者去到你屋企下楼下嘅水点又放咗几耐咧，再送翻上你屋企啦，都系比较唔新鲜嘅。啊，再加上咧，你要定期去清洗佢呢个配套嘅一个饮水机啦，又好麻烦啦。最主要咧就系开销啦，系非常之高噶。啊，因为你一桶水咧系大喇喇，起码都要成十几蚊啦。咁你仲唔可以囊括我哋厨房个用水先啦？再加上啦，瓶装水咧亦都会有一啲塑料嘅微塑料嘅风险啦，长期饮用咧系更加唔划算嘅。所以最主流嘅咧，亦都系装翻一部家用嘅 RO 反渗透净水器啦。佢系多级深度过滤噶啦，啊，呢个过滤精度达到0.0001微米嘅，源头就净化水质啦，全屋嘅饮用水啊、生活用水啊可以双重保障啦，性价比系远超所有一啲嘅饮水方式。
1: 咁究竟即系呢一个净水器啦，今次六一八咧有啲咩福利咧？即系点样可以即系更加抵地饮上一啲健康嘅水咧？
0: 咁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快速进入一个新嘅一个饮水嘅时代啦。啊，再加上呢个六一八系真系一年一度嘅年终大促啦，冇咁上下嘅优惠力度咧，玲玲都唔敢上嚟嘅。所以我哋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首先系免费安装到屋企，俾你足足体验15日嘅一个超长嘅试用，全家亲自去感受呢个纯净好水啦。如果觉得试用满意，咁咪可以每个月慢慢搣都冇问题啦。一个月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期间咧，我哋分期咧系唔收任何手续费啦，同埋利息嘅。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亦都系冇任何嘅违约金、手续费同埋隐形消费嘅。今日拨打电话热线嘅朋友咧，仲可以即刻送一个市值加1180元嘅智能飲水機啦，即係呢個速熱管線機啊，佢有5檔精准水温嘅，常温水45度、65度、85度、99度，速控一鍵操作咧，3秒極速加熱嘅，隨時隨地都可以飲到新鮮嘅温水開水啦，亦都唔使話再等煲水啊或者溝水啊，非常之麻煩啦。咁居家飲水啦，更加係推薦便捷啦，同埋健康啦。同時咧，仲會送大家一個帶過濾裝置嘅花灑啦，同埋一個負離子吹風機啦，再加 加一个钛金法郎威一部嘅，同埋品牌空气循环线咧，呢啲家用嘅好礼咧，全部都。

0: 都系免费送啊！最重磅嘅咧系今日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专享多3年内免费换心嘅福利啊！唔使使一分钱去换心啦，仲可以额外获赠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全屋嘅用水一站式净化。听到呢度咧，肯定好多朋友都开始心动噶啦！啊，喳喳林攞起手边嘅手机记一下呢个订购热线同埋体验热线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啊！
1: 认真计一计咧，家庭长期嘅经济成本咧，你先至真系睇得明话，喂，今次618呢个活动有几抵啊吓？
0: 系嘅，系嘅，所以要同大家计一下啦。其实普通嘅你买一个净水器啦，全款买落嚟咧，至少要2000到3000蚊嘅。就算可以分期嘅话咧，佢都系要收手续费同埋利息啦。再加上每年换心嘅费用咧系500到800蚊嘅，咁三年落嚟咧就系要1500到2400啦。咁五年落咧总花费系绝对超过5000蚊嘅。咁而饮桶装水嘅咧，一家三口一年飲水咧係2500以上嘅，哇！咁十年落嚟咧，差唔多成20000多蚊嘅一個開銷啦。而我哋今次618嘅活動咧，係零首付購機，每個月只需198蚊，一年結清，仲有核心風利咧，係三年內免費換心啊，直接幫你慳翻後期一個1000多蚊嘅一個耗材費用啊！濾心濾心一定要定期更換先可以保證到呢個水質嘅啊！市面上咧基本係冇同等嘅福利嘅，歡迎大家去比價。而我哋618嘅大促专属福利补贴咧，错过就真系冇噶啦！啊，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啦，市面上单独安装啦都要1000蚊以上咧，且系唔包安装噶，你只系买咗翻嚟咧，仲要自己约师傅。啊，今次咧我哋系一站式帮大家装埋佢嘅。嗱，今次活动咧仲可以免费赠送啊！啊，呢、這个中央净水器咧可以包括你冲凉啊、洗衫啊、洗菜啊、饮水啊，全部都帮你净化佢啦，减少呢个水垢啦，可以保护我哋嘅皮肤啦，同埋咧同时可以提升全家嘅一个用水品质啦，再加上15日一个超长无理由试用啦，系我哋俾到大家嘅一个最大嘅保障啊！唔试下咁啊，点知系咪真系咁好？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呢？所以呢个福利咧，唔使你话先使钱，亦都唔使话担风险啊！由我哋专业嘅师傅啦，上门专业安装调试啦，仲会帮你测试埋呢个入户嘅水质啦，对比一下净水前后嘅一个差别啦。咁我哋换咗水啊，净咗水之后咧，你攞呢、這个嚟、水嚟泡茶啊、冲奶啊、做煮饭啊、煲汤啊，亲自去体验一下呢个口感啦。如果15日内唔适合嘅话，咪随时退咯，全程都系零损失嘅。唔理咁大家系新房装修啊，或者系老房换新啊，或者系租房居住啊，其实都可以免费安装嘅。呢度系唔会额外收大家一个上门费嘅，亦都唔会话破坏原本嘅装修啦，亦都唔会话占用多余嘅空间啦。因为个小巧嘅机身咧，系基本系适配所有嘅厨房嘅。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去拨打4008286721。
1: 系啦，咁啊，三年免费换滤芯嘅名额咧，就真系唔多啊，只有前30名先有嘅啫，所以咧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可能避免有啲朋友咧啱啱半途入嚟嘅，听得唔系好清，呢个618嘅全套福利政策咧，就系509排音帆芯系列免费安装到屋企先试用15日先，如果试用满意嘅话，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仲会送一个市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啊！佢有5档调节啦，你随饮随取嘅，3秒就可以出热水噶啦。仲会送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发廊锅，仲有品牌空气循环扇嘅。前30名嘅名额咧，真系剩翻最后嘅8个啦。想要朋友咧，就喳喳龙去拨打呢个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咗呢个三年内免费换心，仲有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啊！想要嘅朋友真系要捉紧呢一波机会啦！请我哋咧系全国上门安装终身水质检测嘅，同埋三年内免费换心嘅期间咧，系会按时上门更换一个全新嘅正品滤芯啦。就算老人家喺屋企咧，亦都唔使操心啦，亦都唔使自己频扑啦，亦都唔使话额外使钱啦啊！所以对于健康饮水啊，千祈咪拖啊！因为水质睇唔见嘅危害咧，会日积月累咁伤害到我哋嘅身体嘅。预防大于治疗啊！一部净水器可以守护全家嘅10多年嘅健康，每月一个小额开销啊，换来长久嘅纯净安心啊！想要朋友真系唔好错过今次嘅全年度最大嘅净水福利啦！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
1: 系啦，咁啊，想要嘅朋友咧，打呢个电话去试咗先啦。咁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

0: 时间嚟到11:34，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去乐松嘅方向有慢，桂华五路万科金融中心往返去南庄嘅方向咪摩，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各个方向啰嗦，广州环城高速高川路段往返去往期嘅方向啦，亦都系要你俾啲耐性嘅。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雕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好过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3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2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1到37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90%。展望翻听日后日呢两日，高温闷热嘅天气会持续嘅。咁间中啦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近期高温同雷雨相伴，提醒翻你注意防暑防晒，以及啦注意防御翻局地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次生灾害。都系嗰句啊，饮多啲水啊！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

0: 依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今日同你讲紧咧，就系话喂，而家嗰啲茶饮店咧，佢唔净系满足于咧做茶饮啦，佢希望咧掠埋你另一笔，即系你嗰啲买寿龄食嘅钱，佢都要攞埋啦咁样。佢咧开始入局做呢、这、一个雪糕啦，而且唔单止系一个品牌咁做啦，基本上系所有嘅茶饮品牌咧都入局做呢样嘢啦咁，而且人哋做咧又唔系好用心嘅啫，即系你又唔可以话佢唔用心啦，只能够话佢系顺手做埋呢件事，佢唔需要额外再重新由头去起过一栋楼咁样，佢就系用佢现有嘅嗰一啲食材啊，顶笼系可能系另外开辟一个区域啊，买多一部雪糕机啊咁样，再培训下嗰啲摇奶茶嘅小哥哥小姐姐啊咁，佢就可以顺手做埋呢个雪糕啦。中年守门员话：喂，雪王买满12蚊，仲有甜筒送添咁样。所以咪话咯，即系有时候你觉得，佢可能系攞呢样嘢嚟赚你钱，但有可能其实唔系，呢个可能系其中一样，佢好薄利地，去吸引到你，然之后你唔会斋食咗个雪糕嘅，因为你食完个雪糕咧，可能又会觉得，佢有啲甜溜溜嘅感觉，我又想饮翻啲嘢啊，咁咪一举几得咯，系咪先？你就已经系成个套餐咁买走咗啦，一杯嘢再加一个雪糕。咁跟住呢，同埋其实茶饮店去做呢个雪糕呢係好简单㗎咋，佢都唔使开发一啲新嘅口味，佢就将佢自己门店卖得比较好嘅嗰几款，将佢由液态变成係固态就 ok 啦。好似係嗰一款八字头啦，佢嗰个博雅爵相係嘛，就卖得比较好啦，佢哋嘅招牌嘢啦，係咪先，你就将嗰个味拎出嚟整成雪糕，或者即係我哋家庭小作坊啲嘅，将嗰杯奶茶摆入去雪柜嗰度急冻咗佢，跟住再摆返条雪条棍，佢已经可以起货啦，係咪先。跟住呢、那个古字头嗰个啦，佢哋嗰个生椰拿铁啦，亦都系佢哋招牌啦，咁你又系将佢整成雪糕，有咩难度啊？一点都没有，就系将奶茶冻住，跟住攞翻出嚟卖就 OK 啦。咁当然啦，呢个开玩笑啦吓，只不过话喺口味研发方面咧，佢唔需要落太多嘅心思啦，只要第一波将佢哋嘅招牌嘅口味整出嚟就 OK 啦。咁同埋呢，其实你睇返有啲人话喂，雪糕系咪真系咁好赚啫，咁其实系真系嘅。因为我哋中国嘅个冰淇淋嘅市场规模呢已经系接近2000亿。咁同埋你会发现而家奶茶嘅呢一个行业呢好饱和㗎啦。那个增速已经系慢慢地放慢緊啦。咁但系雪糕呢仲增长緊喎。因为呢有好多朋友会觉得呢雪糕比起奶茶呢佢係多咗一样嘢嘅，就係、是、佢更加似係情绪消费啦，即係嗰一刻我就係觉得食雪糕好开心。嗰种开心係比起飲一杯甜奶茶更加开心嘅。所以嗰一刻我就会觉得我係为我嘅情绪为我嘅开心去埋单。尤其是而家啦，自从嗰个野字头嘅雪糕品牌啦开始做到成行成市之后啦，大家对于呢一款嘅意大利雪糕啊 ,gelato 呢已经系唔再系陌生㗎啦。因为而家大家呢食乜嘢都讲究新鲜嘛，好似头先玲玲讲嘅咁，喂你饮啖开水啊，饮啖自来水啊，你都讲求新鲜啦，唔饮千滚水啦，雪糕都系咁啦。即是雪糕我哋唔再系以前的小朋友啦，我哋唔再局限。

限于以前五毫子一支用色素染出嚟嘅香精味嘅雪糕啦，我哋希望系现做嘅、新鲜嘅、唔隔夜嘅，然之后有颜值嘅、口味过得去嘅，最好咧口味带啲猎奇嘅，我可以发得到朋友圈或者系小某书嘅咁样。咁而而家嘅呢一个啊 ，gelato 啊，即系呢一款嘅意大利雪糕咧，真系可以满足到大家嘅需求。因为你发现喂，以前嗰啲咧，我哋所熟知嘅虾字头啊、D 字头啊，甚至乎系曾经嘅刺客啊，而家已经系清算紧嘅嗰一个咩雪糕啊吓，大家已经唔会为呢啲埋单啦，因为过去佢哋卖嘅唔系雪糕，卖嘅系嗰一种高端嘅感觉。你要谂下以前真系卖雪糕，佢哋一世球一世杯就已经顶你一餐饭钱咯。咁但係你会发现而家佢哋都唔行呢个路线啦。头先有朋友话喂，我行过路过地铁站啊，或者街边啊，突然之间见到嗰个曾经三四十蚊一球嘅雪糕品牌，佢九蚊九买一送一喎，十九个九买一送一喎，真係开始怀疑佢系咪坚嘅，系咪真系嗰一款雪糕喎咁。可以讲嗰个品牌已经被人收购咗啊。同埋可能佢哋都知道大家回归理性，佢哋都理性啦咁。咁而家呢就会系一啲真系讲求口感啦，讲求新鲜嘅雪糕品牌啦，开始受到大家嘅欢迎啦，大家会去排队啦，尤其是嗰一款啊野字开头嘅。好似系夜晚九点定九点半之后咧，就打折啊嘛，买一送一啊嘛，你就会发现哇，喺夜晚九点钟之后咧，商场原嚟都仲系人山人海嘅、哦，会有好多人排长龙，就系食嗰一个咧。去到夜晚佢唔隔夜啊嘛，佢啲雪糕佢就开始买一送一啦，而且系真系好食嘅、哦。我自己都好中意佢哋嗰一款开心果味嘅雪糕，系真系觉得喂唔会好甜。然之后啲奶系用得特别好咁样啦。係啦。咁所以就抵佢有人排队啦，系咪先。而且佢都唔系新鲜开㗎啦。开咗好几年啦。但係到今时今日你是打一间商场九点钟之后都仲有人排队喎。唔知你又而家仲鍾意食边一款嘅雪糕呢，係鍾意返以前小时候嘅味道啊，经典嘅味道啊，可能係嗰啲咩绿舌头啊，花生大笑啊，咩飞鱼脆皮啊，仲有嗰一款最经典嘅甜筒啊，定係开始都会去帮衬呢一啲唔係预制嘅雪糕啦，帮衬呢一啲呢新鲜嘅雪糕啦咁样。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5: 爹哋，你翻嚟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8: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玩是大细路嘅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鍾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係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0: 记得换蜜桑汁啊。
11: 係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2: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尾数7327的朋友就说，喂，你那些图啊咁靓嘅，好壮观啊，好优美啊，你跟边间旅行社嘅啫，推荐俾我啦咁样。南海中旅啊，嗰一条青金大环线嘅，咁就啱啱喺上个星期啦，结束完八日嘅行程，而家翻咗嚟啦。系啦，喺呢一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家家有礼嘅置顶贴咧，会有一啲实拍嘅冇滤镜嘅相啊。咁就如果想一齐出行嘅话咧，即系唔系？即系如果想行翻呢条同样嘅线路嘅话咧，可以揾翻啦，佛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或者系揾南海中旅嘅你相熟嘅呢一个旅游顾问啦，都可以咨询到呢一个线路嘅。咁最近嘅咧就会系6月11号有线路可以出发嘅。咁同埋嚟紧嘅其实6月啊、7月啊、8月份啊，都有一啲咧针对性嘅线路嘅调整啦，即系适应翻可能各位家长想带小朋友出去嘅。咁其实我自己行完翻嚟咧，系真系真心诚意地实名地推荐大西北，大家系真系可以无论自己去又好啦，带屋企人去都好啦，或者系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我哋祖国嘅辽阔都好啦，系真系好值得去行一行呢一个青金大环线啊！因为我自己翻嚟咧就系觉得，哇！我未翻嚟，我已经好想再嚟多一次，嚟多两次啦。 因为即是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吸引住你的咁。是啦，咁如果你都想行同样嘅线路呢，可以搵返叉烧包去报名啦，或者係打南海中旅嘅电话 86234-8 问一问佢青金大环线嘅线路嚟緊都有好多嘅排期啦可以出发得到啊。咁啊同埋呢如果你话都想带小朋友感受一下一啲我哋嘅民族文化嘅话呢，而家有一个呢即係都好笋嘅机会啊。可以抽到呢一个龙船饭喎，讲緊就係6月5号今个星期五晏昼3点啦，上到去佛翠游嘅小程序啦，可以抽到碟教龙船饭嘅福利嘅包括一等奖会有288元嘅优惠券啦，二等奖啦係双人同行一人免单。佛翠游小程序啊 ,6 月5号晏昼嘅3点钟会有呢一个抽奖嘅拼手气啊。咁另外呢佛翠游小程序嘅特色文创嗰度啦亦都上新咗一啲嘅考学季嘅文创嘅，包括系独占鳌头嘅呢一个陶瓷摆件啦，仲有央视同款嘅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啦，咁样就祝小朋友咧金榜题名啊，寓意非常之好，都系喺佛翠游嘅小程序咯，可以入手得到嘅。咁另外即系天时暑热啊吓，如果你话哎呀，即系想拣翻一啲咧透气又抵着嘅 T 恤嘅话咧，可以上到去呢一个微信啦，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会有一款咧真系好百搭嘅纯棉 T 恤推荐俾大家，佢咧就系好简约嘅啫，然之后咧就好襟着啦，系高脂双纱全棉 T 恤嚟嘅，百分百纯棉面料，质感咧就系软糯亲肤，透气性十足嘅，咁啊好啱而家咧呢一种又潮湿啦又炎热嘅夏天去着啦，唔会焗身，亦都唔会黐住皮肤，因为佢系用呢一个高密织做工艺，反复机洗都唔容易变形啊，松垮啊嗰啲咁样嘅，咁同埋佢系一个咧稍为啲啲宽松咁样嘅剪裁啦，唔揀身材，遮肉又显瘦，关键係有好多隻唔同嘅马卡龙色系俾你揀下。重点嚟啦，就係性价比非常之高。69可以入手3件 ,79 可以入手4件。计返落嚟呢就20元一件都唔使呀，真係好抵着。上到去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啦，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有㗎啦。咁另外呢即係夏天啦，小朋友亦都比较好动啦。啲校服呢就好难洗嘅。咁有咩呢可以试一试啦，就係呢一个偶爱你嘅校服证。佢係可以啦帮你去除嗰啲顽固嘅污渍啊，陈年嘅汗渍啊，各种嘅飲食污渍嘅，咁啊抑菌嘅效果咧去到99.9%啊，六重无添加嘅温和配方。咁然之后呢价钱方面59.9可以带走3罐450克嘅正装啦，仲会赠送100克嘅洗衣原液啦，280克嘅洗衣机清洗剂各一支嘅。同样都系放心好物小程序，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可以入手得到。

0: 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翻现时夜晚嘅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辉华隧道往乐松方向隧道实收有。配合翻桥梁施工，咁啊顺德君安仓沙西路、世友工业园路段或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途经车辆可以绕行翻通安三路、仓沙东路，工期去到九月中旬。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进行查路况或者系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2: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0: 只要你哋稍有松懈，
1: 我就会乘虚而入。
2: 安全唔系口号，而系责任，系行动，系生命。
3: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2: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4: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得早啊！六月三号星期三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各个渠道收听收睇直播啊，包括除咗喺收音机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P P 嘅花生板块可以收听节目，同时亦都可以进行留言发帖互动嘅。除此之外，仲可以通过有趣魔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呢个小程序进行点歌互动啊，咁啊用我哋自己平台优先为大家读出。咁啊，除此之外啦，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收睇直播，包括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个源字记得搜索系圆碌碌嘅圆啦。落播之后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粉丝群继续互动。仲可以了解到我哋更多新嘅一啲演出信息同埋动态信息，可以添加小助手嘅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最近叠加龙船漂移大赛啦，亦都喺度火热训练当中，此情此景，其实咧，我哋都会同热辣辣嘅夏天系联动埋一齐嘅。我唔知道你嘅歌单入边咧会唔会有专属夏天去必听嘅歌曲。今天我要分享一下你在夏天专属的童年 BGM， 问一问你了，听到哪一首歌可以瞬间令你回到去小时候的夏天呢？比如说某首暑期循环播放的影视主题曲，还是说某一些跟夏天记忆相关的一些歌曲，又或者是有夏天感觉的一些歌曲，都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听哪首歌可以瞬间回到小时候的夏天呢？

嘅呢首系马德里不思议。咁啊，讲紧嘅咧系我哋听翻边一首歌会瞬间回到小时候夏天。我先嚟分享一下啦，点解我会拣呢首歌呢？系因为呢一首歌咧同我细嗰阵时嘅一场演出有联动。咁我哋喺细嗰阵时啦，高中嘅时候咧系做一场嘅文艺晚会啦，每个班要出一个节目咁样嘅。我哋班嘅节目咧就系我哋班女仔吓，一班嘅女仔一齐嚟去跳舞。咁跟住咧，跳舞嘅佢嗰个歌曲咧，其中一首就系呢首《马德里不思议》。咁嗰阵时嘅形式系唱跳嘅，所以都比较辛苦。我仲记得我哋嗰阵时喺宿舍入边，每晚都要训练啊。然之后咧，我嗰阵时我系率先学咗呢一只舞，学完呢一只舞之后咧，再去教大家。跟住我记得嗰阵时喺嗰、那个宿舍嘅厕所入边。哇！我是一个人在入边，人哋瞓得觉，我喺度练习，练咗成两三个钟头，跟住每晚嗰段时间嘅连续好几晚都是咁样练习两三个钟头，就是为咗要掌握嗰个跳舞跳嘅嗰只舞。跟住咧，哇！练到身水身汗又多蚊、啊，所以呢一首歌咧一听我就会谂翻呢个记忆。啊、最终呢都虽然那阵时是那个文艺晚会有一个评分定是比赛形式，虽然我们是没有拿到头几的那些分数，但呢我觉得这个记忆呢对于我来讲还是很有意义、啊、叫做我人生生涯当中第一场的唱跳舞台。好，这个呢都是属于我自己专属的听哪首歌热辣辣的歌单，可以翻翻去细嗰阵时夏天。好，这位阿东咧，佢就话啦，哥哥的童年史啊，亦都适合儿时的时光。仲有阿果咧，佢就话《红色石头》《十八岁的天空》主题曲啊。哇、哦，呢、这、一个好似《十八岁的天空》，好似系边度听过啊？这个名系边个演嘅？仲有心跳咧，就话啦，我的长腿叔叔的主题曲《梦中天使》，记得长腿叔叔是夏天上映的，所以呢首歌给我一种有夏天的感觉。还有呢，以德服人说瞬间回到小时候，因为就是童年咯，要听粤语版的。同样点到童年的都有缘定今生，缘定今生点了一首罗大佑的童年、哦、这首应该是普通话版。还有周杰伦的稻香，以及是梁静茹的零下。先听住先啊，我见到仲有朋友点夏天的风嘅，我哋一首一首嚟。听住一首粤语版本的童年啦，我比较少听粤语版。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啊，同埋咧就系、是。有趣魔小程序去留言讲讲夏天专属嘅歌单，点解呢？就是近期喺有趣魔上面有一个发帖嘅活动，每一期嘅节目当中用心留言帖有机会抽取奖品嘅，而且咧个中奖几率几大啊！因为咧系即日起至到6月19号啊，即系而家6月3号啦，咁啊到6月19号，一共有两个零星期嘅时间，喺呢一段时间入边嘅工作日。在我哋节目当中，音乐游乐园节目当中，去发一发嗰个贴喺嗰个有趣魔小程序、啊、一定要喺节目播出期间啊！即系我哋而家你听到嘅呢一下，你就可以攞起手机攞嚟发一发啦。带上相应嘅话题，热辣辣嘅歌单就可以参与。咁啊，今日发贴嘅话咧，你就可以发翻个属于夏天嘅歌啦。然之后你可以稍微用心留几句啦，再加埋一个对应嘅话题，整好。热辣辣的歌单就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期的抽奖噶啦！每期节目当中咧，会喺有趣魔小程序嘅社区任意抽取三位幸运有心人啊，会送出乜嘢咧？送出良缘花生油，每瓶500毫升。仲有就系评论数量多嘅啊，头两位用户会送出乜嘢咧？送出呢个姿彩汗水。珍珠沐浴露每瓶900克，同埋就系姿彩汗水珍珠洗发水每瓶850克，各一瓶啊！评论数量多嘅头两位用户系可以攞到咁多嘢嘅，一支沐浴露，一支洗发水。所以咧，大家啦，如果系留咗言啊，唔好浪费佢，留言放喺嗰、那个。有趣魔上面热辣辣的歌单啊，唔好淨係寫热辣辣的歌单，咁係冇用㗎。佢要有用心嘅留言。讲讲你可以讲下，哇呢一首歌哇係 夏天专属嘅童年 BGM 喎。一听到呢首歌呢，我就返返去夏天啦。哇嗰年夏天呢，我点啊，哎我捉咗隻资料啊，点、哎、即係类似係咁样啦。跟住你就可以寫呢个整好热辣辣的歌单就可以参与到㗎啦。每期会抽总共是会抽啊五位啦，唔知道有冇重叠啦，但系我觉得五位嘅机率仲系好大嘅。三位系送呢个花生油，仲有两位系送沐浴露同埋洗发水，即系洗护套组。啊，中奖机率好大，但系咧有一个条件就系每个人咧只能够参加一次，就唔好水贴。嗱、啊，点样参加？记得啦，去有趣魔上面发帖，有趣魔小程序。有趣魔小程序，每期节目都抽咁多位嘅话，而家算咗开始都可以抽到十几位朋友仔。哦，唔系，唔止，十几期，我哋都可以抽到十几期节目，每期可以抽到五位，仲系比较大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记得用心留言啊！好，咁啊，跟住嚟呢首歌咧，亦都系大家话一听就会翻翻去细嗰阵时嘅夏天嘅一首歌。夏天的风来自 Lily 和华仔阿 Lee 的点歌。

0: 好听嘅呢首《夏天的风》啊。心跳咧话佛山加留言板可唔可以加入啲表情包俾我哋使用，帮你反鬼一下。仲有咧就系佢话今日好热啊，唉，朝早八点几咧见到街上面啊有女仔食雪糕、啊，哇！你讲雪糕呢样嘢，近期咧我好中意一个雪糕，虽然我未食啊，我系刷到一啲视频咧，哇，系朱古力味嘅吓，嚟自七仔嘅嗰个雪糕，即系七仔自己唔知系研发咗一个。雪糕啦，有一隻水牛乳味，一隻是朱古力味，然之后其中一个朱古力味啦，睇个样咧，真系好似我细嗰阵时好中意嗰只小布丁，小布丁嘅朱古力味。而家你喺小布丁嗰度揾唔到朱古力味咧，基本上都系原味，就系嗰只白色嘅嗰只。以前细嗰阵时系有朱古力味嘅，好多嘢朱古力味，细嗰阵时嗰啲味道都唔同咗，揾唔翻。你包括好耐之前有一个牌子叫做香满楼。佢有一隻朱古力奶，哇，又系好正嘅。我细嗰阵时好中意饮，我次次去超市咧，我都会买呢、這、一个朱古力奶，就系、是、香满楼嘅牌子。但系而家已经停产咗好多年啦，已经揾唔到啦。基本上我都要读书嘅时候，大个啊，已经大个少少啦。读书嘅时候都揾唔到呢一隻。再到后嚟咧，其实就变成咗有咩朱古力豆奶，但系我觉得朱古力豆奶啊，好。嗰啲味道实在太违和啦，太违和啦，好冲突啦，我觉得，所以我唔中意朱古力豆奶。啊，后嚟又揾到一只，好似维字头嘅，有一只朱古力奶，即系佢唔系豆奶啊。虽然我知道维字头系有一个豆奶嘅，但系咧，佢系另外一个版本嘅朱古力奶，有低糖版嘅。哇，嗰、那个好饮、啊，我真系试过，唔错唔错，有一种细嗰阵时饮翻香满楼嘅感觉。唉，夏天咁热啊，饮翻啲嘢清凉下啦。
1: 中午十二点半。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31到37度，吹1到2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咧55%，最大90%嘅。预计今日都是多云间晴的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展望听日和后日两日时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间中会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近期高温和雷雨相伴，大家注意防暑防晒的同时，亦都要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等的次生灾害。

0: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子，且慢啊，公子。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大家我系小圆圆，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到嚟收睇直播，包括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都可以邀请大家关注一下吓。多谢晒，同埋咧就系可以点赞分享我哋新更新嘅视频啦，帮我哋灌下水啦吓。

之外，可以搜索翻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啊，喺入边啦去点歌互动嘅。今期咧搞紧一个发帖活动啊，每期节目咧都会有机会抽取奖品啊，用心留言贴都可以抽到奖品嘅噃。即系起至到6月19日工作日啦，喺我哋节目嘅播出期间啊，即系12点到1点钟呢段时间入边，喺有趣魔小程序度发啊发帖留言，参与我哋嘅节目互动嘅同时加个井号。熱辣辣的歌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每期节目的抽奖的啦。反正你都留开言的话，你不妨就复制过去有趣魔上面去灌一灌水，然后加个井号熱辣辣的歌单。同埋你都可以直接在有趣魔上面找到这个话题，直接入去留言都 OK 的。因为它已经挂一个很明显的位置了，熱辣辣的歌单。每期节目呢会抽取3位送出花生油，2位送出洗护套组。嗱，呢两位咧系嗰种评论数量比较多，即系你可以叫啲朋友过嚟评论下啊。评论数量多嘅两位咧就可以啊，有机会抽取到呢个沐浴露啦，同埋洗发水。我觉得其实好实用嘅、哦，今期抽嘅嘢系咪啊？中奖机会仲好大添，大家可以通过有趣魔发帖留言试一试啊！好，我见到呢我要出去玩同埋阿巴巴巴，哇，心有灵犀、哦、你点到嘅歌都系嚟自四叶草赤沙人记嘅主题曲 Find Your Love。我要出去玩，佢就话啦，四叶草一二嘅歌呢都系好夏天嘅感觉㗎。啱开歌库度又搵到喎，浅浅地播下。唉，梦回那个夏天啊，一听到呢个前奏。而且有种水声会俾到人清凉嘅感觉。

果然是一首非常清涼的歌。讲到呢，即是清涼的感觉，夏天真的出去玩一玩，你可以去玩水又得，去游水又得，即各种各样的活动呢都可以在我们夏天留低印记。比如说暑假又即将来了，如果你未想好暑假带家人或者尤其是小朋友去哪里玩的话呢，终于就等到我可以带团出发，带着大家去玩了。今期啦，小圆圆大团会有南海中旅的奇趣津梦，佛山直飞六天的纯玩线路，专门为家庭亲子去定制的，全程没有购物，不赶场。一站式可以打卡到乜嘢呢？打卡到比如说沙漠啦、草原啦、火山探秘啦、千年古建啦，去奔赴塞外秘境，体验不一样的塞外风情。哇，你带小朋友去呢，真的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即是跟我们日常的城市景象很不一样的景象。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种荒野啊、草原啊、塞外啊、这些沙漠啊，这些哇又出片啊，然后小朋友又玩得开心。还有呢，你去到火山，哇，我感觉小朋友去到应该觉得很型啊，这件事。火山探秘、沙漠旅程、草原徒步，哇，真是正。其实七月份呢，这个行程呢是有好几个团期。

可以揀嘅，但係咧，其中嘅7月21日啊，順玩6天。7月21日出發嘅呢個日期咧，就係有我啦、圓圓同大家一齊出去，我帶隊嘅。所以咧，到時候咧都喺路上啊，可以同大家唱下歌仔啊，或者係玩下遊戲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啊過嚟同我一齊出團啦，冇錯啦。到時候咧嚇唔需要去好遠嘅地方，只需要喺佛山機場就直接出發噶啦，而且係佛山機場直飛啊鄂爾多斯，係唔需要去中轉嘅。同埋咧6日嘅行程嘅節奏係比較輕緩啦，有好多專門為親子家庭去定制量身打造嘅驚喜。好，比如话咧，就入边咧会有全家好期待嘅沙漠时光啦。到时候会直达中国第7大沙漠，啊，叫做富布齐沙漠神泉生态旅游区，会特别安排有轻度嘅亲子徒步。啊，喺沙漠入边你可以影下相啊，咁样轻松冇压力啊，1到3公里行一行。我哋50公里徒步都行好远啦，系咪先？1到3公里湿湿水啦，啊。仲有就是会有专业的领队全程带队啦，同埋免费赠送沙漠3件套，等大家可以去放心玩。而且行程包括有318元的、叫做沙漠全套体验票，它会跨黄河索道、沙漠冲浪车、观光火车、实景表演一站式畅玩、滑沙、骑骆驼、卡丁车、随心选，哇真正。然之后咧，仲有就系去到呢一个辽金古刹华严寺，同埋就系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哇！呢个好出名，去睇一睇50000多尊嘅雕刻造像，啊，等小朋友咧喺行走当中去了解历史啦，开阔眼界。除此之外咧，头先讲到嘅火山秘境亦都好犀利啊！亦都是中国最美火山之一，打卡呢个乌兰哈达火山，全程唔需要话好出好多力水去爬山咁样嘅，系近距离观赏完整嘅火山地貌。当然系唔会喷发嘅，所以唔好谂到奇怪嘅地方。咁啊，同埋咧就免费赠送无人机航拍，轻松啊拍出咗种即系好似你上咗火星范围啊！好似你拍出咗啲火星氛围相咁样，同埋你仲可以带住小朋友咧去执嗰啲咩咧？就系、喺火山执嗰啲玛瑙奇石，体验下野外寻宝嘅乐趣。啊，呢啲亦都系专属嘅小礼品啦。你好似我细嗰阵时啊，我喺乡下都好中意执啲石头嚟玩，同埋咧好中意嗰啲小卖部，哇，使钱去买啲石头。嗰阵时觉得啲石咧晶莹剔透，即系好有纪念意义咯。我觉得可能细嗰阵时咧。对呢啲咁样嘅石头啊、小物件啊，系毫无抵抗力嘅。今次咧，仲要特别啲啊，执呢啲玛瑙奇石啊，专属嘅小礼品。同埋咧，去到草原咧，亦都可以免费体验蒙古袍换装啊。晚上仲有星空嘅篝火晚会，同埋牧民一齐载歌载舞啊，沉浸式去感受下草原之夜嘅浪漫。好，咁啊，除此之外啦，仲有好多值得去打卡的地方，比如话会换乘翻专属嘅越野车穿越森林草原啦，仲有就系行入呢个飞围草原、苏布尔草原啊，去体验下熬制奶茶啊、炖酸奶啊、搭建蒙古包啊、摔跤等等地道嘅蒙古生活。全程包含8个正餐、5个早餐，内蒙冰煮羊、草原手把肉、大同特色美食一次过试晒，而且每个家庭咧仲会赠送大同文创佛小伴玩偶，当做你今次行程嘅纪念。咁啊，团费咧，大家都好关心噶啦，团费4字头啊，成人咧系4998，小朋友系4498，含机票、门票、餐食、交通、纯玩零购物，性价比系拉满嘅。名额有限啊，而家系抢搵位噶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南海中旅咨询热线0757-8623-48，8623-48，又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去搵叉烧包呢个客服啊，去了解详情啦，睇下有冇兴趣啦。哇，打卡沙漠、草原、火山，再塞外，我觉得好正啊！6天啊，7月21日系圆圆带队嘅。好，咁跟住咧就系嚟自小杰佬喺
热辣辣的歌单呢个专题下面嘅点歌。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1: 必胜诗，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0: 一汽大众 T6 2026 中国佛山叠交龙船。

0: 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咁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已经喺游趣网上面参与咗发帖，同埋咧就系、是、参与咗呢个热辣辣的歌单，但系咧大家可能冇带到话题。大家如果系留言嘅时候咧，记得带翻个相应嘅话题啊，个井号嗰度系选热辣辣的歌单啊，井号嗰度要选热辣辣的歌单，如果唔系咧，可能揾唔到啊，或者你通过热辣的歌单嗰度去留言都 OK 嘅。记得啦，今日呢个发帖活动咧会继续喺每期嘅节目当中去抽取奖品啦。啊，奖品嘅话咧会有花生油啊，或者系洗护套组嘅，一支沐浴露，一支洗发水。系啦，咁睇下你系中咗边种啊？比如话咧，你系幸运有心人啊，留言留言有机会抽中嘅话咧就系花生油。咁比如话你系评论数量比较多嘅两位头两位用户，咁你就有机会抽中。沐浴露同埋洗发水各一支啊，中奖几率非常大，同埋咧时间有限吓，因为咧今日6月3号呢、這个活动系一路持续到6月19号喺工作日嘅呢个音乐游乐园节目播出期间，即系中午嘅12点到1点，喺呢个时间去留言啊，先系比较有效嘅。所以啦，记得去有趣魔上面啊，反正你如果系留开言嘅话咧，你复制过去啊，亦都可以。参与下抽奖都唔错啊！同埋咧，讲到话呢啲福利啦，话疯狂龙船饭又嚟到啦！今个星期五啊，6月5号下昼3点钟上小程序可以抽到叠教龙船饭嘅福利噶噃，啊，288蚊嘅立减券，双人同行一人免单，拼手气嘅时间就到啦！仲有就系考学季文创上身，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央视同款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金中压轴。咁啊，祝小朋友系金榜提名嘅。去边度揾呢？就系、是、微信搜索翻佛趣游小程序，佛趣游小程序福利同埋好运都喺度等你。跟住我哋系蚊姐去旅行点出嘅七里香，细个。

0: 夏天，慧姐就话啦，零下同埋全身暑假咯，都系属于嗰种咧，就系听到一首歌就瞬间翻到去小时候嘅夏天。仲有就系懒得谂名，话细嗰阵时嘅夏天肯定缺唔到六月份嘅毕业季。另外印象最深刻嘅就系高三毕业全班唱《不再犹豫》啊，所以咧想点呢首歌啊。由于时间关系啦，就只能够大家储住先啦，啊，储住先。同埋咧，乐观自信爱话全新暑假，全新暑假啊，又系呢首歌，好有默契啊！你哋 Stephens 谂起童年时啊，呢一首歌，感觉回忆童年时放暑假，几个同学一齐去河边戏水捉鱼，去丛林度捉蝉啊！转眼间咧就踏入中年噶啦，已经成为咗逝去嘅青春回忆。仲有啊，夏天的风有多朋友翻唱过，歌手翻唱过。中年守门员话夏天肯定少唔到某年仲夏啦。啊，仲有星歌词道嘅撑场，巴巴巴，仲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社嗰、那个 MV 就好夏天啊。系啦，多谢晒大家分享嘅呢啲夏天嘅歌单，记得将你嘅留言咧最好复制过去。有趣魔小程序，热辣辣的歌单呢一个话题下边。啊，去发帖，然之后有机会参与我哋每期节目嘅抽奖，有花生油啦，或者系洗护套组嘅。除此之外啦，如果你想跟圆圆一齐暑假出游，7月21号纯六日，去呢个山西啊、内蒙嗰边睇沙漠啦、草原啦、火山探秘啦，仲有就系塞外风情嘅话咧，咁啊可以通过佛山佛吹，唔系应该系叫佛系玩家优选。就是玩家优选，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详情，又或者是通过南海中旅热线0757-8623-48 去了解详情。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8: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9: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0: 贡献南海力量。
11: 来到中午一点钟过后，大家好嘛，我是陆锦全啊，哇，好热啊！好多区都升咗高温预警啦，由黄色变成橙色啊！橙色即系咩咧？即系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度以上，或者已经系去到37度以上啦！ 所以大家真係要做好防暑防晒。咁其实近期南海呢都係好

0: 唔好悭啊，特别啲老人家。咁另外可以适量食一啲西瓜或者系煲冬瓜薏米瘦肉汤去消暑。咁热到几时咧？嗱，气象台预计咧，听日后日总体同今日都系差唔多嘅吓。星期六开始啦，就会落局部大雨。七号开始高考啦吓，咁雨势会逐日加大，到九号咧有大到暴雨，考生留意啦。咁当然落雨亦都会凉翻啲。咁气温方面，星期五开始就会回落啦。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0: 睇睇新闻。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队去到狮山调研，先后去到中南农业、早雨咖啡、益合门窗呢三间企业。其中喺中南农业，黄勇提出愿景、责任、创新、规范同服务呢五大工作要点，强调政企目标同向，希望南海兴旺发达，以创新管理、规范秩序同埋靠前服务去激活市场嘅活力。咁而喺巨鲸食品科技，即系早雨咖啡啊，黄勇充分肯定本土新消费品牌成长嘅速度，鼓励开拓文旅融合新场景，推进产品多元化创新，丰富城市嘅消费业态。咁而喺益合门窗，黄勇建议企业强化在地品牌推广，依托千灯湖公园等地标，联合至高空调等品牌，通过名企百元建设户外展厅，测量南海制造嘅名片。茂名市电白区的党政代表团昨日来到南海考察，走访佛茂电白南海协同创新产业园、三龙湾数字科创园和规划实验室。刚才提到的产业园就是全省第一个四级联动的反向飞地标杆，经已进驻11家企业。而规划实验室累计申请发明专利超过3000件，孵化企业26家，营收超过10亿。电白区委副书记莫辉表示，要借鉴南海的模式。而南海区委书记黄勇表示，将会全方位地开放科创、产业、人才资源，支持电白产业升级。而自从2023年协作以来，南海推动签约项目47个，总投资超过90亿。两地今后将会以科创合作为突破口，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转转话题，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会穗》在珠海落幕，南海区获得个人金花十佳一项、金花一项、银花三项，集体金花十佳一项、金花两项、银花一项，区文化馆亦都获得优秀组织单位。南海作为粤剧的发源地之一，持续深化粤剧进校园。今次选送了猴王借线、小放牛等节目融入少儿武术和岭南田园的意象当中。现在是正值安全生产月，这个活动的第一个星期，狮山启动了低效老旧工业园区的联合检查，以木苑社区罗木路沿线作为重点，聚焦安全生产、消防、燃气、特种设备、环保和违建。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并且跟踪复查，下一步将会开展回头看，建立分级分类的监管机制。九江方面，临港国际产业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近期揭牌，两家企业同律所现场签约。这个工作站是由司法所、产业社区、法检部门以及律所共建，提供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公证等六大服务。当中的多元调解是承诺48个钟头之内介入，简易纠纷就当日办结，全程免费。每个季度还会上门提供法治体检服务。九江现在正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从分散办理去到一站通办，区司法局亦都希望九江方面成为全区的标杆。广州站至到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3号盾构段是贯通了，这条线路全长超过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途经南海的其中的西朗隧道全长 13.21 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刚才提到的广南联络线预计明年通车，到时从广州站去到广州南站只需要15分钟，极大便利南海居民出行，强化广佛交通的联系。潮汕观世、陈永昌、张桂光书画联展在佛山市博物馆开幕，一路持续到21号，期间会展出58幅精品。刚才提到的两位艺术家都是南海西潮乡贤，其中陈永昌展出国画25幅，

0: 系岭南画派嘅花鸟画领军人物。至于张桂光咧，会展出佢嘅33幅书法啦。咁啊，佢亦都系古文字嘅学家、书法家。南海区数字工匠智能短剧创作大赛即日开始面向南海大学城的高校学生征集，去到22号截止，要求团队参赛，作品的 AI 含量不可以少过50%，还需要融入南海地标美食产品等元素。初赛安排在27号决赛是30号开始至到8月底，对于拿到一等奖的团队可以提供免费50方的办公场地一年，视频生成平台的会员一年，以及是创业指导一年。咁获奖团队核心成员仲会纳入到区的数字技能人才库。狮山方面，塘中社区时代瑞达花园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个小区党支部启动了电动车搬家工程，党支部书记和业委会主任一脚踢，搭建四方联席会议平台，创新提示、议事、决事、办事和评事这五步法，将1800多部电动车冚唪唥出楼入棚，连续12个月零入户、零流到充电。而相关成功经验还复制到高空抛物的治理，现时这个小区经已实现了56个摄像头全覆盖。女水方面为27位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业务骨干颁发聘书，按照招商引资、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设立6个专业小组，还建立部门手办加顾问支撑，再加司法所协调这个闭环机制，压减外聘的费用。今日呢一班嘅新顾问咧，参与重大决策合法性嘅审查，并且组建起5人专班进驻劳动争议仲裁庭去化解积案。狮山举行智慧狮山共筑申请人民魅力之旅，邀请近30位科技项目负责人走访城市展厅同埋万洋科技中创城、广东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枫梅岭智谷三大园区。咁现时狮山经已布局多个科创载体，出台狮创12条，举办19场系列活动，累计吸引超过800位企业代表参与。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最后睇睇啲实用资讯啊！白山中考填志愿今日截止啊，最后一日啦。教育部门推出官方辅助软件，个名叫智慧助手，咁可以智能地识别并且解答同白山中考相关嘅问题。白山地铁二号线智慧新城站咧，新增咗自助影相机，咁啊仲配埋咧啲假领啊同埋镜俾大家，因为有啲相啊要求有领噶嘛，方便通勤路上咧去影翻张证件相。今个月开始，每个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嘅上昼10点，市总工会咧都有嘢派啊！就通过共享佛品商城派发300万嘅消费券，当中咧包含满500蚊一毫减500啊，满200减100等。共享佛品，工作嘅工，享受嘅享，佛山嘅佛，品味嘅品。大力力 BA 今日开始到7月1号在盐埔明德体育中心和广佛智城篮球馆举行，而女水村 BA 亦都是今日开播，夜晚7点在大石体育馆，市民都可以免费看比赛，现场还有互动抽奖和村舞表演。狮山的芦塘社区今日在芦溪公园举办华佗丹民族文化系列活动，现场有文明集市、中医潮玩养生局、健康讲座、千手宴和文艺晚会，活动都可以免费参与的。禅城国际档案日家庭活动今个星期六上午举行，地点在禅城区图书馆，家长到时带埋6至12岁的小朋友读者就可以参与㗎喇，但係要提前报名先可以参与呢个家庭档案科普同埋梦想寄存活动。三水方面，妇联举办美丽庭院短视频征集活动，而家到7月底拍摄庭院嘅美景上传作品就可以参与瓜分10000元大奖，详情关注三水发布或者三水区妇联公众号。今期节目先倾到呢度，听日中午1点继续今日南海，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豆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只系到中午嘅1:20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我系经常都陪住你哋午休嘅黎探员啊！先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咧依然都系非常之炎热吓，咁我自己咧都真系。着起咗小背心啦，咁啊着拖鞋啦，即系广东人嘅标配咧，就已经系马上出晒嚟啦。咁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仔里面有几多已经系即系出出入入已经系人字拖不离脚嘅咧？即系去到咁上下嘅温度咧，你真系有时觉得对脚着住对袜你都会觉得热吓，所以真系好想着凉鞋啦、拖鞋啦，释放一下自己对脚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就系33.8摄氏度，咁啊今日吹南风，相对湿度66%，预计今日佛山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咁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啦。展望明后两天高温闷热嘅天气会持续，间中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咁啊近期咧都系高温同雷雨天气相伴。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是防御各地的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等的次生灾害啦。咁啊，都唔知道算是好消息定是坏消息啦。预计下个星期呢就会有明显的降雨之余，咁啊天气的炎热咧会有明显的缓解嘅。咁好似今日咁啦，最高温度去到36度左右。下个星期咧，最高温咧就会降低6度，咁啊，因为有雨水嘅降临啦，大概去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左右，咁啊，温度会明显有所下降嘅。咁啊，但系到期时落大雨啦，大家又即系出门又稍微有少少唔方便啦，咁样。系啦，咁啊，听开节目嘅朋友仔都会知道，我哋每一日咧去到中午1:00之前，咁啊，节目嘅互动板块置顶位置都会摆咗我哋嘅每一日嘅互动话题嘅。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同家居生活咧，亦都系息息相关吓。今日会问问大家，边一款嘅家电会令到你感觉真系有用吓，真系令你解放双手嘅咧？咁啊，成日都会同啲朋友探讨啦，即系屋企置办嘅一啲小家电当中，有一啲你会觉得买翻嚟就真系冇用吓，冇必要嘅。咁啊，与此同时，另外有一部分咧，你就真系觉得真香，买回来以后真的啊，省了不少的力气。咁啊，比如话经常都会。会有一个热议嘅一个家电咧，就系叫做扫地机器人吓。一部分嘅朋友仔会觉得佢哋真系好好用吓。出门之前，我开一个启动嘅按钮，咁啊，大概2-3个钟头咧，佢可以帮我扫干净个屋企。到我哋出门翻翻屋企咧，成间屋嘅地板已经焕然一新啦。咁啊，与此同时，亦都有另外一派嘅朋友仔会觉得，哇，真鸡肋啦，扫地机，屋企只要摆少少嘅杂物啊，就算简单到有张凳喺度棘住啊，佢都会搞得唔干净噶吓。所以咧，我启动呢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我仲要将全屋嘅杂物先摆好归整，成笪地咧都系要公公整整咁样样。俾佢吓，佢先可以扫得干净。咁所以有一派嘅朋友仔咧，就会觉得喂，真系几鸡肋噶。其实真系系啦，屋企有边啲嘅电器会令到你觉得喂真有用吓？有边一啲嘅电器又令你觉得真冇用咧？欢迎可以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啊！点解会讲起电器呢样嘢呢？因为最近吓，我哋即系国内嘅一个连锁咖啡小蓝鹿咧，听闻就帮佢哋嘅员工咧就解放双手啦。咁啊，最近咧有一篇《重生之我在瑞幸咖啡用上了洗碗机》吓咁样嘅一张贴咧，喺网上咧就俾啲网友刷爆评吓。咁好多网友咧就话：喂，一台洗碗机咧，意外变成咗网友心目中嘅宝。

古藏升级。在这个视频里面呢，门店各类的咖啡杯啦、茶桶啦，同埋咖啡师会用到的量杯啦，都是好整齐地放入了瑞幸门店的配备的商用洗碗机当中，进行高温的清洗和一些消毒等等的工序的。咁啊，发帖人就表示啦，话呢啲门店当中添置设备，亦都系希望咧帮啲店员咧就解放一下双手啦。因为你平时就见到佢成日帮你整咖啡啫，其实你见唔到嘅地方咧，系佢经常都要洗杯啊、消毒啊，哇啲手皮都洗到潮晒啊！咁咧就话呢个品牌嘅门店咧，就希望可以解放一下店员嘅双手啦，等佢哋唔使咧成日都用嗰啲消毒液咧，即系整到对手咧潮晒皮啦，又干裂啦，又损伤啦咁样。咁于是网友就话：哇，这个品牌真的很贴心啊！咁样。咁事实上到底系咪凡亲系咖啡店，或者凡亲系连锁嘅茶饮店啊，都会配备咁样嘅洗碗机咧？呢一条嘅消息到底系哗众取宠，定系真系实打实嘅员工福利咧？不得而知吓。咁如果真系有喺瑞幸工作过嘅咖啡师，或者经常帮衬嘅熟客，都可以讲一讲，喂，洗碗机呢个装备，其实以前有冇嘅咧？同埋佢到底系咪真生咧？欢迎上嚟我哋嘅评论区留言互动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2: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4: 嗱，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阿跑马咧，佢就话你话屋企家电有咩用啊？即系边一啲系最有用？佢觉得最有用嘅咧系音响啊，因为可以攞嚟听我嘅节目啊嘛。多谢你。咁啊，仲有楼上嘅朋友仔咧，佢话十几年前啊，初高中咧都经历过用手洗衫拧干啲衫嘅事情。咁然后上咗大学咧，就觉得哇，洗衣机真香啊！而家食完饭咧，用手洗碗吓，时不时都会畅想一下洗碗机嘅事。咁啊，同埋而家咧仲有埋嗰啲扫地拖地机啦，只可以讲人类为咗解放自己嘅双手咧，真系不遗余力啊！咁样。我都经历过啊，即系边其实大家读书都经历过，即系嗰啲衫啊、校服啊，全部都自己手洗啦咁样啊。以前咧，即系天气又热啦，其实啲校服衫真系日日都要洗嗬。咁啊，以前真系两点一线，一唔系宿舍，一唔系就翻课室啊。翻到宿舍咧，就喺度做家务事噶啦吓。其实而家真系你唔好话洗衣机啊，我觉得其实干衣机咧。都解放咗唔少㗎，即係我哋嘅双手都轻松咗好多。因为似乎好多人呢洗衫唔怕，即係唔紧要，因为就掉落去之后啊，倒啲洗衣液啊、洗衣珠啊，咁就滚滚声就搞掂。咁但係至麻烦呢，有啲朋友仔会觉得就係晾衫嗰一步啊，逐件攞出嚟挂上个衣架嗰度，再夹隻夹咁样，咁逐件晾啦咁样。而家有咗干衣机呢，好多朋友仔就即係两件套啊，基本上都唔使晾衫㗎啦屋企。咁啊，仲有 Jason 咧，佢就话解放双手，咁啊，梗系全屋嘅嗰啲智能家居啦，咩都叫一声就搞掂啦，开灯，系啊，唔系开冷气，帮我调到24度咁样。但系咁样咯，即系我其实同朋友倾开偈咧，大家都会话哇，智能家居真系好方便啊，咩开窗帘啊，关窗帘啊，一声就搞掂。但系我自己咧，我会觉得我都系比较传统嘅人咯，即系我会觉得。其实拉窗帘都是行两步的事啫，有阵时唔系真系话我坐喺个沙发度，我就真系喐都唔使喐吧。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咧，我屋企系暂时未有安装一啲所谓嘅智能家居。

家具或者智能嗰啲即系家居嘅用品啦，即系叫一声就可以启动嗰种嘅吓。咁、当然用过嘅朋友仔可能真系翻唔到转头啦吓、就觉得真的很好用。嗱咁啊，包括喺小南屋嘅门店当中咧，咁啊最近有网友咧就揭秘，就话喺个吧台嗰度咧就加装咗一个洗碗机咁样。点解一台嘅洗碗机都可以引发到全网嘅一个共鸣啦？其实有朋友仔就话啦，个核心咧就系击中咗茶饮门店里面多年嘅即系作为员工嘅一种工作嘅痛点。嗱，开过咖啡店或者茶饮店嘅朋友仔都清楚，其实最麻烦咧就系洗杯嗰一步吓，咁即系有啲人系咁讲啊。即系各类嘅一啲奶渍啊、咖啡嘅污垢啊，其实你要清洗嗰啲器具咧，手洗嘅流程咧系相当之繁琐嘅。你要去污渍啦，吓要浸消毒水啦，又要反复去过水去抹干啦。所以其实店员咧每一日都要接触好多嘅消毒液同埋冷热水嘅，咁啊令到即系手又即系潮晒皮啦，啊过敏啦，都已经系常态嚟噶啦。咁啊，听闻呢啲商用嘅洗碗机咧，系通过高温高压一体化清洗，甚至乎可以帮你搞埋烘干同埋杀毒嗰一步。咁啊，就话可以守住食品嘅安全啦。咁啊，仲可以咧就令到员工咧只手咧可以受到呵护咁样。咁啊，其次咧，亦都有网友话啦，洗碗机咧其实都系大幅提升咗门店嘅收尾嘅效率嘅。好多时候你以为呢间咖啡店关咗门系咪？其实店员仲喺入边咧，好努力咁样喺度洗紧杯啊，因为第二日开工又要用噶啦。咁啊，以往咧人工清洗各类嘅工具吓，至少要用到差唔多一个钟头，即系起码四五十分钟啦。咁所以收尾嘅工作咧系比较费时费力嘅。咁而家啲店员咧，听讲系即系简单。咁揿啲掣，啊掉啲杯落去洗碗机嗰度，就可以一键清洗啦。咁样就可以帮佢哋咧，就收工嘅时候咧，提速将近一个钟头。咁悭落嚟嘅时间，当然唔系话你可以提早走啦。啊，你要用嚟整理一啲物料啦，另外嗰啲店面嘅保洁啦，啊咁啊，当然可以减少一啲无效嘅加班时间咯。咁样。不过之前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提过啦，瑞幸因为最近呢段时间特别夏天，推出咗好多各种各样嘅应季嘅饮料，甚至乎佢哋都唔系咖啡嚟噶啦，出咗好多其他嘅茶饮。于是乎，其实员工要花好多精力喺咩切水果啊、冰冻水果啊、保鲜啊等等嘅一啲工序当中，其实佢哋做冲煮或者做出品呢一步咧，工作系繁琐咗好多，系咪正因为员工有意见，所以小南绿先至加装咗咁样嘅洗碗机呢？我估估下嘅啫，咁但係到底系咪每一间店都加咗，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大家都可以平时落楼买咖啡嘅时候，你问多句囉，喂，最近你哋系咪装咗洗碗机呀？系咪洗杯呀、洗碟呀、洗碗呀，方便咗好多呀，睇下店员点样答你呀啦。是啊，屋企装嘅边一个家用电器令你觉得真係会可以帮你解放到双手呢？有边啲嘢係真係好用嘅呢？边啲家电又係真鸡肋呢？欢迎可以上嚟我哋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啊！

嗱，提醒下大家吓，咁啊，今个星期咧，其实我哋佛翠游嗰边咧会有诸多嘅福利俾到大家嘅。咁啊，最近啦，当然系蝶教嗰边咧就流量叭叭声上嚟啦，因为好多好 fit 嘅蝶教嗰边嘅一个龙舟嘅选手咧，都已经开始喺度训练当中噶啦。咁啊，我哋咧系佛翠游呢边咧会有一个叫做疯狂龙船饭嘅第二波福利来袭吓。咁喺今个星期五，即系六月五号嘅下午三点到凌晨零点，上佛翠游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蝶教龙船饭嘅专属福利，直接上嚟抽奖吓，一等奖咧系可以攞到价值288元嘅优惠券，二等奖咧可以获得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咁样嘅福利。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有关即系去蝶教食龙船饭嘅一个咁样嘅福利优惠啦。咁如果你都有兴趣嘅话咧，今个礼拜五咧下午三点开始咧就要守住佛翠游小程序啦。咁啊第二个福利咧，我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因为最近咧亦都系考学季，咁我哋佛翠游嗰边咧会有一啲文创产品去上身啦，包括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啊，咁啊上面咧系一个龙头鱼身，寓意住鲤鱼跃龙门，祈愿各位学子咧可以乘风破浪，考入到理想嘅学院。另外就仲有我哋嘅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啦，咁啊旧年火到央视嘅金色限定版返场啊，我哋呢个喜狮咧就系脚踩金色嘅龙船啦，手持一个飙字嘅金奖，狮头顶上面咧仲有一颗嘅金色嘅种子吓，咁啊预祝各位咧就金榜题名，轻松上岸。更多嘅考学好物，大家可以扫码或者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落单啦。咁我讲到今日屋企有边一啲家电咧，大家觉得好好用啊？咁啊有一位我哋佛山家上面嘅网友咧。咁佢就话前年咧，我老婆就话要入手洗碗机噶啦。咁啊，当时咧有一个双十一咧就叠加呢个补贴之后，1000多元就搞掂啦。用过之后觉得真香，悭时间又洗得干净。咁啊，前提系咧要有地方放洗碗机咯。

0: 确咧就好占空间嘅咁样。不过据我所知，洗碗机咧，你系掉落去洗之前，其实你都仲要挤嗰啲咁样嘅专门嘅洗洁精，咁啊又要先晾一晾佢啊，其实都系会有一个步骤喺度噶噃。咁啊，有啲人就会觉得系鸡肋啦，有啲人就会觉得系真香。咁啊，掂水咧，佢就话真正解放双手，佢觉得系全自动洗衣机咯，冲完凉抌啲污糟衫入去，关洗衣机门，倒洗衣液，然后启动按钮就搞掂啦，悭时悭力啊！大热天吹住空调咧，都唔会成头大汗吓、啊，可以慢慢睇电视啦，玩手机啦吓，咁啊之后等啲衫洗完就 OK 噶啦咁样。咁系咪都系要自己晾先吓？其实我觉得大热天时晾衫嗰一下先系最麻烦，同埋最热啊！咁你系咪连晾衫都唔洗呢？因为而家有啲洗衣机咧就堪称系洗烘一体机嚟嘅吓，咁但系好唔好用呢？我自己屋企又冇吓，咁啊要用过嘅朋友仔咧先可以话翻俾我哋知啦。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供靓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2: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嘅频次好高噶，吓，其实我个人嚟讲咧，我系几中意咧，但系冇人提咯。我个人嚟讲，我系几中意微波炉呢一款嘅小家电啊，因为任何嘢你都可以摆入去叮一下吓、啊，就可以攞翻出嚟食啦。吓、啊，我自己觉得咧，如果我屋企有需要咧，我都会买一台好少少嘅微波炉咯。系啦，咁啊，虽然咧儿童节已经过咗啦，咁但系早两日咧，其实我哋节目咧都喺佛山家嘅我哋节目嗰个专区专题嗰度咧，就发布咗一条有关儿童节嘅稿件嘅，咁啊，居然咧都好多朋友仔咧参与咗我哋嘅讨论，咁啊，听开非常有趣嘅啡友咧，都可以上到佛山家里面搜索一下非常有趣嘅呢一个媒体号，系我哋专区嘅媒体号，咁咧就可以参与我哋一啲嘅话题稿件嘅互动讨论噶啦。咁啊，早两日咪同大家讲紧咧，就话喂，而家有好多嘅连锁品牌啊，餐饮品牌啊，咖啡又好，茶饮又好，快餐又好啦，咁都搞起咗好多节日嘅联名啦，咁样啊，咁啊，到底你愿唔愿意为呢一啲专门嘅节日嘅联名套餐去付费呢？咁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好似呢一位第三仙啊，佢就话其实呢一种节日联名咧，都系一个情绪消费嘅大升级嚟嘅。咁、那个楼下亦都有网友话咧，喂，我哋都系几百个月嘅大儿童嚟噶，买个玩具套餐肯定 OK 啦，奖励一下自己啊嘛，咁样。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其实我哋只不过系通过一个几十蚊嘅套餐咧，去治愈一下自己咯，咁样。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就话，而家啲玩具咧，即系直情系唔系话几十蚊可以买得到啊？直情有时咧，因为佢好快咧就会售罄卖晒。如果存量比较少嘅话，你甚至要去一啲二手嘅网站，以一个更高嘅价钱咧，先至可以买到翻嚟咁话。系啦，咁喺我哋佛山家嘅非常有趣媒体号嗰度咧，吓、都会不定期咁样咧去发布好多有关咖啡茶饮行业嘅稿件嘅。咁如果大家都中意睇呢类型嘅资讯嘅话咧，都可以多多关注吓。好事自然嚟，佢话佢觉得好用嘅一样嘢咧，就系智能饮水机啦。啊，只要一键咧就可以加水吓，乜嘢模式啊，一讲就要可以适合自己嘅温度饮水啊，都几好用吓、啊，直情系揿都唔使揿，就叫一声佢就可以放啲水出嚟噶啦。我又真系未试过去到咁智能嘅一个阶段吓。系啦，不过今日节目咧就即系话同大家分享紧话，小蓝鹿咧最近就真系升级咗自己店面嘅装备啦，吓咁啊帮员工咧就装咗一啲商用嘅洗碗机啦，咁样吓咁啊，但系事实上我哋佛山呢边有未咧？咁啊真系要喺嗰度做过嘢嘅员工咧，先至可以俾到答案。嗱，但系其实咧喺连锁品牌嚟讲咧，小蓝鹿咧，装洗碗机呢件事咧，就唔系话独孤一味嘅。其实好多嘅连锁品牌咧，一早就有配备洗碗机噶啦。咁好似我哋嘅星巴巴啊 ，Costa， 其实有唔少嘅门店咧，早前都已经系有帮员工咧就配洗碗机嘅。咁啊，根据2025年国内商用小型洗碗机市场嘅一个研究数据表示咧，其实连锁餐饮就系呢啲采购小型洗碗机嘅一个主力军嚟嘅。咁啊，包括我哋啱先提到嘅小蓝鹿咧，佢嘅热度更高，主要系因为佢嘅门店太多啦。所以先至会令到即系咁多网友去讨论呢件事。事实上好多嘅快餐店，好多嘅茶饮店，其实佢哋一早都会配备或多或少嘅半自动或者系全自动嘅清洗嘅设备。其实一定程度上咧，就可以提升自己门店嘅工作效率啦。将一啲无效嘅洗碗时间，可以攞嚟分配俾员工去做更多真系需要人手去做嘅东西。所以平时你哋帮衬开嘅一啲咖啡店、茶饮店，佢哋又有冇配备呢啲所谓嘅洗碗机嘅咧？如果知道嘅话咧，都可以上嚟同我哋讲讲。啱先讲到嘅微波炉啊，有啲朋友仔都真系好认同我嘅讲法。佢话你睇下我屋企嘅呢台微波炉，
即系大大话话咧都用咗成30年啦，有冇30年啊？咁即系出世就有噶咯，差唔多。我唔信，你呢台微波炉一睇就知系啲高科技嘅，好多按键，好多模式嘅。你话20年前嗰啲微波炉咧，都真系得一个零零制嘅啫。吓，呢一台肯定冇30年，但系你话有冇10年咧，可能会有嘅。啊，要快啲公布你嘅答案啦，肯定就唔系30年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嗱，最近咧天气天时暑热啦，咁样。好多朋友仔咧中意饮冻饮啊，但系最近咧我居然见到喺英国嗰边吓有一个药理学嘅教授，咁佢咧就出咗一份研究嘅报告，就话其实饮热嘢嗰个降温效果咧系会好过饮冻嘢嘅。哇，睇到之后你会唔会觉得即系会有啲不可置信吓？点解会饮热嘢更加出晒汗啦？啊，点解会就话可以散热同埋带走热量咧？嗱，其实呢一份研究咧，都同我哋一啲嘅中医理论咧系即系相似嘅。喺中医嘅角度，会认为我哋饮一啲热嘅茶饮啊，系有利于人体排汗，从而达到一个散热嘅效果嘅。咁而且你饮一啲热茶咧，系可以有效提高脾胃嘅运化能力，将水咧运送到我哋全身当中。相反，饮冻嘢嘅消暑效果咧，睇落就系立竿见影，但系其实只不过系解决咗当时嗰个热嘅嗰种感觉，短暂咁帮人体降温嘅啫。但系其实咧就不能够真正咁样去解渴嘅。上述的研究仲发现咧，夏天饮白开水啊，其实以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咧，系最为之相宜嘅。吓，咁如果你要冲茶嘅话咧，可以将热茶去晾到大概30度到40度嘅时候饮咧，系最有利于人体嘅解暑降温噶啦。咁啊，相反地咧，其实你饮冰嘢可能就系短暂咁觉得冻咯，但系你饮一个30度到40度嘅水咧，人体有一定嘅排汗咁样嘅现象嘅时候咧，佢系可以借助空气嘅流动同埋汗液嘅蒸发咧，去带走人体嘅热量嘅。咁啊，当然啦，即系理论系咁讲，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实际上当下嘅需求，你又真系好难话喂，我真系嚟杯热茶啦，真系有时真系会顶唔顺嘅。咁啊，所以呢啲所谓嘅理论嘅研究咧，大家听一听就好啦。不过就会建议大家平时饮水咧，都系以常温水为主，就唔好饮太多嘅冰饮，尤其系剧烈运动之后，又或者脾胃唔系咁好嘅朋友，真系要慎重慎重吓。你话要饮冰冻嘅一啲饮料或者系水咧，运动之后建议先休息5到10分钟，再为饮用咧系最为理想嘅。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节目当中咧，亦都唔少朋友仔分享咗一啲佢哋觉得好用嘅家电产品啦。咁大家都可以上嚟我哋互动专区咧去参详参详。我哋要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咁节目嘅最后都送翻首歌俾大家，听日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况，
5: 缓慢路段看到龙州路新村路段往乐流方向是不好走的，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慢吞吞的。配合施工，顺德信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甘竹滩大桥呢，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呢预计到九月份，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8: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又到一年六月份了，高考将至啊！每年这个时候呢，整个社会仿佛都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温柔下来。有人在奔赴考场，有人在默默守望，有人在回首自己曾经的青春跟奋斗啊。那提到高考呢，很多人第一反应觉得这只是高三孩子和高三家长的事情。但是呢，其实高考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单打独斗哦，它也是一代人的奔赴，也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温柔接力啊。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不只是讲给考生的家长听，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位普通人、每一位过来人、每一位家长跟路人呢、做好一些全社会的责任呢。不仅孩子需要放松心情，家长要稳住情绪，社会呢也要温柔护航。

看到张雅轩留言说呢，听到刚才的我相信，感觉呢非常的励志哈，要祝愿家里面的大女儿高考顺利啊，为她加油啊。

其实越到考前呢，孩子们呢越容易陷入一种紧绷的状态，越复习越觉得啊好像还有漏洞哦，越临近越容易焦虑啊失眠啊，越努力还越害怕辜负自己，所以呢要做好一些心理建设哈。首先呢在这个考前最后阶段不要再去冲刺啊拔高啦，求这个稳定的心态非常重要哈。最后几天不要再疯狂的去刷那些难题啊，不要再纠结那些偏题怪题了，高考比拼到最后呢早已经不是谁学得多谁懂得多的问题，而是谁稳得住哈，每天保持轻量的复习，熟悉一下知识点，保题做题的保持一个做题的手感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哈。允许自己有不会的题，允许自己有紧张的情绪哈，紧张也不是坏事，适度的紧张嘛，恰恰也是认真对待人生的一个态度了。另外呢也要接纳普通，接纳不完美啊。

很多孩子焦虑的根源是总想做到极致啊，总想超常发挥，总想一点遗憾都不要留。但是其实呢，人生也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考试呢，只要你认真的去努力，坚持奋斗啊，咬牙熬过的无数个日夜，都已经证明啊，你已。

0: 高考呢很重要，但也只是人生当中其中一场考试啊。它能决定你去哪一座城市读书，却没有办法定义你的一生，更没有办法封顶你的人生的高度。好了，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不管你家里面有没有考生，不管你距离高考已经过去多少年了，都欢迎来留下一句温柔的祝福，以及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哈。你想对这些奔赴考场的少年说什么呢哈？回望一下当年的自己，有哪些的这个释怀跟感悟呢？都可以来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分享。我们稍后再见了。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碗陀汉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思标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威风土起的岭南喜思，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回家。祝愿所有的学子不下有神，一举夺金。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讲到高考将至，让我们温柔守护每一份的努力。其实很多时候考前最焦虑的不一定是孩子，而是家长，家长们默默担心，悄悄紧张，小心翼翼。

狗仔终于写校差，他说呢，我孩子六月也高考，看着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他很努力，压力也很大，做父母的看着也很心痛啊。希望你呢，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高中加油啦。还有美好的记忆说，我的两个小孩高考，但是呢也没有搞什么隆重的仪式，只是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他旗开得胜，考出一个好成绩啊。是的，家长稳住情绪就是孩子最好的定心丸了。家庭最好的这个考前氛围不是小心翼翼，而是平常的平和的如常的，也不用很刻意的去改善伙食，也不用刻意的去叮嘱加油，更不用刻意的制造一个隆重感，越刻意他可能压力

0: 那踏入夏天呢，真是又热又闷的这个季节，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同款的烦恼，就是上班啊、出行啊，想穿的清爽一点、简约得体一点呢、啊，同时呢还要打理家里小朋友的校服啊，确实呢有些家长蛮头痛的。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对神仙组合哈、啊，一次性解决大人穿搭还有这个小朋友校服清洁两大难题，是实用啊又非常的便宜哈、啊，非常的这个价格合适啊。那首先讲一下这款百搭的这个纯棉 T 恤，很多朋友呢都追求这个舒服啊、简约啊、耐穿啊。那这款高支双纱全棉 T 恤就非常合适了，100%纯棉的面料啊，质感呢是软糯亲肤，透气性十足。佛山炎热潮湿的夏天穿呢，都不会觉得说很闷啊、粘住皮肤那样。它采用的是这个高密织造工艺，反复机洗都不容易变形啊、起球啊、松垮，质感呢始终在线的。那版型是大众都喜欢的这个微宽松的剪裁，不挑身材，遮肉又显瘦啊，无论是日常上班啊，去街边走一走啊，周末休闲一下都非常合适哈、啊。还有多款的马卡龙色系的这个衣服供你选择，干净百搭，低调耐看，男女都可以穿，简简单单就可以穿出清爽的高级感，是一年四季都百搭的刚需单品啊。那重点是它非常有性价比啊。那这款马卡龙啊纯色的纯棉 T 恤专属节目的优惠价呢是69元，可以入手到3件啊，加多10块，79元就有4件到手了，均价呢是20块钱一件，面料呢舒服耐穿，换款呢也不心疼哈。那大人穿搭问题解决之后，就轮到很多宝妈宝爸都头痛的校服清洁问题了。那小朋友是比较活泼好动的，校服的领口啊、袖口啊很容易发黄，有汗渍啊、果汁渍啊、还有泥渍啊，日积月累的。那普通的洗衣液怎么洗都洗不走哈、啊，越洗越旧。那今天跟大家主推的就是偶爱你的校服镜了，是家长们既省心又好用的一个救星啊。那这款的洗衣液是搭载专业6维的净护技术，配方温和，但是呢去污力强劲，内含3倍的活氧因子，搭配天然生物酵素，专门去瓦解顽固的黄渍啊、陈年的汗渍啊、各类的饮食污渍，不用非常用力的去揉搓，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些校服的死角污渍洗干净。洗完之后呢，校服干净透亮啊，不会灰蒙蒙旧旧的。还有99.9%的抑菌效果，6重无添加的温和配方，是温和安全。洗完呢，自带清新日晒的这种清香，告别异味汗味啊，每天都像穿着新校服上学一样啊。那一组好物兼顾了大人穿搭，还有小朋友的洗护啊，实用度呢是直接拉满的。那这期的节目专属福利呢，送给各位哈、啊，是偶爱你校服镜，只需要59.9元就可以带走3罐。450克的正装，还贴心赠送100克的洗衣原液，280克的洗衣机清洁剂各一支，哇，算起来呢，有这个、快2斤重吧，哈，一斤多，快2斤重，哎，不止哦，哈，3罐都已经快3斤了，算起来呢，应该是有快4斤重了哈。那一套呢，就可以搞定这个衣物的清洁，还有家电的一些清洁啊，这个分量是很足的，超级耐用，平价高。高质的好穿的好物，搭配性价比拉满的清洁神器啊，是家家户户都非常需要的一种生活的刚需啊。想入手的朋友留意了，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啊，最下方点花生2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广播互动区域，再点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进来之后呢，就可以在打卡跟打赏的旁边找到传媒优选这个按钮，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挑选一下你适合的这些产品了哈，也可以来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购买啊，轻松解锁清爽省心的夏日生活。
1: 下午2:30。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啦，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局部呢有雷阵雨的，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33度到37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90%。预计今天佛山市都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展望明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间中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近期高温跟雷雨相伴，要注意一下防暑防晒，并且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次生灾害了。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是儿子，是。

0: 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高考将至了，很多家长呢都想鼓励一下自己的孩子哈，如果孩子要参加高考的话，但其实呢，平常心就是最高级的鼓励哈。你松弛，孩子就安稳；你淡定，孩子就从容啊。所以呢，少点说教，少点追问，少点比较，多点倾听，多点包容，多点接纳哈。不要再问他复习的怎么样啦，啊，能不能考好啊？一定要争气啊！这些话就先不要说了哈。考前所有的道理呢，孩子其实都懂的。他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理解哈。允许孩子偶尔疲惫，偶尔烦躁，偶尔情绪低落啊，陪他安静的度过就好了。那最后呢，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也很重要哈。啊，告诉孩子呢，尽力就好，无论结果怎么样，爸妈都会永远接纳你、支持你跟爱你的。其实这份底气呢，比任何的复习资料啊、任何考前的鼓励啊，都更加有力量哈，就是一份接纳的力量了。哎，那今天也想邀请所有的前辈和过来人一起回望一下青春，分享一下你高考的经验哈哈，有什么想对这些后辈说的哈，回望一下有没有什么感悟呢？

其实从过来人的角度看呢，就会觉得说当年天大的事，现在回头看其实只是人生的第一站啊。年少的我们呢，会把高考当成人生全部啊，甚至呢是一个唯一的出路。但是长大之后才明白说，人生是一场超长的马拉松来的，高考呢只是其中的一段上坡路。它非常重要，但是呢不致命啊，它能够改变路径，但决定不了人生的大局。有人金榜题名一路顺遂，有人略有遗憾逆风翻盘。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从来不是一场考试，而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还有坚忍的心态、善良的人品以及永不放弃的努力。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新净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冧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其实走过高考往回看呢，最值得骄傲的从来不是高考的分数，而是咬牙坚持的那个自己。多年以后可能不会记得考场的每一道题，但是你一定会记得那些起早贪黑的清晨，那些挑灯夜读的深夜，那些疲惫却不曾放弃的日子。那段全力以赴拼尽全力的青春本身就已经足够闪闪

0: 实高考呢，不只是孩子们的战斗，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柔默契啊。临近高考了，我们行车呢要多一点安静啊，户外少一点的喧嚣，公共场所多一点礼让，网络上面呢也多一点善意。不要对考生施压，不要制造焦虑，不要渲染内卷，不要传播紧张，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祝福，多一点温柔。在成年人的世界，最好的善意就是守护这些少年人去奔赴啊。因为我们自己曾经也是考场的少年呢，现在变成了护航的大人。希望考生们一切都顺利。结束今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怎么大风也很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放。
5: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三点搭正，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况。受到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过返去广州嘅方向拖沓，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丹造方向车多，佛山大道江湖立交三层往大力以及张茶隧道往兰石都係收到缓慢报告嘅。西郊大桥往中山排緊队，桂华五路隧道往石梗嘅方向面膜。高速方面啦，暂时只係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慢緊。最后提醒返你啊，配合施工需要，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为闭半幅嘅车道，咁剩低嘅车道咧调整为双向两车道噶，请过往车辆留意返现场嘅指引通行，工期会去到呢个月底。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方、煲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8: 啊！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出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实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九二四路放。
5: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叻，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往西桥，龙舟路嘅江川桥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勒流，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1-37度，相对湿度55%-90%。
7: 云雨要关心。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教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

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2: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3: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嚟到咗礼拜三晚昼嘅3:30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翻我哋924啦，收听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入边一齐倾倾偈噶，开启咗同途嘅直播，咁多位可以喺微信输入。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嚟到直播间咧，点翻个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记得点点赞啊。咁有啲朋友仔咧已经喺度讲啦，喂，冲少好热啊！头先听你播天气啦，啊，31-37度啊，点止啊？啊，好似呢个叫做我好中意加班定系啊呢个青年啦、啊。阿青年喺直播间就话啦，嗱，我仪表台啦，啊，显示咗系38.5度嘅。咁啊 ，Darren 咧就话，诶，我呢度咧就显示系35度。咁啊，安哥，啊，安哥话，诶，你哋都未算热。佢话我最热嗰阵时候试过喺中山七路车外嘅温度去到47度。你确定你嗰个仪表台嘅温度计系冇问题噶系嘛？咁啊，几年之前啊，咁热嘅咩吓？咁因为的确今日朝头早我出去拍视频嗰阵时候啊，话真系觉得都真系几热噶吓，唔系讲笑啊。咁特别系啦，去到咗中午嘅11:00几嗰阵时候咧，仲喺出边拍紧视频。咁特别啦，我哋去到世纪莲嗰边啦，冇瓦遮头啊，即系又冇树荫又冇成，跟住喺度泊车。哇，好在戴一个袖套啫，嗰度蚊又多啊，跟住第二样嘢咧又晒吓。今朝早试驾车型啦，我哋喺呢个车友群嗰度都同大家分享咗下嘅。去咗嗰部领克啊，领克10嗰部新款嘅 EV 版本啦。今朝就开咗过嚟俾我去拍一条视频。咁啊，讲真嗰句咧，其实呢一部车咧，第一样俾我感觉就系、是、好少有车啊，即系试驾咗咁多款车型之后咧，其实都比较少有车型系 get 到呢个爽点啊。呢、這个爽点其实系边咧？特别喺15-20万呢个价位段当中啊，我如果系你要我去讲嘅话咧，我觉得佢系驾驶乐趣同埋底盘调教最好之一，我只能够加个最好之一啦。即是毫不吝啬对它的赞美啊。点解会咁样讲呢？因为领克10 EMP 喺上一年嘅时候，大概都系呢个时间段啦，5月份啦，6月份左紧啦，我试驾亦都系同一个场地，亦都系世纪莲嗰度去拍。嗰阵时候已经令到我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啊。当其时咧，嗰部 E-Set 10啊，嗰部 E-Set 10都仲在售嘅，但系嗰啲价格啊。

贵到啊！啊，真系滑铁卢嚟嘅。嗰部2410每个月可能卖得个几百架有多，我都唔知嗰阵时候点解领克要出呢一款咁嘅车型，因为400伏太高估咗自己啦。诶、哎，咁但系睇咗呢一部169,900，即系权益之后啊，169,900嘅领克10之后咧，我发觉佢终于啦醒悟啦，觉悟咗啦。一个咧，佢依家喺颜值当中咧，其实都保持咗领克家嘅呢一个家族嘅面谱啦，系嘛？呢个比较有辨识度嘅外观。咁第二个加咗好多啲个性化嘅颜色啊，包括如果喺直播间嗰度啊，睇到我哋直播嘅，见到我着嘅呢件衫啦，有偏蓝少少，有偏紫色少少咧，真系就同今朝早嗰一部领克10嘅主打色不约而同。我哋个拍摄同事咧就话：，喂，冲少你企出嚟少少先。我话做咩啫？我贴近呢部车有咩问题？佢话唔系啊，你好似同部车融为一体咁啊，啲颜色咁相似嘅。其实呢部车喺外观包括喺颜色当中啦，都会令到人眼前一亮。但系真正令人眼前一亮嘅，佢依家多咗个运动套件啊。不过呢个价钱啊，加8,000蚊系嘛，多咗个前铲啦，包括多咗个尾翼啊，电动尾翼啊。我谂系唔系啦？买咗嘅嗰班车主都会将个电尾翼啦啊，将佢自动升起身或者手动啊将佢升起身嘅，话晒都系型仔好多啊嘛。咁但系讲真一句咧，因为呢一部车咧，我自己试驾嗰个版本啊，系800公里续航嘅 Ultra 版嚟嘅，咁就系95度电啊，磷酸铁锂电池，快充倍率咧就去到接近5C 到5.5C 左右啦吓。所以如果系大家买到700公里续航嗰只咧，可能会感觉上咧，第一个充电嘅速度可能会降低咗，第二个放电倍率都唔同咗啊，因为两个电机唔同噶。啊，一个370千瓦，一个系300千瓦嘅电机，所以如果真系要买嘅朋友仔，我觉得如果出于性价比，就700公里续航嗰只，加多8,000蚊，选多个运动套件，十个外观颜值当中已经领先啦，啊，已经赢咗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讲到呢一部车，其实佢嘅运动模式同埋呢个舒适模式咧。仲有一个转向嘅手感啊，即系嗰个运动化之下，运动模式又或者去到舒适模式嘅转向手感咧，佢呢个性格真系截然不同，好少见到有车型嘅性格呢、這个价位啊，好少见到有车型每一个模式佢嘅性格差异会咁明显嘅，咁特别去到运动模式之下，你点一点？啊，吉一吉佢，哦，佢即时又去噶啦，啊，讲真嗰句，呢、這个提速表现咧，你喺市区当中冇几可用得到，放喺舒适就够晒。咁而放到运动嘅手感之下咧，我觉得佢好生硬，真系略显生硬。我唔建议如果大家喺市区当中开太攰啦，啊，你开运动化模式太攰啦，就放喺舒适模式之下，你就当佢系一部好似油车嘅嗰一种咁嘅驾驶体验啊，即系唔会咁晕。唔会咁朗。咁第二个咧就系要讲翻佢一阶当中嘅底盘调校啦。其实咧吉利家一直以嚟引以为傲嘅就系呢一副底盘啊，就系佢调得好嘅。包括今次喺呢一部领克10当中啦，佢有变化同10 EMP， 10 EMP 用嘅 CMA Evo 嘅，而放咗喺呢一部10当中咧，佢用 SEA 嘅浩瀚架构，所以整体嘅用料会唔同咗，包括埋全铝底盘，你都会喺呢部车上边可以睇得。OK 啦，因为会有一位我哋嘅销售团队啊，销售顾问啦，跟住我一齐去拍视频嘅，我就问佢呢部车几重啊？佢话系2吨2啊，2吨2嘅未坐人情况之下，2吨2嘅。你要知道呢部95度电嘅电池，所以你可想而知啦，全铝底盘包括埋呢个副车架都系铝嘅，对于整车嘅轻量化系会有提升嘅。好啦，咁喺呢度价位段当中咧，可能有啲人咧会有一个质疑，话喂会唔会硬邦邦啊？咁坦白讲啊，10呢一部车咧。依然都系运动化取向，但系佢嘅底盘调校咧会有所不同嘅。啊，硬就系硬，但系系有韧性扎实嘅嗰种硬嘅感觉。嗱，打个比方，喺过一啲我哋讲嘅沙井盖啊，又或者过一啲呢个减速带嘅时候咧，佢会分两段嘅避震嘅。啊，第一段。呢、这个避震嘅前段咧，佢会好快速地去收缩，包括你系感受到扎实嘅呢一个阻尼嘅光度啊，会调得比较硬啲。但系去到后段，佢再回弹嗰下嘅时候咧，你就会感觉得到，咦，好似呢一部车。

嘅收缩速度都几快，而且可以好快回复翻呢个车身嘅平整度。咁如果要对比咧，我觉得佢会比起嗰部001，比起001咧。啊，佢个操控体验更加好噶，啊，不吹不气，因为我自己都系极黑嘅车主嚟嘅，我觉得试驾完之后，10嘅灵活度、灵巧度，比起001会更加之占优。可能第一样嘢就系佢车身重量，第二样嘢就系放咗喺呢一部车上边啦，佢所做到嘅轻量化同埋整体嘅调教咧，会有翻丁多嘅唔同侧重点啊。咁但系10呢一部车，我觉得。唔适合所有人买，真系唔适合所有人买。我要开始讲短板啦，啊，泼一泼冷水啦。第一个，如果喺15-20万价位段入边，你系着重空间嘅，你系着重舒适化调教嘅呢一部车，我建议大家谨慎去睇一睇，谨慎去选择啊，多啲试驾下先。因为其实讲真啦，如果你论空间嚟计嘅话咧，第一个佢头顶嘅空间啦，真系就只有3-4指左右嘅啫，仲要已经偷咗空间噶啦，啊，已经系变成一个全景嘅大天幕，冇遮阳帘嘅，哇晒到我啊！咁第二个咧就系喺后排当中嘅坐姿啦，我就算坐咗几分钟时间，我嗌咗我同事去开试驾嗰阵时，我坐喺后排去体验咧，我觉得呢个坐姿会令到我有一点别扭啊，有啲扭计啊坐得，因为佢会将你个大腿嘅嗰个大腿位置啦，浪高咗去坐，冇办法啊，因为佢车身高度放咗喺度，因为佢塞咗个大电池喺度，冇办法啦，浪高咗你只脚去坐嘅，咁再加上头部空间啊，同埋腿部空间当中嘅表现啦，只能够讲啊，仅仅够用。如果当你系话你身高比较高嘅，咁同埋你后期长期系要坐人嘅情况之下咧，呢一部车可能满足唔到你嘅需求。咁第二个就要讲到呢一部车喺整体嘅配置当中啦，其实佢比唔上我哋讲家庭用途嘅呢个价位段。嗱，睇 P7 加嘅肯定会有嘅，一个大空间，一个配置高，特别喺后排当中，佢唔需要选配，二排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都俾埋你嘅，电视、冰箱、sofa 都俾埋你嘅。但系喺10当中，你好显然地会发现呢部车真系，我就系服务驾驶员嘅，你后排你想舒适度高啲啊，俾钱啦，俾几多钱啊？加多5000蚊，你有冰箱。你有后排嘅座椅按摩，跟住你会有后排当中呢个中央嘅大扶手，所以若然咁样加埋咧，一个加8000蚊，上翻个运动套件啊，为咗颜值啊，冇办法啦，因为佢前四后二嘅，我记得系 Brembo 卡钳定 Acapulco 嘅卡钳啊，可能前四后二加8000蚊，加个21寸嘅轮铃，咁然后后排咧你要加多5000蚊，即系为个要加多13000蚊，你先能够买到一部满血版本嘅领克。咁当然啦，你话有700公里同埋800公里咧，就按照你嘅预算去拣得噶啦。你经常喺市区落当中去通勤嘅、去代步嘅，700公里满足到大部分人嘅需求啦。你话你系长续航版本，你经常有啲跨市嘅通勤嘅，咁同埋你跑高速啊、跑国道比较多嘅情况咧，你就上到800公里续航啊，俾多10000蚊。而去到佢仲有两个版本啊嘛，10+。10+就是少数派报告的啦，一个续航里程真的很短，500多公里啊，前后的双电机啊，你要为了这个动力势能，你就没办法了，要牺牲了你的续航表现，还有这个炮筒式的座椅啦，啊，真是不适合长期去这样来坐啊，啊，如果你体验一下，你就发现啦，哇，我几可真系会攞住呢一部车去劈赛道啊！啊，咪顶晒笼，有时候追求下速度与激情，系嘛？整翻个按摩喺前排啊，有时候有嗰啲座椅嘅支撑性，佢原配嘅呢个座椅支撑性其实都做得 OK 噶啦。咁所以其实整体嚟讲啦，仲有一个缺点，仲有一个短板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能耗表现啦。啊，你唔使指意佢呢部车嘅能耗有几好啊！啊，呢个唔系佢嘅卖点嚟嘅。啊，即系你唔能够你追求性能嘅，系嘛？300千瓦、370千瓦电机，啊，你想佢好似啲200千瓦电机做到咁好嘅能耗表现，做唔到嘅。喺市区当中，你大概打个75折，大概打个75折系比较理想嘅。咁啊，可能喺高速上边咧，打翻个6折左右啦。啊，呢个续航嘅表现啊，咁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呢部车
并唔系全能嘅选手，佢真系唔全能嘅，空间绝对系佢嘅短板。第二个，其实领克家族又好，极克家族都好，佢哋喺后期嘅维保成本当中咧，真系。

比同级别同价位嘅车型啊，略微会高翻跌跌嘅。咁而放到你系真系15到20万当中，你想揾一部有驾驶乐趣嘅，你想揾一部有性能表现嘅，你想揾一部开起身系真系爽嘅车，10 EV，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试驾下先啊，睇下佢嘅驾驶体验系点样样。呢个系少数派报告嚟噶。因为呢个价位段当中，你话要揾翻有行驶乐趣、驾驶乐趣嘅车型，真系好少。嗱，汉 EV 啊，我谂睇得一零嗰啲朋友仔唔会睇汉 EV 噶吧？咁啊，产品定位又好啊，外观嘅颜值又好啊，包括呢一部车整体俾到你嘅风格 style 都好啊，可能都唔系你杯茶嚟嘅。咁第二个，你话你要辅助驾驶特别之出色嘅，或者呢个价位段当中相对做得比较之激进嘅辅助驾驶嘅，你可能会睇 P7 加，空间嚟计亦都系 P7 加会占优。不过好就好在啊，今次10啦，领克10，佢俾咗个选择权大家，你可以加多10,000蚊。上到千里豪瀚 H7 嘅呢个辅助驾驶，加多10,000蚊，用咗雷神索尔芯片啦，700 TOPS 嘅算力。其实就我自己作为极客车主开嘅极客嘅 7X 喺呢一个千里豪瀚 H7 当中嘅体验感觉而言啊，高速上边表现呢，大家叮当码头嘅啊，唔会话有边一家做得特别之优秀，但系市区当中嘅表现呢，真系要靠大规模嘅数据量跑出嚟，佢都系偏稳妥啊，佢都系偏稳阵嘅，佢唔会做得好激进嘅。所以呢10,000蚊加唔加？我觉得既然买得领克嘅朋友都系想自己开车为主嘅，可能冇乜必要加嘅，要加嘅有预算嘅，咁咪就去加咯。咁啊，呢一条试驾视频啦，会喺听日啦，听日发布嘅。咁多位都可以添加一下呢个微信嘅视频号啊，到时候咧呢个试驾视频出咗嚟之后啦，咁多位都可以去睇睇啊，少少啲嘅分享啊，呢个自己嘅真实驾驶体验啊，可以喺微信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个人微信账号的，咁可以发个添加好友申请啦。等阵落咗直播之后啦，我就会第一时间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啦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好啦，第二个，如果你话你依家想嚟到直播间去倾偈嘅话咧，都可以喺微信继续打开微信，输入。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嚟去倾倾偈啊！系嘛，长期有银子啊！我哋嘅呢一位网友啦，就喺直播间就话啦，唔使谂啦，阿冲就系佢啦，我就要买佢啊，准备去落订噶啦，真系唔试下其他车。好啦，咁啊，今日领克家族咧，亦都会有啲新鲜滚热辣嘅车型啦，比如讲长轴航版本嘅07 EMP 啦，长轴航版本嘅新出嚟嘅呢部10 EMP 啦，仲会有08嘅呢个长轴航版本咧会推出市场当中啊。咁其实你会发现到咗今年嚟计啦，成个市场当中嘅行情啊，包括成个市场当中佢哋推出嘅产品嘅节奏而言啊，同埋呢个卖点嚟讲啦，都系倾向于长轴航版本噶啦。而我觉得领克有一样嘢真系可以。以其他车企去学习一下嘅，有时候其实我对于辅助驾驶呢家嘢我唔睇重嘅，你唔使俾咁多花呢花碌嘅嘢，实用少少 OK 啦。呢个时候你减配降翻啲价钱俾我，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可以去考虑。点解一定要去增配呢？要我俾钱呢？嗱，好似咁，我减10,000蚊，我唔需要咁好嘅辅助驾驶，我呢10,000蚊，我攞去充电又好，我攞去做其他投资又好，喂，我攞去同部车扮靓靓都好，啊，还是挺香的。好啦，欢迎大家啦！除咗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可以倾偈之外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因为有时候未睇到大家问题呢，我会不断咁喺呢两个平台当中去切换啊，切换睇一睇大家啲问题，系嘛，买车啊，揀车啊，心大心细，咁多车可以揀，系嘛，呢啲价格当中有咁多车型可以选择嘅，又话增程，又话插混，又话纯电嘅，又话有新款嘅，又话有旧款优惠嘅，跟住油车当中又睇到依家10,000蚊左右买到以前啊，买到15万、20万嘅车，哎呀！

几时出手好呢，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分享和倾偈。好啦，咁去隻歌仔休息一下，转头返嚟会继续同大家慢慢倾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蒸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叻，桂华路嘅卓远国际对出往石梗，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105国道嘅三雄旗大桥往大亮。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佛星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都系行驶缓慢当中。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盟，共筑无毒家园。
9: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0: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1: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2: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3: 好习惯做多一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嘅节目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都可以嚟到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输入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嚟到直播间啦，点下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记得帮手点点赞。喂，有啲朋友仔咧，好似阿一哥仔咧就话啦：，冲少，点解用佛山家听节目嘅音频回放？每期节目都系听得一个钟头，搭几分钟，后边节目听唔到咧，拉音频进度条都冇反应。可以尝试下一个睇下有冇更新到最新嘅 Apps 嘅版本啦。第二个。重启下你部手机、啊、基本上啲电子产品啦，90%嘅问题你通过重启啊，都可以解决得到嘅。我头先咧亦都系试咗下你讲嘅呢一个拉音频进度条嘅问题，我呢部手机冇问题嘅，啊同你一样，我都系水果机嚟嘅。啊，我头先听呢个节目嘅回看啊、回听啊都系冇问题嘅。试一试重启啊，试一试重启。好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啦，等紧朱大佬上线啊，今日佢都会上线啦、啊，4:30打后，我相信佢今日过到嚟咧，肯定会大福利俾大家，因为佢哋涛哥汽车影音咧已经系第18个年头啦，啊，有人就话叫佢送18只猪腰，哇，系。不如去佢间铺头度直接攞好噶啦，啊十八只就冇乜可能噶啦，啊睇下佢到时会唔会送8只俾大家啦，好唔好啊？好啦，咁啊咁多位朋友仔，嗱你哋嘅问题咧我都睇到噶吓，呢个叫做边位啊？家居阿浮海啊，佢就问啦，喂，冲少啊，我想问一问啦，部零跑 A10 啦，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其实因为。你话如果单讲一部车咧，你10万蚊留下，依家呢个价位段啊，哇咩杀到啊，真系七国咁乱啊！我觉得零跑 A10 唔会系你嘅唯一嘅选择吧 ？MG4 又可以睇啦，长安嘅嗰部Q05 你又可以去睇啦，跟住仲有极狐嘅 T1 你又可以睇啦，比亚迪嘅元 Up 你又可以去睇。

睇啦，啊，即系可以选择嘅余地比较多，仲有星源啊，啊，你都可以去睇。咁你话如果单独拎零跑 A10 出嚟讲，佢优势啊、短板咁啦。嗱，如果先讲短板先啊，佢后排空间咧，佢真系比唔上啲两米七几轴距嗰啲咩 MG4 又好啊、T1 呢啲车型噶。咁第二个咧就系佢第二排嘅，你会发现基本上啲娱乐功能啊是没有的。好似啲后排嘅出风口或者系呢个充电口啊等等等等，佢基本上服务返呢啲前排乘客，照顾晒所有前排乘客嘅表现。咁但係第二样嘢我真係想讲下佢呢个底盘当中嘅用料啦，三年缸嘅悬挂下，虽然零跑现在嘅调校功底呢比起以往两年嚟计係有提升，但係同啲老牌车企去咬咬手瓜呢都仲有更加大嘅进步空间。咁另外佢嘅优势真係喺边度呢？呢、這个外观呢、這个品牌佢真係有啲似新能源，佢真係似啲造车新势力，时尚啲嘅，係咪个样子取巧少少，讨喜少少嘅。咁再加上啲颜色嘅选择啦，咁比较多样啊，仲有嗰个主打嘅咩森林绿嗰啲颜色啊。咁整体嚟讲啦，只要你係接受得到佢嘅续航达成率啊，可能唔会特别优秀。咁第二个呢就係佢电芯品牌嘅选择当中啦，啊，你要佢用好靓嘅电芯品牌，咁宁德嘅电芯啊，咁基本上就唔使諗㗎啦。啊，如果你过到呢啲关嘅，你觉得呢啲短板都唔系短板嘅 ,A10 呢部车可以考虑啊。啊，只不过呢个价位段你可以选择嘅余地好多咋嘛。如果你讲緊好似 Q05 咁，咁长安呢部 Q05 咁，依家佢一个月嘅销量都卖到成3000几、4000几架，按市场嘅热度啊，按销量嚟计嘅话呢，启源 Q05 都可以关注一下。咁就 MG4 呢部车又关注一下，星源又出咗新款啦，又可以睇下，最紧要试驾。啊，因为斋咁样讲呢冇乜嘢好直观嘅感受㗎，大家多去对比，多去试驾先。啊，唔好话我睇咗呢部车，哎，我好鍾意啊，睇到啲风评好好啊，大家都话呢个品牌嘅车型啦係两大管饱，啊，性价比好高，咦，跟大队去买车呢。啊，有时候跟大队呢可能试错成本低啲，但係亦都有可能买唔到你嘅心头号啊。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入边一起倾倾偈啦，包括喺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都可以倾偈。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啦，点返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啊。我睇到啦，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入边啊，大眼仔啦，啊，开始晒图啊，啊，饮紧杯乜嘢啊？啊，大眼仔饮嗰杯系浓缩嘅 latte 喎，啊，巴西咖啡豆啊，哇，系啊，醒醒神啊！我朝早饮咖啡啊，晏昼饮茶啦，如果唔系渴喉啊。咁啊，佢咧就影咗张室外嘅温度啊，35摄氏度嘅，啊，你35度未算高啊，我哋啲朋友仔佢车机显示38.5度。好啦，讲起热度，讲起热唔热，咁如果讲依家比较 hit 嘅品牌，比较热门嘅品牌嘅话呢，我相信赛力斯同埋问界一定係上榜嘅。不过你有冇发现一个现象呢？即係问界越成功，大家基本上呢都係归功俾华为。好似就话啦，喂阿聪，嗱，呢部车呢我睇上佢啦。我话你睇上佢乜嘢呢？因为佢用华为嘅支架，因为啦佢用鸿蒙嘅座舱，好嘢，好犀利嘅，图灵嘅底盘好掂嘅，有啲咩启劲嗰啲赤兔嘅底盘，哇，好犀利，听个名字就知佢劲啦，系咪呀？咁问题嚟啦，即若然离开华为，蔡力斯自己有冇造血能力呢？佢依家就係想开始尝试啦。最近呢个消息好值得大家去同大家分享嘅，嗱，话蔡力斯同埋字节跳动，字节跳动呢即係我哋玩緊嗰啲抖音啊，玩緊嗰啲咩今日头条啊，都係属于字节跳动公司旗下嘅。佢哋话要深度合作搞一个新嘅品牌。嗱，呢个名呢有个蔡字，有个斗字，佢叫蔡斗科技啊，咁上下啦，佢首款车呢今年就会出嚟㗎啦。佢定位啊都好正㗎喎，啊，即係依家好兴嗰啲啦，咩 SUV 啊同埋轿车之间嗰啲跨界车啊，纯电啊增程都会有嘅。但係
最耐

任寻味嘅地方会喺边度呢？呢一架车预计啊，大概率啊，佢唔会上华为嘅自驾方案。哇！呢下就好睇啦噃。嗱，呢个动作咧，我谂即系蔡力斯想自证啊，想话俾大家知啦。我唔净系识得背靠大树好乘凉，我想出嚟自己行嘅，打出另一片天空。嗱，毕竟咧，文价已经企稳咗呢个25到50万啦，已经横跨咗25万嘅区间，系嘛？讲紧都有新车型嘅上市。咁如果再加上打落去咧，又惊伤及品牌，所以蔡斗咧呢一步棋，好明显咧就想食翻10到20万啊呢一个大蛋糕啊，打翻运动啊，年轻啊。咁但系对于字节跳动嚟讲咧，佢有咩优势啊？啊，点解要拉埋佢一齐玩啊？啊，大家依家中唔中用 AI 嘅软件啊？啊，中唔中意用啊？啊，豆包。佢咧就话啦，会上埋自己 AI 啦，推荐嘅算法啦，唔单止帮你刷抖音啊，仲可以变你部车更加识做人。咁即系话，依家啲车机仲停留喺功能机嘅时代，搞唔掂啊嘛。好啦，咁以后会唔会话一坐上部车啦，你同佢讲我要去边度，我要食啲乜嘢嘢啊，顺便去加个油息，顺便去充个电先啊，跟住啦，再导航去边度边度啊。啊，所以赛斗成唔成咧啊，事关重大啦。OK， 如果佢系 work 嘅，呢一套行为系 work 嘅，咁啊，蔡力斯就唔单止只系能够成为华为嘅最佳拍档啊，啊，我哋自己闯出一片天空咯。咁啊，如果衰咗啊，但即系大家利是咁讲啊，万一捉不成的话，嗱，个市场就会讲啦，嗱，你睇睇啊。我都话啦，大家买账呢都系有个光环喺度嘅。呢铺呢当系一个赌博啦。咁当然啦，亦都即系只要成功咗嘅话呢，大家都想諗住试出嚟闯一闯嘅。呢一样嘢其实都曾经做过。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星纪元呢个品牌呢，星纪元嘅 ES。咁其实星纪元 ES 呢部车奇瑞自己呢当时又想拎出嚟单干嘅。佢嗰个 E0X 嘅底盘呢使咗几个亿去研发。你话呢部车绝对系好车嚟嘅。但系同嗰部响界。嗰部智界。嗰部智界 S7 呢推出嚟之后呢佢就马不停蹄。星纪元 ES 我哋又推出啦。即系基本上你讲啲零部件嘅通用度啊，造车嘅工艺，造车嘅底蕴啊，甚至乎生产线当中啊。佢哋都极度相似嘅，两部车就好似一个孖生兄弟咁。咁但係好可惜，佢高估咗自己，係咪？星纪元 ES 到依家我都未见到佢有新款嘅车型上市啦。包括啲网店叫做线下门店啊，铺店嘅数量呢都未见佢有晒出嚟嘅。你见到呢个市场当中毫无波澜，毫无热度㗎喎。咁你就发现啦，奇瑞都曾经试过咁样做啊。咁蔡力斯呢，我觉得今次亦都系想试一试啦，试一试水。你话佢成唔成，我觉得佢咁样行出第一步，一定值得去鼓掌嘅，一定值得去同佢点赞嘅。因为若然你话你呢个车企永远只系依赖某一个品牌供应商嘅打辅助先能够卖得好呢一部车嘅话呢，咁你未来嘅发展就很容易被人家卡着你的脖子。咁而第二个，对于蔡力斯嚟讲，以前佢可能都想咁样做，但系苦于冇资金、冇流量、冇光环、冇呢个启动嘅呢个研发嘅人员，佢乜都缺。咁但系现在经过咗呢两三年嘅发展啦，有钱啦，有咗资源啦，有咗造车嘅功力啦，自己咪系尝试去出去闯一闯咯，闯翻片天下咯。咁呢一样嘢当然系对于未来嘅汽车发展嚟讲，一定系好事噶。因为以后啊，百家争鸣啊，百花齐放啊。好啦，咁讲完咗呢、这个。想证明自己得嘅品牌呢，再睇下另一个极端啲啦，有一个觉得啦自己唔使急嘅品牌。讲緊边个呢？ Toyota， 讲丰田啦。准确啲嚟讲啦，应该係 Lexus， 凌志。最近呢有个消息就话啦，丰田呢正式確认咗要终止雷克萨斯新一款啦好受关注嘅纯电轿车叫 LF-EV。
Reset C 嘅研发啦。咁呢款车咧，其实喺23年当中就亮相嘅，咁啊讲咗好多次啦，又话今年出啦，跟住又推到明年啦，点知家下

接俾人哋嗌停咗喎。好多人咧就话啦，丰田系咪认输啊？承认自己纯电唔掂水咧？咁啊唔系嘅，丰田咧唔系唔做电车啊，唔系唔做电车，而佢最识玩嘅咧，始终都系运动。若然你睇翻咧2025年嘅数据啊，丰田全球卖咗1000多万架车，运动啊双擎版本啦，占咗差唔多系42%，但系纯电版本咧得个可怜嘅19%，所以咧你话离唔离谱啊啦？对于丰田来讲，最稳钱的最跑量的就是那一套 THS 的运动系统了。那雷克萨斯更加经典，这个品牌卖的什么呢？喂，你买性能，我想你不会买凌志吧。你买科技，我想你不会买凌志吧。他买什么？安静，可靠，耐用，稳定，有品牌的格调，是吧？说什么匠人精神，故障率就比较低。所以咧，你买部 ES 啊，阿叉翻去啊，可能啲街坊邻里就话，哦，系、哦，有一个 slogan 系点讲咧？诶，咩揸得凌志啊，人生如意啊，系咪啊？所以你唔使烦嘅，系嘛？我用8年时间、10年时间啊，呢一部车咩小问题都冇嘅。咁但系如果纯电轿跑要做咧，你要讲性能噶咯，嗱，追求点啊唔同啦，为了讲自驾，斗咩啊？充电快唔快？呢啲就系凌志嘅强，唔系强项啊，系佢弱项。如果你话为咗追潮流啦，搞到部车啲性格变晒嘅话咧，嗰班咁嘅旧车主咧就话：喂，你搞边科啊？系嘛？新嘅买家咧又未必觉得：喂，你够唔够潮啊？我依家有咁多呢个流量担当嘅车款，流量担当嘅品牌，我点解要买你嘅呢个纯电轿跑咧？嗱，波驰就系前车之鉴啦，阿 McCann 嗰啲电动化搞到唔汤唔水咁，燃油版一停咧，成个现金流都断晒咁滞啦。嗱，高端品牌咧最怕，我觉得唔系少一款车啊，系佢新嘅立唔住，旧嘅又喺度动摇紧。咁所以咧，凌志呢一铺咧，索性就拣缩一缩，反而觉得佢聪明喎。啊，唔为咗追一个纯电嘅潮流，赌上几廿年积累落嚟嘅金漆招牌啊！我觉得佢唔系唔想做嘅，时间嘅问题咯，系嘛？揾到好嘅品牌供应商，或者你俾翻啲时间佢喺呢个品牌嘅调性当中作出一定嘅调整，有可能会成噶。啊，呢件事有可能会成噶。好啦，咁啊，再讲翻啦，另外一个品牌啊，呢个品牌好特殊。喺到5月份，佢系第一家公布咗自己嘅销量嘅车型。虽然系2000多架，佢成立嘅时间有5年嘅啫，最高嘅时候啊，1个月卖得2000架有多，已经系最高、最巅峰、最高光。呢、这个汽车品牌叫极石汽车，即系好多人第一反应咧就话：，冲咁嘅销量，靠咩生存啊？2000架。我冇听错，咪20000架？唔系啊，就系传说当中靠扫地机器人输血啊！因为极石嘅创始人啦，即系石头科技嘅创始人啊。讲真呢、这个讲法咧，都唔算好准确，因为石头科技佢系上市公司嚟嘅，极石咧啊又唔系石头科技旗下汽车业务啊，而系佢另起炉灶搞嘅项目嚟嘅，所以我都真系。做过下功课，查咗下极石汽车咩料啊？2000多架佢都可以维到皮，都系生存得落去。边个养佢啊？我啊 check 咗下呢、这个答案，大家可能未必听过，但系佢实力超雄嘅大佬叫魏桥集团啦、啊。嗱，魏桥集团咧喺中国铝产业当中嘅巨头，最简单啦、啊，就系卖铝。咁但系咧，佢就唔想净系话喂按吨嚟卖铝啦吓，利润太薄。佢想点咧？论个嚟去卖，卖啲轻量化嘅零部件，卖全铝车身，卖解决方案。嗱、这个利润厚度咧就完全不同啦。咁啊，问题嚟啦，嗱，你想买呢啲咁嘅嘢俾其他车厂，人哋点解要用你啊？喂，你讲你话你做得到啫，又冇经过市场考验，所以咧，阿魏桥就谂到一条出路。我唔同你讲咁多嘢。我自己整翻个汽车品牌咧，系嘛？用自己嘅料，自己嚟做样板间，于是乎极石就诞生咗啦。咁啊，魏桥呢一铺咧真系大手笔啦！佢讲紧2023年当中抌咗10亿美金落去，啊，折合啊人仔就系70多亿啊！你话有啲人话咁系傻啊？咁样嚟为咗验证咁，梗系唔系啦！佢养住极石啊，就系验证翻全。

0: 佢车身一体化嘅压铸件，轻量化底盘掂掂水。极石买得好呢，固然重要啊，但系只要佢喺度活着嘅，喂，就能够帮阿魏桥咧，将呢啲咁嘅技术去跑通，再反向输出俾其他嘅车厂。好似零跑啊、北汽新能源啊呢啲啊，都系佢啲客嚟噶。所以呢盘数咧，计过、度过、谂过、度过，我本质上就唔会同你啲新势力去碾嘅。吓嘛，你蔚来啊、理想啊、小鹏啊，大家喺度争崩头，大家都系谂紧点样样去造血，点样样去自己去输血。诶，我依家汽车下游当中，我揾翻个探路石出嚟。所以话极石呢个品牌咧，真系的而且确啊。行出咗属于自己嘅一条路，咁当然啦，讲到行出自己一条路嚟计嘅话咧，喺佛山啦，亦都有一个系已经从业咗18年嘅一间品牌店啦，包括我哋就真系好熟知噶啦，朱大佬嘅呢个品牌店啦，陶哥汽车音响升级啊，佢咧已经系第18个年头啦，亦即系靠咗好多嘅口碑啦，包括好多我哋啲熟客啦，同埋口口相传落去啊，呢啲口碑呢家嘢真系靠时间去沉淀嘅。咁佢咧就话：冲少喺呢个18周年到嚟嘅时候咧，我即将带嚟更加多嘅福利俾我哋嘅听众啦，俾我哋咁多位朋友。等阵4:30之后啦。我哋睇下啦，朱大佬啊，带到咩福利啊，系嘛？佢啲9大套餐、10大套餐啊，跟住睇睇有几多折嘅优惠啊！朱大佬喺出边等紧噶啦，佢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嚟同大家讲啊！当然啦，今日朱腰咧，我就肯定要佢送多几折嘅啊！咁开心嘅时刻，18周年啦！咁啊，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可以喺微信你搜索一下冲少讲车。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咁嚟到直播间咧，点翻个头像关注，记得啦。如果真系想抽猪腰嘅，喺视频直播间入下我哋嘅粉丝群。咁另外啦，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我哋都会抽取嗱一齐嚟互动嘅朋友啦，有机会啊获得啊朱大佬啦今日送出嘅猪腰一于啦，同佢讲送8只猪腰，好8只啦。好啦，咁啊，去一去报时声音啊，转头翻嚟之后咧，会继续慢慢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
1: 下午4:30。

0: 九二四路放。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往大叻，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高富路嘅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亮。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都系咪咪摸摸。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但你又知不知道，鳌鱼早就在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们几百年了。考学季到了，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在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站在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题名、事业争先的美好祈愿。放喺

0: 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1到37度，相对湿度55%到90%。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哇，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醒神醒神啦，嚟到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九二四啦，收听同车时代。咁啊，礼拜三啦，大佬猪嚟咯，喂，大佬猪你好啊！
3: 系，钟少好，大家好啊！
2: 即时啦 ，Q 一 Q 你出嚟先啦，因为我见你今日咧专登着一件饮衫过嚟，系咪谂住十八周年晒翻啲笋嘢俾大家啫？
3: 饮衫好普通嘅一件衫啫，
2: 好少见你着呢件咁显身材嘅。
3: 呢件啊，咁呢排要扮下 fit 先得嘅嘢，系嘛？
2: 使乜扮啦？系咪生意好就自然 fit？ 不过咧，我睇咗下我哋班老友记咧，佢反季你话嗰520嘅套餐，喂，真系抵到流油啊！
3: 咁啊，肯定
2: 唔系讲笑。嗰阵时我哋喺咩情人节系嘛？我唔系，
3: 520
2: 嗰一日咧，朱大佬啊自己放血啦，整咗20套啲520套餐出嚟，
3: 冇错啦，
2: 真系纯粹引流款嘅。
3: 系啊，咁啊今朝有个客过嚟都系啦，咁佢话我都冇谂住装嘅，咁啊见到你咁嘅价，冇理由唔过嚟嘅系嘛，咁啊点多团分套先啦，咁啊当时就系佢话呢个价钱你唔使讲嘢啦，500几蚊整对喇叭，仲要喺我呢度装，所以就谂都唔谂啊，当时就直接啊断咗佢啊，咁跟住等到今日，终于得闲过嚟啦啊！
2: 好咁啊，因为朱大佬今日上到嚟啦，佢已经提前同我讲好咗啦，佢话冲少今日咧。实有翻啲惊喜俾大家嘅，
3: 冇错，
2: 系你系真先好讲，冇得个惊冇喜啊！
3: 咁肯定啦，我哋你谂下啦，系嘛？咁我哋涛哥汽车音响呢边咧，都唔经唔觉都做咗18年啦，
2: 人生啊几多个18年？
3: 系啦，咁同电台呢边合作都有17年啦，
2: 17年啦，
3: 系啊，17年你喺度做咩啊？
2: 唔系我喺度做紧人咯，
3: 你唔系读紧书，
2: 我都仲系人啦，
3: 系啊，咁啊即系18年啦，系嘛？即系唔经唔觉都。咁都好有感触嘅，系嘛？即系从一间即系铺头仔啦，做到走下周笠嘅时候，咁都通过电台合作啦，就将啲即系本身有技术，系嘛，但系冇人识，咁通过电台宣传咧，就多人识咗啦，所以都会将好嘢就带咗俾大家啦，系嘛？
2: 我觉得系咁嘅，你应该咧喺我哋佛山家个版面度晒一晒，即系你喺18年之前初出茅庐嗰个样
3: 啊，
2: 个意气风发嘅样，跟住同现在18年之后。更加之饱满嘅精神状态啊，丰盈嘅身材，做个对比，
3: 即系对比啊！除咗身形庞大之外咧，就喺靓仔肌肉上加多少成熟沧桑啦，
2: 耶！
3: 只能够咁讲啦，
2: 唏嘘嘅须根，忧郁嘅眼神，
3: 仲有凌乱嘅秀发，
2: 我真系要对比下。嗱，有人啊爱钓鱼的小花猫咧就话啦，嗱，朱大佬同埋 Ken 哥嘅合照啦。Ken 哥好瘦，我哋而家讲朱大佬。Ken 哥好瘦，朱大佬瘦唔瘦我唔知。
3: 系啦，我记得我发嗰个视频咧，即系讲十八周年嘅视频，都有一张合照嘅，即系当时都几 fit 下嘅，
2: 几 fit 啊，
3: 依家系几 fit 啊。
2: 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吓，咁啊，18周年啦，真系先喺度祝下朱大佬18周年啦，再多几个18周年啊，唔系讲笑啊。
3: 努力啦，但系亦都要多得大家支持噶，系嘛，即系如果大家唔支持嘅都好难噶，而家系嘛，你自己嘅环境系嘛。
2: 咁啊，要支持咧，我哋都要支持得落嘅。我睇得出你今次咧都有啲诚意，又开始放血啦喎你。
3: 呢次放血真系犀利啦。系啊，真系以前嗰啲史上最放血嘅都唔及呢一次。
2: 系咪噶？嗱，
3: 即系唔系话我吹水而系真系我有压力。厂家有压力，品牌方亦都有压力，系嘛？佢有压力嘅时候，咁我哋最好就攞刀向住佢嘅啦，系嘛？向佢嘅时候，咁啊即系放分多少俾大家啦，系嘛？所以呢一次就喺一啲万零蚊楼下嘅几个方案咧，就全部都。

0: 都是真的做一个调整、
1: 嗯、
0: 而且调整得比较大的、
1: 哦、
0: 就是个优惠的幅度也都我自己看到都真的不可思议，甚至乎我可以讲是真的如果正常情况下攞货都攞不到的、
1: 哦、
0: 是啊，所以呢呢、嗯、次啲价真系我自己睇到我都哇流晒口水。
1: 喂，我想你对比一下，啊、即系唔好话啊，我呢个咧就系、是、譬如八五折啦、八折啦，即系原本系几多先？
0: 嗱、啊，冇问题嘅。咁我又讲讲啦，我做咗九个方案呢一次，因为我哋九个方案点解、啊、做九个方案呢就、啊、即系你朋友圈晒九宫格嘅时候就方便啊嘛。
1: 我谂住你话长长久久啊，
0: 咁呢样亦都系、啊，即系等于两个九年咧，依家十八年系嘛？系啦，咁第一个咧，呢个就系真系好抵玩嘅。
1: 嗯，
0: 即系呢个方案咧就嗱，佢前后咧就有六只嘅喇叭，
1: 有六只
0: 嘅斯芬尼嘅喇叭。
1: 嗯，
0: 系啦，咁啊再加多一台嘅 DSP。嗱，咩谂下嗱，呢台 DSP 都斯芬尼噶，
1: 系
0: 1980嘅单价单卖。
1: 系，
0: 咁啊喇叭咧，前门嘅喇叭1580，后门嘅喇叭就888。
1: 嗯，
0: 咁啊加埋线材啊，喇叭配件之类嘅嘢啦，即系冚唪唥加埋啊，
1: 系
0: 要成5200几蚊。
1: 嗯，5200几。
0: 系啊，咁我哋依家做嘅，我哋套餐价咧就系2880蚊。
1: 吓、啊，五千几降到2000几？
0: 2880蚊。
1: 啊，
0: 咁我哋依家呢个十八周年店庆咧，再做多个九折。
1: 系，
0: 系啊。
1: 两喺2800几基础上、再做九折，
0: 冇错。呢、這个套餐咧就系、是、我哋斯芬尼全国嘅呢个2880蚊咧，系、斯芬尼做一个全国统一定价嘅团购价嚟嘅。
1: 哦、
0: 即系你去边度买，只要咧线上所有嘅斯芬尼店嗰度咧，即系啲连锁店啊，
1: 系
0: 系啊，咁你系入边个报价嘅统一2880蚊嘅，即系呢个冇得变嘅。
1: 哦，
0: 系啊，即系你线上买呢个价都咁低嘅，咁我哋再做个九折，系、比团官方嘅团购价仲要低。系啦，咁然之后咧，即系大家，因为呢个套餐咧，即系官方做嗰阵系冇隔音嘅，冇四门隔音，
1: 你又加埋隔音，
0: 咁我只要呢一套你睇中咗，你即刻落订，就即刻送埋四门隔音俾你，四门隔音系我哋系卖300蚊一门嘅，就1200蚊，
1: 系、
0: 我直接送。
1: 喂，呢一个有冇话使用有效期或者
0: 去到7月10号？7月10号之前。
1: 7月10号之前囤咗佢先，
0: 系啦，即系你只要系正常揾到我哋客服，系嘛，咁你攞一订，落订，咁我哋就当你系有呢个福利，就送埋呢个四门隔音俾你。
1: Y 三已经问你啦，系咪包四门隔音？系送俾你，
0: 送嘅，你只要揾到我哋客服去落订，系啊，咁你或者你关注我淘哥汽车音响呢、這个朱大或者朱大佬揾呢个号啦吓。咁你就私信我，咁又或者如果你本身有我哋淘哥客服嘅嗰、那个微信啦，咁样你就直接揾佢。只要你落订呢一个，我就四门隔音都送埋俾你。系呢个官方上边我哋团购冇嘅。
1: 哦、
0: 而且我喺官方个机咗上，我再打多一个九折，再送埋四门隔音俾你，够优惠未？
1: 哇！呢、這个真系仲爽过你去618嗰啲卖嘢啦。
0: 618都嗰、对喇叭都好爽，但系当时又冇咁多嘢。
1: 唔系嗰个520，我谂住你618。
0: 520嗰对就唔使讲啦，618你做唔到嘅。咁我哋依家呢个店庆价就等于就当做埋618一齐嚟噶啦，等于就唔好话再单独又抽出嚟啊！我直接做啦，唔好话当日，我依家我俾40日时间，由6月1号到
1: 7月10号，
0: 系啦，反正就有40日嘅时间，
1: 嗯，
0: 反正就点讲咧？520嗰个唔好提啦，嗰个就买一对是一对嘅。
1: 好，继续啦。
0: 咁啊，嗱，呢一个系第一个啦，系咪啊？咁呢个够优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有个进阶啲嘅套餐咧，呢个全新嘅方案嚟嘅。咁之前系未做过嘅。咁我哋呢个咧就前门咧就一对牙伦斯喇叭啦，后门就一对斯芬尼嘅喇叭啦。咁前后就有8只嘅，即系8只喇叭，然之后再加多一台斯芬尼嘅 DSP 啦。咁呢一个有埋四门隔音嘅，送埋四门隔音嘅。咁加埋线材之类，原价咧，去到成7000几蚊嘅啦。
1: 哦，
0: 咁系我哋依家系7900几蚊啊，
1: 7900几，
0: 咁我哋嘅套餐价咧就3980蚊，
1: 3980蚊
0: 套餐价系，咁我哋依家嘅十八周年嘅店庆价
1: 再打，
0: 再做个九折就去到3500几蚊啦，想点玩啦？
1: 冇得玩啦，
0: 系啊，即系等于打咗个4折。
1: 喂，朱大佬，有人讲啊，佢话。 我已经做咗520套餐，另外加钱做咗两门隔音。喂，你呢个520套餐系
0: 蚀本？唔好讲啦，520嗰啲单对嘅，我
1: 唔使再讲，
0: 我可以同佢讲，做一对我。

0: 自己对嘅，你唔好同我喊 啊！
1: 即系就算你自己卖咗单，卖咗两门隔音，都系赚咗嘅。
0: 系啦，你赚咗嘅，你唔使对呢、這个吓、啊。总之你赚咗，我可以咁同你讲吓、啊啊。我做一对事一对人，而你千祈唔好喊啊！
1: 嗱、啊，依家呢一个套餐已经打咗个四折啦。
0: 啊，呢、這、一个方案就真系好抵玩嘅，即系你有八只喇叭啦，有 DSP 啦，有埋四门嘅隔音吓，呢、這个全新嘅方案，即系以前系冇做过呢一个嘅。
1: 系
0: 系呢个全新，我自己搭配嗰日都喺度同阿文仔喺度磨嚟磨去，磨咗成两个礼拜，要唔要做呢、這个？佢话张老。冇钱赚啦，
1: 再割一割啦，朱大佬。
0: 系你冇办法咧，真系有啲嘢就系话，反正我都话，我哋有压力，厂家有压力，品牌方亦都有压力，系啊，咁啊一齐压力就化为动力，系嘛，干脆就一齐放血，唔好斋我放血，系啊，咁啊益大家啦。系啊，咁所以呢个真系好抵玩嘅。
1: 喂，好似呢啲套餐咁啦，若然喺已经安装咗嘅呢个520套餐上边加钱嘅话，想叠加点搞咧？
0: 叠加
1: 点搞咧？
0: 咁样啊，你或者过嚟过去同店长倾倾，睇下有冇办法帮你补个差价，睇下上埋佢系啦。系、啊，即系你同佢谂一谂啊，即系因为装咗都冇几日啫。系啊，咁你同佢倾一倾，睇下店长文仔话，OK， 补个差价同你上，咁就上啦。佢话事啊，唔好问我啊。
1: 你打个招呼系啦。
0: 系啦，或者系啦，我做完节目，或者你即刻俾电话。
1: 打个招呼。
0: 照计有个群嘅，有个客服。售后群嘅，咁、你都可以喺群度问一问，系嘛？咁你话，朱大佬最近直播啊，帮你上埋啦，唔使客气，你做埋佢啦，补个差价做啦。
1: 好，
0: 我话嘅。
1: 好，咁我打断朱大佬一下先，因为咧，朱大佬嚟介绍嗰啲呢九大套餐已经系割肉嘅套餐啊，我都要讲讲，继续要朱大佬再放一放我哋嘅猪腰出嚟先。今日咧，我哋送八只啦，
0: 八只
1: 啦，我哋有三只。就会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微信搜索冲少港车嚟到我哋微信嘅视频直播间、互动嘅送三隻、跟住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我哋送五隻猪腰、已经係八隻啦
0: 吓。係啦、
1: 啊。之前係送三隻。
0: 之前送一共都係喺嗰度三隻。
1: 係三隻。
0: 两隻。
1: 五隻嘅之前。
0: 五隻依家八隻啦。
1: 依家八隻。
0: 咁大家亦都如果想睇下我哋啲优惠套餐系点样嘅，又或者未听得清楚嘅，你都可以关注下我哋涛哥汽车影音呢个微信公众号啊。
1: 系
0: 涛哥汽车影音，旅途嘅涛，歌曲嘅歌啊。咁、你上面睇一睇最新嘅嗰、那个发出嚟嘅嗰个公众号啦。咁、你睇一睇入边就全部嘅方案都有晒嘅啦，就好详细嘅。
1: 系
0: 啊，
1: 好。
0: 咁嗱，咁再落嚟第三个方案啦。我哋嘅小改怡情套餐啦、咁呢个方案都好震撼嘅，系啊，其实点讲咧吓，我都觉得有少少背刺一当，即系以前有啲老客户嘅，但系冇办法，呢一次我系向厂家嗰度申刀，真系向佢哋申刀嘅，系啊，嗱呢个就嗰、那个牙文师嘅方案嘅，咁佢系前后咧就有八隻嘅牙文师喇叭咧，即系我哋以前嘅5280蚊嘅套餐啊，
1: 哦5200几蚊套餐，嗱呢啲我听得到啦，
0: 好熟噶啦，
1: 5200几好熟噶，
0: 好熟噶啦，咁以前嗰个方案咧就系八隻牙文师喇叭加牙文师嘅 DSP，、再送埋四门隔音嘅，咁嗰个以前我哋套餐咧就系卖到5280蚊嘅，嗱咁呢一次咧我哋喺呢个方案就做咗一个调整，我哋将嗰个牙文师嘅嗰个 DSP 咧。就升级成一个比牙文师嘅 DSP 贵啊，差唔多成1000蚊嘅嗰个 DSP 啦。
1: 即系喺原本嘅呢一个叫做套餐嘅零部件基础上，
0: 系就 DSP 就升级成斯芬尼嘅 DSP，、即系两台 DSP 嘅差价成1000蚊左右嘅。系啊，咁呢个方案咧，喂，整体造价成超过10000蚊嘅，即系如果单独。原价正品啊，
1: 系
0: 咁嗱，呢、这个方案就系两对前后两对嘅牙文师喇叭，再一台斯芬尼嘅多路数嘅 DSP，
1: 系
0: 咁佢成个方案咧就超过10000蚊嘅，咁我哋依家做套餐价就5280蚊，再做九折就4752蚊，系啦，即系等于就话喺原先嘅5000几蚊基础上，即系更换咗一台。级别更加高嘅斯芬尼嘅 DSP
1: 哦，
0: 系啊，咁所以呢个方案就真系都好咩？呢次就都要系要我自己都向刀向品牌商嗰度去攞嘅。
1: 即系反正依家就系价值品质上边有提升啦、
0: 完全绝对提升咗嘅，系啊，即系起码个价钱方面咧就都比原先就即系两个嘅差价差啊，即系正常售价差咗成1000蚊嘅。 系啊，咁啊，所以呢一个就真系相当抵玩，即系无损安装嘅，真系好抵玩嘅呢个方案。
1: 嗯，
0: 系啊，咁嗱，再落咧，
1: 呢个第三个咯，
0: 第四个
1: 咯，
0: 系嗱，又系一个全新嘅方案，而且性价比系超高超高。
1: 你呢个十八周年嘅套餐，你度咗几耐咧？所有我见你两个都系全新
0: 嘅，
1: 你话
0: 我可以同你讲，我呢一次嘅套餐我系足足度咗超过两个月
1: 啊，
0: 因为好多嘅套餐已经好极限，
1: 你都收得几埋喎。我都唔知喎，
0: 你要谂下，其实我哋嘅店庆推迟咗一个月嘅，系
1: 啊，
0: 因为五月份正常我哋五月份店庆嘅，我依家推迟咗足足一个月，就系谂啲方案未谂掂，同埋同厂家嗰边讲数未倾掂。
1: 喂，其实呢啲套餐咧有冇试过系搭配喺？
0: 肯定
1: 系搭配过先。
0: 冇错，嗱，呢个新嘅套餐咧，我哋全部都系揾车装过，
1: 系
0: 试过之后我哋再推出嘅，即系我哋唔系立乱嚟嘅，即系嗱，好似呢个三分频嗱，第四个咧。就终于都玩三分频啦，好多客户话有冇10,000以内嘅三分频，冇，但系呢一次我话有，
1: 有，
0: 系、而且系做到好抵玩，呢、这个全新嘅，咁啱咧就嗰日有个先几日咧，有个客户咧就我就喺度谂紧呢个方案谂到头大嘅时候，有个客户过到嚟，佢部车啱啱系适合装三分频嘅，
1: 系，
0: 咁佢话。谂下谂下，不如我有个新嘢喎，
1: 你咪试下咯，
0: 试下啦，咁样佢话试咪试咯，系咪？咁佢听到个价钱，佢话几大都试啦，即系佢听到呢个价系咪？即系佢系第一个头啖汤，即系我推出之前已经佢装咗噶啦，系啊，咁啊呢个价啦，咁就系、是、喺即系呢个价就喺头先嗰个5,000+嗰个方案上边啦，即系我哋系加多咗一个中音，系做三分频嘅套餐，即系前门可以做到。有6只嘅喇叭，
1: 系
0: 后门系4只，一共10只喇叭。即系前门呢对咧，我哋系做一个加多一对和弦嘅一个中音上去，即系变咗你前门有高中低音啦。即系等于好多依家好多新能源车咧，即系有啲10,000+都好啦，即系嗰啲10几只喇叭嘅前门系三分频嘅喇叭嚟嘅，系啊。咁呢啲又无损安装上就得啦。系啊，咁佢一对嗱呢、這个价咧，嗱DSP 我讲咗先啊 ，DSP 系3,000+，呢、這个喇叭咧。5,000+，后门喇叭系2,000+，咁啊4门加1,200，再加埋线材嗰啲叽里呱啦嘢8-9水左右。
1: 你讲呢度原价啊嘛，
0: 呢个原价系啦，就13,500左右嘅，13,000+原价嘅。咁我哋做套餐价呢一次系做到6,980。
1: 诶，几多个折咧？
0: 6,980。咁你再对翻1,300+嘅，咁啊即系等于5折左右咯。咁依家再做多个9折。
1: 哦，5折之后再做多个9折，
0: 冇错啦，就去到6,282。
1: 哇！
0: 你想
1: 点？原价13,000，依家就系5,000+。
0: 系啊，呢个三分频话好多人，好多人玩音响嘅话，玩音响尽头系肯定玩三分频啦，咁样系咪？咁啊，因为以前咧，我哋就话三分频咧就一定要，因为我哋比较执着，一定要好高品质嘅。但系呢一个三分频咧，咁我哋喺试音室试好多次啦。咁啊，呢一次就揾咗车主去装咗啦。
1: 啊，
0: 试过啦，梗系 OK， 咁我先上市啊，唔 OK 呢个我就取消佢啦，系嘛，咁啊，所以就咁啱有部车俾我试咗，系发觉 OK 嘅，
1: 系，
0: 咁我就即刻我就唔使谂啦，走呢、這个定得佢啦。
1: 呢、這个系从来未试过三分频做到10,000+楼下嘅，
0: 未有过三分频10,000+楼下，系啊，冇噶，仲有呢次6,000+嘅啫，
1: 系，
0: 依家打完折之后 ，Kitty Clark 嘢6,988，再9折，就6,282。
1: 仲有咩送咧？
0: 送有珠宝送噶，系门板4门加1又送埋噶啦，
1: 系
0: 即系呢一套嘢就真系好抵玩，即系我觉得呢一次活动我最睇重就系呢一套，系啊，咁有啲车可能话喂我部车个前门原车唔系三分频嘛，点算
1: 啊？
0: 中音装唔到点算？
1: 系
0: 咁啊，当然有啲车位原装可以装得到就装埋佢啦，系咪？
1: 系
0: 咁，当然有啲车装唔到嘅话冇问题，我可以送埋个倒模俾你。
1: 啊，
0: 这个倒模好贵啊，你知唔知我哋三分频嘅倒模我哋手工要收几多钱？
1: 几钱啊？
0: 2,800。
1: 啊，这个手工费都唔使俾啦。
0: 呢、这个手工费我包埋
1: ，OK，
0: 系啊，因为呢啲系纯俾人工嘅，咁、因为呢啲人工一啲嘢啲师傅收嘅，咁、我攞把刀夹住佢哋，喂，你哋唔收得唔得？
1: 系。
0: 啊、
1: 如果唔系叫你拍多几条视频嚟等我揼你咁啊！
0: 如果唔系我设计视频全部都系我打你，
1: 全部都
0: 系
1: 我打你嘅。
0: 系啊，咁啊啲师傅都冇计啦，佢话为咗生意系嘛、多啲嘢做，佢话唔收就唔收，系啦、咁啊师傅话免费嘅
1: 啊，
0: 系啊，咁啊呢一次咁都话2,800嘅三分频倒模都送埋，系、当然有啲人唔中意倒模，你但系原车又装到嘅，你可以都唔装， 即系总之我哋全部包安装去同你做好晒佢。
1: 啊，呢个第四个啦，第四个啦，呢个系你主推嘅，你觉得系？
0: 冇错，呢个我好主推，我认为系一定系有效果嘅三分频，因为好多人中意想玩，因为音响佢冇玩过，但系听得多。
1: 系
0: 啊，但系听得多，咁就我觉得可以尝试下。
1: 嗯，
0: 系啦，
1: 好。
0: 嗱咁啊，再落
1: 第五个。
0: 又是重头戏喎！
1: 啊，哇哇！你依家从第四开始已经开始好重啦喎！
0: 呢个好重嘅，因为我哋最拳头一个珠峰纪念版
1: 8848嘅，我听得到8848嘅。
0: 呢个珠峰纪念版咧就都做咗好多年噶啦，即系不停咁都调整过几次噶啦。咁呢一次真系极限到冇得再极限噶。
1: 我听听先。
0: 呢次嘅珠峰纪念版咧，嗱，逐样砌啊吓，咁DSP 咧亦都系一台斯芬尼嘅多路数嘅 DSP， 就比以前咧就颜色一台咧就又升级咗嘅，
1: 嗯，
0: 价差都去咗成千蚊嘅啦，
1: 嗯，
0: 系啦，咁前门咧就嗰啲又冇变啦，
1: 啊冇变，
0: 系啊，同之前一样嘅，就系DSP 升级咗，系啦，咁前门系颜色喇叭，后门斯芬尼喇叭，咁有功放，有低音炮，又咪四连夹，所有嘅线材包安装，全部总原价咧就去到1700几，
1: 系
0: 17000几啊，唔好意思啊，17000几，咁佢依家即系我哋套餐价就为咗珠峰纪念版就系8848呢个高度啦，就8848蚊，系啊，就系为呢个价嚟设嘅，所以你唔使谂呢，唔使谂话有冇话点样变嘅，只会变入边嘅内容系嘛，就唔会变呢个价钱嘅，
1: 系
0: 啦，咁我哋依家再店庆再做多个九折。
1: 即是8848当中的升级。
0: 升级了
1: DSP。
0: 这台 DSP 和之前那台 DSP 价差去到成千元。
1: 成千元。然后再打九折。
0: 然后再打九折。
1: 嗯。
0: 是啊，为了7963元。
1: 好。
0: 我看到的。
1: 7963元。
0: 以前是未做过。
1: 嗯。
0: 未做过。即是价钱当然做得多啦。但未做过这个价钱入面还可以给到这么多的东
1: 西
0: 你。是。即系级别亦都唔低嘅，大佬吓呢套嘢真系，哇！真系我自己睇到都话，唉，我都多谢厂家啦。只能够咁讲。
1: 咁啊，嗱，我哋话咧，有时候真系卖得早不如卖得巧。有时候咧，真系呢个出手嘅时机咧。嗱，我觉得十八周年店庆嗰阵时候，我哋而家讲咗5个套餐。
0: 嗯。
1: 嗱，5个套餐从第四个开波，你已经系讲紧又升级咗当中嘅内容啦，跟住价格当中又再打多个九折。
0: 系啦。
1: 又系未试过咁平嘅。
0: 其实点讲咧？早改就系早享受。
1: 啊，呢个系
0: 早改，你又唔好话后悔。即系依家好多车都系噶啦，咁你买咗。买咗之后咁你啲车迟下又升级，等于手机又系咧，即系等于我部落度都系啦。咁你新款依家变咗多咗，头顶有部大电视，下边有嚿冰箱，呢啲送噶。以前想加钱都冇噶嘛。咁所以你一咁啊叫做大批量采购，我哋集好多嘅即系货源，
1: 系
0: 集好多钱喺度，咁所以个价钱咧就肯定攞货价会低啲啦。咁你唔系套餐嗰啲，咁我攞货价相对嚟讲就会贵啲，因为我哋攞货嘅批量冇咁多啊嘛。
1: 好，
0: 依家生意难做，冇咁多钱啦。
1: 嗱，我哋依家先讲到五大套餐啦，要准备报时声音啦，等阵再讲埋后边嗰四大套餐啊。
0: OK OK。
2: 下午5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924路方，
1: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5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归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双向，龙洲路江村桥嘅双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 佛青松高速桂华西收费站往南庄，广兆高速的金马大桥往肇庆都是行驶布慢当中。欢迎咁多位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墟查路况同埋暴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得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教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翻啊，因为咧头先讲咗第五个套餐，仲、有咧四大套餐未讲嘅啦。四大
1: 系早排咧就系针对一啲新能源车咧就推出嘅一个方案嚟嘅。咁呢个方案咧就都系冇变嘅，同之前系一样嘅。
0: 系
1: 啊，咁又呢一套咧就。由於我賣得太平咧，就曾經俾其他城市嘅一啲代理投訴過嘅。
0: 哦，
1: 係啊，係啦，就係所以你千祈唔好話我啲嘢貴。
0: 投訴你太靚仔啊！
1: 我係投訴我哋賣得太平嘅，係俾其他城市嘅代理嚇。咁所以呢樣嘢就唔好成日話我哋淘哥啲嘢貴啊！你話我貴啫。我系贵到俾隔篱同行投诉我卖得太平吓，所以呢样嘢你千祈唔好话我啲嘢贵吓。
0: 喂，有人问你啊，可唔可以直接去店入边装？依家可唔可以直接去店入边装？
1: 可以啊，依家应该得闲嘅，因为我记得我出门嗰阵都已经装好晒今日啲车啦。
0: 哦，
1: 如果你依家得闲嘅，就依家即刻过去装都冇问题嘅。
0: 我话好多问题啦，M 又问你朱大佬十四代轩逸想少啲钱嘅。啱边个套餐？
1: 少啲钱啦，咁咪有个最平嗰个两千几蚊嘅，同埋一个三千几嘅，呢两个都可以咯。咁呢个都系睇住你个荷包啫，即系你最好俾一个准确价钱俾我，咁我方便啊推荐俾你啊嘛，系咪？
0: 好嗱，呢个阿鹏咧系佛山家嘅老友记，佢话我部雅阁十一代升级5000蚊，啊5000蚊预算有冇提升？
1: 可以啊，5000蚊左右預算都好大嘅啦。即係如果雅閣頭先我講有個5280個方案啦，打完折都係4700幾啫，係嘛？咁當然你預算充足可以試下個揾三分朋友一個啦，都係比5000蚊多咗1000零蚊啫。打完折之後6200幾。
0: 嗰個我記得係四折嘅，嗰個係四折嘅，
1: 做到四折咁滯啦。
0: 四折咁滯啦，
1: 嗰度真係好抵玩嘅啦。係啊，即係你可以到店你過嚟試聽下先，係嘛？試聽下咁跟住再落訂都問題唔大嘅。即係你有陣時真係話。唔得闲做，或者我车都未提，咁优惠点算？你可以先攞订，俾咗1000蚊订金先。咁你跟住以后得闲嘅时候提下车，或者得闲嘅时候再过嚟，即系去安装都冇问题嘅。咁因为你实在真系话，依家攞订，第日后悔点算啊？我唔想装啦，又或者真系冇钱装啦，冇问题，我退翻俾你。二话唔讲，你话退即刻退俾你，唔使讲嘢嘅。
0: 去边度揾你哋？
1: 咁我哋嘅地址咧就喺南海桂城海悟路嗰个一环嘅平洲方向出口啊，一出口红绿灯转左就有一个叫做新经济小镇嘅一个产业园，咁你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嚟到门口嘅，旅途嘅涛哥嗰个哥啊，咁如果线上揾我咧，亦都可以关注下朱大佬玩音响呢个视频号或者系抖音号啦，
0: 好，
1: 咁上边有晒我发即系呢个周年活动嘅一啲活动啦，系嘛，同埋一啲套餐都有嘅，咁当然最好就肯定系关注下我哋个微信公众号啦，系涛哥汽车影音，咁上边咧就有晒我哋呢次活动嘅详情喺度嘅，咁你亦都可以同客服去沟通啦。
0: 好啦，咁啊可以继续啦。
1: 系啦，咁讲呢个新能源嘅专用嘅套餐咧，就之前都做过噶啦，咁都俾人投诉过啦，做到10800都俾人投诉，我哋而家再打到个9折，
0: 咁你又准备又要收啲投诉电话咯？
1: 我怀疑，今晚啲人会唔会开车过嚟揼我一镬啊？咁我最多瞓低啊，
0: 做咗推下文仔出去啫，文仔你帮我接待下先，文仔。
1: 系啊，嗱呢个方案咧就都好抵玩啊，嗱，咁佢 DSP 咧就有一台斯芬尼嘅多路数 DSP 啦。咁有台嗱呢对喇叭犀利啊，系斯芬尼嘅一个金光喇叭，呢对喇叭单卖都要5900，
0: 听个名啊犀利啊，金光啊，
1: 单卖都要5900嘅，咁后边系牙文斯喇叭就2000几嘅，咁有台有只斯芬尼嘅同心族嘅中音，系呢只中音都2000蚊，咁四门加1000几，有线材呢度又1000几，咁加埋去到就1600几蚊。咁啊，我唔系16000几，唔好意思，系啦，
0: 1000几，
1: 系啦，咁啊16000几嘅，咁我哋做套餐就系去到就10800，咁依家再做多个9折，咁所以咧就去到9000几蚊就
0: 9000几蚊，
1: 系啊，咁呢个方案呢啲，因为主要佢嘅前声场嘅喇叭级数比较高啊，呢对系非常之好玩，而且后期你升级嘅空间咧就非常之大嘅，系啊，咁呢对咧就。如果是稍微有少要求的，我建议你可以揀下这一对喇叭，即是这个方案。
0: 这个新能源套餐的。
1: 是啦，即是很多新能源车和普通的油车都可以装的，即是大部分的车人都装得到的，即所以都好抵玩的。是啦，那么再落来呢。
0: 这个第六第七了吧，现在。
1: 现在去到第七了。
0: 第七个了。
1: 这个如果在人家讲发烧音响来计，这个就可以算入门啦。即是一日几千蚊，不要讲发烧啦。如果是讲到发烧呢，

0: 就呢个可以讲系入门嘅啦。
1: 入门发烧
0: 系入门发烧、啊、小烧系啦。咁呢个方案咧嗱。前门啦，即系一台多路数嘅Sivanic嘅 DSP 啦，咁再有一个头先讲嘅嗰只 Sivanic嘅金刚嗰只喇叭，系、再有一个艾文斯嘅喇叭，咁八只，咁再有一台功放，艾文斯嘅功放，再有一只十寸嘅 Sivanic 灯泡，咁四门计音，所有嘅线材配件 kitty clock
1: 包埋，
0: 搞掂晒，总价要去到21,700蚊，
1: 系，
0: 咁我哋做套餐价系做到13,800。
1: 13,800，
0: 然之后再九折，
1: 再九折，
0: 为到12,420蚊。
1: 系，
0: 系啊，咁呢个方案真系好好，呢、這个方案其实系同埋嗰个珠峰纪念版有啲相似嘅。
1: 不过我听呢个套餐咧，佢话即系譬如讲依家好多嘅嗰啲新能源车推出嚟之后咧，咪好多个喇叭嘅。呢套餐其实啱唔啱
0: 嘅？即系你原车十零只喇叭啲可以直接装呢套 OK 啦。咁点解要咁样装咧？因为之前呢个方案同埋珠峰纪念版有类似，就系因为。同埋珠峰紀念版嗰套咧，之前個艾文斯喇叭咧，佢係唔適合裝一啲新能源車嘅，即係特別多喇叭嗰啲啊，即係佢要換一個多路數嘅 DSP 啊嘛。咁所以呢一套就都係喺原先嘅基礎上，就將嗰、那個艾文斯嘅喇叭換咗斯芬尼嘅喇叭，所以呢度比原先以前裝嗰套真多成1,000蚊嘅啦。係、但係價錢一樣。
1: 哦，係啊。有人喺直播间度问你，我哋先复少少问题先啊。呢位汽修人呢就话朱大佬零跑嘅 B10 最平可以适合边个套餐？
0: 零跑嘅车呢，呢款车好似系有10几只喇叭嘅。我唔知
1: B10
0: 低配好似系有8只喇叭啦。至于你话适合边个套餐呢，其实都适合。咁关键就话你一个听音风格，同埋一个你嘅价格预算，即系你最好俾我知道价格预算同埋听音风格，咁我会更加好咁推荐到方案俾你咯。同埋一个就话你嚟店呢度试听下，即系其实你试听过系最准确嘅，即系如果你冇试听过，我依家同你话啊呢度点靓，嗰度点靓，点乜平，
1: 得个讲，
0: 我得个讲啫，你听到，都原来都唔系咁好听嘅，咁你咁咪大失所望啦，系咪？所以我哋装每一套音乐，我都希望装出嚟系每一个人都满意嘅。系嘛，即系咁样先，我一个我自己又自豪咗啦，系嘛，咁第二个你又开心，我亦赚到多少钱就养起班师傅仔啦，咁所以有阵时依家做生意都系双向嘅，咁反正我都可以讲，呢一次我推出呢九款套餐，你行匀成个市场啊，你即管对。如果平得过我嘅，我都话3倍差价补翻俾你，唔紧要嘅。
1: 我想问一问啦，因为咧有啲人会谂啊，将部车会唔会放喺度放好耐啊？有啲用车周期嘅问题啊。如果系安装套餐，大部分嘅车型嚟计嘅话咧，放喺度要放几耐？
0: 当日交车，
1: 当日交车，
0: 当日可以交车。当然，如果你话唔想等嘅，你可以夜啲过嚟攞车，或者第二日过嚟攞都冇问题嘅。系啊，即系一般我哋唔系话好大系统嘅话，基本上当日都可以攞到车嘅啦。系啊。
1: 好，嗱，第7个，依家到咗第8个。
0: 第8个呢个犀利啦，我哋有埋样板车嘅，咁嗰个系真系发烧嘅3分频嘅套餐嚟一套。咁我哋肥仔嗰部
1: iCar V23
0: 就装咗呢一个样板案例嘅，即系呢个可以现场装车，系可以俾你试听得到嘅，即系唔需要试音室听嘅。有啲人试音室听呢个声上车唔一定噶嘛，咁我依家我有预现车，你可以直接上车，我俾你听埋。系啊，咁呢个最真实啦，系嘛？咁嗱，呢个方案咧。就前一个处理器，即系呢个 DSP 咧，就斯芬尼嘅 BO12 A to B 功能嘅带，咁呢个系比较高端啊！呢个 DSP 斋单卖都要7,980蚊嘅，即系好多嗰啲新能源车咧，即系譬如佢想话我加个 DSP 又冇咁贵嘅呢一台就比较啱嘅，即系呢个 BO12 啦吓，斋单卖都要成7,900几，咁喇叭前边嗰个斯芬尼嘅金刚3分频喇叭，即系比头先10,000几蚊嗰个多个中音嘅，呢个喇叭单卖都要去到9,800几蚊，差唔多成10,000蚊嘅。系啊，咁啊后声场就艾文斯嘅喇叭2,000零啦，咁啊再两台嘅艾文斯嘅功放，即系要两台四声道嘅功放啦，咁呢度两台功放加埋都去到8,000几蚊，系嘛，咁啊仲有个低音炮隔音，仲有2,000几蚊嘅线材，成套嘢落嚟去到35,000几。35,000几，咁我哋套餐咧就系23,800蚊，
1: 系
0: 够平啦。
1: 然后
0: 再九折， 就为到21,000+
1: 啊，即系原本三皮嘢，依家两皮多啲啲，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呢一套以前咧，啲客户过嚟装咧，即系要求三分朋友啲车装唔到，要倒模噶嘛。呢度都要收费2,800，即系人工啊喺度，送埋。
1: 送埋
0: 系啦，唔好讲嘢啦，系啊，即系唔争嗰啲啦，系咪？即系反正我都话要同啲师傅讲，好冇，系嘛？装套餐唔好收啦，呢一次活动，就仅限于7月10日之前嘅店庆活动啊。
1: 啊，可以先团嘅，
0: 你可以先攞订先，系先攞订先，系订好咗咁啊，跟住再嚟。好呢一套咧，就好多新能源车都可以啱装呢一套嘅，啊，直接过嚟装呢一套新能源车就 OK 啦。不过。系啊，
1: 头先嗰位兄弟 B10 噶吓，佢又想问你啦，系5,000楼下，中意听流行歌嘅，
0: 咪装5,000+嗰对咯，系啊，嗰套咧就四打完折之后都系4,000+啫，
1: 啱啱好，
0: 你装呢套得啦，系啊，符合你嘅，咁啊，最后呢一套就骨灰级嘅发烧套餐啦，系啊，呢一套就哇，真系都好多客户装过之后都拍晒手掌噶，即系特别，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客。装过呢一个方案，当时冇呢个折扣嘅，千祈唔好俾佢听到啊！
1: 早买早享受啊嘛，真
0: 系一个广州客户嚟嘅，咁佢咧就呢个客户犀利啊！即系佢为咗装呢套音响，佢用咗足足4个月嘅时间，喺珠三角跑咗20多间店。跑咗20多间店，
1: 对比
0: 试听，对比试听。啊！再對比再試聽，足足4个月跑20多间店。
1: 哇！佢都幾有耐心。
0: 係啊，咁佢到最後，咁佢嚟到一度，嚟到我呢度，咁啊嗱，我哋即係佢當然啦，即係佢仲想壓下價嘅。我佢見我哋好堅定，每一次嚟呢個價，佢去到其他地方，佢因為配置唔同啊嘛，其他地方有價，即係有價位嘅鬆動。我呢度就係呢個價，你唔使講嘢，即係嚟咗幾次都係。佢聽過，我哋亦都非常之中意呢一對，所以就都係到最後都揀咗我哋呢對。然之後佢最大驚喜係點啊？裝完呢個30,000+嘅套餐之後咧，佢係比佢另外一個朋友裝一個二手都要80,000+嘅音響仲要靚。我計過條數啊，佢嗰套音響要200,000+嘅。我呢套贏咗佢嘅朋友，係啊，佢開心到不得了，係啊，仲要翻去哇！即系原先都耷住头噶，依家恶高个头嘅朋友都啊，
1: 喂，即系赚咗钱噶嘛，简直就系
0: 冇错啦。我讲讲呢个方案先啦。嗱，呢个方案咧就前身即系个处理器咧，都系头先讲嗰个 BO12 嘅嗰个斯芬尼嘅比较高端嘅 DSP 啊，即系斋呢台嘢都7,000+嘅。咁前身长嘅喇叭呢对犀利啲。佢系用一对威望斯芬尼威望系列嘅一个两分频喇叭
1: 啊，系咪斯芬尼比较高端嘅呢个系咧？
0: 中端啫，呢对中低端啫，算系，因为斯芬尼高端嘅10几-20万嘅。
1: 好，
0: 呢对咧就系两分频都要14,000+，系14,000+嘅喺对喇叭。咁啊后声长咧就系用一对3,000+嘅斯芬尼雅乐嘅喇叭，即系两对都系意大利原装进口嘅。咁啊功放咧就系斯芬尼一台比较。高端中端啦，叫做系130.4嘅功放啦，都去到差唔多9,000嘅呢台功放。咁后边咧就亦都一台亚文斯嘅功放4,000+啦。咁再一个低音炮加埋四门佳音啦，仲有线材 Kitty Quality 搞掂晒都要48,000左右。
1: 系
0: 去到48,000左右。
1: 然后
0: 我哋做套餐就系33,800。
1: 然后
0: 再做9折。就34,420。
1: 吓，
0: 系啊，咁所以呢个方案就真系，如果系对音响有要求嘅人咧，即系呢一个方案真系好好玩。即系呢对喇叭咧，就系喺斯芬尼入边，我觉得性价比系非常之高嘅。即系当然有贵嘅，好贵，系嘛？但系我觉得如果系喺10,000+嘅呢对喇叭系好值得玩嘅。
1: 喺边度可以睇到呢9大套餐？因为可能喺度，头先你讲嘅第一大套餐系咩咧？我唔系好记得添。喺边度睇到？
0: 咁你可以关注。下我哋个微信公众号啦，即系你喺微信公众号搜索涛哥汽车影音啊，旅途嘅涛歌曲嘅歌啊，涛哥汽车影音，你睇我哋最新发出嚟嘅嗰条信息啦，咁你睇到之后就入边所有嘅都列晒啦，咁你包括音响又好，隔音又好啦，即系都可以全部都有有晒呢啲方案喺度嘅，咁同埋咧，头先讲嗰9大套餐咧。即系都有送埋戒音啦，系咪？
1: 四门戒音
0: 系四门戒音，咁然之后即系嗰啲系先锋嘅戒音嚟嘅。
1: 系
0: 咁，如果你话我唔需要先锋，我要赛伦科特嘅戒音点啊？进口呢个原装进口嗱，只需要喺套餐机上加多800就可以攞到原价系2,400+嘅一个赛伦科特戒音。
1: 哦。 原价2000多嘅升级，依家八嚿水，
0: 加多八嚿水就可以诶、做到一个诶赛伦科特嘅四门嘅双层隔音啊。咁呢、這个因为赛伦科特咧，佢个环保性咧就系、是、可以讲系全球最好嘅、因为佢系通唯一。全球唯一通过欧盟的环保认证的，即是在汽车隔音这一块、即是唯一通过的，所以它的环保性不需要质疑啦，是啦。当然啦，即是我们隔音方面呢也都有很多方案的，即是很多朋友不单止音响，我们隔音都有做的，
1: 是
0: 吧。那有些就可以体验一下的，很多人就说、做全车隔音又要拆埋座椅啊，那些地毡那些又很心痛啊，看到拆散晒怎么算。佢有冇啲做下四门同四个辘嘅？
1: 啊，即系简单啲，唔使拆咁多
0: 吓。系啦，都有嘅。咁我哋都有个方案咧，就系3280元嘅一个套餐。
1: 哦，
0: 系啊，咁佢系用咗四门嘅双层隔音，同埋四轮嘅双层隔音。系啊，咁样，因为我哋系用指震面，即系指震板同埋隔音面系两种唔同嘅材料去搭配嘅。
1: 系，
0: 咁我哋嗰个辘嗰度咧，即系四个辘嗰度咧，除咗有份指震板之外咧。仲有一塊是波浪形的嗰、那個，好似雞蛋面咁樣形狀嘅一個係吸音面，即係呢種吸音面咧，即係佢嘅吸音嘅方式咧就比較好啦、因為佢係啲聲音走咗之後會混住咗嘅，即係例如我哋自己平時可以做個測試，咁你攞本書擋住你嘅嘴咁樣，即係同人哋講嘢係基本上影響唔大嘅，咁、但係呢一個咧，你對住揾塊面對住你個嘴，你再同我講嘢嘅時候咧。你要好細聲啊，聽到，即係你講出嚟嘅時候，嗰、那個聲音會俾佢吸咗入去嘅。係，係啊，所以呢種材料，你做個葉子板嗰度咧，就對減你嗰啲怒噪咧，就有非常之好嘅效果啦。
1: 头先听咗你讲呢九大套餐呢、跟住喺我哋嘅佛山家版面啊同埋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呢啲人就开始问你。我哋依家要开始回复啊揸緊时间回复我哋咁多朋友仔嘅问题。嗱呢位叫杰嘅老友记佢呢就係、开新款嘅凌志 ES200 嘅、大概预算10000元左右有咩方案系啱佢
0: 可以嘅你可以加一个 DSP, 因为嗱、你个凌志嘅车型呢即係佢会比较特殊啲啊。佢、会比较特殊啲就同其他车型有多少不同，一个喇叭的形状不同、第二个就是说你的那个用的处理器那方面都有些要改变得。即如果10000元左右简单啲来讲就说我可以加两只解码加双解码然之后呢就是再加对喇叭再加个中置。即是这样简简单单就大概10000元左右都可以做得到的。
1: 嗯好。记得先团啦因为7月10号之前呢先能够享受返18周年嘅点评。
0: 7月10号我所有嘅活动就係7月10号之前嘅。因为凌志啲车呢就最好唔好问我咩套餐可以适合装、最好先到店。即係你到店之后我再慢慢俾个方案你。因为有啲车人即係好似 Benz 宝马啲又系。即係佢系会比较特殊啲呢啲车人。咁、所以我哋必须对店同你解释清楚点解要咁样装。咁你会明白之后先会理解到呢个道理嘅。
1: 导航搜索。陶哥汽车影音旅途嘅图，旅途嘅图，歌曲嘅歌，
0: 冇错。
1: 咁呢位135嘅老友记佛山家嘅朋友，佢话朱大佬，我部咧就系港本嘅 Integra 型格，运动嘅幻夜版。依家市场上面好多升级嘅波士喇叭套餐，但只用原车线材。问下升级8848嘅套餐，同12只喇叭套餐对比，品质上相差大唔大？
0: 咩名眼都秒杀佢啦只可以咁样讲即係就係咁自信係呀即係唔好攞嗰套嚟同我呢套珠峰纪念版去对比
1: 8848仲有得打折嘅。
0: 係呀仲可以打折嘅7900多有8000元有找嘅。係呀即係你唔好话攞嗰套波士同我去对比唔係我就係咁自信即係你唔信嘅你即管你可以问人借又好点都好你搵一台大波士音响嘅原车嘅雅阁车过嚟再同我呢套珠峰纪念版去比一比如果佢能够赢到我当场送俾你就係咁自信。
1: 所有嘅音响质保期几耐
0: 全部都係质保一年嘅。
1: Okay。好咁啊呢位叫做小红佢又想问你啦朱大佬威兰达升级5000多嘅方案对比原车提升大唔大
0: 主要听蓝哥
1: 又系秒杀
0: 直接秒杀即系你讲话丰田车就得啦。
1: 因为
0: 无视佢无视佢。
1: 因为喺隔音方面或者系用料方面呢你即系你拆车拆得比较多啦。
0: 即系唔需要讲太多我拆开部车俾原车就喇叭你睇你睇到就即刻想掉一个垃圾桶㗎啦。唔需要讲就系咁自信啦。
1: OK, 嗱呢位老友记就想问你啦银河 M9 全车隔音要几多钱
0: 系咁我哋依家赛伦科特呢个品牌呢就全系列嘅全车隔音啦。即系都系有一个喺套餐嘅 上再有个 8.5 折嘅优惠嘅。
1: 嗯。
0: 係啊，咁我哋简单啲嚟讲有个8800嘅全车价啦。咁我哋依家做完8.5 折之后都係7000几啊。咁当然七座车呢就可能要加多1000多蚊到啦。
1: 嗯。
0: 係1000蚊松啲啦应该。係啊，冇记错嘅话。咁你可以即係你可以关注下嗰、那个淘哥汽车影音呢个微信公众号啊、嗯。微信公众号你睇睇。即系上边有最新嘅信息，你睇睇啲套餐系点啊？你拣一套，又或者你唔了解，你最好诶
1: 直接导航
0: 店啦，导航淘哥汽车咁样。咁、你嚟到门口咁啊，点样睇点样倾都冇问题嘅啦。
1: 嗯，好，机车工厂就问你，单升金刚几钱？
0: 呢对喇叭系5980嘅，咁我哋依家可以直接做个八折，去到4800蚊有走。
1: 嗯，
0: 系啊。
1: 然仲有冇噶？你仲想讲系嘛？
0: 单
1: 仲有嘢送系嘛？单装系嘛？单换喇叭，
0: 对喇叭升级系、直接可以做八折，放心啊，有埋 GO 送。
1: OK， 内心就话柏志啊，应该3X 吧，唔系柏志7啊，柏志3X 加个 DSP 大概几钱？
0: 柏志3X 你加 DSP 咧平啲嘅3000多蚊、3000-4000蚊都有，咁、再贵啲嘅7000几啦，系嘛？当然依家全部喺呢个机上都有八折嘅优惠嘅，咁、但我唔系好建议你单装嘅 DSP 咧，即系当然你单装 DSP， 你对你整体嘅音声场啊、音效嗰方面都会有多少嘅提升，咁、但系话你音质系喇叭决定嘅，系、所以我建议你即系平好贵好可以换多对喇叭，又或者你如果唔简单啲，咪3000几、4000几两个方案，直接拣一个啦，即系即刻提升就会好大嘅啦。
1: 嗯，系、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啦，朱大佬再讲一讲啦，我哋去边度揾到你，或者你有啲咩方案，我哋直接睇到嘅。
0: 系啦，咁、你我睇我哋呢一次嘅活动方案咧，你最好就关注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系淘哥汽车影音，上边所有嘅方案都有晒噶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平时同我自己即交流下嘅，亦都可以关注我嘅微信公众号或我嘅微信视频号或者系抖音号，系朱大佬玩音响，一只猪嘅猪啊。咁、我哋地址喺南海桂城海岸路嘅平洲方向嘅一环出口。咁、导航啊，淘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嚟到门口嘅。
1: 好，咁啊，亦都多谢晒朱大佬，亦都多谢晒所有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游咗未送猪腰啦？
0: 冇错啦，开波，
1: 开波嚟到冲少港车微信视频直播间嚟抽猪腰啦！多谢你哋，我哋下次节目再见啦！嗱、最后有朋友话祝生日快乐，
0: 多谢啊，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三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噶，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四号房。
1: 好啦，咁啊，礼拜三嘅傍晚时分吓，五点半钟过后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蓝石方向有缓慢嘅，咁啊，车程至到张茶隧道往大沥咧，亦都唔多好走。桂华路个海口路段双方向咧，俾多些少耐性通过。海柏路车程路段往广州，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现时都系立立落噶。往佛山干线联合路口双向，仲有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同样是双向两条车龙啊。往返过嚟广运路小塘新城对开往狮山，跟住咧望过嚟呢一边龙舟路啊，江村桥亦都系双向咧，就是人多车多吓。105角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亦都要俾多些少耐性通过。高速上边咧，见到佛青松高速嘅桂华西收费站往南庄，佛江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勒流，仲有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广韶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再嚟睇下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嘅，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今晚咧，我市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啦，局部会有雷阵雨啊。咁啊，展望咧，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咧，高温闷热嘅天气咧继续嚟啊。咁间中咧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嘅。咁近期咧都系高温同埋雷雨相伴啦，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咧要防御局部地区强对流引起嘅地质等等次生灾害。现时咧，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顺德咧稍为好少少啦，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出边气温有34.3摄氏度嘅，大家要注意补水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喂，嗱，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啦，5:35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
3: 冇错。
1: 同时呢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号啊，江湖二叔公呢就係睇睇我哋嘅直播啊。咁今日呢就係又换咗一下我哋个角度啦，
3: 冇错。
1: 再加咗少少嗰啲我哋所谓嘅叫做係即係外设嘅补品。
3: 喂唔係啊。
1: 叫补品啊！
3: 我见小黄车嗰度有一个佛山石榜嘅发光冰箱贴啊，所以掉咗上去先。
1: 正喎、
3: 啊，系、
1: 啊、哇！呢、這、一个佛山石榜其实就系写住佛山两个字，同埋就系有嗰个唐贞观贞观二年嘅嗰个嘅字样啊。
3: 系冇错，
1: 系啦，冇错。咁、啊、就有咗呢一个咧，相当之有纪念意义啦。同埋就系我自己觉得佢系我哋佛山嘅一个即系叫做系即系出生证
3: 系嘛，
1: 一样系咁作为一个出生证啊。
3: 冇错，即系又系讲嘅网络讲法，佛山落地签嘅一个咁嘅冰箱贴。
1: 冇错啦。
3: 好嘅，
1: 咁咧就可以咧就系将呢一个嘅冰箱贴咧就可以买翻去啦，咁样
3: 系咁、所以咧继续欢迎各位落班路上咧扭开924呢度名震江湖咧会有范奇同阿詹喺度陪住你，
1: 系啦，冇错。咁咧就今日咧我哋嘅内容都几多，咁啊同埋咧就呢几日咧天气太炎热啦，
3: 热啊，
1: 咁所以咧大家嘅嗰一啲嘅活力咧都好似争紧少少咁样，系即系你成日喺个空调房入边咧。又会觉得好攰，好似啲好湿重嗰种感觉。
3: 唔系，其实今朝
1: 去啊，
3: 今朝我系晒咗一下嘅。你晒完之后个效果咧，往往系想瞓觉啊，想饮水啊，定系我啊？
1: 如果都有咧，
3: 都有啊。哦，咁你真系好虚。
1: 成年人嘅世界。

0: 梗係什麼都要啦。
1: 唔係，我通常曬完就好眼瞓，所以中午啊勁眼瞓瞓咗一陣，唉，所以都係唔好亂咁曬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0: 嗯。
1: 咁、所以嗱呢排咧，即假如话真系要搞啲咩活动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咧就可以了解翻啦。咁实际上咧会有啲几得意嘅活动嘅，即比如话尤其系本岛风俗嘅嘢啦。咁有睇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嘅朋友都知道啦。咁啊范总咧最近就去咗呢个盐埗，
0: 系
1: 啊。咁其实咧就盐埗咧最近咧都会有一个几犀利嘅，即叫做每年一度嘅活动咧，准备要嚟了啦。咁就系咧盐埗老龙要出水啦。
0: 系冇错，即系佢要起水，
1: 起水
0: 系啊。咁就佢哋每一年咧都系咧就系喺呢个农历五月啦，
1: 系
0: 即系开头啊嗰一两日啦，即系拣翻嗰啲时间啦。咁又或者系即系反正佢哋择到个日子
1: 系
0: 吓，差唔多系时候啦，咁就起水。
1: 系今年嘅
0: 好早啲啊，
1: 好日子就好撩嘅，
0: 系啊，就撩
1: 六月六号，
0: 六月六号，
1: 六月六号嗰日咧撩到咩程度咧？系2026年六月六号星期六啊嘛，
0: 啊就真系撩
1: 四个撩嘅，咁啊所以就撩到不得了，所以嗰日都应该几多朋友仔会搞啲活动，包括比如话盐埗嘅呢个老龙嘅呢个活动啦，咁啊仲有咧，其实近期有啲特产，比如话当地咧会有呢、這个秋茄，
0: 冇错啦，
1: 都可以去食一食，
0: 系啊，黄皮圆秋茄啊，
1: 系啊，你喺嗰头咧点啊送咧都会遇得到噶啦，咁但系好似净系得盐埗有嘅啫嘛，
0: 又唔系啊，佢会卖出去，咁但系当然你喺翻产区嗰度食啦，
1: 系，
0: 咁就会更加之正一啲啦，即系感觉上边会正宗啦，咁再加上咧就系我哋真系唔系净系满足于佢嘅咩清蒸啊咁嗰啲啦，仲开发出好多唔同嘅食法啦，
1: 啊，对，
0: 好似有捞起啊，
1: 哇，
0: 啊，然之后咧就比较有重口味嘅水煮啊，
1: 水煮，
0: 佢系连埋呢个水煮牛肉一齐嘅，即系佢连埋啲牛肉啊，即系佢本身就系一个即系叫川菜嘅做法，水煮牛肉个做法，然之后落埋嗰啲盐埗秋茄喺嗰度，
1: 系
0: 咁另外咧仲会有咧就系蒸嗰啲叫做鱼肠啊、剩啊嗰种，系啦，
1: 即系传统新派都有，然之后咧各种风味嘅菜系都可以做出嚟，一个好食嘅，
0: 冇错，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啦。咁当然啦，比较热嘅情况之下咧，最近可能我哋啲活动咧，除咗话去食下嘢之外咧，咁可能都会去睇下戏嘅。
0: 嗯，
1: 啊，咁呢排咧就有一部戏咧，大家都知噶啦，咁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咧。都巴闭嘅，
0: 系
1: 截至到今日嘅零时咧，佢已经去到咗14亿7500万啦，
0: 哇！
1: 即系比镖人仲要高啦个票房，甚至乎咧就话佢哋因为佢取景地咧就喺其中汕头啊、揭阳都有嘅，咁啊揭阳咪有一条村，就
0: 系
1: 有佢嗰个部戏入边嗰条石桥嘅，
0: 系
1: 咁嗰个石桥咧而家就好多啲游客嘅，咁据讲每日嘅游客量咧有几多咧？
0: 系。
1: 周末啦，讲周末高峰时段去到4000-5000人就喺个石桥附近涌嚟涌去噶啦，
0: 哇！
1: 你都咪话，仲有咧，有一个好独特嘅体验，就可以你体验下蜀游嗰个担旗嘅嗰个
0: 啊，
1: 嗰个设置
0: 系
1: 担住支旗，
0: 跟住我知道
1: 行过只桥，
0: 系咁同埋咧就系我今日都插到咧就系有阿导演嘅一个采访
1: 哦，点啊？
0: 好似系同吴小莉嘅采访嚟
1: 哦，系啦，冇错。
0: 咁佢就讲咗一个咧就系佢见到嘅一啲网友嘅评论，佢睇完之后即刻。飙眼泪
1: 啊！
0: 佢就话咧，就系呢部电影应该即系想睇嘅朋友就一定睇咗啦。呢个时间
1: 应该睇咗，
0: 应该睇咗啦。如果你到而家都未睇嘅话咧，咁我讲嘅跟住落嚟嘅呢段嘢咧，其实亦都唔会好剧透嘅。佢就话有网友留言，佢话点解个邮差会跌落水？
1: 点解啊？
0: 其实木生喺桥上边拦住唔俾佢行。
1: 哇，
0: 系搞到佢跌落水啊！系啦，
1: 哦。我之前网上系有一段 AI 嘅短片嘅，
0: 系
1: 段 AI 短片咧讲男主角咧，即系佢嘅有一个即系精神啦
0: 吓，系佢精神，
1: 佢嘅精神仲存在嘅，
0: 佢嘅中微子，
1: 佢嘅肉。佢嘅肉体就唔知去咗边啦，佢精神咧就幻化成咗一股力量，
0: 系
1: 就挡住喺个桥嗰度，就唔俾个邮差咧将个坏消息话俾个老婆知嘅，
0: 系
1: 咁呢个二创我系觉得几好，
0: 系啦，咁就话即系阿导演都话咧，见到呢一个嘅留言之后咧，佢自己都感动到喊咗咁样嘅，即系估唔到原来呢一种咁样样嘅。叫情分啊，各方面嗰啲，即系喺大家嘅解读之下，原来能够有更加之深入嘅、更加之厚重嘅一种咁样样嘅表现，
1: 系几好
0: 哇！真系，
1: 所以咧呢部作品咧，如果即系票房去到20亿咧，其实都唔奇怪嘅，
0: 系
1: 因为后续嘅嗰、那个即系。叫个反应就系太大啦！我身边已经有朋友去睇第三次，所以呢样嘢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我而家暂时未有时间去再移测，但系我觉得，喺6月30号之前睇下仲有冇机会啦。
1: 啊，有嘅，佢排片做好多，
0: 因为而家咧都仲系有一啲嘅新嘅电影会上啦。好似6月5号系嘛，即系嗰 部大隻佬嘅嗰部電影。
1: 六月五號係宇宙巨人 He-Man，
0: 係啦，
1: 希曼啊，
0: 係啦。
1: 但係其實我睇咗六月一號嗰部國產動畫，
0: 係
1: 就係呢個鐘馗，係我咪之前同你講過呢部作品應該係跟風嘅，
0: 嗯。
1: 但係睇完之後咧，我係覺得佢確實係跟風，技術上係跟風，但係佢嘅劇本還算可以，
0: 係
1: 因為其實唔知點解佢係好識得小朋友營銷嘅，
0: 嗯。
1: 鐘馗呢部作品係唔知點解而家喺我哋本地嘅小學生嘅團體入邊，系通嘅，所有细路都知。
0: 居然
1: 儿童节有呢部戏，
0: 系
1: 好奇怪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可能佢自己系营销嘅策略啦。咁啊，推咗俾一班嘅小朋友同埋小学生啦。跟住班小学生愣住我去睇之后咧，我睇完之后又觉得，嗯，其实个人物建模啦，包括入边啲怪物嘅设置咧，因为其实系比较粗线条一啲，
0: 系
1: 冇点样精雕细琢，
0: 系
1: 而且咧佢个设定咧亦都唔系我哋传统意义上系屋企挂个钟馗，佢系将钟馗讲成系一个类似诸子百家咁样，你知啦。即系传说当中鬼谷子系有好多个噶嘛，
0: 嗯，
1: 你做嗰个掌门嘅话，你就系嗰一代嘅鬼谷子啊咁样，
0: 系
1: 即系墨子亦都系啊，即系墨门亦都系咁噶，诸子百家嘅时候，咁佢就讲成咗。钟馗其实是一个门派嚟嘅，
0: 哦，
1: 你做掌门人，你就会用钟馗呢个名号继续去即系行侠仗义啊咁样。咁，嗯，但系问题就系，虽然个剑模相对普通啲，
0: 系，
1: 但系故事嘅剧本仲系经得起推敲嘅，
0: 哦，
1: 经得起啦，我会俾七十分佢，
0: 系嘛。
1: 而最令我觉得，因为我全程我系觉得好想瞓觉，我好想瞓觉，但系
0: 真系好攰啊，
1: 就系顶住咗，唔系，主要系小朋友睇得津津有味，但系去到后边，诶，个结局我系非常之认可嘅，
0: 嗯，
1: 点解咧？因为其实。佢入面咧有一个女主角咧，系不停咁同钟馗呢个角色输出咗一个好我哋嘅价值观，
0: 嗯，
1: 就系你唔需要一个人死顶嘅，
0: 嗯，
1: 大家系可以帮到你噶啦，你唔需要做暗夜骑士噶，你唔需要好似蝙蝠侠咁嘅，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呢部戏系啱你睇嘅，老范
0: 系咩？
1: 系啊，即系佢。用一个女主角嘅视角话俾你听，有好多你想解决嘅问题，有好多你想完成嘅事，
0: 嗯，
1: 你唔需要一个人死顶，你系可以有 partner 嘅，
0: 系
1: 你系可以有人帮到你，甚至乎嗰啲陌生人都会帮你，因为你做嗰件系好事啊嘛。
0: 哦，
1: 所以最终个男主角同个女主角嘅结局有啲似落凡尘嘅结局，
0: 嗯，
1: 啊咁，但系我就唔剧透啦，有啲似啦，我就话个，结局我系满意嘅，
0: 嗯，
1: 其他嘅我就俾六七十分啦，就系咁啦。所以呢部国产动画系做咗一个几好嘅替补喺今年。因为今年系冇一啲好知名嘅动画摆喺六一儿童节呢个档，咁而亦即系话咧，假如话喺跟住嚟嘅暑假档，你仲想睇动画嘅话咧，可以即系拣一拣呢一部，虽然唔算特别优质，但系都叫中上啦。咁，其次就系话今个星期四啊，星期五，
0: 嗯，
1: 今个星期五就会有宇宙巨人希曼啦。
0: 系，
1: 咁基本上70后、80后嘅佬，我都建议大家去睇一睇。
0: 系，
1: 佢确实系，唔系个女主角都几靓嘅。
0: 系，我周末啦，我周末会去睇睇。女主角唔系 Siri
1: 系
0: 嘛？
1: 啊，唔系。女主角是真的入面的动画片入面的其中一个女角，就是那个将军的女，其实是几颜值几高的。
0: 是吧？
1: 是。咁再加埋呢，在今个六月份呢，除了说会有希曼之外，仲有火遮眼，就是下个礼拜四。
0: 是。哇，这部电影这一段时间的宣发都做得几厉害，同埋就是即係有好多一啲就係香港嘅電影人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叫比較出名嘅一啲香港嘅武子咧，
1: 係啊，
0: 都出嚟去撐呢一部嘅電影，
1: 係
0: 啦，因為好似話喺國外，佢首先喺國外嗰度先做咗點影先，
1: 做咗，
0: 係啦，兼且咧就係大家知道咧喺電影圈入邊有一個叫爛番茄嘅嗰個嘅網站咧，
1: 係
0: 佢評分係100%新鮮度，
1: 100分，
0: 非常之誇張，話睇未睇，即係近年未睇過咁爽嘅動作片咁樣。
1: 火遮眼呢部戲咧，老實講啊，喺香港同埋喺北美嘅上映時間都比我哋遲一日，
0: 係，
1: 然之後咧最重要嘅一個點就話佢已經有第二集啦，
0: 嗯啊，
1: 係冇錯。
0: 因为一次过拍晒，然之后分开上下集。
1: 佢海外卖版权已经太受欢迎，佢点映完之后，哇，基本上
0: 咁犀利啊！
1: 全世界都要买佢呢部戏，
0: 紧要。
1: 所以第二集已经启动紧啦。
0: 哦，启动紧，
1: 即系佢已经系有第二集嘅呢个立项啦，立咗项啦。咁，然之后最神奇嘅一点就在于咧，佢系一刀冇剪咁样，因为佢系狮门影业发行嘅，佢系算系一部引进片。虽然主角系阿谢苗啦，
0: 系
1: 谢苗就系以前。同阿李连杰一齐拍戏嗰个小朋友，
0: 系做阿仔啊嘛，
1: 做阿仔嗰个
0: 是
1: 给爸爸的信入面嗰个仔啊嘛，
0: 系
1: 咁然之后呢部作品入面呢，其实成个演员构成我都几鍾意㗎，除咗男主角系谢苗好打得，佢今年只得40岁㗎咋，
0: 嗯，
1: 所以我希望佢可以成为一线嘅动作演
0: 员，但佢出道嘅时候已经得八岁㗎咋，
1: 佢出道就同李连杰拍档㗎嘛，
0: 系啊，
1: 咁然之后呢佢入面嘅佢扮佢女嗰个女主角呢，就系嗰阵时咪有一部朱一龙嗰部戏叫生命咩？ 系嗰部戏嘅女主角啦，叫做杨欣佑。
0: 杨欣佑
1: 系佢一个好又系打功夫嘅
0: 人生大事啊！
1: 系冇错，人生大事，人生大事嗰个女仔就系扮佢个女。咁然之后咧，入边而家混集咗成个亚洲最顶嘅一班动作演员，除咗谢苗之外啦。仲有呢个林科登，就是一部以前印尼嘅动作片特集嘅

0: 主演，咁仲有一个呢，我几睇好㗎，一个越南嘅天才，佢叫做黎维，这个天才系咩呢，佢淨係睇成龙同埋李小龙啲戏呢，跟住佢学识咗入面啲动作，跟住就成为咗一个动作演员，仲要佢係一个类似洪金宝咁嘅体型嘅灵活嘅肥佬。
1: 喔、
0: 我係好，我係突然间觉得，哇，呢、這个肥佬係最有可塑性㗎喎，因为佢係一个天才，你明唔明啊，冇做过任何嘅武术训练，睇电影去学晒所有动作，
1: 系，
0: 哇，好夸张，
1: 哇，睇嚟真系其实咧，好多行业咧都系好食天赋，
0: 好食天赋，
1: 其实包括我哋都系有少少，
0: 咁啊系，我哋绝对系食天赋啦，除咗你估净系食把声同食个样咩？咁所以喺呢部作品入边咧，佢极度之好打，咁因为咁好打咧，呢部作品咧就唔啱小朋友去睇啦，我哋唔建议各位男人。带小朋友去睇，但系我觉得作为男人，尤其好似我哋啲有女嘅呢个男人咧、因为呢部戏嘅剧情好鬼简单嘅啫，就系、是、个老豆哑嘅，即系苗扮个老豆，个女唔见咗，要揾翻个女，系啦，咁你知呢啲故事都系发生喺东南亚噶啦，咁就点样去揾翻个女咧？咁就要展开一轮嘅血战啦，哇！所以对于呢啲好似我哋啲有女嘅男人，咁为咗保护个女，真系可以同佢死过噶嘛？
1: 其实就系为咗要保护屋企人啦，
0: 系冇错，
1: 系啦，即系只要系屋企人有事嘅。吓、啊、咁我哋都同佢哋势不两立咁样样，
0: 系冇错。所以我哋作为老豆咧，我净系睇简介已经好鬼共情啦。咁所以6月11号星期四嗰晚咧，我谂住唔直播嘅，即系我做完《名震江湖》之后咧，我就直接出去睇，我就唔做翻屋企嘅网络直播啦。诶、我睇咗先，即系好多人支持我，你都系睇啦，做乜鬼直播啊？你去睇下先啦，咁样就系咁。
1: 唔系，我都喺度谂紧咧，我应该呢一个周末如果冇咩工作安排嘅话，都可以忙里偷闲出去睇一睇嘅。系，同埋咧就
0: 系、
1: 是、最近咧。
0: 火车眼系下个周末啊，唔系今个周末啊。火车眼系下个周末。
1: 唔系我呢个周末先睇到宇宙巨人先啊嘛。
0: 系，今个周末系 He-Man， 所以我觉得而家六月份啲戏咧，全部系为我哋呢班80后嘅男人或者90后嘅男人而设嘅。
1: 系，
0: 唉，太过分啦，太好啦。
1: 好，咁我哋唞唞先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啦。咁样其实咧，啱先我哋咧讲到咁多关于电影嘅嘢咧，其实呢几日都有陆陆续续咧，有一啲即系喺影视方面嘅一啲，即系我哋老演员啦，咁样即系又离开我哋。即系我哋每一次咧见到呢一啲陪伴住我哋成长嘅老演员咯，老艺术家啦，可以叫做系啦，即系一个又一个咁样离开我哋咧，就系话唉。即系青春，第一个青春留不住啦。第二个咧就系即系真系即系一个时代结束嗰种嘅感觉。
0: 系啊，其实咧，当你长大，确实咧你要习惯一样嘢就系别离啊嘛。即系每次别离咧，虽然都有啲伤感，但系奈何就话呢个都系必须要面对嘅。
1: 系，
0: 即系好好告别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又谂翻朱一龙嗰部《人生大事》啊。
1: 系，
0: 咁确实佢都系讲紧类似咁嘅一种情况。
1: 冇错吓。咁咧就三位啦吓，最近啦三位。咁其实佢哋都系超过80岁。
0: 哦，系。
1: 系啦，三位嘅。即系离世嘅男演员啦，艺术家啦，
0: 艺术家有一个就系千面演员啦，刘纯啦，
1: 刘纯啦，咁啊，然之后咧就系仲有就系老版三国入边司马懿嘅扮演者咧，
0: 魏忠曼咯，
1: 魏忠曼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今日就系嘅消息啦，就系阿 King Sir 钟景辉，
0: 钟景辉寻找他乡的故事嘅声演，
1: 系咁当然佢所塑造嘅呢一个银幕形象就有好多，
0: 系
1: 啦，睇翻佢一啲嘅历史嘅照片啊同埋资料片啦，佢后生嘅时候就相当。
0: 唔系，同埋咧，佢有一个社会地位系好高嘅，佢系演艺学院入面嘅一啲领军人物嚟嘅，系香港嗰个机构入面啲 即叫叫高层啦。
1: 艺员训练班嘅创始人之一，
0: 系冇错。
1: 系啦，好多嘅我哋而家非常之厉害嘅演员啦，甚至乎即系嗰啲已经系好有江湖地位嘅嗰啲嘅老嘅演员啦，系啦，巨星咧都系佢嘅学生。
0: 其实钟景辉先生嘅感觉咧，同我哋而家嘅即系直观感觉系有啲似嘅。即系所谓嗰种似，并唔系话我哋一样啊。意思就系话，其实佢系唔

0: 介意有几多收获嘅、嗯，即系大家都知道 TVB 啲人工唔系好高噶啦。
1: 系
0: 佢其实系喺大概十年前啦，即系佢可能仲系七廿零岁嘅时候，佢仲有拍 TVB 嘅戏噶嘛。
1: 系冇错，
0: 系我印象好深嘅就系咪有一个调侃 TVB 啲对白嘅，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
1: 喺度玩阿马国明，
0: 阿马国明嗰度好好笑嘅嗰出戏，
1: 系嗰段系啦，
0: 嗰段确实系非常之令人有印象噶嘛。
1: 系咁另外仲有一个好似系咪以佢作为一个比较重要嘅角色嘅一部系咪叫甜酸爷爷
0: 哦，好似
1: 嘅一个咁样样嘅电视剧，
0: 嗯，
1: 咁即系既然讲到系咯，应该就系佢嘅，
0: 你
1: 会
0: 明白
1: 作品，
0: 即系佢嗰种社会地位，你谂下佢作为佢哋嗰啲演艺嘅嗰个范畴入边一个比较高嘅一个格局嘅人，佢仲愿意去即系叫做。放低身段咧，去拍一啲其实冇乜收益嘅呢个演员嘅呢个角色、嗯，所以其实呢个肯定系热爱嚟嘅，呢、
1: 嗯
0: 這个绝对就系非常嘅热爱，令到佢可以即系一把年纪都仲愿意咁做。即系换个角度嚟讲，如果我哋去到七八十岁，可能我哋都未必有机会。
1: 系冇错，
0: 系
1: 咁同埋
0: 呢件事，
1: 同埋就系即系讲到阿 King Sir 咧，又会谂到另外一位咧，都算系即系叫做爷爷专业户啊、
0: 哦，
1: 就系周冲。
0: 哦、
1: 啊，周冲老师，咁佢都当然亦都离开咗我哋啦。咁佢亦都喺银幕上边系塑造咗好多好多嘅呢一种，
0: 嗯、
1: 即系叫做相当之慈祥和蔼、
0: 嗯
1: 啊、甚至乎即系我哋用一个护犊子啊，系、
0: 哦、
1: 啦，即系叫做系罩住啲细嘅呢一种咁样样嘅爷爷爸爸咁样样嘅形象嘅男演员啦，
0: 系都系嘅，
1: 系啊、嗯，其实你话即系可能好多呢一种即系已经上咗年纪嘅演员啦，佢哋塑造嘅嗰啲嘅形象。真系好固定，但固定得嚟咧，就系你见到佢会有一种好安心嘅感觉。
0: 嗯，
1: 例如你要谂到有一个好好诙谐、好轻松嘅嗰种嘅爸爸嘅话咧、
0: 嗯，
1: 大家第一时间可能爷爷啦咁样，第一时间可能会谂到 King Sir 啦，跟住第二个谂到嘅可能系修哥，
0: 哦，
1: 系啦，胡枫。系咪咁？然之后谂到嗰啲好慈祥嘅甚至乎咧就系有一啲即系比较点讲咧？好儒雅嘅爷爷咧，可能会谂到
0: 即系咩都应承你嘅，
1: 系啦，可能你就会谂到阿周冲啦，
0: 系唔会托手争嘅，
1: 系啦。咁然之后咧谂到啲好鬼马嘅阿爸或者爷爷咧，可能就会谂到刘丹。
0: 哦，咩叉烧饼啊嘛，
1: 叉烧饼啦。
0: 但系好似而家佢喺《爱回家》入边都比较少出现啦。
1: 嗯，
0: 系冇啦，因为《爱回家》好似就快七月份都会停啦。
1: 系，冇错。
0: 系啊。
1: 咁如果你话要谂到一啲嘅嫲嫲咁样样嘅角色嘅，
0: 嗯，
1: 可能你第一时间就会谂到啊罗兰姐啦。
0: 哦，
1: 系咪？
0: 唔系罗兰姐咪自己都话啦，因为年纪太大啦，
1: 九十一啦都，
0: 所以 TVB 都
1: 除名啦，咁样样，
0: 都唔系好忍心再叫佢出嚟开工啦，咁样啊。
1: 系啊，冇错。咁仲有好多呢一种咁样样嘅。我哋叫做金草演员，但其实喺当年喺粤语长片嘅年代，佢哋全部都系
0: 最当红
1: 嘅小生同埋花旦。
0: 梗系啦，你谂下，即系佢哋后生嘅时候，真系已经系即系好顶流噶啦。即系甚至乎，我仲记得当年阿罗网啊，即系其中一位即系叶问入边嘅
1: 华师傅，华师傅，
0: 佢以前喺邵氏都系做男主角噶。
1: 咁啊系，
0: 就系后尾年纪大咗先做金草演员嘅啫嘛，都系会系咁嘅。
1: 系啊，冇错。所以我就喺度谂紧就话，过多可能十几年之后或者二十年之后，系嘛阿佘诗曼咁样样，阿 Man 姐
0: 吓，佢
1: 系
0: 嘛，佢会唔会愿意咁做？
1: 要去做呢一样咧？咁
0: 唔系，我觉得佢未必会。
1: 啊，
0: 再加埋咧，你知唔知最近我都有睇 TVB 嘅？点解咧？因为我装咗个 4K 高清嘅机顶盒。
1: 系
0: 咁，然之后咧，我睇 TVB， 我发现咗一件相当令我觉得意外嘅事。
1: 系
0: 就系最近有一部应该系阿黎耀祥做男主角嘅一啲相对比较玄幻少少嘅戏啦。呢部戏，呢部戏啊，佢入边有一个仔同个阿嫲倾偈，个阿嫲已经唔系老人家嚟噶。个阿嫲系一个中年嘅女演员，化咗个老妆去扮阿嫲。
1: 吓，
0: 系啦，即系我系可以咁理解，应该佢系冇一啲年纪比较大嘅绿叶演员噶啦，已经
1: 系嘛，
0: 系啦。
1: 即系其实就阿卢远恩都已经算系年，即系可以做阿嫲嘅嗰种啦。
0: 系可以，但系佢哋都系做中年嘅角色啊嘛，佢唔会做老年嘅角色。而家我比较意外就系黎耀祥嗰部戏，竟然扮阿嫲同个孙仔喺度倾偈嗰个角色系化老妆嘅中年人。 啊，甚至乎我话系喂，睇嚟呢个脱咗个老妆，应该同我孙仔差唔多年纪喎，呢个演
1: 系嘛，
0: 系、哦、所以呢种究竟系幸定系不幸咧，我都好难解释，我只能够讲好意外，睇嚟都揾食都好艰难，
1: 系冇错，系啦，但无论点都好啦，即系时代在变化，咁啊，我哋而家咧有好多嘢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咧，去令到我哋更加之健康啦，
0: 冇错冇错，
1: 系即系可以更加之长寿一啲啦，咁、嗯、当然呢一啲系从我哋生活当中嘅每一个细节咧去进行注意咁样样咧。才可以做到的效果来的。
0: 对啦，咁日常生活当中呢、嗯、即尤其飲食呢都要健康同埋卫生啦。咁飲水其实都系嘅。
1: 冇错。
0: 咁所以呢又要继续呢同大家去推荐返啦一个关于家庭嘅飲水净化嘅呢个问题啦。你知而家天气热㗎啦。咁好多时候呢又要煲水啦，可能洗肺嘅时间啦同埋呢个叫做喺叫做即喺煲水呢件事上面其实会比较麻烦啲。咁假如话点样可以令到屋企嘅水又干净同时呢又可以容易咁攞到热水或者温水嚟飲呢，咁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咧，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嘅，咁啊总系咧就有啲朋友就话啦，诶，咁会唔会同呢个你平时饮嘅桶装水又一样咧？咁其实有啲唔一样噶噃，因为咧桶装水咧你摆得耐咗咧，可能佢嘅细菌都会多嘅，咁但系咧净水器咧即时净化，然之后即时出水，可以俾到你咧一个比较好嘅呢个净化效果，咁其实会比桶装水更加有优势。咁而家咧嗱，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咧就为大家送上咗618嘅贴心福利啦，净水器系免费可以上门帮你安装，俾你免费试用15日先嘅，咁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你饮水嘅嗰半个月内嘅水质变化。咁、嗯、如果你觉得诶、哎、真系干净咗，啲水好饮咗，咁其实咧就可以咧以分期付款嘅形式去呢个入手呢部净水器噶啦。咁满意之后咧，其实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咧，就唔使俾你一下子太大开支，
1: 嗯、
0: 连续俾12个月嘅时间，咁就可以咧入手呢部机。咁假如话你试用嗰15日之后唔满意，亦都可以联系翻厂家咧，就无条件退机同埋拆翻佢嘅，系、
1: 嗯、
0: 冇任何附加条件，咁令到你咧有一个更加好嘅，唔使花一分钱冤枉钱咁嘅体验。
1: 冇错，
0: 今日咧打个电话过去订购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嘅话，仲可以领到豪华嘅礼品添噃。
1: 哇，呢、這个礼品都犀利啦！咁当然大家都会熟悉咧，就系价值1180嘅智能管线机、
0: 嗯，
1: 免费送俾你嘅啊！咁其实咧就系我哋嘅饮水机啦。
0: 对，
1: 45度到100度，有4档嘅水温，个触摸屏咧系相当之系简单就可以操控得到噶啦，3秒就出热水，全家饮水就更加之方便。咁另外咧仲会再送埋咧呢个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
0: 哇，系犀利，
1: 哇，同埋咧，哇，仲而家出埋呢个品牌，话俾大家知系咩嘢
0: 啊？系
1: 长虹嘅呢个空气循环扇，花洒过滤器，
0: 犀利啦！
1: 咁呢段时间咧，因为咧就又落雨啦，又或者系咧就出太阳啦，咁送多一把相当之即系实用之余，好多朋友成日都搞唔见嘅咩嘢咧，就
0: 系
1: 遮，
0: 系
1: 送多一把晴雨伞俾你，
0: 冇错，
1: 每一份嘅礼品咧都系品质在线嘅，喺度咧再同大家咧讲多一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月付198，12个月咧就可以买断噶啦。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全程透明嘅，为大家保驾护航。咁最后咧提醒翻大家，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埋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再加埋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啊、
0: 嗯！
1: 名额马上就会满噶啦，嗱，错过冇噶啦噃，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为我哋屋企人嘅健康啊，唔使咁多犹豫啦，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最后的福利名额了喂。
0: 没错，快打过去问问啦。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方，
1: 好，我哋一齐睇睇出边嘅马路情况吓。现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相当之缓慢的。桂华路的海口路段亦都双向咪摸紧。吉利大道三潭加油站对开往西桥。海伯路桂江立交双向仲有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麻麻地。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往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广州的方向现时车仔比较咪摸。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区双向，仲有广云路 小棠新城对开往狮山，仲有龙舟路嘅江川桥咧，现时都系双向有慢。105国道啊，飞马跨线桥往容桂，绿荫跨线桥往大良，现时都系比较立落一啲。高速上边咧，见到佛光高速嘅行军特大桥往勒流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现时都系比较缓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放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条湾，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8: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1: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继续支持啦！大家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睇到我哋嘅直播。
0: 冇错，
1: 就而家咧喺我哋嘅镜头前咧，哇！我哋堆咗好多嘢喺度啊！
0: 冇错，
1: 一大堆哇，同埋咧就系嗰种即系叫做令人好舒畅、好舒服嘅一种香味咧，系萦绕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
0: 冇错，因为咧今日咧放心好物咧就上咗一个咧好啱夏天用嘅好东西啦。
1: 冇错，
0: 嗱夏天比较热啊嘛，咁啊出汗啊，又或者可能落雨比较多啊，你会整容易整污糟啲。咁所以呢衣物嘅替换呢就可能比较频繁一啲啦。因此喺洗衫呢件事上面我哋唔可以马虎嘅。咁我哋放心好物呢呢两日呢推出咗呢喺我哋镜头前面大家可以望到嘅呢个好物先。
1: 冇错。
0: 就係偶爱你嘅电影香氛洗衣液。
1: 哇咩叫电影香氛洗衣液。
0: 知道我哋鍾意睇戏呀你。
1: 係啱先我哋一路就喺度讲緊啲电影。但係呢真係唔係为咗要铺垫呀。
0: 唔係呀。
1: 纯粹真係想同大家分享，但係呢一个亦都係好值得我哋分享。因为呢其实有睇开我哋直播又或者系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咧，我真系呢一个洗衣珠嘅呢一个忠实 fans，
0: 你都
1: 同埋一个好忠心嘅用户嚟嘅，
0: 系
1: 因为实在是太方便啦。你自己知道吓，你一家几口吓，能够一机洗嘅嗰啲衫大概有几多件，你就掉一粒落去吓，又洗得干净。氣味又清香，
0: 係
1: 係嘛，又能夠咧就係、是、即係叫做係一啲嘅頑固污跡啊、成成啊嗰啲，又可以幫你搞乾淨，
0: 冇錯，
1: 係、哎、相當之方便，即係好似即係我覺得係咩嘢咧？就係、是、當我哋啲工作。系即系咁多
0: 咁繁重，
1: 系啦，家务又咁多嘅时候，能够可以帮你减轻呢个工作量嘅嗰一啲嘅产品咧，
0: 系
1: 我系绝对系要即系诚意为大家推荐
0: 嘅。啊，冇错，所以繁重喺洗衫呢件事上面已经满咗级噶啦。
1: 我系好，我食我系讲。系好挑剔，
0: 系冇错。咁所以啦，今日咧我哋都犀利啦。咁由于咧要同大家推介呢个偶爱你嘅洗衣液啦，所以我哋都揾嚟咗一位嘉宾咧嚟到我哋现场，同我哋介绍下呢一款产品嘅。
1: 系冇错，
0: 就系、是、咧嚟自咧广东
1: 优海科技有限公司品牌营销部嘅经理咧，就系阿王经理啊，王文勇啊，王经理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0: Hello，
1: 你好，王经理，
9: 大家好。
1: 啊，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我们这个我爱你呢，也是为全球的很多的大牌做研发、生产的这个隐形的冠军。其实延续这个非常成功的代工模式，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是一个挺稳健的一个道路。那是什么驱动你们一定要走出舒适区，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品牌，就是我爱你呢？
9: 那首先我们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企业，那我们是致力于成为中国洗涤剂浓缩化绿色化的榜样。但是我们在代工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会发现不管说比较小的品牌或者说比较大的品牌，他们都会要求这种极致的成本哈。那所以我们会发现说那对于中国提升这种质量 我们用到我们消费者用到好的产品，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相信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代工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是说要做出来自己的品牌，
0: 嗯，
9: 让更多的顾客能够享受到好的产品。
0: 嗯，
9: 对，
0: 嗯，好的，好，明白。其实说到我爱你的，大家第一个反应其实是很拳头的一个产品，就是洗衣凝珠。那但是你们主打这三枪的设计呢，其实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范总他很喜欢的、
1: 啊。对啊，
0: 感觉就像那个时间胶囊，三个格子各有不一样。

0: 科技，
1: 嗯，
0: 它是把不同的溶液能够三腔独立存放，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柔顺的话，它主要是阳离子，那除菌除螨呢，它主要是阴离子，如果说把它们放一起呢，它们就说这个溶液会慢慢的发生中和反应，
2: 哦，
0: 它们的效果就会降低了。
2: 原来还有这种原理，
0: 是的，
2: 哦，所以呢，好多老朋友其实都知道就这个产品了。那当然，我们也会有新朋友啊，比如这次偶爱里带来了我们桌前面、我们镜头前的这个电影香氛的洗衣液，那一听起来其实我们挺喜欢的啊，还好像，
1: 但是不理解，
3: 对，
1: 这种那种，
2: 我们还要消化一下吧。
1: 哎，就偶爱你这个产品，大家可能都会知道，但是为什么要加电影这两个字呢？
2: 对呀、啊，为什么要
1: 跟电影有什么关系？
2: 会有这个主题呢？
1: 哎，
0: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有感而发，那么这个、这个系列的产品就像电影香氛洗衣液，它生产的初衷呢，就是说我们会感悟到说人生呢就像一场电影，充满了酸甜苦辣、那这个电影香氛洗衣液呢，我们是对应了三部电影
2: 哦，
0: 对，
2: 还有三部
0: 晨间心动呢，它是对应的一部电影叫怦然心动
1: 哦，
0: 那雾中白衬衫呢就是傲慢与偏见
1: 哦，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落日下的微醺的话对应的就是爱乐之城
2: 哇都是经典哇，
0: 对，
1: 就拿了三部电影它的气质配成了你们的这个香味、这个香型，然后就放在你们的这个洗衣液上面去，
0: 对，
1: 哇，
0: 他可以就说
1: 我要拣我乐之城，我中意。
0: 它分别就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香型，还有三种不同的心境。就比如说、像这个怦然心动呢，就是对应的初恋的味道，
1: 哦，
0: 有青涩也有甜蜜，
1: 哦，
0: 对。那这个傲慢与偏见呢，它是对应的这个心动的味道，
1: 嗯，
0: 对。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落日下的微醺，爱乐之城呢，它是对应的这种爱而不得，还有想念的味道。
1: 哇，
2: 喂，范总，你可以移情别恋啊，试下那个。试一下，
1: 有啲危险啊嘛！
2: 用惯了洗衣凝珠之后，可以试一下这个洗衣液。
1: 唔系，其实咧，我对于呢一个产品咧，除咗本身佢嘅嗰个方便之外咧，我更加之中意嘅系，我每一次拉开我嘅衣柜嘅时候，嗰种扑面而嚟嘅嗰种留香，因为佢嘅留香嘅功能实在太好啦，即系佢留香嘅时长可以好长啊。所以咧就系每一次我打开我嘅衣柜嘅时候，嗰种扑面而嚟嗰种香气。是我每一日好似帮我即系喺朝头早嘅时候，即系叫做帮我提神嘅嗰种
2: 刺激翻你，
1: 冇错，即系我会觉得我无论我着边一件衫出去，我都 OK 嘅，即系佢可以俾到你呢一种嘅感觉。
2: 对啊，这是深度用户的感受啦。
1: 系
2: 啦，那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洗衣液的追求就不单只是那个洗干净那么简单啦，王经理，就大家刚像范总刚才说的，他闻到那个气味他就开心啦，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就咱们洗衣液里面它的味道是怎样安排上去的呢？跟我们也科普一下。
0: 那就拿我们这个电影香氛系列的去说哈。那晨间心动呢，它是主要像这个天竺葵，它就比较清新一些。然后雾中白衬衫的话，它这个味道稍微清淡一些，比较适合男生哈。那它就是冰雾玉兰的味道。那同时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落日下的微醺，它是比较阳光暖洋洋的味道，就是那个金桂桂花的味道
2: 哦。那如果就技术上我们是怎样能够让那个香味留在那个衣服上面的呢？怎么用的技术是可以锁香呢？就范总他自己就是很喜欢衣服留着那种气味，
1: 即系我系中意呢一种效果，但系佢点样可以达到呢种效果？
2: 喂，你真系开埋个洗衣液噶？
1: 我梗系要开啦！呢一个咪就我啱先讲嗰个啦，嗱，落日下的微醺啊嘛，索下啦，
2: 哇，真系喎！
1: 嗱，呢个系落日金桂同埋呢个嘅微醺波本，
2: 系有朋友问咧，就系呢个系咩牌子？呢个牛爱你嘅
1: 牛爱你嘅品牌系啦，哇，好香啊，好中意。
2: 王经理，那请您也继续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个技术的含量。锁香的
0: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添加的香氛精油，那这些精油的话其实大家一听到哈都会油然而感的话就是什么呢，它比较珍贵一些，因为精油的话它的提取的话是出油率只有0.1%，那这种因为是精华中的精华，所以它这个穿戴在我们就附着在我们衣服上的这种附着力是比较强的，对。那我们添加的是这种比较珍贵的精油，那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叫 MMR 的香氛复原技术，对，就相当于是我们用完这个技术以后呢，可以让我们这个衣服更加的还原

0: 火花的香氛。
1: 哦，所以其實入邊係有好多黑科技嘅，
2: 嗯，沒錯，
1: 即係佢就真係唔係淨止係幫我哋哦，咁就係一種，因為咧好多時候咧，大家會覺得咧留香咧，佢好驚係嗰啲。即係叫做好廉價嘅科技香味啊，即係嗰種工鼻嘅嗰種
2: 工業味，
1: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你哋都係特登去挑選咗呢一種唔同嘅香味，
2: 天然
1: 嘅
2: 味，
1: 係啦，天然得嚟，即係啱先阿黃經理都講咗啦，係要盡量去還原翻嗰種就係你好似好自然而然，你就去到嗰個種花嘅一個花園，俾到你嗰種好天然嘅嗰種嘅感覺，
2: 係，
1: 其實偶爾你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咯，
2: 係，確實好有驚喜。那其實在夏天，很多聽眾朋友跟我們可能也一样，他们会喜欢穿浅一点颜色的衣服，但是浅衣服它会有一些就颜色上的压力，比如说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容易弄脏。我也知道你们有推出一个白色专辑的浓缩液，是专治白色焦虑的，那也请王经理跟我们也介绍一下吧。
3: 好，那其实我们研发这一款啊，我们当时主要的适用群体就是喜欢穿白衬衫的，比如说像政企单位的，还有就是说公司的这些喜欢穿白衬衫的，那其实特别是男生哈，出游比较多，而且就是说出游以后呢，出汗比较多哈，那出汗以后就是衣领还有袖口啊、腋下都会比较发黄的，对。那同时的还有就是说，这个衣服如果说比如像冬天了，那这个衣服放衣柜里面放了久了，然后第二年春天或夏天拿出来就会发黄。
2: 对呀，
3: 那我们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研发出来的一款白衣专洗洗衣液，
1: 嗯，因为呢其实呢我知道呢白衣洗衣液呢它本身它就要将这种的顽固的污渍要去除它要去黄嘛，但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担心就说哇你可以将这些这样的即是叫陈年老渍去洗干净，那么会不会即叫做那些叫做科技语言科技与狠活咪会好犀利咁样，大家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担心。阿王经理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咧？
2: 怎么能够洗得越洗越白呢？
1: 对，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用的。
3: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采用了 Velix 这个络合技术，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把这个污渍精准的识别，然后剥落，然后同时的话能够抵御污渍再沉积再沾染。
1: 哦，明白。
3: 那同时的话，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包装上也写了哈，连续使用三次以上，那我们这个衣服的话就会能够完全的去除这个白衣发黄，还有就是油污油渍的问题。
1: 哦，明白了。
2: 哦，洗多几次又更加好啲喎。
1: 哦，咁梗系啦，因为本身我知道有可能以前啦，有一啲嗰啲咩荧光剂啊、漂白剂啊咁嗰啲咧，咪会即系夹硬去揦件衫，咁啊揦到件衫咧就系又有啲残留啦，
2: 更加旧添，
1: 咁啊跟住会好旧啦，咁样会发假白啦，咁样，咁佢啱先讲嘅呢个就系话专门系针对呢一种类型嘅污渍咧，系好似即系叫做结合埋一齐之后扯走佢一种嗰种嘅感觉嘛，系咪啊？即系好似就系。我唔会伤及无辜嘅，我就去捉贼嘅啫，咁样就净系捉你，你就系衰人，捉走你咁样，
2: 冇错，
1: 可能系呢一种咁嘅感受啦。
2: 系，那这一次王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呢，其实有没有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准备一些怎样的专属的福利和优惠呢？
3: 那我们这边的话。我这边可以给大家两个福利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秒杀，就是我们这个精油香氛洗衣原液的试用装，对，100克三袋，然后呢，它的秒杀价是19.9。那第二重福利呢，
2: 19块9，
3: 就是我们这个
1: 就三袋19.9，直接哇，系喎，三只都可以试下喎，呢个
2: 系好靓，
1: 系啊。
2: 然后呢？
3: 第二重优惠就是我们这个电影香氛洗衣液，它刚上市嘛，那我们这边是有一个活动，就是。买我爱你的电影香氛洗衣液，我爱你，请你看电影。
1: 哦，睇埋电影添啊，
2: 太棒啦！
1: 呢一个嗱，佢系嗱呢度呢度一樽，呢一个系2公斤嘅，
3: 对，
1: 即系四斤装，
2: 四斤装，
1: 有排你用啦呢一度，
2: 系啦，用好耐啦，
1: 系啦，个点
2: 买洗衣液看电影，
1: 看电影，我这个真的没有想过可以有这么玩哦，可以和我们说一下吗？
3: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买这个电影香氛洗衣液是有三个香味嘛，买三瓶，那我们这边的话是可以让大家买回去以后。根据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指导哈，那大家回去以后先看电影，然后我们把这个费用再核销给你们。
1: 哦，
2: 可以核销电影票。
1: 咁啊，啱啱呢段时间都有电影睇啊。
2: 对，六月份其实好的电影挺多的，我们刚才也聊过。
1: 没错。
2: 那好，那其实听起来我们都很心动啊。如果想试一试的朋友们呢，记得可以喺放心好物打开你嘅微信小程序，喺放心好物嗰度咧揾。

0: 岛旧意思欢乐球嘅专区，咁就可以咧了解到咧今次牛爱利嘅众多嘅产品同埋佢特别抵嘅呢种方式噶啦。
1: 系啊，
0: 相信咧可以俾到大家咧就洗衫开心之余啦，闻到好嘅气味之余啦、嗯，可以一齐去拖住手去睇下电影。
1: 系嘅，冇错，
0: 真系好正。
1: 好，咁啊就多谢晒啦，阿黄经理咧同我哋介绍咗，系啦呢一个牛爱利嘅全新嘅一个产品线。
0: 嗯，
1: 咁啊好多嘅惊喜。咁啊最紧要咩嘢咧？就系、是、我觉得尤其夏天，
0: 嗯，
1: 诶出汗吓。啊个身会比较容易会有呢一个汗味嘅，
0: 系你要省佢多啲嘅，
1: 系啊，除咗省佢多啲，洗干净啲汗味之余，就系、是。令到你嘅衫洗完之后留香嘅时间长啲嘅话呢，
0: 对，
1: 其实都可以喺某程度上可以减弱到嗰种即係叫做好攻鼻嘅嗰啲，
0: 所以必须请各位朋友可以揿入去放心好物喺旧意思专区或者搵我哋牛爱利嘅电影香薰洗衣液，
1: 其实几隻都 OK，
0: 唔係我哋其实头先係冇刻意去讲电影嘅，但係估唔到佢个主题同我哋今日好 match 啊，
1: 係、哎、
0: 相当好，
1: 落日下的微醺，
0: 唔係我自己直情係想我不如买一支返去跟住我 cam 咗我啲电影飞嘅先。
1: 又系，跟住落嚟就系啱先我哋介绍咁多部电影，
0: 系啊，冇错，
1: 啱噶啦，系时候啦，上翻嚟我哋嘅呢一个放心好物啊，
0: 嗯，
1: 旧意思欢乐专区去搜一搜呢个牛爱你嘅呢一个洗护产品啊，
0: 系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 喺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啊！咁啊，啱先咧同大家推荐咗啲好嘢啦，咁样样咁啊，其实咧就即系夏天嘛，除咗系要多啲去补水啦，去保持翻自己嘅呢一个嘅身体嘅气味啊，比较清香之余咧，
0: 嗯，
1: 其实好多朋友系即系，唉，尽量就着小布啲啦，咁样样，
0: 哦，小布咯，
1: 系啦，甚至乎咧就系有啲朋友咧系连鞋啊都唔中意着到咁复杂，即係可能天氣凍嘅時候，梗係希望咧就即係例如啲咩高筒啊、成啱嗰啲就會有啦，係、或者長靴、中靴咁嗰啲啊，尤其係女士啦咁。咁但係咧，去到夏天之後咧，可能就會簡單嘅嗰啲平底鞋啊，又或者係嗰啲即係可以踩踭嘅嗰啲啦，
0: 係
1: 涼鞋啊，或者係涼鞋即係好透曬嗰啲镂空嘅嗰啲嘅高踭鞋，可能會著嗰種鞋。
0: 喂。
1: 咁但係另外仲有一種咧，就好家居嘅，
0: 好家居
1: 係，同埋都幾多年啦，已經即係起碼都十幾年，接近20年嘅呢一個時間。
0: 係佢某程度呢一種鞋咧，就已經取代咗我哋日常以前嘅涼鞋或者係其他嗰啲拖鞋㗎啦。
1: 嗯，
0: 就係呢個洞洞鞋。
1: 啊，洞洞鞋，
0: 甚至乎而家有啲品牌咧，即係福建嗰堆嘅嗰啲品牌嘅鞋廠咧，佢會出自己嗰個 design 嘅洞洞鞋嘅。
1: 係，
0: 嗰就唔會似原嚟呢即係。大家可能比較常規 C 字頭嗰個咧，就真係比較圓。

0: 冬嗰啲洞洞啊嘛，
1: 系嗰啲好似鳄鱼嗰只啊。
0: 咁但系而家咧，好多福建嗰啲洞洞鞋厂，佢系出斜窿嘅，或者系有啲菱形窿嘅，
1: 系
0: 好鬼有型嘅嗰啲洞洞鞋啦。
1: 系咁其实咧就我都曾经一度咧系会买呢一个嘅洞洞鞋嚟着，咁、就兼且咧就系真系拣咗即系啱先你讲嘅嗰个品牌啦。
0: 哦，
1: 咁啊都贵嘅，
0: 狮子头嗰、
1: 那个贵嘅，
0: 贵嘅贵嘅。
1: 但系咧就嗰时候唔知点解咧觉得啊都几好啊咁样样。
0: 系咯，
1: 即系起码夏天嘅时候咧。你要嚟降水啊，因为成日落雨啊嘛，你一落雨嘅时候你就唔想着嗰啲日常嗰啲鞋啊，跟住一湿咗之后咧又好鬼难干啊，咁所以咧就会拣买呢个洞洞鞋。
0: 嗯，
1: 但系咧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咧就系比较容易跣，
0: 系佢系真系跣嘅。
1: 第一个跣，第二个咧就系会脚臭，
0: 系而且咧即系我呢排有一个困扰嘅地方就在于，你知我成日去即系间唔中去出去做下运动啊，
1: 系
0: 一落雨做运动，一踩完水之后咧，你好似发觉咧。个洞洞鞋个窿嗰度咧，就好似一大笪嗰啲咁嘅泥迹啊，一大笪嗰啲污迹啊，就会好难洗
1: 咁嗰啲噶嘛。
0: 系，即系佢会直接令到你嘅脚黑晒嘅。我话哇，点解会咁嘅？
1: 系
0: 好大镬啦。所以洞洞鞋都，因此喺而家呢个叫夏天咧，佢最神奇一点就系因为洞洞鞋佢同凉鞋系似嘅。有一啲嘅医学嘅专家就话啦，其实佢滋生嘅细菌或者真菌嘅呢个能力咧都强嘅。比如话。在落雨的这个时节，如果地上有积水，你就行动约着洞洞鞋去降水的话，其实积水如果有残留的真菌呢，和你的皮肤接触过之后，其实它都会令到你 的脚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被感染的风险。咁再加埋你话洞洞鞋它柔韧性其实不够的，它会偏硬一点。如果你长期着呢，对于只脚的皮肤是会不是那么好的，因为会反复摩擦你的脚。
1: 哦，
0: 系佢，因为佢硬啊嘛，啲胶会相对嚟讲。
1: 我终于都明白点解有人会中意着洞洞鞋仲要着袜啦。
0: 哦，
1: 有段时间呢啲朋友系中意着袜，然之后着拖鞋，
0: 系
1: 啊，然之后成日都话嗰啲踩趾感嗰种。
0: 唔系，你只要长春小圆圆就知噶啦。阿钟如同阿小圆圆就系长期洞洞鞋着袜，再加埋有好多粒一粒粒一粒二粒啲嘅嘢，会放咗喺个洞洞鞋啲窿度套住嗰啲窿噶嘛。
1: 明白。
0: 其实上两个星期我喺度讨论紧呢样嘢，佢话诶，点解你又着洞？我话系啊，但系你又唔着袜，咁佢就依家揶揄紧我，你会臭嘅只脚。
1: 哦，
0: 咁确实我又同佢讲，我又唔系日日都着洞洞鞋嘅。
1: 哦、
0: 你话日日都着咧，系真系有机会臭噶。点解咧？因为洞洞鞋嗰啲胶咧，佢会磨损你嘅皮肤屏障，为呢个真菌搞到你臭脚创造条件。所以就好多男士其实你着耐咗洞洞鞋，系真系会零零舍舍会发觉有一阵皮，可能系会。磨咗下，有可能只脚会臭啲嘅，所以就真系要提防啦。
1: 好啊，咁咧就有阿爬皮啊，佢话诶，动物园咪就系咁嚟噶咯，我着住洞洞鞋，仲要着物嘅小圆圆，原来就叫动物园，
0: 即系物就系着物系嘛，
1: 着物啊嘛，
0: 系
1: 洞就洞洞鞋，
0: 系啊，
1: 洞洞鞋着物嘅小圆圆，
0: 佢只系一个代表就，因为其实我接触到嘅好多90后或者95后嘅女士咧，
1: 系
0: 佢都系咁着噶。
1: 啊，即系一种时兴嚟嘅。
0: 仲有我而家见到啲小学嗰啲女仔啊，即系我女啲同学啊，都系咁着噶。
1: 系
0: 啲10后啊，
1: 系
0: 真系。
1: 咁其实咧都算系一种即系叫做自己能够欣赏到嘅时尚啦。
0: 哦，
1: 咁啊嗱，我哋而家见到我哋啲小朋友咧，佢哋系咁啦。咁我个仔咧，佢就10后嚟嘅。
0: 系
1: 10后嘅男仔最中意着咩嘢？即系而家都仲系读紧书啦。
0: 系
1: 啦，咁佢哋最中意着嘅咧就系呢一个嘅跑鞋。
0: 哦，
1: 系啦，或者系篮球鞋，
0: 哦，系啦，波鞋啦，都算系，
1: 就运动鞋啦，反正就运动鞋啦。咁咧就要么如果你打篮球嘅嗰啲嘅仔咧，就会中意着呢一个嘅
0: 有气垫嗰啲啦，
1: 篮球鞋啦，
0: 系啊。
1: 咁然之后如果系唔系打波嘅嗰啲咧，就会中意着跑鞋。佢哋唔一定会跑步，但系佢哋会上体育课嘛。咁佢哋就会好中意嗰啲就系极度轻量化嘅嗰啲嘅跑鞋。
0: 哦，
1: 系啦，
0: 咁又啱。
1: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女仔咧。会着跑鞋，同时咧亦都会有啲时候咧可能会着一啲稍微简单些少嘅嗰啲叫小白鞋啦。咁但系好尴尬咧，就好似我哋呢一啲，我哋系啱啱介乎于后生同埋中灯之间嘅呢一种，
0: 中灯到老灯转移嗰个方
1: 向啦。系啦，冇错啦。咁究竟我哋又会中意着啲咩鞋咧？
0: 哦。
1: 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系会中意着边，即系有啲点样样系
0: 中年男人专用。
1: 以乜嘢作为自己揀鞋买鞋嘅标准，
0: 哦，
1: 係襟着啊，方便着啊，定话係 都系会追时款咧？
0: 哦，
1: 定话系有功能性咧？我唔知道大家吓。
0: 哦，
1: 系啦。
0: 咁我倾向功能性多啲，因为其实我应该。

0: 有几种啦。嗱，我其实系有洞洞鞋嘅，但凡落雨，其实我就会咁样啦。
1: 嗯，
0: 我就唔打算着袜噶啦。
1: 嗯，
0: 咁跟住咧就，比如话去做运动嘅时候咧，我就会有练功鞋。
1: 嗯，
0: 即系练功鞋系指咩咧？就系、是、以而家啲跳舞嘅女仔，
1: 嗯，
0: 去跳舞嗰种，但系我就会厚啲。
1: 系，
0: 佢哋即系日常跳舞嗰啲就会薄啲嘅。
1: 嗯，
0: 咁跟住落嚟就系嗰啲正常嘅嗰啲，即系嗰啲皮鞋啊，或者系一啲叫行山嘅鞋咯。即系我起码有呢四类咯。
1: 系，
0: 即系话皮鞋，
1: 嗯，
0: 行山嘅登山鞋，同埋练功鞋，仲有就系洞洞鞋，
1: 系
0: 就四种咯。咁就会即系基本上大部分场景都会覆盖得到。因为我始终觉得有阵时你着西裤，你着再加个运动鞋好怪嘅。始终都系，
1: 咁所以咪我哋以前咪会成日都会讲啦，就话你着西裤咧，你着某一个嘅球星嘅嗰一啲嘅篮球鞋系衬得到噶嘛，咁样
0: 到咯。
1: 嗱，十几年前系咁讲嘅，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大家年纪变咗，心态亦都变咗，
0: 冇人会再咁着啦吧？
1: 仲会唔会咁着？就系你着住条西裤嘅时候，仲会着对 AJ 咧咁样。
0: 嗱，但系其实咧，西裤而家亦都进化咗好多噶咯。西裤系进化成战术裤啊嘛，即系我哋呢挺男人就系用嚟抹又得，即系用嚟穿条皮带，然之后当西裤用亦都得，即系等于就系嗰种战术裤，就系你会见到一啲动作巨星啊，即系假设啦吓，假设好似阿甄子丹咁，即系佢要去出席某一个场合，咁佢又系西官仔骨骨着晒西装嘅，但系同时大家话你可唔可以凌空一脚？踢高佢啊！咁佢嗰条裤又得嘅嗰种，
1: 哦，
0: 系啦，呢种就系战术西裤咧。咁其实就啱头先你所讲嘅要搭对波鞋嗰啲朋友啦。
1: 系，哇！你咪话嗰啲，
0: 但系好贵咯，
1: 都系睇裤型嘅，睇裤型，
0: 唔系好贵啊！同你讲嗱，
1: 系
0: 品牌嘅战术嗰啲西裤咧，
1: 系
0: 就去到五六百蚊一条噶，
1: 冇咁贵。
0: 我最近系乜品牌？
1: 哦， okay, 品牌
0: 有日价嘅。
1: 因为我最近咧，我就睇到咧，就系有一个嘅西裤嘅嗰个品牌咧，就揾咗两个嘅男演员啊，去帮佢哋去带货。
0: 系
1: 系啦，咁咧就两个都算系功夫底嘅。
0: 哦，即系都系啲动作演员。
1: 系啦，一个咧系陈国坤。
0: 啊哈，
1: 系啦。
0: 哦，李小龙咯。
1: 系啦，李小龙嘅扮演者。
0: 啊啊，
1: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金山爪。
0: 哦，哇！咁佢真系啱喎，
1: 系啦，佢哋就系嗰啲，哇！嗱，你就咁睇落去咧，佢系唔透光，系好似唔透气，但系咧，你一掹大咗之后咧，就好似着丝袜一样，
0: 系冇错，
1: 系啦，就好透气嘅，
0: 就系战术裤啦，即系可以俾你朝天灯都得噶嘛，
1: 冇错。咁但系咧，就佢嘅裤型唔系好啱我，因为我脚粗，脚撩嘅朋友就
0: 系
1: 好好睇嘅，
0: 脚撩
1: 我冇办法。
0: 唉，咁你又唔会朝天灯嘅，你又唔需要嗰种，可能
1: 又未至于，又未至于。好，咁我哋睇睇。先啦，
2: 傍晚六点半。

0: 同你再留意翻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先啊！咁见到禅西大道朗沙大桥过落松而家有慢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咧，双方向都要等一等。佛山大桥过蓝石呢边有逼劫啊！咁啊，桂华路禅西大道路口双方向，广佛路环球水产市场对出过广州方向都有扰攘缓慢嘅情况。海白路呢边啦，喺车城对出呢一度，西往东出广州要等等。桂丹路罗村大桥过桂城车仔比较多嘅，咁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入桂城都系比较慢。龙高路呢边喺镇南路段过翻高明咧，车辆都系排紧队。广湛公路嘅龙峰路段咧，呢边入落松方向都系打紧列啊，比较多车。咁啊，仲有南国中路、环市路口双方向要等等。105国道飞马跨线桥过容桂都唔太靓仔。咁另外啦，广海大道324国道路口双方向暂时都系逼劫啦。高速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出广州亦都系有慢。如果在路上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呢发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啊。咁喺上面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系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想同你关注翻咧，就系天气嘅展望嘅。咁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啦，有局部嘅雷阵雨出现，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嘅。温度就介乎喺咧28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0%。咁啊，预计咧今晚到听日咧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咁啊，听日到后日咧就高温闷热天气仲系会持续嘅，间中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咁啊，近期咧高温同雷雨咧就轮流咁嚟啦。咁要请你咧特别注意翻防暑防晒之余，亦都要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嘅次生灾害。咁啊，现时咧禅城南海三水高明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悬挂。咁啊，顺德区咧就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悬挂。天口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啲饮水。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1: 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4: 好，继续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多谢晒。
2: 喺六点半之后咧，咁继续咧，欢迎喺落班路上嘅阁下咧，扭开九二四啦。咁直播室入边咧，依然都有范琪同阿尖嘅。
4: 系啊，冇错啦。
2: 呢排真系兴啊吓！
4: 哇，真系咧，搞到咧，大家好似都会比较容易咧，有啲情绪上边嘅波动，
2: 系嘛？天口热会咁噶？
4: 系啊，因为根本就唔想留喺个厅度。
2: 哦，
4: 哇，个厅咧，日即系哪怕夜晚黑都好啦，
2: 嗯，
4: 真系同房间入边嘅你开住，哪怕你25度嘅空调咧，都系两个世界。
2: 主要个厅太大啊，你又唔想开咁大空调，系即系等于六月份嘅电费，各位就真系要咧就适当咁样去节制一下啦，因为比较热，所以就即系我哋要重点啊嘛，即系重点去乘凉啊嘛，所以就喺房度匿埋系好啲，
4: 系，真系，咁啊，所以咧就即系都。在这个炎热又悠长的夏天，大家真的要好好这样去即做好这些防暑降温的工作。
2: 对啊，
4: 但是就即洗费确实是大了的，
2: 嗯，
4: 是吧，你冲凉啊。咁可能呢就都想冲，都唔会冲耐啲㗎喇。
2: 唔係，其实都可以冲下冻水㗎，最近我都已经冲緊冻水㗎喇。
4: 係咪，
2: 係確实好熱㗎嘛，你要諗下。嗱，你想搵一个呢即係凉爽啲嘅地方去玩呢，咁其实最近呢都可以嘅。即係，嗯，正如我哋之前讲啊，你会发觉呢，有啲朋友仔听咗我哋话好多女同事出去玩之后呢，就话返俾嗰啲女同事知啊。
4: 嗯。
2: 咁所以呢啲女同事又冇咩问题㗎，佢又觉得哇，係乜你又知道我去咗玩嘅咁样。咁，
4: 嗯，
2: 然之后呢其实去玩呢係真係可以令到你身心好愉悦嘅。所以六月份同埋七八月份天气可以嘅情况之下，揀返个好地方去呢就啱㗎啦。
4: 冇错。
2: 咁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呢就同富盈假期呢都诚意同大家推出咗呢就係长白山嘅六日深度之旅。等你可以去一个凉凉爽爽嘅地方去舒服下。咁而家呢东北嘅长白山呢嗰度呢气温就非常之舒适㗎啦。六月份呢就刚好唔冷唔热。咁而且呢去长白山玩嘅话呢就其实呢会有几重点嘅玩法嘅，
4: 嗯，
2: 第一就会住喺长白山嗰度啦，其次就有机会咧就可以上去天池睇下，咁但系当然咧要睇下天池嘅天气到底如何啦，
4: 嗯，
2: 咁啊仲有就话以我哋团队嘅呢个性质咧，可以俾大家入去长白山嘅心园嗰度，
4: 系
2: 去采一采心，
4: 冇错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人心呢下嘢咧，其实我都有段时间，嗯，即系冇食过，
2: 系嘛，
4: 系啊，即系以前
2: 系有食过定冇食过，
4: 冇啊，
2: 冇食
4: 段时间冇，
2: 即系以前系有嘅，
4: 以前系有，以前系咩时候咧？就系，是，我读书嘅时候咧，即系我妈咧觉得我成日都挨夜咁样去
2: 补一补，
4: 要复习啊，系啦，同埋咧就唔系好够气啊嘛。 咁咧就会
2: 唔系好够气，呢个真
4: 嘅。系啊，即系帮我即系炖一炖啲即系人参鸡啊、成啊咁嗰啲啦。咁、
2: uh-huh.
4: 甚至乎咧就会焗啲心茶咁嗰啲。
2: 嗯，
4: 系啊。咁我觉得就即系我即系当然我阿妈系出于爱我啦。
2: 系
4: 吓，但系咧就感觉上边好似就即系早熟咗咁咯。
2: 系
4: 咩感觉？
2: 但系老实啦，即系老而家你会比较虚啲啊。就系你再补一补，其实我谂都啱嘅。你
4: 知你唔会虚不受补啊？
2: 唔系你攰啊嘛，你攰就虚噶啦。即系但系即当然系有个小虚嘅情况之下，你就少补啊，啱噶啦。
4: 系，不如攰嘅话不如瞓啦。但系但系呢一种真系你作为一个即叫采心人咁样样去挖掘一下边度有条靓心咧。呢、这个嘅体验咧就真系绝无仅有嘅，
2: 冇错、所以就可以考虑一下咧，就一齐去长白山呢度咧感受一下。咁当然咧，今趟旅程当中咧，咁啊仲会有专门嘅，有另外两个地方咧，好值得去逛一逛。
4: 冇错，
2: 一个咧就系、是、有小首尔之称嘅岩吉啦，
4: 系。
2: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汶春，可以俾你一眼望三国嘅呢个地方，就是、可以去到咧中国、朝鲜同埋俄罗斯嘅边境位，
4: 系、
2: 去到图们江嗰附近咧就望到呢个好独特嘅边境嘅风光嘅。
4: 系啊，冇错，因为最紧要咩嘢咧？一啲边境嘅国门咧，其实系相当之气派嘅，
2: 冇错。
4: 咁啊，有机会去嗰度咧，就去睇下，即系好独特嘅体验嚟嘅。
2: 系
4: 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啱先我哋提到个岩吉咧，嗰度咧就有小首尔之称啦。咁当然就系肯定有好多一啲咧，就系即系叫做朝鲜啊，吓或者韩国嘅特色嘅美食啊，即系佢哋嗰种嘅口味咧，系俾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嘅。
2: 咁啊，朝鲜族嘅同胞们咧，其实佢哋都好正噶，因为佢煮嘅嗰啲嘢咧，就确实咧就。其实好
4: 同我哋几唔一样咯，
2: 即系虽然我觉得韩国菜咧普普通通啦，咁、但系朝鲜族嘅朋友仔咧，即系其实佢已经系同东北嘅好多饮食文化佢混咗一齐，
4: 冇错。
2: 所以佢出嚟嗰啲作品咧就会好啲嘅，我觉得吓。咁、另外咧就话今次喺食方面咧，我哋都即系非常之重磅啦。就去到汶春嗰笪地方嘅时候，因为汶春本身就系中国嘅进口长脚蟹九成嘅呢个进口地，咁佢无论系俄罗斯过嚟嘅长脚蟹咧，多数都系经过汶春嘅，所以我哋可以食到一口鲜。嘅嗰度嘅长脚蟹，咁我哋今次会有一个帝王蟹宴，
4: 系
2: 就喺呢个成个行进过程当中啊，专门安排我哋团队去俾到大家去试嘅，咁而且系一蟹三食啊嘛，阿豪嗰阵时上嚟都讲咗啦，我觉得哇，系我真系要试试佢，下次都咁啊，所以今次喺美食方面咧，我哋系美食全包嘅，
4: 系啊，
2: 每餐都唔一样，可以俾大家咧食到非常之过瘾。咁啊，除咗帝王蟹海鲜宴之外咧，仲有长白山嘅烤肉啊，岩吉嘅百年石锅饭啊，等等都系安排晒噶啦。咁啊，所以东北美味咧，其实都啱我哋广东人食嘅啊。如果你稍为未有咁多嘅体会咧，可以去体会一下。咁啊，而且咧，今趟嘅旅程性价比都非常之高嘅，咁我哋系门票一价全包啦，冇套路，亦都唔需要你咧太谂太多嘅安排嘅嘢，我哋全程咧就安排晒咧所有景区，包括长白山北坡嘅交通啦、环保车啦、同埋到站车，仲有松花湖嘅缆车啦，咁以及系房村景区嘅等等嘅好多嘅门嘅呢个门票都包晒落去噶啦。咁而且六月份去长白山咧，其实系会要提前去锁定门飞嘅，
4: 系冇错。
2: 喺呢个凉爽同埋即系唔需要即系喺七八月份。去逼暑假嘅人潮嘅过程当中，你揀六月份出行咧就会比较好添，兼且系平啲嘅。
4: 系啊，冇错，因为咧六月十九同埋六月二十六号咧都系六月份嘅呢个团期啦。
2: 对，
4: 咁啊只需要咧就成人系5999啦，咁啊小朋友咧就5399，因为咧你一去到七八月份咧就肯定系嗰个成本会贵啊，
2: 冇错，
4: 贵成千蚊咁紧要。
2: 系，
4: 咁再加埋咧，因为今次系一个六日嘅深度之旅啦、你其实除翻开嗰一个嘅成本咧、其实就我觉得六月份性价比系。最高
2: 系，兼且咧，你知富盈假期好多时候咧，品质都系非常之在线嘅，所以你跟佢哋嘅线路咧，喺食同埋住呢方面系唔需要太操心，都系会俾到比较满意嘅安排俾到大家。
4: 系啊，
2: 所以如果你六月十九号或者廿六号有呢个时间去了解一下呢个东北嘅线路嘅话咧，可以打个电话问一问富盈假期嘅。咁佢哋嘅电话就系86294个6 86294个6，亦都可以喺微信小程序嗰度揾快系玩家优选，揾我哋客服叉烧包拎条线路嚟睇一睇啦。
4: 系，冇错。咁其实咧，我自己咧都会试过咧喺一啲即系相对嚟讲比较系即系淡季嘅时候、去一啲嘅地方去玩啊咁。咁虽然咧就即系叫做机会唔多，但系。都系一种几好嘅感受嚟嘅，
2: 冇错。
4: 即系我曾经试过系四月份啦，就出去玩啦咁，咁咧、然之后就仲要系去一个即系南半球嘅地方。
2: 四月份嘅秋天喎、
4: 系啊，佢哋嗰边就秋天啦咁，咁、就嗰、那个气温相对嚟讲系舒服嘅、因为我哋呢一度嘅四月份就已经好鬼热嘅，
2: 好热啦。
4: 咁去到嗰度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叫做轻轻有少少秋风，咁、但系你都仲系可以系短打上阵，咁、所以就相当之系正，相当之舒服，
2: 系
4: 系啦。 咁所以咧就我会几推荐大家喺呢一啲嘅时间，尤其而家六月份啦，即系你话去到好似长白山呢一种咁样样嘅地方，即系呢个即系相对嚟讲系会比较靠北嘅地方咧，其实佢会更加之舒服一啲。
2: 佢系舒适嘅，而且咧因为要上长白山啊嘛，假如话天气条件允许可以去到天池咧，咁其实都系一个几唔错嘅一个哇嘅一个叫人品嘅大爆发嘅时刻，
4: 系
2: 就
4: 系
2: 希望到时咧去到即系呢个行程嘅朋友咧都可以有机会上天池睇一睇啦。
4: 系冇错，咁啊，同埋咧就系因为而家咧，大家即系你话要知道天下事咧，其实真系一部手机就已经可以知道。
2: 嗯，
4: 但系你话真系要感受嗰一啲嘅美景嘅话咧，你只能够亲身去到当中，你先能够感受到嗰种第一个咧就系大自然俾你嘅震撼。
2: 嗯，
4: 第二个咧就系人民方面对于我哋嘅一种即系叫灵魂嘅叫唔好讲净化啦，
2: 系
4: 啦，分途啦。分途
2: 系，我都希望佢可以分途下我。但系咧，因为我知道咧，喺我哋嘅听众朋友入边咧，好多系唔跟团嘅，就会系多数系自己去玩嘅。即系平时我自己带行程嘅时候，都会有好多朋友同我讲，系因为听咗我哋节目先至会跟呢啲团队。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自己嘅理解就系话，年纪作为越嚟越大嘅朋友仔，即好似我哋咁咧，已经人到中年啦。咁而且再加埋咧，可能有老有嫩一齐去玩嘅话咧，咁确实系需要好嘅照料同埋安排。咁呢个时候咧，就唔好自己去操心啦。等专业人士为你操心。咁可能系我哋呢啲日渐成长嘅朋友仔，即个其实必由嘅呢、這个，即未来必拣嘅一个方向嚟。唔通你去到一把年纪，又要顾上边嗰个老嘅，又要顾下边嗰个细嘅，你用自己去 plan 行程？
4: 冇心冇力啦，我哋已经啊，最好就系咩嘢？
2: 最好省心，系购买服务系最好嘅，
4: 系冇错。
2: 所以即系希望亦都咧可以俾到一啲好嘅有质量嘅线路俾到大家啦。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5: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5: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考学季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0: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0: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5: 九阳九阳，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5: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6: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系啱先咧，我哋就喺呢一个咪后咧喺度数咧，就系、是、真系而家咧睇电影好方便，
8: 好方便啊，同埋好平啊。但系平系因即系叫做要天时地利嘅。因为我之前同一啲即系九江啊西桥嘅朋友仔讨论过。佢话佢哋嘅电影飞咧就冇我哋想象中嚟得咁平嘅。佢哋可能廿零三十蚊。好正常啊，我觉得呢个价。但系禅城区呢边咧，屡屡俾我发现到十几蚊。即系可能，即系比如话啦，举个唔系恰当嘅例子啦，《He Man》呢部作品，我系揾到一间戏院系卖14蚊几嘅，而且系桂华路市区，咁然之后咧，即系好多嘅特惠场，有廿几蚊，亦都有19蚊9，咁点解会咁咧？跟住我同范总啊总结咗一件比较残酷嘅商业竞争嘅案例啦，系即系话从桂华路沿线嘅电影院嘅数量，你就明白点解佢哋咁卷，因为从桂华四路开始，即系可能创产同王府井开始啦，
7: 一路杀
8: 到桂华七路，
7: 桂华东路咯，
8: 桂华东啊，桂华东，
7: 桂华东路，
8: 杀到去公园里嘅嗰个系嗰度一条一水落嚟，系有8间戏院噶，即系话喺桂华路嗰几公里嘅范围内，每个商场都有戏院，咁你话呢啲戏院有乜可能唔卖得平啊？喂，大佬，我8间戏院喺度竞争紧，你呢个位即系。实在系，确实系，只能够讲唔容易啊，生活得
7: 系，同埋咧就
8: 竞争真系太大，
7: 同埋咧就系，我觉得系有一部分嘅呢、這个朋友咧，系即系应该讲系嗰啲院线啊，嗰啲个电影院咧，其实系流失咗一部分嘅呢一个朋友，
8: 系
7: 咩嘢？就系嗰啲即系带住啲小朋友，可能系30零岁啊，40零岁啊呢一啲，即系除非好似我哋呢一种系对于电影啊，或者系对于我哋呢一个行业
8: 系
7: 吓比较需要系娱乐呢个行业比较需要多一啲嘅分图啊，或者接收呢啲资讯，可能会主动去睇电影之外咧， 其实而家即系尤其系啲30零40岁嘅呢一个年纪，即系我哋80后90后嘅朋友，
8: 入咗简房嘅朋友可能
7: 系啦。会比较难去打动到佢哋入电影院睇电影，
8: 冇错，因为入咗简房咧，宁愿抖音刷嗰啲电影嘅视频片段咧，就好过入去睇嘅，咁再加埋，其实我已经见证咗有一间戏院执咗啦，以前喺桂华园隔篱仲有一间嘅，
7: 系
8: 啊，叫做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反正就喺桂华园隔篱有一个即系咪有一个俱乐部嘅，
7: 系
8: 嗰度其实系有一间戏院嘅，嗰间上年都执咗啦，所以其实 印象中其實有九間戲院喺桂霞路咁短嘅一個區域入邊，但係而家執剩八間，咁後邊其實仲會開新嘅噃，因為仲有一個商場喺電視塔斜對面係準備起緊，話明年會開嘅嗰個商場，應該好快有回。

0: 搵翻九间戏院喺度争噶啦，
1: 就系、是、要知道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好多嘅戏院咧，都系依托于或者依附于一啲我哋所谓嘅叫城市综合体。
0: 哦，系啊，系
1: 咪先？即系但系咧，
0: 商场
1: 商场咧，即系叫做，但系你又要谂翻，就系、是、商场咧都需要靠呢个电影院去拉动人气。
0: 嗯，
1: 因为而家呢个商场咧，嗱，负一楼。大部分都係食嘢嘅地方，
0: 啊，
1: 即係嗰啲即係叫稍微平少少。
0: 負一樓就快餐，
1: 就快餐嘅嗰類型。
0: 頂樓就係、是、可能常餐啊，即係可能一家即係飲茶嗰啲。係
1: 啦，即係通常嘅嗰一啲嘅商場係點樣設置咧？咁、
0: 嗯、
1: 啊，可能誒負二、負三就停車場，負一咧就係嗰啲快餐。係嚇，咁啊，然之後咧就去到一樓啊，大嘅大家都知道啦，咩、
0: 嗯、
1: 化妝品啊、剩啊咁嗰類型啦，咁樣女士比較多啦，咁、嗯、跟住二樓咧就係、是、女裝多。係。三楼咧就系冇男装，
0: 冇男装咩？
1: 冇乜男装，男装可能都会
0: 喺
1: 一楼有冇有谂到一两间，然之后、哦、通常上到三楼之后
0: 买鞋，
1: 就系呢一个嘅儿童区，
0: 哦、
1: 就系童装啊，啊、
0: 哦、
1: 或者一啲嘅所谓嘅叫培训机构啊，
0: 哦、
1: 啊等等嗰啲，咁你上到四楼。打上嗰啲咧，又係食嘢嘅，
0: 又係食嘢。
1: 咁同埋咧，就係有呢一個嘅賣或者電影院。
0: 係
1: 啊，仲忘記咗，其實負一樓都係比較多超市嘅。
0: 哦，冇錯冇錯。
1: 係啦，就係靠呢一啲。咁但係其實你話女裝而家尤其我哋買衫，有幾多人真係會去實體店嗰度買咧、
0: 哦？
1: 我覺得最慘嘅其實。就系呢一啲做服装嘅朋友
0: 啊，咁肯定啦，
1: 系嘛？一啲嘅衫店，
0: 你呢个结构有啲似灰旗路啲商场嘅结构，就唔系
1: 其实
0: 唔系好桂华路啊，
1: 几多系咁样样嘅，
0: 好多都系
1: 系啦。哦，然之后另外而家仲有一啲，即系我唔知道佢哋嘅盈利模式系点样样啦，但我见到即系有越嚟越多嘅一啲、叫精品书店。
0: 哦，
1: 系啦，
0: 咁你又好桂兰路啦，精品书店就
1: 系啦，
0: 每个商场都有精品书店嘅桂兰路嗰边，
1: 冇错，
0: 我叫得到名，我成日逛书店啊嘛，
1: 系啦，因为都会有，咁但系你话即系。呢一種咁樣樣嘅結構，係唔係我哋即係可能行慣咗啦？係咪能夠可以激起我哋嘅嗰個消費慾呢？又唔一定，
0: 唔一定。
1: 大家而家諗翻，你去商場，你第一時間你會諗到係咩嘢呢？係啦，咁就肯定都係咩啦？就肯定都係食嘢同埋睇電影啦。
0: 係冇錯，
1: 同埋就係去超市嗰度買嘢，就呢三樣嘢咯。
0: 我最多就係送細路去培訓機構咯。即係入商場最主要一個目的就係咧送你去。
1: 嗯，
0: 就系咁。
1: 哦，系啊，
0: 系，唔系睇戏都会都冇送小朋友去嚟咧咁密啦。
1: 系啊，咁所以就系、是，所以就系大家而家就即、是、系第一个咧，就肯定系最现实嘅问题啦，
0: 嗯、
1: 就系经济嘅情况啦，系咪？即系而家吓，咁啊，即系个大环境啊，经济啦吓。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即系好似去到又好似。都系嗰啲啦，你话买衫吓，啱先有朋友讲话系咯，买衫揾你哋买都得啦，冇错啊。嗱，我哋79蚊四件，69蚊三件，我哋嘅呢一个纯棉百分百嘅 T 恤系嘛，由呢一个加细码、
0: 哦、
1: 一路去到呢个五个加嘅大码，
0: 系
1: 都有，
0: 系嘛，
1: 仲纯棉嘅，
0: 系啦，帮衬我哋买衫，因为放心好物咧就专门咧针对咗咧，即系大家希望揾啲百搭嘅 T 恤，尤其系各位男士啊，即系我哋都系咁噶啦，范总都成日着嘅，
1: 系
0: 咁就系百分百纯棉面料嘅百。搭內穿嘅夏季嘅 T 恤，咁其實老實講啊，佢就冇太多嘅即係好明確嘅優點㗎啦，純粹就有唔同嘅顏色。
1: 但有優點就平啊，
0: 係佢最重要嘅優點就係性價比，
1: 係
0: 啊，唔係平唔平都另計係性價比啊。69蚊就可以入手三件純棉，79蚊就足足到手四件㗎啦、啊，咁所以咧面料舒服耐用，換款就唔心痛啊，可以考慮一下。
1: 係冇錯，咁仲有咧就啱先同大家去有詳細咁介紹過嘅就係、是、牛愛你嘅呢一個洗衣成形珠啦，洗衣液。都系可以咁，同埋咧就系入边有一个咧都好啱我哋啲家长买翻去帮我哋小朋友洗校服嘅，
0: 系
1: 校服证。
0: 哇，嗱呢个就好有针对性啦，因为而家夏天咧啲校服真系好污糟。咁啊嗱，喂，你嘅校服证咧而家性价比都好高，只需要咧59.9就可以俾你带三罐，450克嘅正装啦，三罐啊，60蚊有找啊，咁就得噶啦，再送埋你100克嘅洗衣原液，同埋280克嘅呢个洗衣机嘅清洁剂，
1: 系
0: 啊，洗埋你部洗衣机，你就几好咧，咁所以马上咧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度望一望洗衣嘅东西啦，同埋啲衫嘅，
1: 系冇错，好啦，咁诶，然之后我哋醒起，而家咧嗰一啲嘅商场咧，即系忽然间醒起咧，一楼嘅呢个业态咧，其实除咗系嗰啲化妆品啊之类嗰啲嘢之外咧，啲衫之外咧，其实仲有两种嘅呢个商店咧，
0: 系
1: 都系比较多嘅，
0: 系
1: 一个
0: 你有冇帮衬？
1: 嗰啲唔系下下都可以帮衬，
0: 系咩？
1: 点解咧？第一个系我哋嘅手机。 手机店
0: 回收手机，
1: 唔系回收手机，就系品牌
0: 整手机嘅。

0: 唔系，就系、是哦、就系、是、卖手机嘅。
1: O K，
0: 粗粮啊，
1: 华为啊，
0: 华为啊，
1: 遥遥领先啊，
0: 系啦、啊，水果啊，水果啊，遥遥领先啊，呢三家
1: 系，
0: 仲有蓝厂、绿厂，系啦，咁基本上都会占据喺我哋嘅商场一楼。
1: 系，
0: 另外仲有就系以前我哋系要去到车城。去寫時店先睇到個車，而家全部都入曬商場一樓，
1: 對，
0: 係咪先？佢唔淨止係有個門面啊，
1: 係
0: 擺埋喺中庭啊，
1: 擺埋部車，
0: 擺埋部車啊喺中庭啊，
1: 確實
0: 以前真係嗱，我唔知道有冇朋友真係會行行下街，跟住喺商場嗰度買車、啊，
1: 買部車先咁樣。喂，係係有專門去商場睇車咁啊。
0: 系啦，
1: 我嘅朋友就系咁，
0: 冇错啦，
1: 去商场睇车。
0: 所以即系你话商场嘅业态，佢哋其实都好艰难啊，
1: 梗系艰难啦。
0: 系啊，即系你话即系哇，喺投几多哇上亿嘅呢个资金？
1: 而家好多商业体就系200法则，甚至乎19法则，即系可能10间得一间系真系要搵到下
0: 搵到钱系咪赚到钱？
1: 都系咁啊！即系你知顶流呢家嘢就系我发觉每个街区都系咁嘅，即系好似桂华路。你某个阶段就
0: 系
1: 呢个做顶楼，咁啊桂华路而家过咗个阶段就另外一个做顶楼，即系我哋预计可能明年桂华路嗰个顶楼嘅商圈又系变成新开嗰间咁样。
0: 系啊，
1: 大良都系啫嘛，有好多朋友，即系我嗰阵时我唔系好信，我问大良嘅朋友，诶、欸、嗰、那个咩有摩天轮嗰个地方而家生意点啊？佢话诶好多人去咗新嗰个商场啦。
0: 哦、
1: 啊，所以呢啲竞争真系好激烈嘅咧。
0: 系，
1: 唉，
0: 系啊，所以就诶仲、有朋友问精品店
1: 哦。
0: 精品，你係講即係喺商場入邊嘅精品店啊，定話係有啲就咁嘅
1: 精品店啊嘛？
0: 精品店通常而家就會同呢一個嘅叫做文具店已經合二為一啦，
1: 係同呢個手板店都合二為一，
0: 冇錯啦。
1: 嗰啲咩優品嗰啲啊，
0: 係哦，嗰啲係冇錯，咁嗰啲都係一樓，一樓同負一樓都比較多，
1: 冇錯。細路基本上唔使去玩具部噶啦，而家玩具部都勾咗噶啦，
0: 冇啦，
1: 就係去嗰啲咩優品。啊！又要平过玩具部嗰啲嘢，
0: 系啊，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嗰啲即系谷子店嘅，
1: 系都有，
0: 系啦，咁嗰啲都有，
1: 唔系，但系即系归根到底就讲一个情况，就话而家生意都仲系咧，大家都会比较多嘅竞争，
0: 嗯，
1: 所以咧只能够讲就继续努力咁去维持啦，
0: 嗯，
1: 希望就继续努力啊，虽然都暂时嚟讲仲系处于一个比较唔容易嘅阶段，
0: 系、
1: 希望会行出一片好嘅天地，
0: 一定会越嚟越好嘅，
1: 一定系会嘅，
0: 系啦，
1: 我哋都希望系咁，
0: 好咁。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1: 好，
0: 多谢晒大家嘅支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够钟收工，热线
5: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4: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8: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0: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回望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桂兰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吉利大道三潭加油站对开往西桥，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方向，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往西桥。

0: 105嗰度，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容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良，高湛大桥往容桂都系有阻滞啊。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系唔多靓仔。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花生板块茶路放暴路放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6: 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有些朋友呢就已经是自动自觉咁样入咗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啦，亦都係望到我係囉飞咗个发啦，牙鸡啊，今日係快剪头牙鸡，就睇下呢个 Tony 老师水平如何啦。我欢迎大家呢就佛山家嘅 APP 以及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美好的记忆话打卡撑场，龙少挽手啊，梨花手刘德华嘅假装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扎飞人，追神小杰，瘦小米，嚣住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追神小杰就 We， 龙少挽手啊，咩话？大师曾经讲过啊，人生无非妻财子禄寿，其中妻而财子寿系变数，可以改变啊。啊！佢话呢句话俾普通人指咗一条明路，别在改变不了的事情上面死磕，要喺能够改变嘅事情上面拼命啊！点翻首 Eason 嘅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俾阿元仔、易雪、飞天猪、妹姐、月光、彩姐姐、紫书、朱儿记忆、Woka 以及龙龙收听啊！转紧出嚟，刘德华假装，我假装听得明你呢一段话啦。其实啊，八个字就已经可以概括好多嘢噶啦。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啲嘢其实，你追求佢所谓可以改变呢一种，都系另外一种执着。更何况人哋话俾你听，可改变不可改变。都好难讲啊呢件事吓，人哋话咩老吓呃你10年8年系嘛，你过后先都未必可以证实得到啊。总之唔系你啦。晚风偷窥灰色，但系总体嘅呢个思想系啱嘅吓。所谓嘅改变你可以改变嘅，接受你不能改变嘅，但系乜嘢系不能改变嘅咧？系咪有？

0: 提提大家疯狂龙船饭优奶啦啊！六月五号嘅下午三点钟咧，就系上小程序抽呢个叠胶龙船饭福利啊！喂，啊288蚊立减券，双人同行一人免单，拼手气嘅时候到啦啊！仲有考学季嘅文创上身啊，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啊，央视同款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金种压轴。祝各位金榜提名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福运好运都嚟等住你啊。
1: 喂
2: 喂，我是 Edmund 啊。
1: 边个话
2: ?Edmund 啊，昨晚在 CC 室那个呢，冇，今朝唔见你，等下电话睇下你点咋嘛。
1: 哦，你点咗我电话㗎？
2: 我哋今晚会唔会见啊？
1: 今晚
2: 不
1: 知道，
2: 我好想见你，我好挂住你。今晚
1: 喂，你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0: 根本我未看透。
1: 昨晚在酒吧度遇上同样是孤单的你，你叫我请你喝杯嘢。对于比我年长的女性，我一向都很尊重，一杯两杯三杯之后，我一路静静地坐在你身边，你带有酒气的声音令我都有啲飘飘然，一时间都分唔清系你嘅故事，系你嘅声音，定系微醉嘅空气，令我竟然觉得有啲爱上咗你。

0: 根本我未看透。
1: 今朝在酒店的洗手间看到你用唇膏在镜上面写上拜拜两个字的时候，我简直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拜拜，我哋唔系啱先开始啫咩？
2: 真定假啊？呢位兄弟啊，生理性喜欢咯啊！
3: 喂
1: 喂，我系
3: 搭错线啦！
2: 真系搭错线啦！真系啊！啊，有只香水嘅名叫事后清晨，呢位兄台啊！事后清晨去打人电话，嘈死人哋，做乜鬼呢？转紧出嚟，薛之谦演员。

选出嚟温岚夏天的风，点呢首歌嘅系 Lily 的日常啊，天河区37度非常之热啦啊！今晚想点夏天的风温岚版，好彩你冇打错字，不然热又变成色啊，热色啊，非常的色啊，就麻烦啦。

李贤话：龙少我嚟啦，静静听江湖一姐点歌俾我哋听。江湖一姐喺边度啊？啊，除咗原来除咗静静默默俾人点名嘅，仲有其他嘅朋友俾人点名嘅。江湖一姐出嚟打个黑黐先啊！原来系英德哥啊，支持龙少露三点，唱家救医师法律起步。打卡龙伯伯啊，今晚 Q 弹飞得闲上中午啊 ，Q 弹飞唔得闲啊 ，Q 弹飞啊。呢、这个星期都唔得闲啊佢啊，何小友的最爱话：阿龙啊，我默默嚟咯嚟咯，静静打卡咯。点诶、伟大航道唔知江富有冇、啊？冇嘅话咧，农夫其他歌都可以啊。嗯，我阵间抄下睇下唔知道啊。咁咧就，哎我唔醒，哦系。啱啱有啲朋友咧就喺我哋嘅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就已经系点咗一首叫做 The Ketchup Song， 其实就係若干年前呢我哋龙门客栈嘅节目嘅电底音乐嚟㗎。啊都几识货啊。咁既然有朋友点喎，我哋一於就满足下啊，又等你哋呢勾起下呢、這个儿时回忆青春回忆。我是话即係如果讲返喺龙门客栈呢个节目呢都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估不到我二十几年前都曾经做过一些到现在你们都还记得住的节目，亦都很惭愧，竟然二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呢我都依然要做住这件事、啊、这个已经是背离了我的初衷了其实、啊、不过呢就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啊、我努力啦，我努力去达成我心底的愿望，嚟啦！

0: 听到嘅就系廿几年前龙门客栈呢个节目嘅电底音乐啊，其中一款嘅电底音乐 The Get Up Song。好，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七点半。

0: 查山路况，
1: 回民路段见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分江路口往佛尘桥嘅方向，105过到三红旗大桥往中山都唔多掂当。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有啲扭计，提提各位，南海西桥旧桥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分阶段。分段围蔽施工啊，咁过往车辆请注意翻减速慢行。工期到7月10日，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花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

0: 不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新型气象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啊！偏南风1到2级，气温28至33摄氏度，相对湿度6%至90%啊！

0: 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

0: 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8: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9: 牛肉
10: 牛肉
9: 六点半
10: 六点半，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你。

全部翻工上蛇王话：喂，龙少，今日收到之前啊，中山结婚嗰个 friend 下个礼拜六嘅 callback party 嘅邀请啊！当时嗰啲靓靓姊妹团肯定都会出现嘅。如今我已经拆甲板，虽然行起身都仲未系好流畅，但系寻日揾巴打啊巴爸剪咗个 fit 嘅头啊，我又今日剪咗个头啊，啱剪头发有一个礼拜嘅尴尬期，我都系预咗咁样，所以谂住去韩国出道之前啊，将个尴尬期

尴尬完佢先啊嘛。佢话下个礼拜六咧，啱啱好过埋就 fit 个 London 啦。啊，睇嚟今次咧失去嘅嘢，我要自己攞翻啊！点无憾的生存、啊？期望值又唔好拉到咁高啊！会唔会都未系好齐噶啲姊妹团？你知啦，即系毕竟唔系嗰一日嘅大日子，希望可以到得多啲啦吓。咁啊，你又唔好抢到咁尽喎。

听到吴若希嘅越难越爱啊，点歌嘅系禅城 Kimi 同埋男装小英子啊。今日刷到视频睇到阿 King Sir 离世啊，禅城 Kimi 话，咁咧就对佢最深嘅印象咧就系佢参演嘅《赌神三》同埋《使徒行者》，仲有咧就系、寻找他乡的故事做旁白，希望一路走好。想点《使徒行者》嘅越难越爱。男装小英子就话周三愉快，一代戏剧宗师 King Sir。先由不生耕耘港剧作育英才，先生为人谦和，却将所有心血留俾演艺教育，将演员学生视作亲人。啊，仲有好长嘅留言啊，就唔一一读啦吓，都系要点越难越爱嘅。

十三年头够意思的粉丝又打卡签到，湾区百万哥晚上好，食完饭坐喺阳台听节目，哇舒服啊！意思就话龙哥哥晚上好啊，太热啦，食粥食炒粉就当晚餐，点先知嘅遇见。范文龙妈尖雪 cam 啊，龙少啊，橙景热啊！点翻首华仔嘅冰雨凉凉啊！但系刘德华假装已经跑咗出嚟啦，咁就默默静静听红日、啊，祝你红日！转紧出嚟，陈奕迅 Shall We Talk 啊！明。

点样走完俾群里面嘅所有人收听，百万的粉丝佢点嘅红翠蜡一个人等咖啡啊，啱啱读咗佢留言未啊，转紧出嚟阿嘎完。

全名 WGG 嘅朋友话，龙少能否再听一次以前龙门客栈嘅 background 大河之舞啊？后怀念啊！话俾我听，你哋究竟有几多人都真系想话重温翻廿几年前龙门客栈嗰首主打嘅电底音乐啊？唉，既然有人点，咁我都过嚟重温下啦，准备攞波三。二一。

啊，话俾我听，有几多朋友系第一次听呢一只电底音乐啊？呢个电底音乐咧系廿几年前，当时 FM92.4， 同样系晚黑时间段，由小弟主理嘅龙门客栈节目嘅主打电底音乐啊！啊，我拣电底音乐都算是一把好手啊！

有朋友话点样用一首音乐证明过你曾经听过龙门客栈，呢首电子音乐就非佢莫属啦。

0: 有些站转头翻嚟嘅，听广
1: 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6: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9: 女女啊，我翻工啦。
10: 爹哋拜拜，
11: 今晚早啲翻啊。
8: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9: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2: 好。
8: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0: 爹地你回来啦。
9: 今天乖不乖啊？
11: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8: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3: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7: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14: 飞飞板头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嗱唔系多劳多得啊！为咗凑够完整嘅七首歌俾各位啊！转紧出嚟嘅系陈晓东《急冻心灵》，诶，普通话就是激动系嘛？急冻、激动、激动啊！

好啦，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系佛山街 A P P 咧，欢迎大家同我实时互动噶。直播间里边咧有朋友话第一次睇到龙伯伯本人嘅样啊，哎呀，把声啊够盏鬼啊，真人好本分哦，即系老实人啊，就是接盘侠嘛，老实人就错对不对？灵魂 show 啊，大家静静听歌啊。大力君笑话今晚啲歌好好听啊，静静，默默门，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签啊。

全民924唱假粉丝话：龙少晚上好啊！睇住暑假各种托管班嘅收费项目，睇住学游水班嘅各种介绍，睇住到期车险嘅电话，睇住灯油火蜡物业等等嘅生活费啊！再睇埋个银行卡352蚊六号一嘅余额，可唔可以播刘雅丽嘅《万家灯火》啊？唔该啊！哎呀，系啊，系啊！我其实好理解啊，前段时间我都慨叹过，唔好话前段时间，今日下午啫，就有位前辈同事控埋我身边，静静咁样问我一句，够唔够使啊？哎，我话唔够啊，点啊？你又唔会俾啲我使啊？同一个单位佢咁样问，又唔系唔知情况，真系离晒大数啊！真系。

点呢首歌嘅系阿 King 啊，大家撑场点黎明献出激情俾龙松紫苏朱怡月光佛拉同埋所有人。Lucky 妈话打个卡，想嚟翻首 Just Fine 送俾还在美的加班中嘅平安收听啊，系嘛？

听到系叮当版本嘅不只是朋友，浅笑安然话龙少晚寿啊！点呢样嘅一百样可能啊？黎明嘅歌已经跑咗出嚟啦，送俾子舒，佢话有儿童节，亦都要有闺蜜节啊！只要系自己想嘅，什么都有可能啊 ！check 呢首歌咧，送俾你咧，同埋三群嗰班友仔，三千点 someone like you 或者系 without you。雨后阳光点冰山劈开嚟听听啊，缓解一下高温炎热天啊！沙小华打话路过，张宇话冇问安啦，一切尽在不言中。点林志美你的眼神。

哇，今晚做乜嘢咁荣幸啊吓？有好多朋友喺我哋湾区600万微信视或者播间话，第一次刷到啊，第一次见到真人啊，龙真人啊，向大家问好啊，祝大家发大财，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我合子一算呢。大家听我哋节目呢啊，都系啊，一定可以心想事成，开心无比嘅吓。系啦，人哋呃你十年八年，我呢位真人就唔会呃你太耐啊，顶多呃到你到晚黑八点半，我就收工㗎啦。

西江唱俾小羚羊话打卡龙哥哥啊，哇今日个发型好得喎、啊、颜色又正啊，韩国妹妹们啊都准备俾你迷屎啦，今晚唔点歌啊，认真咁睇你直播啊，讲到好似真嘅咁啊。转紧出嚟刘雅丽万家灯火。WGG 话太正啦，嗰首电底音乐当年嘅感觉返晒嚟啊，最好再开埋当时打电话唱歌环节就正。阿King话今晚第一次听你嗰个电底音乐啊。

全身成个毛骨黑啊！哎呀，寻晚啊话你皮肤干嘅，今晚即刻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嘅。可唔可以透露下龙嫂系点样滋润你噶？等我哋学下嘢啊！秘密。

光。九二四蛋仔话龙哥啊，今晚炒猪大肠，静静听歌啊，静静听歌又炒猪大肠。Jason 小杰话开饭啦，啊，准备食包。

有朋友同我纠正喎，系饺子啊，唔系包啊。哦，好吃不过饺子，咁啊，好吃啊吓。我系飞天猪啊，佛山加嗰啲积分都仲系有啲用嘅，但系要兑换到嗰啲嘢都唔容易啊，好多时候都抢唔过人哋啊。系啊，咁你得闲去嗰、那个用积分兑奖嘅嗰个区域，夹实佢吓。3000话我而家去开电视睇主角大结局啊，网爆话好惨啊，龙少啊，你妈妈中意唱戏噶嗬？有冇睇呢出剧啊？咁样，佢系中意唱戏，但系佢唔一定中意睇剧噶喎，佢啊。

食饺子有啲朋友话我要水饺啊，水饺多少钱一碗啊？小鱼儿，哇，有钱佬又晒火食啊！食饭又虾又咩啊？又，唉，睇唔切咁多啊！你哋啲伙食真系都几好嘅喎。阿山就话，哇！

嗯，呢首正啊，林志美版本《你的眼神》。阿山就话：龙门客栈够姜，你就入嚟玩，一听就知道你系老粉啦啊！微信用户话呢个时段，你嗰个背景音乐，哇，当年嗰啲感觉翻晒嚟啊！

阿三哥话日常打卡，龙少靓仔呢两日好热啊，提醒大家多啲饮水啊，暖男啊嘛，多喝开水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好少听龙少你录电台嗰啲广告，录多啲会唔会好啲啊？咁样会好啲嘅啲收入啊，但系又冇人分俾我嘛，所以就收入都系危危乎啦。西潮耀仔话当年嘅龙门泰坦节目啊，班里面唔少女生都想嫁俾阿百万。当时百万有户外节目，佢哋都好踊跃咁样组织去参加。有拍拖嘅男友视百万为情敌，点一首失恋王。哇，唔系啊嘛，我当年嘅嗰啲听众都系啲学生仔女啫，拍拖唔会做嗰啲啊，佢哋啊。

江王欣姐话：偷偷话你知啊，龙哥，我好快退休，可以同你一齐去环游世界啦，龙哥。好似你出钱要我陪你嘅感觉咁样嘅，尤其系后边嗰个吓，我唔信，除非你真系出钱要我陪你啊。

署名静静嘅朋友啊，纯粹嚟撑百万，即系真系千呼万唤嗰啲静静都起晒静静呢个名啦。阿、啊、半堂花话百万，你肯定想静静啦，所以唔够用啦，吹水啦，个名都叫百万，点可能唔够用啊？你真系讲笑啊！嗰啲咩招替、来替、盼替啊，嗰啲都系取个美好寓意啊！啲动得招动啊，苦瓜干炒牛肉干蒸鸡咩啊春啊嘛？真定假啊？龙少，你月入过万都会唔够使，系过万，过于缓慢。大力君少啊，凉爽一下。哦，茉莉花茶，影一张茉莉花茶过嚟啊！2026年最掂水的人话，一边听百万，车天车地，一边跑步，满头大汗嘅感觉真系爽啊！转紧出嚟嘅系今晚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歌，黄海芹《坟情》啊！

尾数274嘅朋友啊，龙松啊，出差浙江丽水，撑你啊，一样啊，多谢浙江朋友，你们好啊。杨经理拎陈小姐啊，好啦，准备换衫出去浪啦，咁样哇，呢啲咁嘅天时暑热，出去嘅都是真爱啊，出去嘅都系湿身派对。因为出汗湿身啫，因为啊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Goodbye，Good night， 闪啊！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定不少得清爽的浅色衫了，但是伴随着的烦恼就是很容易污糟，一个不小心折到的东西就会流痕，尤其是白色衫，出了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很容易发黄，没几次就很显旧了。点才可以令到我们的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点呢？今期的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了，讲的就是来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的蔬果园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园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

0: 子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还有负责
9: 刀，我跟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0: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0: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1: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1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2: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1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
12: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2: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1: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11: 我听
15: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6: 咦啦啦，咦啦啦，咦啦啦，咦啦啦，咦。

0: 然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世家，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肥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驼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嗱，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无尾飞陀，叠埋心水。呢、这个就污糟邋遢。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薯头薯脑，冇胆肥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呢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係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劇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4: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好多谢啦，捧场啦，就越讲越掂啦。咁今期咧就节目嘅开头第一首歌系莫文蔚唱嘅，啱啱你听到嘅呢一只歌，咁样就叫做《甜美生活》嘅吓。咁至于要分享嘅今期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咧，其实同埋生活入面嘅一啲特别系心嘅感受咧，都系好有关系嘅。咁有啲可能会即系我哋平时嘅感受，有时可能会都觉得都几幸福啊，几甜啊；有啲可能会觉得都几苦啊。即系正所谓咧，就啲长辈话斋，而生活都一样嘅，都系有酸甜苦辣咁样嘅。咁而第一个咧就先讲讲咧，要同埋煲汤有啲关系嘅。咁啊，交俾阿杨聪啦，讲讲今期嘅第一个粤语歇后语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今日同大家讲下咸蛋嘅故事，
6: 即系咪讲卖咸鸭？
5: 喂喂喂喂，唔系讲嗰个啊吓，同大家讲下咸蛋煲汤心都实啦。即系你哋食过咸蛋都知道啊，新鲜嘅生鸭蛋咧，经过腌制而成就变成咗咸蛋。咁嗰个生鸭蛋咧系液态嘅，但系经过咗各种嘅乸啊、叶啊之后咧，个由于盐分嘅渗压作用咧，蛋黄就会发生蛋白质变性、水分脱出、脂肪聚集。所以你攞只咸蛋去滚汤咧，嗰个咸蛋黄系会实嘅。广东人就用呢一种嘅特性一语相关。表面上讲嘅系嗰个咸蛋嘅咸蛋黄实咗，查实系讲一个人。

0: 唉，死心咯，绝望咯，相当于普通话里面嘅善良了班姐咯，咁解。遇到极度失望或者系寒心嘅事情，个心好似咸蛋黄一样，死死实实，唔再有任何嘅幻想。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呃我，今次我仲发现佢同第二个一齐。好啦好啦，今铺真系咸蛋煲汤，心都实晒咯。又譬如你可以讲，等咗三粒钟，嗰班车都唔嚟，仲要落住大雨，呢铺啊真系咸蛋煲汤，心都实埋咯。唉，苦个弟弟啊，笃撑。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带我哋咧穿越到佢饰演嘅粤语残片嘅呢个片场嘅现场。我啱先一讲到第一个词咧就咸蛋煲汤，听到个心实啦，就喺粤语里边都有两层嘅常见嘅意思。第一种就系指死心啦、绝望啦，个心就好似咸蛋黄咁样结结实实咁死咗，冇晒任何幻想。咁当然第二种亦都可以有啲人理解话会比较踏实啲啊，唔系咁浮躁啊咁样。咁但系通常呢一句歇后语咧，我哋讲嘅当然系前边嗰种啦，即系死心绝望。

0: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越听越啱 听。
0: 咸蛋煲汤心都实，无论你点煲，那个咸蛋黄都是实的，硬邦邦的，根本就煮不软的。就好像感情里面那些，你明知都没结果的了，你是都要中个头埋去，你怎样才可以翻转头啊？周柏豪，是啊，讲紧你啊，够钟死心了啦，那个咸蛋黄实的啦，不可以翻转头的啦，你仲唱仲唱啊。即系你无论点挽救，佢都唔会望你一眼噶啦，转身离开啦吓，乖。周柏豪，够钟。

我睇啦，卡球话两位唔讲嘅话，我真系冇留意到咩话咸蛋黄系会实噶咁样。或者喺你嘅脑海里边，你觉得咸蛋黄仲系可以整蛋花汤咁样嘅？唔系噶，譬如芥菜咸蛋汤啊，咸蛋节瓜汤啊，嗰、那个咸蛋吓呢、這个咸蛋打埋，当然系连埋蛋白落啦，咁就料完之后咧，那个咸蛋都真系好实嘅。但系好香嘅，嗰啖汤有啲金黄色咁样出嚟啊，真系优秀嘅。咁至于讲到今日呢个词咧，咸蛋煲汤心都实啦。咁即系大家明白啦，就系广府人用呢句歇后语啦，就讲紧系观察到即系咸蛋嗰个物理变化咧，去比喻呢种情感上面嘅不可逆啊。即系被伤透咗嘅心，就好似啱先阿洋葱讲嗰啲腌过啊，制过嘅蛋黄，咁再都翻唔到去当初啦嗰种液态嘅柔软。

Candy 话心都实就冇晒希望啦，咁样系啊，所以人生嘅汤入边啦，即系有时我哋即系当然啦，现实生活我哋啱先讲下咩芥菜咸蛋汤啊、节瓜咸蛋汤嗰啲就正啦吓，咁即系如果肉麻啲上升到人生嘅汤咧，咁确实咧真系要俾自己即系小只咸蛋可能稳阵啲，因为小只咸蛋好咸嘅啫，仲有好多其他食材噶嘛，即系预期你对住呢啲冇晒希望嘅事，个心实晒，咁不如将嗰份实咧用喺好踏踏实实咁样去过好每一日。会更加开心啲，正如话斋就希望在明天。

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 女女啊，我翻工啦。
2: 爹哋，拜拜，
3: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天乖不乖啊？
3: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猿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紧，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边。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

0: 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4: 越讲越掂。

0: Yo, what up, 陈金辉。
1: What's up, what's up?
0: 我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想法。
1: 怎么说嘛？
0: 我想去弄一个 project。
1: Uh-huh.
0: 然后这个 project 的名字呢，就叫 Chuck 07，就是我跟你去组一个团队，名字就叫 Chuck 07，然后我们去做自己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哥们，真的。

0: 里面有听住呢首啦，就阿正如佢讲啦 ，Fly to 广东，然后感觉个人啊好轻松咁嗱，因为啦呢度有西米露，又有糖水铺，呢只歌叫做《糖水铺》。咁啊，跟住落嚟啦，呢、這个真啲讲下劲嘅，阿杨聪咧就走到去糖水铺嗰度噶啦。咁啊，刚才咧上半 part 啦，杨聪咧就示范咗点样用咸蛋煲汤啦，系咪？咁啊，跟住佢就唔煲汤咯。今次咧，佢谂住咧就同大家讲下煲糖水。咁啊，你知啦，我哋广东人真系好多好正嘅糖水嘅，有软嘅都有实嘅，系有啲系淋淋地嘅吓。有啲口感亦都可以层次好丰富嘅，其中咧就有个都几经典嘅糖水嘅，譬如番薯糖啦咁。除咗呢个西米露都系嘅，咁啊呢个双眉奶啊啲都系啦吓，绿豆糖啊等等啦，即系或者大家可以留言喺呢个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讲下你自己平时啊中意食咩糖水啊咁样。有个糖水唔知有冇听过或者有冇食过咧咁样，但系无论你听过或者有冇食过都好啦，喺粤语嘅世界里面咧，确实有咁样嘅一个糖水啊！交俾阿杨忠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叫做芋头煲糖水，心淡。成句话的意思就是形容对某一个人又或者是某一件事感到彻底地失望，心灰意冷，毫无期盼。用芋头来熬制糖水，芋头的心是淡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糖水本身很甜，但是因为那个芋头的质地非常之紧密，糖分很难渗透到芋头心里面，所以当你吃起这碗糖水的时候，外面的汤汁虽然很甜，但是咬开个芋头一看，个芋头心呢依然是寡淡无味的。在粤语当中，心淡是一个经常用的词，意思就是心灰意冷，失去希望，热情退减。那在这里呢就巧妙地借用了芋头的内心不甜这个物理特性来比喻人内心极度失望的心理状态。他一次又一次咁呃我，我而家真係芋头煲糖水，心淡㗎啦，唔想再同佢纠缠落去啦。喺度做咗五年嘢都唔升职，人工就得个鸡碎咁多，面对呢份粮啊，我已经係芋头煲糖水，心淡囉。
2: 一蚊一隻鸡，
3: 一蚊一隻鸡，
2: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点啊？呢个糖水得唔得啊？有冇食过或者屋企有冇人煲过咧？其实讲真，我自己真系未食过芋头煲糖水嘅。尽管粤语有呢句啊，我都未见过有边间铺头有。咁当然你话你啊要煲嘅话，其实有问题唔大，或者仲有另外一种观感，或者都几有个特色都未定。咁至于啱先阿杨聪做咗个例句咧，就话哇呢间公司即系唔升职啊，又唔冇得加人工。人工越少，熱情冇晒啦咁。啲朋友問佢話：喂，咁點解你仲喺度做嘅咁樣？咁佢話：哦，係啊，芋頭煲糖水，心淡啫，冇話死心啊嘛咁。同樣道理啦，就呢度就亦都代表住啦，心淡咧，其實比起我哋講嘅死心程度係要輕啲。死心即係完全放棄，冇晒彎轉。但心淡咧，就即係熱情冷卻咗，但係仲有啲餘温。

0: DJ 郑聪，
1: 郑聪，郑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8: 唔会噶，
9: 好型噶，一齐
10: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7: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11: 到你。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掂，
12: 越听越啱听。
13: 芋头煲糖水，心淡，嗰啖糖水再甜。芋头的心始终都是煮不入味，那是不是好像情感里面那些从满心欢喜到彻底失望的无力感？容祖儿在经典歌曲《心淡》里面就将这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哇，就算那种好用力去爱但是怎么都提不起劲的拉扯，就好像那粒怎么都不甜的芋头一样。当祖儿唱出那句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秋风春雨间，就决定这一煲糖水啊，不是，是决定这一段感情不会有好结果。来听容祖儿《心淡》。

家啦，长尼就话聪哥厨房食咗先讲，呢个唔系聪哥厨房，呢个系粤语厨房吓，因为唔系我哋创造出嚟嘅。咁粤语厨房咧，今日咧就煲咗个汤啦，又煲咗个糖水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咸蛋煲汤，心都实。咁然后煲咗个糖水咧就系芋头煲糖水，就心淡吓。咁讲到话心又实，又个心又淡咁样，就好似今日两个词都唔系话好积极咁样啊。咁但其实就唔系嘅，呢个都系地道嘅粤语歇后语啦。咁最主要咧，前辈之所以创造呢两个词，主要话俾我哋听嘅，就唔系话要我哋个心实，亦都唔系要我哋个心淡。相反系要话俾我哋听，唔好轻易等自己，仲系等人哋嘅心实，亦都唔好轻易等自己以及他人嘅心淡。希望我哋嘅心都可以好似新鲜嘅食材咁样啦，保持住柔软啦，保持住我哋嘅温度啦。多谢有观众留言，阿佳留言就话啦，咁样啦，将啲芋头切成细细粒，咁啊唔心淡咯，甜味咪均匀咯，咁样。系啊，所以方法仲系有嘅吓，我成日都话方法总比困难多。遇到任何嘅困难，起码有三个解决方法。呢个系即系当然系咪真系一定系三个未必啦，但系都起码系金句话俾我听，真系希望在明天。节目最后啦，带你去感受下呢一间嘅糖水铺，叫温暖糖水铺。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心中的爱人，那双话却没法心上印。梦里天天见着你，似是曾相识的一个人，那双。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2: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你发现天气已经是热到了，一出门呢稍微喐一喐呢就已经是有汗，甚至喐几喐呢成身大汗。所以啦，喺呢一个嘅时间里面呢，其实最好系做咩呢？减肥。因为平时呢，如果坐开呢一个嘅空调房嘅话呢，真系喺屋企有空调房啦，返公司有空调房啦，上车都系空调房嘅时候，哇，你发现真冇乜机会俾自己出出汗嘅。所以呢，喺户外走走亦都唔系一件坏事。更好借住呢一种好天气，好似焗桑拿咁。减一减肥，早做运动，冬至嚟。展望今日白天呢，佛山会系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喺28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95%，即使去到夜间啊，佛山嘅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去到33摄氏度，夜晚啊都系颇为之闷热噶。展望啦，即系今明两日咧，佛山都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而明后两日啦，天气咧高温闷热，亦都会持续，间中会有雷阵雨同埋局部雨势会比较大。近期高温同埋雷雨相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而且要防御咧局地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次生嘅灾害。目前佛山五区里边啊，顺德区系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而另外嘅四区，包括禅城、南海、三水同埋高荣啦，正系悬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醒你要注意呢一个天气，防暑防晒。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1: 今日咧有两件好重要嘅教育政策咧，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嘅。一件咧系关于幼儿园小朋友嘅舌尖安全，另外一个咧就是关于高三学生嘅开学时间。一件好小，一件好大，咁但系咧都系指同一件事情嘅核心，就是、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健康身心成长。所以咧，今年我哋年头嘅时候咧，教育部咧就系喺开咗个大会吓，我哋中国嘅呢、這个教育部开咗呢个大会，就讲到呢一个咩字啊，四个字。健康第一，健康第二。咁所以你发现咧，今年陆续落嚟咧发嘅一啲相关嘅文件啦，你都会见到咧，好大部分都系围绕住健康第一。而呢个健康唔单止身体健康，仲有心灵嘅健康、身心健康，健康第一。好啦，我哋先嚟讲下第一部分咧，就关于小朋友嘅舌尖上的安全啦。咁已经咧系到而家执行咗四日嘅时间啦。六月一号起正式施行，就系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咁系由市场监管总局同埋教育部联合发布嘅呢个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正式实施。呢份新规一共系有32条嘅，咁专门系为全国25万几间幼儿园、3580几万助园幼儿。

度身订制嘅呢一份嘅规定。咁啊，监管标准咧比普通嘅校园餐饮更加之严、更细，亦都更为之具体。你发现啦，即系由旧年开始到今年，特别今年咧发布嘅好多嘅新规定里边咧，关于我哋校园安全嘅都系非常之具体，具体到点样样啊？点样去使用啦？使用嘅情况点样样啦？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先同大家分享过我哋嘅校园底线啊？佢系讲中小学嘅校园底线里边。即使讲到课室里面这个电子白板都好，都有规定你是要用的，是不是？这些很细致的内容你不可以摆在不用，所以它会规定什么网速要求几多，哇，是不是很具体？所以今次呢落到去幼儿园的话都是另眼相看，令到很多的同行都说哇，即而且今次会是特别特别是强调幼儿园，因为本来我们已经有校园餐饮的规定了，咁校园餐饮当然涵盖幼儿园啦，但系点解会今次又专门针对幼儿园，又落了一个新的食品安全嘅规定呢？就是因为学龄前儿童佢嘅自主辨识能力比较弱，即系有阵时咧佢食嗰啲嘢究竟是过期唔过期咧，酸缩霉佢，有阵时佢判断能力唔得嘅，即系佢唔好嘅，而且当然小朋友佢嘅表达好多时候系。即比较弱嘅，所以咧，佢哋都系食源性疾病嘅易感人群。佢哋唔识讲话呢个菜新唔新鲜啊，咁食咗唔舒服咧，就系识点样识喊。好多低龄嘅小朋友佢只系咁啊，所以必须要将呢一个嘅制度上边，将呢个风险要降到最低，所以先至会有咁 detail 吓，咁具体嘅一个内容。大家前段时间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一啲嘅六一儿童节咧，我喺我哋群里边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小朋友好有趣嘅一啲对话，比如咧就系、小朋友会话俾你听，妈妈，我发现咧老师咧喺幼儿园会打老师会喺幼儿园会打学同学嘅，特别午休嘅时候咧，佢会打我啲小朋友噶。咁我妈妈就问佢，老师点样打啊？系嘛？哇，好紧张，讲个打字，仲老师打小朋友啊！佢话咧，佢中午咧瞓觉嘅时候，边个小朋友唔瞓觉咧，佢就会抱起身去打佢，打下咧瞓着咗啦，咁佢就会放低落嚟，继续去打嗰啲唔瞓觉嘅小朋友。咁后来大家你会发现，因为嗰个系啱好入幼儿园嘅一个三岁嘅 BB 嚟嘅小朋友，咁佢就话老师咁样打小朋友，我听日唔翻幼儿园啦。咁但实际上系点样啊？其实老师唔系打小朋友，老师系哄小孩嘛，系咪中午系咪抱住拍一拍佢系咪啊？大家如果系有凑过小 BB 嘅时候，你就会发现系咪？我就会拍拍佢屁股啦，系咪啊？咁啊哄下佢，哄下轻轻拍咁样，咁佢就会瞓噶啦。但系在于幼儿园嘅小朋友，特别咁细个 BB， 佢冇分 A， 即系佢唔会分是非嘅时候，佢就会觉得老师系打嘅咁。咁你就会知道乜嘢为止打，咩叫凶啊，是吧？咁所以呢样嘢就係要氹，咁小朋友嘅感受力係各有唔一样嘅。咁当然都有啲小朋友好似我哋家长咁样，每一次都撞到红绿灯。咁每一次撞到红灯嘅时候，即係过马路呢，即係我哋开车嘅话，每一次都撞到红灯，硬系就会莫名火滚。但小朋友就会话，哇，下一次当佢绿灯嘅时候，我哋就係第一部车通过呢一个斑马线嘅人啊，咁。係咪？小朋友嘅世界各有唔一样，佢对呢个世界上嘅判断亦都各有唔同。即使可能佢食咗一个酸熟嘅呢一个蛋糕，但佢就会觉得哇，系酸酸酥酥味好特别喎，咁系咪酸酸地？但系实际上嗰个蛋糕可能已经系唔新鲜，系咪出现咗状况？所以我哋要将呢个新规严到喺边度咧？今日同大家梳理32条里边有7条嘅铁律。第一条，食堂必须要自主经营，严禁外包。幼儿园嘅饭堂唔可以转包外包，必须要自己管。如果确实需要送餐公司嘅话，就必须要严格审查资质，杜绝层层转包。第二，食材采购有负面清单，禁止使用散装嘅食用油啦、散装食盐，禁止从园外嚟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文治呢啲食品。供应商如果最近3年内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舆情嘅话，一票否决。是咪啊？要查三代，即系对呢个供应公司、供应商佢嘅资质各方面，3年内发生咗个事情都唔可以随便使用佢。第三，高风险食材全部禁用，包括咩高风险乜嘢为之高风险食材，例如嗰啲好容易发芽嗰啲啊，例如发芽嘅土豆啦、野生菌啦、鲜黄花菜。同埋四季豆呢啲属于系高风险食材，呢啲咧喺屋企会食嘅，
系咪？但系有。

0: 丸一律都唔可以做喎。这个就是因为它在储存和存放的时候会产生高风险，容易发芽或者容易变质这些情况。而冷分类，冷分类即是冷藏的肉食，生食类冷加工糕点的也都是全部禁止。冷加工糕点是指哪些？雪糕，这些冷加工糕点的也都是全面禁止。第四呢，就是配送是要有时限的，食品从出锅到食用不可以超过两个钟头，而外送就必须要使用专用的密闭的保温的设施。这个分为两点，一个呢就是幼儿园自己内部制作的，这个内部制作的话，食物从出锅开始就煮完炒完了，再到小朋友送入口这个之间的时间不可以超过两个钟头，所以是非常之新鲜的。即是说12点钟要吃饭的话，通常幼儿园呢10点即是之后先可以生产出来，最好就11点做完，是吧？12点就可以派给小朋友。不听说幼儿园好像11点半就吃饭，是啦。所以它是很严格控制这个的时间。那第二就是说你外送的话呢，就必须要是有专门的设施去保存。特别而家天气这么热，今日都说了哇气温高企到35-37摄氏度。你会发现这些食物你平时呢，即是可能你平时都是炒出来放一阵呢，但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会加速小朋友这个食物的霉变。所以各位下就算今日中午你要叫点外卖，如果外卖要放在公司出面露天的话，唔该各位真系快递哥哥一送到的话，即时好去攞啦。因为当你放喺呢个露天喺咁炎热嘅天气之下嘅话，真系好容易发生呢、这个即系危险嘅情况啊，即系霉变啊呢啲情况。咁所以我哋平时放嘢嘅话，所以喺呢一份嘅文件里边，你睇下佢系不分夏天同埋春天或者冬天，喺任何时候都唔可以超过两个钟。我会觉得呢，就算即去到夏天，特别喺南方地带就更甚啦。呢、这个从食物嘅出锅到食用时间更加我认为可以再严一啲。咁当然幼儿园佢亦都有更好嘅安排，毕竟佢喺室内。好啦，第五，餐具嘅消毒要有硬杠杠啊，什么叫硬杠杠呢？就是必须要设置有独立嘅洗消间，优先采用物理消毒方法，比如高温蒸煮，不可以使用来源不明的集中消毒餐具。第六，陪餐制度的落实，每餐都要有幼儿园的负责人和幼儿共同进餐，有院长陪餐，同锅共食，而且做好记录，鼓励我们家长陪餐，定期公开食材的来源信息，后厨视频要接入监管平台。我也非常之有幸，在我担任这个家长和家委期间，其实也都是有机会入到学校里面参与这个陪餐。哇，发现幼儿园的确也都有因为这个机会发现幼儿园里面的这个餐食呢真是不错的。正是因为有这些这么具体的这么细致的管理制度，哇，发现幼儿园的餐食不错。当然即有学校包括现在中小学有些餐食真是不错，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也都是有这种陪餐制度，也都会令到我们家长可以了解到幼儿园里面的食物，包括不单止校园现在也都有陪餐制度，大家都可以了解到他们小朋友现在每日学生哥吃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制度是非常之好的，也都会坚持用下去。有呢种陪餐制度，咁你就会知道小朋友平时返嚟讲幼儿园边啲好食啊，边啲唔好食啊，咁你就一目了然究竟係真係唔好食啊，定係小朋友的嘴比较刁呢。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好啦，咁再嚟睇下啦，今次新規里面32条里面有边个嘅七大嘅铁律吓。咁包括呢就係呢个第七条啦，违规处罚从严，市场监管部门每学期至少会开展两次嘅突击检查，对于违法行为会依法从重处罚，包括处罚到人从业禁止，从业禁止即係话连呢个提供商啦，或者呢一个嘅執行方啊，都系会有呢个相关嘅一个制度去严禁。咁一句话嚟总结就话，小朋友喺

0: 物用于婴幼儿嘅副食生产，所以大家如果去食一啲标准嘅蜂蜜嘅时候，即系一啲蜂咩咩蜂王浆等等吓，大家去食用一啲嘅话，其实佢里边有好细致嘅标注同埋说明，婴幼儿系某一啲嘅蜂蜜，婴幼儿系唔可以食用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一样嘢啦。特别系各位嘅老人家同埋前辈会觉得，哇，蜂蜜系一件好嘢嚟噶，所以我哋要俾小朋友，你睇下国家已经有明令规定，系因为佢冇办法消化到，亦都会产生一啲嘅唔好嘅事情。所以咧喺呢度亦都大家要睇翻，遵循翻我哋国家呢个食品安全里边嘅呢个规定吓。再读多一次，蜂蜜系一律禁止用于婴幼儿嘅副食生产。咁今次咧，国家系启动咗，即系唔单止话幼儿园嘅呢个规定，仲包括就系6到36个月嘅小宝宝嘅副食安全。咁所以咧，睇翻下咁啊，近段时间咧，关于今次呢一个幼儿园嘅食品安全嘅报道，咁见到啦，就系参加呢、這个我哋教育部发布会嘅一位记者咧，亦都佢系一个妈妈吓，咁亦都讲咗一句，最后嚟引用翻佢呢一句说话，佢话小朋友小小嘅一碗饭菜，一口嘅副食。装嘅系温饱，而更加系全家人嘅牵挂同心安。有咗制度嘅兜底，有咗严格监管，我哋小朋友一定能食得更安全同埋更健康。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到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6: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7: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翻嚟节目，我哋讲完幼儿园之后咧，嚟讲下大哥哥高三啦。最近省教厅亦都明确，就系从2026至2027学年啊，全省普通高中三年级开学嘅时间从往年嘅8月1号调整到9月1号。嗱，呢个消息一出嘅话咧，好多家长就话：哇，因为平时咧高三开学嘅时间系暑假嘅8月1号嘅，但今次9月1号开学少咗一个月，复习时间够唔够咧？会唔会有其他小朋友去偷偷补课咧？咁乜对此咧，日前咧就系省方面嘅一个民生节目啊，咁亦都见到就系广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与信息化处嘅处长赵琦上到节目当中，咁亦都透露咗呢个政策啦，前前后后谂咗足足一年半嘅时间，点解要调整啊？都系嗰四个字：健康第一。
0: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1: 好啦，咁啊睇翻咧就系赵琦呢一个嘅，即系都讲到话今次嘅调整嘅来龙去脉。咁啊，佢话咧就讲到呢个，首先要讲讲高考嘅时间先啦。嗱，1979年到2022年咧，全国统一高考嘅时间系定喺7月7号到9号呢个时间嘅。咁但系7月咧啱好系盛夏吓，咁考生赶考咧，哇，真系热到飞起。咁而且亦都会经常会遭遇台风、暴雨、洪涝呢啲极端天气。系啦，大家仲记唔记得喺想当年咧石门高考嗰日咧要降水去考场嘅时候？其实真系呢啲经典嘅场景，大家仲记得。咁所以呢个天气嘅情况点算咧？咁哦，不过当时已经改咗时间噶啦，石门多一次。咁但系即系回想当时啦吓，咁所以其实喺呢种嘅天气，七月就会更甚啦。咁所以喺2001年嘅11月，教育部就宣布从2003年开始，高考时间咧就提前去到6月份嘅呢个时候，考试时间提前啦，高三开学时间咧亦都随之提前咗一个月。就是8月1号开学，咁呢个惯例由2003年到而家咧，亦都用咗23年嘅时间。咁啊，去到今年嘅话咧，即系廿几年啦，广东决定打破惯例啦。核心原因咧有三个，第一个都系嗰句四个字：健康第一。农历马年啱啱开工，教育部就深入去召开关于呢个健康第一工作部署会啦。所以高三延迟开学亦都正中呢个题中嘅意思，就是话要强调我哋小朋友嘅身心根基。第二个就是国家课程方案亦都有明确规定。根据呢今次呢、喺呢个赵琦处长嘅公喺节目当中透露，就话去年年底国家发布嘅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对高三上课时间亦都作咗明确嘅规定。呢、这个政策前前后后经过咗一年半嘅考虑，最后都系拍板嘅。第三个就是参考全国多数省份嘅做法。目前呢全国已经有接近20个省份将高三安排喺9月1号开学啦。包括就是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这些教育的发达省份都已经是安排在9月1号开学。赵琦处长也说到，省教厅通过座谈会听取了一线师生的意见，而且都征求了教育部的意见，最终就落定决心拍板。
0: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1: 呢、这个政策咧一出嘅话咧，大家都会话：嘿，家长们吓，大家会唔会讨论一下咧？因为都会担心下一个月嘅时间，小朋友会不会掉队，会不会抢跑？咁啊，亦都系即系自己亦都担心忙于工作啦吓。小朋友两个月，差唔多个几月啦，系嘛？时间喺屋企里边嘅话，睇手机啦，你点有时间复习啊？咁面对我哋家长嘅担忧啦，省教厅咧亦都俾咗一个明确嘅回应。咁首先咧就系高考系以省为单位嚟组织嘅，全省统一开学，统一高考，因为咧高考嘅排位咧 分数成绩啦，都系根据我哋省内嚟排位嘅，指标不变，每个人嘅起跑线都系一样，只要冇学校抢跑就唔存在唔公平噶啦。喂，咁万一有抢跑嘅话，点算啊？咁嗱，教育部咧亦都系严查呢个违规嘅补课嘅。省教厅有关负责人咧就强调，会及时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乱象，避免俾家长造成更大嘅教育负担。咁除此之外咧，学校亦都会为呢一个嘅呢个开学时间会进行调整嘅。学校会优化备考安排，科学调整高三嘅教学计划，优化备考节奏，细化分层辅导，线上答疑、学程监测等各项嘅举措，确保咧备考嘅质量唔打折扣。咁啊，包括咧就系前段时间亦都会参与就系我哋佛山教育部门嘅一啲嘅新闻通气会嘅时候，其实亦都有记者，亦都系家长啦吓。咁喺现场亦都会讲到，担忧啊，会唔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咁对于呢一个咧，其实我哋教育部门亦都系非常之真系好肯定咁话俾大家知嘅就系一样嘢，我哋会系进行一啲嘅相关严查，对于呢个违规补课嘅行为，亦都会进行严查。所以其实而家咧教育制度啊，同埋各方面，你会发现教育制度系越嚟越具体，而好多嘅一种执行方式都越嚟越透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家长发现一些违规的行为，其实这种投诉举报的方式也都是越来越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制度的执行之下，大家也都不妨我们会继续去认真去看这个制度的落地。而更重要的都是那句说话，就是四个字，健康第一。所以点样去睇待就话小朋友身心健康，我相信呢个先至系最大嘅事情。高三咪延迟开学，首年落地难免会有磨合嘅，但系不妨将目光长放长远，这个未必系一件坏事。对学校嚟讲，密切关注学生嘅返校状态，做好教学嘅衔接同埋心理疏导。而对于家长嚟讲，就可以根据小朋友嘅实际学业嘅情况咧，合理去安排假期嘅学习任务，而唔系盲目咁去焦虑。因为在这个制度之下，更重要的是我们跟着下来的决策和执行应该怎样去做。家校社协同合力，才可以将暑假变成储能期，而不是一个空窗期。所以呢，今次在这个的上线节目当中，上这个的省的相关民生节目的时候，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李碧亮也都讲了一句说话，在这里也都希望原封不动地跟大家去分享。李碧亮咧就亦都会讲到就系升学率唔系唯一嘅成绩，将小朋友培养成为身心健康嘅人，先至系最大嘅本事。身体垮了，心理出问题了，再高的分数也是零。咁呢句说话咧，亦都值得每一位家长记在心里。喺呢度咧，大家共勉啦。呢两条今日嘅政策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个系关于咧守护小朋友嘅呢、这个食品安全吓，幼儿园嘅呢个食品安全嘅最新规定。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守护我哋小朋友呢个高三开学，亦都系守护佢哋嘅学习节奏。睇似无关，实质相通嘅。咁啊，新规咧，幼儿园嘅新规话俾我哋听，安全系底线。而喺呢一个嘅高三开学嘅调整当中，话俾我哋知。成长不是越快越好的，有时慢低落嚟反而可以走得更加之远。而作为家长，我当然希望小朋友成绩好，考上好的学校。但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从容的心态的话，再高的分数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早上七点半。

0: 方。
1: 早晨，早晨，早上七点半啊！睇翻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啊，缓慢嘅路段唔算太多吓，但系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咧就双方向都需要你留神。呢个钟数已经开始车多啦，仲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收到车多缓慢报告。亦都提醒各位要配合施工啦，文昌路嘅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将会分阶段围闭半幅车道。嗱，剩余车道咧就系调整为双向两车道嘅，即系路面收窄咗，亦都希望大家途经嘅时候咧先提前减速，留意现场可以行嘅车道吓，留意现场指引啊。工期将会去到月底，咁所以咧都仲有一个月左右嘅时间需要大家配合噶。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诗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提名的美好祝愿。威风讨喜的岭南喜诗，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奖，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的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早晨，早晨，今日嘅状态如何啊？会不会因为天气的温度令到你今天的状态一起床已经觉得麻麻地啊？现在外面温度就已经是29度了，而且今天看回气象台方面的页面展示，今日的温度应该是近段时间里面会出现最高温的一日，因为最高温度将会去到37度，最低温度28度。咁而且而家见到佛山五区嘅呢个天气预警方面，提醒你禅城区嘅朋友、南海区嘅朋友、三水区嘅朋友仲有高明区嘅朋友，点解提醒呢几个区呢？因为你哋都会热啲嘅，而家挂起咗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咁顺德区嘅朋友咧，目前挂嘅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其实体感都差唔多噶啦。啊，不过咧就今日咧就开始亦都会有啲雨水吓，因为咧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嘅天气嘅今日。咁所以啦吓，咁啊呢一个又出太阳啦，然之后又落雨啦吓，然之后如果呢个雨落嘅时间唔够长嘅话咧，咁啊地面嗰种蒸汽蒸晒上嚟。蒸笼嘅感觉又翻嚟啦，所以今日继续要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防晒，饮杯温开水真系唔系敷衍嘅一句提醒嚟啊！记唔记得寻日节目提过大家，饮温开水先至系最能够令到你嘅身体有降温感觉嘅。所以我寻日自己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寻日白天嗱，好老实，我冇讲大话。我寻日白天喺办公室咧，我一翻到办公室就即刻攞个茶包吓，然之后咧就揾。矿泉水，因为办公室嗰度冇净水器啊嘛，就揾矿泉水，然之后咧就揾一个嗰啲可以加热嘅嗰啲杯，我就一直将佢温住系大概50度左右啦。咁寻日全天真系喺办公室饮嘅温开水，哇，非常之乖啊！但系你又咪话饮温开水嘅感觉咧，虽然你一饮嘅嗰下觉得都系有啲热，但系咧个体感咧嗰种毛孔嘅舒张，慢慢慢慢你又觉得真系有一种心静系可以自然凉嘅感觉。不妨大家试试啦吓，因为咧唔单止今日啦，可能听日都系咁样嘅天气情况吓，都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嘅。咁啊，跟住落嚟吓，呢个周末有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啦吓，因为咧要高考啊，各位朋友仔吓，咁所以呢两日其实应该都开始有心情紧张嘅嗰种感觉，系咪？我哋成日都话考前嘅紧张真系。都几影响嘅，因为好担心你考前紧张，唔知你紧张到个状态系点样，会唔会影响到你真系发挥呢？但系其实如果你真系要考前呢两日先至嚟紧张嘅话，咁我觉得你可能呢个紧张嘅时间就有啲问水啦。因为好多时候咧，真正嘅心理紧张，佢唔系真系考前呢两日先出现嘅。假如你考前呢两日出现嘅话，反而系好处理啊。咁所以咧，学校而家每间学校咧，佢都会配备有呢个住校嘅呢个心理老师。其实真系问翻佢哋咧，就会知道普遍唔单止系面对好似高考呢个情况吓，面对一啲期中考啊吓，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嘅中考啊，其实每一次考试之前，有边啲同学仔容易出现心理紧张？这个心理紧张有啲咩表现，会容易令到佢哋啊真系会造成发挥方面会唔会有影响咧？其实心理老师睇得一清二楚，对于小朋友嘅情况，亦都系可以尽数掌握。所以咧喺今日嘅节目时间吓。跟住落嚟，即将要考试啦！我哋今日先请嚟自南海实验学校嘅心理老师黄舒梅老师啊，先听佢介绍下，其实真喺学校方面咧，佢哋系点样观察啲同学仔喺考前嗰种心理嘅状况，真系紧张嘅时候咧，会多少有啲乜嘢表现？嗱，如果你系家长，日常你自己话我唔系好识得观察，咁你不妨听听心理老师系点样样去帮你观察呢个小朋友嘅心理状况。
4: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学生在考试前普遍出现的一些心理问题，好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比如说因为对考试的结果过度的担心，或者是那种自我要求比较高。这样的原因导致的比如说过度焦虑啊，然后还有这个外界，包括可能我们的家长、社会，或者说亲戚朋友还有老师，以我们学生自我施加的期望，他可能超出他本身的承受能力导致的这个压力过大呀。那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同学呢，过往这些失败的考试的经历啊，或者是长期比较消极的自我暗示，可能导致他对于考试都比较缺乏自信。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可能总是否定自己的准备，或者说甚至有的同学面临考试真的很想临阵脱逃那种感觉哈。啊，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面对困难的那种回避心理吧，甚至有些同学害怕去面对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不理想的考试结果，就会导致一些逃避行为，比如说拖延复习啊，或者说沉迷于游戏或者短视频啊，甚至用我们现在一个很 流行的话叫做摆烂啊，来掩饰他对于考试的恐惧，主要是这些方面嘛。
1: 嗯，因为有些人就说啊，你考前放轻松，那他如果到达摆烂的程度，那他就不仅仅是放轻松那么简单了，那可能是真的是心理影响到了，心理的那个问题啊，没有得到有效的一个缓解的话呢，或者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其实它会导致哪些情况？影响到是考试啊，还是影响到他之后的学习生活？
0: 考试这个东西呢，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存在嘛，同学之间呢，甚至我们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都期待自己能够变得更好，所以他才会在意分数这个东西嘛。
1: 对，对自己有要求啊，就是孩子们都。
0: 对，他其实内心对自己很有要求，即使我们有的家长说，哎，我对孩子没有什么要求的，他开心快乐长大就好了。实际上呢，我们的孩子他自己对自己是很有要求的，所以当他考不好之后，哎，他就内心就觉得，哎，那我的实力或者说同学们都那么优秀，那我下一次又要面测了，或者是又要期末考试了，我又开始紧张，结果又考不好，然后多次循环下来，没有干预的话，就让他放任自流的话，多次循环下来，他内心就会形成一个对自我的一个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我是一个成绩很不好的孩子，就是别人都是很厉害。

0: 害的，我不行，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自我信念。那在这样的自我信念下呢，就会影响到，我们都说从心理学上来讲，人的主观认识是能够影响到他的一些行为的。当一个人意识到他在学习方面是完全没有天赋的，是完全不行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打上了标签。那在这样的标签下，我们大概率的行为就是，那我在平时读书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努力了，因为我可能知道我再努力我都考不过别人，我再努力我都没有办法去取得我想要的成绩，那我还努力干嘛呢？那我不如躺平可能还舒服一点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呢。
1: 对，那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可能以后他也丧失了那个努力的那种心态，或者说他丧失了努力的目标，因为他觉得没有人支持我啊，或者说觉得努力也没有用啊。那这种就是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了。这个就不仅仅是面对一场考试那么简单，可能对他之后的一些工作啊，遇到挑战的时候啊，也会产生一些恶性的循环。那所以呢，还是得要给大家那个调试心理的方法。然后你刚刚说到，其实他心理问题出现，他不仅仅是说，哎，我明天考试了，我今天才来出现心理的状况啊，因为明天考试，今天心理紧张，其实也很正常。那我觉得就把这种压力变成动力就好了。但是可能有些朋友你说，哦，他可能考前一周两周或者说考前一天，甚至乎考试当天他还会出现，那不同阶段的话，其实该怎么去处理这种心理的变化，怎么去调试呢？
0: 在面对考试之前，就是比较焦虑或者说状态不佳的同学，或者说同学的家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自行进行一些分阶段的调整。比如说在考前一周的话呢，重点就在于这个系统性的调整，主要是打好我们的这个心理基础。其实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呢，就是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啊。什么叫做认知呢？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我可以问问我们在听的朋友们，就是你如何看待高考呢？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明天就要去参加高考的学生，如果我认为高考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高考考不好，我的人生就完蛋了，这样的认知的话，那我明天很有可能我真的会因为紧张啊，我可能答不上题，或者说会让我的结果没有那么的理想，不能去很好的展示我最好的一个状态哈。那这种思维呢，我们也称之为灾难化的思维。其实以成年人的角度再回过头来去看待高考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再一次去体会曾经参加过的高考，就会发现它其实真的重要，但是呢，远远没有我们以前高考之前想象的那么的重要，它也只是一次考试而已。所以在做认知调整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破除灾难化的思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练习方法，叫做最坏结果应对法。那么你呢，可以拿一张纸或者一个笔，在这张纸上去写下来，就如果这一次我考砸了，那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比如说可能父母会批评呐，那我的排名可能会下降啊等等，你担心的一些事情哈，对吧？我为了去避免这样的一些结果，我现在可以做点什么呢？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分析一下我曾经的错题记一下单词啊，去制定一些补救的计划呀。为什么要拿一张纸或者说用一根笔去写呢？其实写下来你就很清晰的知道，哦，我其实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应该在这里惶恐，在这里害怕，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了，我要记单词了，我要去分析错题。其实他其实就想达到一个降低我们去对那种未知结果的恐惧，来增强我们对学习还有对生活的这种掌控的感觉。
1: 或者说给自己找点事做呗，就刚刚说的，你不要把自己老是陷入到一个胡思乱想的境界哈。你说我做的错题，再看看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让自己把放空或者说胡思乱想的那个思维啊放回到学习里面去。如果你能这样做的话呢，其实也是一种方法。
0: 焦虑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坏，对不对？只能说当焦虑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的时候，就是我会因为焦虑而采取更多积极的行动， OK， 你的结果真的大概率是会更好的。但是如果我焦虑过度了，这个焦虑就只会在我的头脑里面，并且让我手脚没有办法动弹，我完全没有办法去采取任何的行动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就是焦虑过度了。焦虑过度我们就需要去调试， 让自己的这个焦虑水平降下来，降到合适的一个程度。
1: 嗯，其实说把焦虑也可以化成动力，

0: 真的是看你能不能把它扭转过来哈。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狮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佢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8: 系啦，已经7:48添啦，你准时收听健康七点半未呢？准时打开 FM92.4，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每日早上、朝早或者任何时间段都可以收听广播的直播，还有节目的重温和即时的互动。嗱，咁好多朋友仔咧都已经喺个花生板块方面啦，讲咗早晨啦，系我未嚟得切同大家打招呼啫吓，好似阿安啦吓，顺德李生啦，琉璃仙子啦，李燕啦，一生所爱啦吓，阿大眼仔啦，仲有叉烧包啦，亦都有一啲新鲜滚热辣嘅暑期线路推荐俾大家，咁可以上去睇睇嘅。仲有呢位早啲翻工吓，思晴啊，然之后咧番禺 MJ 啊，嗱，暂时咧我哋呢个页面方面咧，我打开见到就系咁多位朋友啦。哦，仲有新鲜滚热辣啦 ，Uncle 边少啊，方啊。小龙女啊，龙猫仔啊，早晨早晨啦、啊！我是主持人邵翠云，系啦。咁除了讲早晨之外咧，嗱，啱先就分享咗我哋学校嗰啲心理老师根据佢哋多年嘅呢个教学经验啦吓，从呢个心理嘅角度去分析咗好多小朋友喺佢哋考试之前所面临嘅啲压力，然之后会容易呈现出嚟嘅状态，边啲状态值得我哋家长关注。我唔知道有冇啱先打招呼嗰班朋友当中，亦都有啲系家长嘅。咁其实你哋又了唔了解你哋嘅小朋友出现一啲？是临考前的紧张状况，你们懂不懂看又懂不懂关心的呢？所以跟着来一个请南海实验学校的心理老师黄雪梅黄老师，又从家长的角度告诉你，其实家长可以怎么做？
0: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这里是健康七点半。
9: 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说，哎呀，你家长老是提过分重视，考试前的那段时间什么都给他最好的，其实反而给孩子压力，因为他觉得说，哇，爸爸妈妈为我付出那么多啊。但是如果你说，哎，家长我就当做平常事，我啥都不管，那孩子会不会也会想，啊，那他为什么都不理我呢？他是不是不关心我呢？其实我觉得家长他也很难做，哎，我是应该表达我的重视呢，还是啊，让你觉得不用太紧张呢？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阶段家长的表现呢？
10: 那这个就要因人而异了，因为每个小孩其实他的需求不一样。确确实实的，家长在孩子的考前阶段真的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我们的家长很有可能会成为压力源哈，就像你说的，过度的关心也可能让他们更加的有压力哈。
9: 对，
10: 当然，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就最有力的，比老师更有力的一些支持者。其实我们的家长。在面对你孩子去要考试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前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帮助他们。比如说第一个方面，从这个情绪的支持方面啊，就成为他们的压力缓冲。

0: 同体啊，这里需要注意的特别注意的点就是避免无效的安慰，然后学会共情式的沟通啊。什么叫做无效安慰呢？比如说你可能说跟他说，哎呀不要紧张啦，就是一次考试而已啦，考不好也没什么关系哈、啊、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在干嘛，
1: 就无效了、
0: 对，怎么就不要紧张呢？可是我现在明明就是很紧张啊，你这么说你就在否定我的情绪嘛，
1: 就有一种你没有共情到我，或者说
0: 你看到我，
1: 对，你表达了一种事不关己的一个状态。
0: 对啊，我明明就很紧张啊，你跟我说没有必要紧张，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更激烈一点的，可能会有一些对比的指责，比如说哎呀别人都不怕，你看你的同学都很好啊，就你事情这么多，对不对？
1: 哦，
0: 这种就是哇，
1: 那很
0: 伤
1: 心哦。
0: 听到，
1: 对，我听到了觉得好伤心哦。
0: 对，那其实我们这是无效做法，那我们有效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是去接纳他的情绪，看到他的情绪，比如说哎，看到你最近好像睡得不是很好，你是有在担心你的考试吗？就是我把这个事情我直接说出来，对不对？我直接问，就给这个情绪命名，你是在担心吗？或者说你是对结果是有一点点焦虑吗？啊，就直接问。那除了接纳他，我看到他的情绪就那他紧张就紧张嘛，这个很正常，对不对？还有就是正常化我们的一些焦虑，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他可能会说啊，我最近很紧张啊，我那个很焦虑啊，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给回应啊，就说哎，考前呢有一点紧张呢是挺正常的，说明你很在意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就给这样的一些语言，给了一定的情绪价值之后呢，其实第二个点呢，其实我们要更多的用成长性的语言去替代结果评价啊。我们的结果，我们就只看到考试的结果，这次你一定要考进多少多少名，你要前进多少多少名，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过于看重结果会让我们的思维更加狭窄。那怎么去看成长型的语言？就是我们把从那个目光从结果移到过程。那比如说，那其实比起分数，我可能更欣赏你，或者说我看到了你最近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每天坚持复习的这种态度啊，和你的这种努力啊，让我觉得很欣慰，让我觉得很心疼，或者说怎么样的？就是我更多的看到你努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在情绪方面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去管理自己的焦虑。其实我发现我们的很多的家长非常的关心自己的小孩哈、啊，所以当小孩要去考试的时候，哇，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比自己的小孩还要紧张，还要焦虑哈、啊。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无意识的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很在意孩子的这个结果，很在意他的这个进度嘛。就是经常反复的问说，哎呀你最近复习的怎么样啊，这个哪一科怎么怎么样，哪一科怎么怎么样。其实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一种表达关心的方式哈、啊、但是在孩子看来，家长都这么焦虑啊，说明你很在意这个问题啊，那我就更焦虑了。
1: 嗯，
0: 其实如果你家长非常的担心孩子的这个考试，非常紧张的话，其实我建议和其他的同龄人或者说跟其他的家长去倾诉啊，避免向孩子去进行这种焦虑的代际传递、啊、
1: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转达给孩子，因为孩子本来他就要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那变成现在说哎，家长的负面情绪也要我来面对，我觉得相反的差不多哈。爸爸妈妈除了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还要接纳孩子的其他情绪，但现在反过来了就不对了。
0: 对，而且其实如果家长很焦虑的话，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用第二点，就是你做一点事情，就提供一些务实的帮助，就是做我们这个学生的后勤部长嘛，对不对？就是当人焦虑的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其实会让你更焦虑，那你不如做一点切实可行的事情，其实会让你没那么焦虑的。对孩子做一些健康的监测啦，就是去发现他有没有持续的失眠呢，或者说暴食厌食等情况呢，那如果发现问题可以主动提议说，哎，要不要一起来试一试这个呼吸法呀，或者说要不要约一下心理老师啊，或者说约哪个老师聊一下啊，这样子的。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早干预， 早预防，可以小时候就养成起码一个强大的心脏。咁好，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认为佢系我哋即系学习生涯当中一场好重要嘅考试。虽然我哋好多时候咧叫我哋嘅同学仔尽量放轻松，你先至更加容易可以发挥得出色。咁但有时候有啲紧张啊，这个压力啊，系无可避免嘅。咁所以我哋就要学识点样去帮佢排解呢一个学习嘅压力，亦都唔系话真系要考试前先至嚟学嘅。只不过咧，我哋今日嘅考前嘅心理课喺呢个时候推出，亦都系跟住嚟，可能仲有中考啊，或者期末考嘅同学仔或者家长听到嘅话咧，都掌握一啲啲点样去帮我哋小朋友缓解心理紧张嘅技巧。所以今日请嚟嘅嘉宾咧，会有南海实验学校嘅心理教师，有黄雪梅老师，从点解会产生心理紧张，然之后点样去调息呢份紧张，仲有我哋家长可以点样做，方方面面都希望可以俾到我哋家长又好啦，而家有机会听到节目嘅同学仔都好啦，希望上翻呢一堂心理课，或者系会有所收益噶。

嗱，今日节目最后咧，送翻首歌俾各位嘅家长仲有同学仔，呢首歌叫做《爱人啊》，唔一定合适，但我就觉得好想喺呢个时间送俾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无论系家长同小朋友，我哋都系好似爱人一样，互相信任、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嘅关系，特别喺佢。要进行一个大嘅决定啦，或者要做一啲大嘅选择嘅时候呢，其实互相信任都系爱嘅一种体验同方式嚟嘅。咁多日嘅努力，希望都可以一举击中。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健康七点半啦，今日上咗堂心理课啊，上到呢度先。听日继续都会有一啲同考试之前点样样帮到你嘅，希望可以帮到你嘅专业信息会继续喺健康七点半带俾你。听日上线嘅应该就系专业医生啦。我哋听日早上七点半再倾过，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